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0: 圈了，但是
3: 差一点点。
0: 这么热的天，许师傅呢，这一口气爆发出去，体力消耗会非常大。
4: 你上去你就知道什么叫控制不住的走了。
0: 哇！哎呦，差一点，差了一点点，差了一点点。

0: 错事舞台，
1: 集结号角
2: 吹起来。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农业农村频道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0: 今天我们所在地呢是素有黄金之城、苹果之乡、道家之源的河南省灵宝市。
1: 今天我们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和乡土文化能人们，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丰收故事齐聚于此，要让我们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们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0: 来，让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见分晓吧。
3: 和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是。

0: 你们的老朋友丰收推荐官傅玉龙。
1: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小米。
2: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郭金杰。
3: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白哥。
0: 那今天我们还是老规矩吧，两两分队啊，我和白哥
1: 自然组队。
4: 行，没问题。
0: 本场的比拼规则，节目围绕一个丰收主题，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丰收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此外，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那我们闲言少叙，有请我们第一轮的竞演选手闪亮登场。
5: 大家好，我叫牛永国，来自浙江宁波，从小跟着师傅学手艺，如今我身怀多项技能。今天我要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了，这次我要突破自我，展示以往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技艺。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6: 一二一，谁要打直，马不要扎尾。
7: 大家好，我叫徐志仓，来自河南鲁邑，江湖人称万能吹老徐。
8: 他真的很能吹，今天再来一个鼻子吹轮胎爆气球。

0: 配花生米，打包气球。
1: 这次登上风声集结号的舞台，我要把我的拿手绝活展示给大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宁波的牛永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丰收特产是我们宁波奉化的水蜜桃。
3: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鹿邑特产有我们官塘麻片，还有鹿邑的烧鸡。
4: 我尝尝。浓浓浓浓浓。那我想问一问啊，你们带来了什么节目？
2: 我带来的是指尖上的平衡。
1: 今天我们要表演的节目是龙腾虎跃。
4: 好，请登上丰收的舞台，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0: 精彩了，
1: 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2: 帅气。
0: 我看到有一个小孩，我看他柔韧性特别强、武术练了多长时间？
3: 7年了，柔韧性是从4岁的时候开始。
1: 不光是练柔韧性，还有硬功夫。
0: 那这个硬功夫能不能展示我们看一看？
1: 可以。
0: 哇，好帅呀、那个亮相。
1: 看看硬功夫。
0: 硬功夫。哎，
1: 这就是我们这个建筑的这种红砖啊。哦呦，红砖啊，而且这小砖太结实了。
4: 哦，这个叫五朵金花。哎，
0: 五朵金花。
4: 对。
5: 不疼，你们就看不出门道来哦。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从武术之乡走出来的孩子啊，我觉得这。

0: 帮孩子们，因为老师教的时候用心了，练的时候用功了，练得非常不错啊。
1: 夸了一遍。
2: 孩子们他们的表现这么的精彩，嗯，那离不开师傅。
1: 没错。
2: 其实武术的精髓，那讲就是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哦，你要说内练一口气，就得让咱们许师傅来给你展示展示了。嗯，
1: 有什么可以展示的吗？许师傅，
3: 鲤鱼跳龙门，十下十门。
1: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上道具。
4: 上道具。
2: 好了，现在呢，在我面前有十个杯子，每个杯子里边放了一个330毫升的
1: 满罐的，
2: 满罐的啊，这个易拉罐。
1: 是的。啊，
2: 这个易拉罐，一会儿呢，就是许师傅开始，啊，一口气把这易拉罐吹出来，然后落到前面的这个
1: 装置里边，
2: 装置里边。
3: 就是十全十美的祝福，吹出来一个，祝福一出来一个，
4: 明白了。
2: 那这样，我先找一个前面大哥，你来验证一下，
1: 验证一下到底是不是
2: 满罐的。来，大哥就你了，330毫升的易拉罐啊，看看有没有问题。啊，
1: 没问题。
2: 大声说，
4: 没有问题。
2: 好的，见证奇迹啊！
3: 一帆风顺，意气风发，百姓舞台，鲜衣飞扬。哇！梦想成真，
2: 看着啊，第二罐，看好。哎呦，第二罐！哇！第二罐成功了。
3: 三阳开泰，金碧辉煌。
2: 哇！哎呦，
3: 四季平安，寿比南山。
2: 330毫升易拉罐。就跟中了魔法一样，
3: 五福临门，飞黄腾达。
2: 五福临门第五罐了。哎呦，
3: 六六大顺，一顺百顺。
2: 六六大顺，一顺百顺，第六罐。哎呦，
3: 七星高照，喜上眉梢。
2: 七星高照，喜上眉梢，第七罐走起。哎呦，
3: 八方来财，时运亨通。
2: 哎呦，八方来财，时运亨通，
3: 九九同心，心心相印。
2: 九九同心，心心相印，第九罐。
4: 哎哎哎呦，这
3: 个十全十美，万事如意。
2: 最后一罐，
3: 丰收欢歌传四方。
2: 哎呦，丰收欢歌传四方，很有意义。走起。
4: 哎呦，漂亮！
2: 你看这对联，百姓舞台，心飞扬，丰收欢歌传四方，横批丰收
5: 集结号。
2: 哎呦。绝活在我们的舞台上展示的多了，这我第一次见，
1: 第一次见，
4: 也是第一次见，
2: 对不对？
4: 而且我特别服气。
1: 你想不想试一下？
4: 我刚才已经偷摸试了，纹丝儿不动。
1: 您能给我们就是简单的讲一下，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技巧？
3: 第一，这个肺活量炸开；第二，深呼吸爆发力。
4: 吹哪儿没有技巧吗？吹的位置，
3: 吹的位置就吹到这个嘛哈。
1: 哎呦，
4: 明白了，明白了。
2: 我刚才吹两口。就眼前冒金星了、
1: 那你别吹了，
2: 眼前冒金星了，不行，吹不了。
3: 哎呀，再往底下点，对，
1: 动了。哎，
6: 我来一下，我试一下，
2: 不行，我眼前冒金星，走起，近点。哎呀，你动都没动，
3: 深呼吸，爆发力。
4: 运气走，来一二三，过来了。
2: 许师傅练多少年了？
3: 有50年了吧？
1: 练了有50年了，其实都是在练这个气功。
3: 对。
1: 那我今天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给您设一个挑战，您敢不敢应战？
3: 可以。
1: 我都不说是啥，您就说可以啊？
3: 对，都是用气吹的，我都可以挑战。
1: 这是330毫升的易拉罐，我们用500毫升的易拉罐。
2: 您就一直把50罐易拉罐全部吹倒，咱们看看用时多少，好不好？
3: 可以，可以。
7: 我觉得龙哥该说不说，难度太大了。
4: 白哥啊，他刚才那个从里边蹦上去那个，啊、我觉得有难度。这个直接吹倒，我觉得难度不大。
7: 你试试。你搁那亲他呢？哎呀，还搁嘴拱。
2: 没那么简单，如果那么简单的话，就不叫挑战了。
4: 来吧。
2: 从来没挑战。

0: 听过吧？
1: 对。
0: 紧张吗？
1: 不紧张。
0: 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走起。三二一，挑战开始。哎呀，这么热的天，许师傅呢这一口气吸得很深，然后呢爆发出去，这个力度啊，说真的体力消耗会非常大。
2: 是的，而且他每一口气我们都能看出来他的背一直在拱起来哈。现在室外温度大概37-38度左右。哎呦，
0: 好，现在呢已经赛事过半了啊。哎呦，挑战过半了，挑战过半。哎呀哎呀，就明显的这个气力啊消耗很大。
2: 是的、
0: 啊，我在这个角度已经完全可以看到啊，根本就没有用嘴来沾这个易拉罐，而且完全是靠气息吹倒。哎呀，漂亮！现在是53秒。好，继续。好，还有最后10瓶，1、2、3、4、5、6、7、8、9、10。一共用时1分14秒66。你说他吸气的，你说那吸的整个后背都拱起来，噗，那一口气喷出去，所以叫内练一口气，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2: 那许师傅，我想问一下哈，就是这个吹倒和刚刚您吹出去的那个，您感觉有什么样的区别呀？
1: 感觉肯定是不会一样的，因为那个难度小一点，这个难度大。哦，
2: 这个难度会更大。如果您能够登上风瓦的舞台，能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1: 那我老家鹿邑的泰山和武术精神，走出鹿邑，走出国门。
2: 谢谢谢谢许师傅，那我们也期待着能够在风瓦的舞台上看到您。我们稍事休息。
0: 好，那我们紧张的定眼继续。
2: 好，我们接下来有请牛永卓。
3: 先来一个小作品，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2: 怎么玩？
3: 两个小平衡，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一起挑战一下。
2: 好，
3: 找了一块石头，然后结合这几个高脚杯，然后经过配重把它立起来，在立起来的那一刻，3到5秒不倒，就算成功了。
2: 行，没问题。
3: 我们先来试一下啊。
2: 好，
3: 把这几个杯子把它落起来。
2: 倒点小饮料，
3: 把这个石头放在上面，我们组合一个造型，看看怎么放。
0: 这怎么可能呢？我们别随便走动啊，因为它这个台板动。
4: 要不咱们往后退一点？
0: 这样，这样，
2: 我觉得这样，
0: 因为我们站着脚总动，
2: 对，
0: 这个地板都明显的它颤。
2: 对对，我们往后退一退，
4: 离远一点啊。

0: 真棒，真棒，真棒，真棒！
1: 刚才我们这个杯子可以挑战
2: 到，我们肯定是不行了。
3: 来一个
1: 鸡蛋，鸡蛋平常我们都是立在桌子上的，今天是立在手里面。

0: 起来了，蛋宝宝，好厉害呀！
1: 然后同时我们让它慢慢的再倒下去，
2: 慢慢的倒下去，看一看。
1: 好，倒下去。
3: 哦。旁边来一个，
1: 手放平啊，四指伸开，对。哦，
0: 郭老师他站起来了。哇！
2: 哎呦！
0: 哎，郭老师要下去了，郭老师。哎。哎，我的也站起来了。
2: 还有难度更大的、更刺激的吗？
1: 是我们用到这个跷跷板。
2: 跷跷板。
4: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正在进行的是一个小的羽毛平衡，

0: 平衡表演，大家平时看到的都是建立在有支点稳定的情况下，比如说放在地上啊，或者放在桌子上去玩平衡，它的根基是稳定的。但是今天呢，牛永国要挑战的这个跷跷板平衡，打破了我们一般理解的平衡的力学原理。
1: 啊，他这是要在跷跷板上还要玩平衡吗？
2: 先过来一下，帮我把这两个拿走。下面两个拿掉。对。再拿。拿掉。拿掉好了。
0: 这个难度还是很大的，他掌握了上下的平衡点的同时，还要掌握左右的一个平衡。
1: 这样的平衡表演我还真头一次看着。
2: 试一下能拿掉吗？
1: 把这木块要是拿掉的话，这跷跷板还能保持平衡吗？
2: 好，把两边的凳子都撤掉。
0: 可以，没有问题，跷跷板居然一点都没有晃动，太厉害了。
2: 好，这边凳子也撤掉。
0: 两个保护的凳子已经被撤掉了，
3: 这需要一个极高的专注力和抗干扰的能力。
2: 帮我把砖头轻轻地往你的那边移一毫米，对，过一个脚就好了，一个脚移一毫米，后面的脚往你这边，好，

0: 要倒，要倒。太遗憾了，这太难了，这个力度很难掌握。
1: 其实这个平衡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室外然后会有风的影响，现场的一些环境的影响，
2: 真揪心呐、啊！这平衡太难了，这不仅要有超高的平衡技巧，而且这很考验人的心理素质啊，要有一定的耐心才能做到。
1: 好，这边的帮我抽掉，
0: 我们看这一次能不能挑战成功。
1: 直接把椅子拿掉吧。
2: 他感觉跷跷板一直在晃啊。

好，苹果帮我拿掉一个，拿掉一个，啊，可以，对。砖头帮我往这边推，推2毫米。

0: 苹果再帮我加一个，苹果加到我这边，放到最边上，啊，中间，
1: 好。这次应该可以啊，现在跷跷板很稳，而且左右高度一致。

0: 说实话啊，我刚才我都不太敢出声，我就怕我一说话我声音一大影响他的平衡。
1: 对，
0: 太惊险了。
1: 而且你没发现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其实也能看到很多平衡，但是他们是在一个物体上去平衡。
0: 哎，
1: 但是他这个既要平衡这个平衡木的平衡，
0: 嗯嗯，
1: 又要去平衡两边各自的那个平衡度。
0: 没错，
1: 就是三个点同时做平衡，这个很难的。
0: 嗯
2: 好像就差一丢丢都不可以。
1: 对，
3: 我觉得这地面对他表演有影响。
1: 没错，这个很难。对方服了吗？来点刺激的。
4: 这边呢，放上我们灵宝的特产。
2: 特产。
4: 同时，我们选一个嘉宾坐在椅子上面。
3: 哦。
4: 做一个配重，让他保持。
0: 那肯定就是白哥了，那还选
2: 谁？赶紧的吧，我都已经等不及了。
0: 挑战一下。
4: 就有请我们白哥老师，然后坐在这把椅子上面。您现在准备就是坐在这把椅子上，然后把这个椅子放上去。这样，
2: 不是四个腿儿
4: 啊，一条腿着地，坐好，靠近椅背，然后两只手扒住两边，两腿并拢，保持一个姿势不要动。然后这个节目呢，大概需要45分钟，先来彩排一下。您不要睁眼，我说睁眼再睁眼，我说闭上就闭上眼，好不好？
0: 闭上眼睛。
1: 哎。
2: 你别显得那么费力啊，
0: 你别动，哥的
3: 你
0: 也别
3: 说
0: 话。
4: 您试一下下面能够抽动吗？那个小木块
0: 抽不动。
4: 抽不动哈。
0: 嗯，
4: 好，
3: 木块很结实。
4: 好，这边呢您试一下，
0: 能抽动，
4: 能拿动是吧？
0: 拿走了啊。
4: 好，先不要拿，先不要拿。然后那边的砖头帮我拿到这边一块来。
3: 这边砖头帮你拿到那边一块。
4: 对，放到这边来。 好。
0: 不能睁眼啊，白小哥！
2: 我不能睁眼，我能不能哭啊？
4: 老师，您帮我把这边的三块砖放到这个椅后面，椅子后面。
3: 好，他在找那个平衡点。
4: 对，
3: 好。
4: 另外两块也拿过来，好了。
2: 哥姐，脚趾头都抠着，用力。
0: 白哥，你把眼睛闭上啊！人家刚才可让你闭眼睛了，你一睁眼睛要不成功，到最后全赖你。
3: 其实现在啊，白哥，你知道你是什么角色吗？
2: 我是秤砣，
3: 就是个秤砣。
4: 你帮我抽一下下面那个小木块，能抽动吗？
0: 小木块能抽动啊，抽动了，拿走
4: 了哈。好，把下面的椅子撤掉。
0: 好。哎呀，行了，现在白哥下面一点保护都没有了，白哥，你就放心吧。
4: 好，闭上眼睛，
3: 闭上眼睛，不要睁眼。
4: 老师，你感觉下面能抽动吗？小木块，
3: 抽动了，
0: 撤掉，椅子拿掉。
3: 椅子现在有点压着呢，
4: 稍等啊。然后拿一个苹果放在这边，
3: 拿一个苹果放在那边，
4: 放在椅子下面。对，椅子帮我抽掉。
0: 好
2: ，OK。哇，
4: 别笑啊，
3: 别动，
4: 呼吸均匀，保持一个姿势，不要动。现在我们开始正式彩排。
1: 正式彩排。他是不是不能说话？
4: 可以说话。老师，你把这四块砖头往我这边移个2毫米，
3: 移一点，再移一点，
4: 试一下啊。好，不要动，把这个苹果拿到这边来。好，帮我把那个椅子再放到下面去。
0: 哎，
4: 没事，

0: 这么着吧，我别拖延老师后腿了，我是胆儿太小了，我上面老我了，完我就老晃。
1: 对，咱换个人吧，来来来。
2: 找平衡点的时候会有各种干扰，白鸽老师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心情啊，微微的有些小动作会调整一下，但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我的平衡点。
3: 咱找一个自制力强一点的，
1: 咱换一个人，换一个能保持的，
3: 换个姑娘，
1: 来，这姑娘，
0: 我的妈呀，真的，我告诉你，不是想象那么简单。
1: 来，姑娘上，
0: 你上去你就知道什么叫控制不住的抖了。
1: 咱们还是靠远一点吧，咱们在这儿稍微动弹一点，地板一动也对它有影响。
0: 对，
2: 好，试试那边能拿下来吗？好，把下面抽掉，把下面的椅子抽掉，然后帮我把下面的一个砖头拿掉，大的砖头拿掉一块。对，好，您把这边也帮我拿掉。
4: 好，
2: 椅子拿掉。好，我们试一下啊。帮我拿一个苹果放在这边。
4: 好，
2: 哎，对。
3: 害怕不？
0: 刚开始有点紧张啊。
3: 这个挑战能成功跟你有直接关系。
0: 我觉得我相信这位老师。
3: 哟呵，相信这位老师。
0: 你说出了我的心声，好像我不咋相信似的。
3: 如果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你将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2: 会带上我的非遗项目来到这个丰晚的舞台，然后宣传宁波。
0: 谢谢牛老师，我们台下稍事休息。
3: 好，那接下来呢，有请第二轮选手登场。
5: 大家好，我叫程家茂，我来自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从小就喜欢狗狗，他们是我们最忠诚的伙伴。
6: 闲暇时呢，我还经常带着我的狗狗给老人和孩子们表演，给他们带去开心和快乐。
5: 今天我要带着我的小伙伴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了，请大家为我们加油助威吧。
7: 大家好，我们是河南灵宝马术队，我们以奔腾的骏马、精湛的马术，带您领略灵宝千年文化魅力。
8: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0: 我的天！
9: 英姿飒爽，将军入场。
0: 嘿，哎
3: 呀，将军，给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介绍一下，今天咱们带来的家乡特产。
10: 其实灵宝啊，我们不缺宝贝，现在叫灵宝，古代叫桃林，桃林桃林，怎么能缺少得了桃呢？我带来的我们的丰收特产是灵宝黄桃，我就是天天吃我们的黄桃。哎呀，
3: 太好吃了，太好吃了。小米，哎，你的队友没带任何特产呀？
0: 我们有，我们有。
11: 我让旺财给他特产送上来。
3: 好，哎呀，
0: 这宝贝，哎呦
3: 哎呦，这宝贝，
0: 哎呦，哎呀，好可爱。
1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特产是我们稷山特别有名的稷山板枣。嗯，
3: 果然是皮儿薄肉厚，枣核小。将军，咱们给他们来点什么绝的？
10: 盛世空前的马战演出。
11: 我叫旺财，给大家带来很多才艺节目。
3: 好了，那请登上丰收的舞台，请开始你们的

0: 慢点走，慢一点走，走慢一点。哎，对。来，大家跳舞。哎，对，再跳。哎，好了，好了，好了。
1: 怎么样？是不是多才多艺，特别可爱？
2: 哎呦，比小米还可爱呢。
3: 比杰哥还听话呢。
2: 小伙是专业训狗狗的吗？
0: 是的，我现在是一名专业的训犬师，通过我的努力给小狗教一些本事，让更多的人看到狗狗的优点，让更多的人喜欢上狗狗。
2: 通过你训练的狗狗大概有多少？
0: 我家里养的有十几条狗，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家狗生的，还有一部分是流浪狗，它们很聪明，都有自己的发光点。下面有请我家王牌选手。
1: 王牌选手
2: 来，
1: 有请。
2: 哇，这条狗狗真漂亮啊，它叫什么名字？
0: 它叫老虎。
2: 老虎啊，哎呦，这名霸气是吧？
1: 霸气，长得也霸气。哎，
3: 也有脾气，咱们都面向前，人家就面向后。
2: 那个老虎有什么绝技啊？
0: 它会空中转体3周半，它会前胸借力空翻，它会背上借力高空取物。哎呦，
3: 说的我都有点好奇了。
2: 对呀、啊，
3: 能吗？
1: 高空取物一般是3到5米，是不是？
0: 对。
1: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来看看，
0: 来坐起。好，别动。啊。来，
1: 咻。哇！帅不帅，朋友们？哎呦，
2: 这太厉害了，这个。
0: 还有个背部借力，
2: 好，
0: 坐下，好，别动地。
1: 哇，他好听话呀！
2: 这个是背部了，是吧？
0: 对，
2: 好，
0: 好，走去，是。
1: 哇，差一点点，来，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0: 再来一下，好了吧？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这个非常稳健，这个非常稳健，成功。刚才这个虽然很厉害了，但是这个高度还能不能再高一点呢？
1: 对，按照我们日常的训练肯定是没问题的，我们一块看一看，
2: 挑战一下。
0: 那个绳缩短了，高度增加一些了啊。来，老虎现在挑战一下啊。
3: 好，是。哇，
0: 成功。
1: 太帅了。
0: 成功成功成功。
4: 这小老虎太勇猛了。
0: 果然厉害，果然厉害。
1: 厉害。
0: 但是呢还有没有就是更让我们就是惊掉下巴的，有没有？
5: 有，可以墙体借力挑战5米。
0: 哦，狗狗借助墙体还能更高。
5: 对。对，
0: 那咱
4: 这没墙啊，
0: 舞台不行。
5: 可以去外面那里，
0: 去外场。好，那我们到外场来挑战一下。咱们能不能在这个5米的基础上，咱再加2米，咱挑战一下？
1: 7米啊？
0: 7米。
1: 您先这样，如果挑战觉得可以，我们再尝试尝试7米的，行吗？
0: 怎么样？
5: 可以。
1: 好。
0: 好。好了，现在呢，老虎呢，已经开始挑战城墙5米高的位置啊。我们来看一看能否挑战成功。天气非常热，它体力消耗也大。来，准备好了，开始。哇！哎呦，差一点，差了一点点，差了一点点。
4: 但我觉得这个高度实在是太高了，你看看那个小狗狗，
0: 它那个角度可能也是有问题，差了一点。

0: 他能成功，但是我得给他自信。
1: 老虎准备好就可以直接开始啊，来加油。
2: 你不要气馁，你已经很漂亮了，你已经很努力了，你已经很厉害了。
1: 天非常热，
3: 可以的，加油啊！
2: 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今天天气实在是太热了。你看咱们四个往这一站，汗流浃背的，更何况他一直在跑，一直在挑战自己。
3: 老虎，宝贝儿，加油啊！相信你，可以的，一定能挑战成功的。

0: 果说老虎它的这个挑战的高度超过5米，就属于挑战成功了啊！老虎加油！漂亮！
1: 这小老虎啊！
0: 漂亮漂亮漂亮！好，老虎挑战
1: 成功。

0: 那如果能够登上丰管的舞台，你将会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1: 我希望宣传家乡的特产稷山板枣、稷山麻花、稷山饼子，还有就是让大家更多人喜欢上狗狗，去保护狗狗，爱护狗狗。
2: 好，谢谢程大哥，我们稍事休息。怎么样，傅老师，我们队推荐的节目是不是既有温度又有高度？你们队应该如何应战？哎呀，
0: 我相信我们函谷关的将士们一定会让你们大饱眼福。
3: 哇，哇，来了，两匹马，哎呦，
4: 要双马并排，
3: 单人双马，这小伙儿、哦，哎呦，啊、哇，
4: 哎呦，哎呦。哎呦
5: 帅哦！哎，我觉得会骑马的人都超帅。
6: 就是我们在文旅理念下的大胆尝试和新突破。
7: 这叫
8: 邓里藏身。
9: 邓里藏身。
4: 这个呢？是倒立。
8: 马背倒立。
4: 马背倒立。
3: 真酷啊！哎呦，大哥，
10: 他怎么还下去一下？
4: 这好帅
8: 的，飞上马，
10: 不已经是摔下去了，
3: 飞身上马，
10: 他又上去了。
5: 这小伙就用这个动作，我告诉你，都能招着对象，太帅了。
4: 跳飞吗？哎呦，哎呦，哎呦，太帅了！哎呦，
10: 这小伙可真厉害，
8: 这叫飞身跃马，
4: 跃马。
9: 倒骑马，
8: 这个叫飞马传奇，倒骑。

0: 实话真的挺不错的。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马场是每天都要在这演出吗？
1: 对，每天都演，上午一场，下午一场。像这种没有三年的做不了的。哦，
0: 我觉得对于我这种从小在马背上长大的孩子来说，确实挺厉害，是挺厉害的，但是缺点那种王炸的东西，
2: 就是再绝一点。
0: 对，
3: 话说太早，绝活还没亮呢。刚才啊，是让这些马舒舒筋、活活血。哦，
0: 还有更绝的吗，教练？
1: 我们最近练了一个高难度的动作，三马六人。
2: 三马六人。

0: 转在那个
1: 人的身上。
2: 他要跌落在马上，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可惜了，哎呦呦呦，摔下去了，
3: 差一点，差点。
4: 三匹马，有一匹马节奏乱了，没有同步，失去了平衡重心，才导致没表演成功。一旦失误，他就很难来第二遍，所以我们派出了第二组。

0: 行行行行行，
1: 还得是这个，
0: 这得骑一圈。
2: 哎，
0: 但是我觉得这还不服气啊！
1: 我觉得他们成功跟我们在旁边加油
0: 有关系，
3: 你那谁分马地跟你没什么关系。
1: 那你来一个，我们不加油，他能成功吗？
0: 这样，我在这个其实说实话，真的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表演，我想看一下有没有创一点的。
2: 你就是说这有对啊？
1: 不创的有吗？
2: 很少见的。
4: 我们今年春节主创一个马上耍火狐，
2: 听见没有？
1: 哎呦，
2: 马上耍火狐，
4: 咱们武馆主创的。
1: 嘿，那咱看看呗。
4: 行啊。

0: 了什么叫做没有翅膀的飞行，那种感觉也太飘逸了。
1: 马上火狐成功的关键在于人马合一，马和人要达到一定的信任度。
0: 如果咱们真的登上了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
2: 如果我们能登上丰晚，我们将带上灵宝的小吃、唐五官的文化推向全国。
3: 嗯，好，说得好。好，那我们紧张的竞演继续。
4: 大家好，我叫杨坤宇，
5: 来自湖南邵阳。我接触扁带已经有7年了，对我来说，扁带不仅是运动，更是精神食粮。每一次站上扁带挑战平衡与技巧的过程，都让我感到无比的快乐与充实。它赋予我专注的力量，7年的坚持，它让我明白，人生就像走扁带，需要勇气、耐心和对目标的执着。
6: 大家好，我们是一群来自山西省临汾市的快乐奶奶，我们每天聚在一起锻炼，对我们来说最大的丰收就是认识了一群好姐妹，收获了健康和快乐。
7: 丰收提前好，我们来了。
6: 大家好，我叫邱富霞，来自山西省临汾市，我今天带来的丰收特产是我们家乡的苹果，那可是脆甜香口，咬一口满嘴都是甜蜜。
8: 大家好，我叫杨坤宇，来自湖南邵阳，今天我带着我家乡的茶叶来到咱们丰收的舞台，来邀请大家

0: 在一起尝一尝。
1: 坤宇，你今天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节目呢？
0: 今天我带来的是一个有关绳子的绝技，
2: 我们也是关于绳子的表演。
1: 这样吧，首先呢，

0: 老，
1: 如有一宝。
0: 你看咱们队有这么多宝贝，我们队肯定赢了，你们直接认输就行了。
2: 那这样吧，正好阿姨也给我们介绍介绍都是什么来头啊。
3: 有广场舞领队，看娃能手，还有手工达人。
4: 什么手工达人？
5: 手工达人
6: 就是各行各业都有。哎，
3: 对对对对，
6: 你们刚才这个叫一心恩用啊，这招太绝了，能不能让我们几个现场也体验一下？
3: 可以啊，上个一心五用吧。
0: 一心五用，
1: 五用啊！
0: 阿姨一心二用，你就看郭老师能不能完成就完了。
3: 来，这个就是一心二用。
5: 好，看看着啊。
3: 呼啦圈跳绳。
5: 呼啦圈，哎，然后跳绳呢？
3: 走
5: 走。哎呦，
0: 哎呦，这个太难了。
5: 行，
2: 扭着一边跳。
5: 阿姨是我们队的，哎，郭金杰，你挑战吧。
6: 来，我挑战来。
0: 你看我杰哥，哎，你看那曼妙的身姿，哎呀，绳儿都不用上了。
5: 人家需要腰，你的腰在哪儿？你告诉我。
0: 一心一用都白扯。哎，
6: 给我来个沉一点的行吗？
3: 手绢儿，哎，手
2: 来，咱俩要个重一点的，
0: 看着没？
2: 带配重的。
0: 他那意思，工具的事儿，你这个你要再转不明白，你说你怨谁？哎，
6: 走，哦，
2: 转起来了。
6: 走。
5: 成功一个就不错。阿姨能不能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再给我们展示展示啊？哎，
3: 一心五用。
5: 哎呦，这一心五用我们看好了啊，
6: 脚上
5: 一个小圈，
6: 腰上一个，
5: 哎，这脚
6: 手里拿着球还转着手绢，还得蹦。哎呦哎呦哎，好漂亮。
0: 天哪，太厉害了。
5: 看着简单，让我们赏心悦目，实则哎，含金量，这个技术含量很高。
0: 那可不，
6: 一心五用啊，非常厉害。但是咱们能不能升级一下，带着你的团队，咱们一块儿来一个？
3: 可以，没问题。
7: 我们挑战九个人同时跳绳中绳，
8: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那你人越多，难度越大吗？
6: 当然了，这个难度太大了，在大绳中跳小绳。
5: 哎呀，太精彩了啊！如果咱们的团队能够登上丰碗的舞台，你们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3: 继续挑战新的技能，并且把我们家乡的特产苹果融入到我们的技能。哎
0: 呀，你看阿姨说的时候，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特别灿烂的笑容。
5: 通过一个小小的跳绳呢，它还传递着我们乡土的文化。
2: 你们这个叫做老有所乐。那接下来。

0: 是我们中国扁带运动的首位双冠王，在2024年中国扁带公开赛中同时包揽了男子低空项目的花式赛与速度赛的冠军。现场咱们有朋友想体验一下，可以举手参与哈，有吗？朋友们有吗？哎呀，有啊！
1: 换一位，换一位帅哥举手示意来。
2: 人家既然想上来挑战，肯定是有心理准备，那咱先看看他表现如何。
0: 行，好，开始吧。我哎我哎我、哎哎、他怎么大跨步就过去了？哇，他怎么这么厉害？
3: 凌波微步。
2: 我怎么感觉他这个动作比他还娴熟啊。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杰，然后我是杨坤宇的师弟。我也曾经拿过冠军哦。
0: 真的？
5: 在去年浙江举办的中国扁带公开赛中，我先是以3.543秒打破了之前的全国男子速度扁带的记录，紧接着下一轮我的师弟邓杰就以3.530秒刷新了我的记录，我这记录才刚诞生2分钟就被刷新了。
3: 哎呦，那这既是你的师弟又是你的对手啊，那当时你那个是几米啊？那距离
5: 15米的标准比赛的。
3: 那咱们今天舞台扁带绷起来之后没那么长距离，
6: 对，
3: 那这样咱们临时改变一下赛制，折返怎么样？
0: 这样的话难度是不是就更高一些？
5: 对，是的，但我觉得趣味性更强，现场的父老乡亲看的肯定会更加的开心。
2: 对，没问题，对你们两个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我来给你们拿这个秒表掐一下。好，咱们往返5次，计时开始，准备，3、2、1，开始。
5: 加油加油，邓杰加油。
4: 1次。
7: 这样其实是浪费时间的，如果
3: 对他有一个停顿，
7: 对，要不然一口气就跑到头了。哎呀妈呀，
4: 3次，
3: 4次，
7: 这速度还有最后一次，
3: 最后一次，
7: 加油加油加油，
0: 稳住，
2: 5次，27秒37，
5: 这我觉得很难，为什么呢？因为一掉落他就算失误。

0: 误了。
1: 对，师兄啊，不要给自己找理由了，上菜，
2: 准备好，三、二、一，开始。师兄第一局就出局了，师兄刚才用了8秒53成功掉下去了啊！
1: 好，
2: 咱记住这个记录。来，准备好，三、二、一，开始。
3: 不急不急。
2: 好，一。哎呦，二，
4: 差一丢丢。哎，
1: 漂亮。漂亮漂亮，
2: 师兄这次比上次掉下去晚了4秒钟。
3: 有没有什么扁带里边比较有趣味性的一些互动的游戏？
5: 带小朋友们玩扁带的时候，会在中间设一个蟠桃，然后让他们化身成美猴王去中间抢这个蟠桃。
3: 我们也一块儿尝试尝试，好不好？玩一下这个游戏。
1: 好，
3: 两组各派一个代表上去体验一下。
1: 好，
3: 行，
4: 我这边就请我的小能手白哥。
1: 那我们这边就请我上去。
3: 来，
2: 来，三、二、一，开始。
4: 现在的郭金杰和白哥他们的扁带挑战赛已经开始了。我们看到呢，郭金杰一直在摇动着两边的安全绳，现在呢就看我们小白哥的柔韧性非常好。郭金杰作为一个大男人非常不讲武德啊，虽然他这样胜了也胜之不武。我发现郭金杰以前演过孙悟空，你信不？我给你学一下郭金杰走神那个动作啊！
6: 体验完了就知道这有多难了。
4: 对对对对，看他们表演呢，我们赏心悦目；看我们表演，这
6: 惨不忍睹。
4: 春雨，如果登上丰晚的舞台，你们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5: 邵阳不只有茶叶，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农特产。如果我有幸能来到丰晚的舞台，我将装满满满一大卡车，带给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说好不好？
4: 好，当然我们还希望你也带着仅仅几秒钟之后就超越你冠军成绩的你的师弟一起来参与。
5: 没问题。
3: 好，希望在丰晚的舞台上见到两位。
4: 好，
3: 稍事休息。
4: 那接下来呢，有请最后一轮选手登场。
7: 大家好，我叫戚春信，来自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大家都叫我滦南戚哥。

0: 个有关中硕的，你猜猜练者有啥用啊？
1: 还有啥用？丰收集结号的丰收推荐官都通知我了，让我上河南灵宝表演节目去。
0: 你说的是真的是假呀？
1: 真的吧。丰收集结号是咱老百姓的舞台，给咱们农民提供展示的机会。丰收集结号，我们卖力。
2: 我们是一群文艺爱好者，平时没事的时候呢，大家就会聚在一起说说笑笑，排练排练节目。
3: 丰收集结号来灵宝录制了，要出个节目，出个什么的节目才能代表咱灵宝呢？咱大家一块想想。
4: 真显这个丰收场景的。
5: 我觉得应该出最好的节目。
3: 谁节目？
6: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我叫戚春信，来自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四个庄镇赵启庄村。我身边是我的媳妇儿王静。我们带来的家乡特产是自己家养的土鸡蛋，还有自己晒的红薯干。
7: 嘿，我跟你说，最贴地气的原汁原味的特产。那么今天给大家推的是我们灵宝的苹果，无论是它的色泽、味道，还有它的这个个头，都是一级的棒。
8: 齐哥，齐嫂，咱们整一个啥？
1: 必须得拿出我的绝活，拿手好戏。
8: 哎，我们也是拿手好戏。
9: 行，那我们请齐哥齐嫂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1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动作，那个娴熟啊，
1: 那个不可思议呀、
0: 啊，是不是？哎
2: 呦，你们也觉得不可思议
3: 呀、
2: 啊？
3: 对呀、啊，
2: 我都甚至怀疑那视频是剪辑的，
3: 咋的？
1: 这么地，现场今天给他来一个一镜到底，
4: 没问题，
1: 打出他的怀疑。又有轮胎，又有木棍，这是要怎么表演？
4: 我用这木棍挑着，让这个顾老师把这个轮胎扔到空中。
5: 我扔起来，你用木棍能给我接住？
4: 打里边穿过去，
0: 穿过去，
5: 在里边穿过去。
4: 对
5: ，OK，
1: 扔多高都行，
4: 哎，你随便扔。
5: 来，走。
1: 哎呦，穿过来了吗？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5: 纯吹呢，
0: 我告诉你，
5: 怎么可能穿过去啊？
0: 绝对是杰哥搁里边使猫腻了。
5: 大伙儿眼睛都搁这睁，都看着我使什么猫腻。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来吧，
1: 来继续。
5: 你就这，你咋可能穿？太能吹了！一二三，走你。
2: 你看嘛，
5: 那不可能。
1: 这个关键你
2: 那个
1: 大圈扔的有问题。
5: 不行就说不行。
0: 就是
5: 吹牛就说吹牛，
0: 就是
1: 换他媳妇儿，因为你跟他丝毫没有默契，
0: 对，一点默契都没有。
1: 看看啊，他媳妇儿扔他能不能接住？
2: 在这儿中吗？
4: 中。
1: 好，他这个表演的名字叫原配。来，再走，看好，漂亮，
5: 漂亮，
1: 这个成功了，这个成功了，这个成功了。
2: 问一下齐大哥，怎么想着去练的呢？这个，
4: 这短视频我看别人拍，我也想拍点啥呀？嗯，我得把那个出泥还有扔砖的，我都发上去了。嗯，没想到那个播放量还挺高，
2: 火了。哎，
0: 看着没，那动作，那个娴熟啊，
1: 那个不可思议呀、啊，
0: 是不是？哎呦，
5: 他老挑人挑搭档，不是他媳妇，他还整不进去。
0: 哎，你们不服是吧？那我们就来一个挑战升级，哥，
1: 挑战升级。咱们用一个高科技的，
0: 对，
1: 无人掷宝机，十米高空当中抛20个球，如果能够命中10个，即为挑战成功。
4: 没问题。
0: 哎，咱们就是有实力，我们就是不怕验证。
1: 来，行，上道具。无人机升空，距离地面10米高。然后呢，齐哥就开始用他的大铁锹抛20个篮球，如果有10个成功，就视为挑战成功。你们大家看到没有？因为这个掷宝机啊，它上面有4个，下面呢抱篮球的美女们啊，裙子都被风吹得飘起来了啊。
5: 所以说，它那个圈一直是在动的状态下，
1: 它等于是移动吧。
5: 这个就无形当中给增加了难度。
1: 来吧，齐哥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来挑战开始。
2: 是有点大，
0: 就差一点点呢。风好大，我觉得它一直在晃。这是移动吧？
1: 这移动吧太难了。
2: 对，而且高度也很高。哇，
1: 差一点。
6: 挑战10米高空背投篮球，真的特别有难度，从来也没这么尝试过，也没以为我想象的那么轻松，真的是太难了。
1: 先看好大概的那个角度，走，走，哇！继续啊！等着，等着，转过来啊！
2: 对，你稳，
1: 走，
2: 稳一稳。

0: 经碰到轮胎了，但就差那么一点点儿没进去，所以特别遗憾。哎，真为他捏把汗，也不知道齐大哥能不能挑战成功。
1: 哎，哦，现在风停了。
2: 就是没进去，看得真是惊心动魄呀。
3: 好，过来了，走。
1: 哇呀，
3: 哎呀，
1: 差点啊，就差一点点。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6: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是转圈的，它得找角度。走！
0: 哎呀，汗津吹的。
4: 它风还是有点大。
5: 距离太高，太阳有点刺眼，还又怕打到无人地，害怕自己挑战不成功，心里压力太大。

0: 这移动吧太难了。
1: 对，而且高度也很高，风好大，我觉得它一直在晃。
2: 我一下子就发了，充实了信心，相信自己一定能挑战成功。

0: 一点，
1: 继续啊，
2: 再来再来，哎，好，现在风停了。

来，现在已经进了好几个了，继续加油。

0: 最后一个，来，
1: 最后一个了啊！
2: 这个再进了就挑战成功了。
1: 这可是让我们心里太紧张了，因为如果进球就挑战成功啊，不行不行，这个还是有点偏的，等他让他自己判断啊，转过来，轮胎转过来，得正对着他，他才能抛球。好了，现在呢总数已经进了9个，最后一个能否进，将决定他的挑战成绩。这轮胎就一直竖着，他就不横过来。好，好，好，好，横过来了，
3: 好，来了。
4: 最后一个关键球的时候，我的心态反而一下子放轻松了。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一定能成功，因为我是罗南七哥。
1: 真是不容易啊，
3: 感觉怎么样？
5: 感觉有点紧张。
3: 有点紧张。那现在就剩最后一个问题了，齐大哥，如果我们能登上风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5: 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罗南，了解我们当地的土特产，让大家也能看到我们农村人的风采。
3: 谢谢齐大哥，我们也希望在丰晚的舞台上见到您和您的爱人，好不好？好，感谢您，我们稍事休息。
6: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品质，匠心制造。继丰斋月饼，甜蜜好滋味，荷兰广东食品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醒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哎呀，刚才这个节目啊，满台上簸箕飞舞，是耗子震天，哎，把丰收的这热闹劲儿啊全演出来了。
1: 如果我们登上了丰碗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2: 这两年我们的这个炎黄治理高效地去打造了6个万亩，刚才我们的场景是一个囤粮的场景，希望把我们灵宝的彩色小麦与全国的观众然后见面，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我们灵宝的热情，感受到我们灵宝的味道。
0: 谢谢。经过今天激烈的角逐呢，我们8组选手的竞演呢已经全部的结束了，那么接下来呢将开启我们最终的投票环节，有请我们8组选手登场。
1: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现场30位观众朋友，请将手中的丰收特产黄桃投给自己最喜欢的节目，我们看一看本场的最佳人气选手到底能够花落谁家，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0: 好，30位观众把黄桃全部投完了，我们来看看。
3: 2、4、6、8、11个。
0: 他11个，这边将军6个，那就不用再数了。好，我宣布本场人气节目是丰收200吨。
1: 恭喜你们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且获得了我们的灵宝大礼包。我们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评论、分享，让更多的网友们弘扬我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我们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4: 我们上电视了，
5: 我们这一次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我的心情特别的高兴，我感觉我都年轻了10岁。
6: 欢迎全国的朋友们都能来我们灵宝品尝美食。
1: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践基地的大力支持。

0: 的中国活力飞扬，奋斗的我们意气风发。时间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幸福来自脚踏实地的耕耘，荣光属于每一位实干笃行的劳动者。梦想的接力最燃，奋斗的征途最美。一程一程加油干，一步一步向复兴。开局十五五，实干创未来。
1: 花开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哟，可以啊啊！抢我的工作岗位，要让我下岗啊，是不是？
1: 昨天肉吃多了，干劲十足。
0: 贵在坚持啊！哎，甜甜，你别干了，你把张峰叫起来去。今天天多好啊，又开行了。你跟他说，我带他去渔船岛玩去。
2: 我也要去。
0: 行行行，没问题。今天啊，我不当大厨，我当导游。赶紧吧。
1: 好。
3: 张峰，张峰。

0: 一起喵喵喵喵喵。
1: 爸，人没在。
2: 没在，
1: 连包都没了。
3: 不好了，不好了，有人造好了，赶紧救人家。
2: 坏坏。

0: 哎呀，哎呦我的天，来别动。你这是干什么？你吃了我这么多烤肉串，你怎么还想不开啊？
1: 娘，
2: 不是，我是来看日出的，我脚一滑掉海里。啊？
0: 他是滑下去的。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谢谢你们两个啊，起来吧。哎呦我的天，走走走走走。哎呀，哈哈
3: 哈。刚才真的很危险呗，
4: 多吓人。
3: 要不是没有那个人呢，他就完蛋了。
5: 你们看，他像不像个厨师？
3: 娘，这衣服是不是有点小啊？
0: 江峰啊，来来来来来来，把这姜汤赶紧喝了，哎，要不然会着凉的。哎，
2: 我回去要是还找不着工作，我就来找你们。我给庄师傅当徒弟。
0: 你快拉倒吧，还连游泳都不会。回去先学游泳，我不收旱鸭子。
2: 学，
0: 这边。
6: 蓝总，你好。
7: 哟，李总，怎么过来了？
6: 我决定投资了，我们谈一谈吧。
0: 我呀，最大的特长就是能做几样他们爱吃的菜。
8: 我就是想让你呀，也为强哥想一下，这么多年了，他也不容易嘛。
0: 这不也是我的梦想吗？
8: 长远呐，要把眼光往长远看呐，国家的政策在向我们倾斜啊。
7: 那我们就放开手脚，撸起袖子一起干。
8: 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天天，都是为了孩子，但实际呢，这个问题你真的要好好想一下嘞。
0: 咱这个农家院呀，可能赚不到什么钱，但确实得有意义。人在哪儿都能活，但是一种叫活着，一种叫生活。
7: 不好意思啊，李总，我们这个农家宴啊，不卖了。啊？
0: 我请你吃饭，我请你吃饭，我请你吃饭呢。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7: 妈，哎呀，
0: 欢迎啊。
3: 没了。
0: 哦。
7: 现在知道蓝了吧？
0: 嗨，又不是头一回了。
7: 你就是嘴硬。人家那句话说的多好啊，老一辈人呢是没苦硬吃，新一辈人呢是没福硬享。你自己嘞？
0: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呀，不过没关系，我有办法。
3: 你说，
0: 阿娇啊，明天我就进城去，
7: 干嘛？
0: 上门做饭，怎么样？
7: 不怎么样，想都不要想。你说完我都有画面了。哦，这手拿个菜板，这手拿个菜刀，你还没等出村就让人抓起来了。
0: 不用带这些，到谁家做饭用谁家的东西。
7: 你舍得脸，我还不舍得丢嘞。庄强
0: 到。
7: 我每次这么叫你全名，你应该知道什么意思吧？
0: 就是你要发怒了，我得闭嘴。
7: 没错，从今天起，龙家院所有的一切我说了算，你就负责在厨房里面给我做饭，其他的事情我来想办法。

0: 妈。
1: 您找我们？
2: 哦，过来了，坐。夏丽啊，你看你来了好多天了，阿姨呢也没有好好跟你喝过一次茶。
1: 阿姨，你有什么就直接跟我说吧。
2: 喝茶。
0: 妈，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2: 佳丽，在你们东北经常喝什么茶？

0: 我以前不喝茶，好像是花茶吧，我妈有时候会喝。
1: 那你们上学的时候喝什么饮料吗？
2: 咖啡。
0: 不常喝，平时喝白开水。
1: 是因为贵吧？佳丽啊，这个茶可比咖啡贵多了。
0: 啊，尝尝。
2: 嗯，好茶。
1: 当然是好茶了。不管家里再穷啊，茶也要喝好的，要不然就不喝。
2: 那可怎么办啊？
1: 忍着。
0: 阿姨，是有什么事儿了吗？
1: 天天啊，你去看看你爸爸需不需要什么帮助，然后你跟他说，最近火气太大了，让他给我做一点清淡的哈。
2: 他没什么可帮。
0: 阿姨，您说吧。
3: 几个意思啊？你被供下来了？
4: 您自己猜吧，我是想不出来。爸，你说这事儿严重不严重啊？
3: 一准是大事。
4: 不会是……
3: 你这孩子就是笨。哎，对，也不能说你笨，你呀，就是笨。
4: 都说儿子像妈，你说我笨，也就是在说我妈笨。
3: 哎，你这倒联系的挺快的啊！上面的事儿你怎么不联系联系啊？
4: 是联想，不是联系。
3: 别挑我话里的毛病。我告诉你，将来跟我学的还多着嘞。
4: 那你先告诉我，我妈什么意思吧？
3: 儿子，我实话告诉你，咱这个农家院的流动资金已经不多了。你妈能不上火？能不让咱吃点清淡的？兵法有云，苦肉计也。
1: 佳丽啊，你在网上发的那些东西呢，阿姨都看过了。啊，
0: 您不喜欢？那我把提到您和叔叔的都删了吧。
1: 嗯，不许删，不但不许删，还要多多的说，多多的写。
0: 阿姨，你真要把叔打造成网红啊？
1: 你和天天不就是这么想的吗？可是你是学这个的，所以你要好好想一想。
0: 叔不干呐。
1: 你叔叔最大的优点就是执行力，弱点呢就是你不逼他，他就不去执行，所以你要好好想一想怎么逼他一下。
0: 能逼叔叔的只有您。
1: 我好好想一想哈。
4: 佳丽，
1: 嗯，
4: 我妈跟你说什么了？她没怎么你吧？
0: 阿姨是真正的人间清醒，她是我见过最冷静的人了。
4: 我觉得她不是冷静，是冷暴力。
0: 我佩服阿姨。我好像有点明白为什么叔叔阿姨能经历这么多风雨还依然能够在一起了。
4: 妈呀，我妈她不会在你的茶水里下了药了吧？
0: 你才吃错药了呢。哎，你知道咱农家院快坚持不下去了吗？
4: 我知道啊。
0: 你知道还这么淡定？
4: 那我能怎么办？我倒是想给这个农家院重新设计一下，让它更漂亮，可我妈也不让啊。
0: 这都没钱了你还想着怎么花钱？阿姨跟我说了，她同意咱们把叔叔打造成网红。她说她研究了，网红能带流量，流量能带客源。
4: 我妈还能研究这个？
0: 这不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吗？谁让咱们没钱还得赚钱，想来想去也就只有叔叔是免费的。
4: 对，我爸是免费的，咱们都是免费的。
0: 叔，要不咱再试试吧？
3: 不是。
0: 为啥呀？
3: 网络上那些东西我接受不了。嗯，
0: 那你是接受不了什么？
3: 我什么都接受不了，那说的就不是人话吗？
0: 有那么严重吗？
3: 怎么没有那么严重？那一个一个的就跟

0: 跟传销似的，说我能干这事儿。
1: 他们那个叫带货主播，
0: 还主播，人家新闻联播才叫主播。
2: 您说的那个是传统媒体，网络是新媒体，带货的叫自媒体。这每种媒体的它的传播方式不一样，因为观众也不一样。
0: 哎呀，我不管，反正我就信新闻联播。哎，你忘了前一段时间到咱们农家院来的那个可恶的吴什么吴什么？
2: 吴有明。
0: 吴有明，我一辈子我都忘不了他。你记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2: 那大家要都像你这样不站出来，那网络上的正能量不就越来越少了吗？
0: 那我说什么，人家未必就听啊。我知道你们大伙是怎么想的。
2: 大叔，你要不试试，这农家院可怎么办呢？
0: 孩子呀，小钱靠挣，大钱靠命。你叔我这一辈子呀，我没有挣大钱的命。至于咱们这个农家院，我只要努力的去工作，它不至于倒落。
3: 爸，你干嘛那么固执呀？
0: 我怎么固执了？
3: 我知道你对网红有意见，可网红也不都是坏的呀，你就不能放下身段，与时俱进？
0: 你那个意思是我是拖你后腿了呗？
3: 我的意思是，
0: 那我还放下身段？你看你爸爸我有身段吗？我不怕放下。
3: 那你干嘛不让家里帮你拍点视频试试？你看我干嘛？你还要咬我呀？
0: 我要吃了你，我咬你。
3: 那你来吧，打是疼骂是爱，不咬一口不痛快。
0: 去！看你那个干巴样子，你没地方下嘴。我告诉你，天天人总跟你妈妈学，还玩什么苦肉计？你爸爸这辈子吃的苦多了，不在乎再吃这一点。
3: 那农家院不是你想开的吗？我们着急还有错了？
0: 你们没错，我错了，行了吧？

0: 哎呦，你说你跟两个孩子撒什么气嘛？
1: 我是跟我自己生气。
0: 阿强啊，我们以前不是说过吗？再怎么生气也不和自己生气呀。那以前咱们睡过车站，喝过凉水，那不都过来了吗？这一关啊，总会闯过去的。
1: 那你不批评我了？
0: 我批评你农家院就能有客人啊？我们现在主要想的是怎么把这个农家院支撑下去嘛。
1: 明白了，你放心，从明天开始我举个牌子去吆喝去。
0: 那你举个牌子出去吆喝，那你还不如在网上吆喝嘞。
1: 我不去，在门口吆喝我能看见人，在网上我对空气啊。再说网上都是些什么人呢？都是，
0: 你看看啊，我们的生意呢主要是对的是游客，对吧？你说你要站在门口的话，你能遇见几个人啊？根据我对市场的观察啊，首先咱们要打开咱们农家院的这个知名度啊。你看你做菜好吃吧，但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大。哎，你想想你前两天给佳丽做的那几个菜，她说有家的味道的那几个，不就是很好吗？
1: 红烧肉，
0: 对对对，就是那个红烧肉。你还给他讲了一个红烧肉的来历。
1: 对对对，哎呀，那是我在部队的时候，在炊事班，一个战友的妈妈教给我的。
0: 当时就把家里给逼哭了，我也很感动的。
1: 哎呀，在那之前啊，我还是个新兵蛋子嘞，啥也不会，就会摊煎饼。摊煎饼还是在老家学的，后来战友们一块儿帮助我。
0: 这个呀，咱们录视频的时候说啊。哎呀，行了，不说了，也怨我就不应该跟你说这些，你晚上又该睡不着觉了吧？行了，你赶紧早点去休息吧。明天呢，我还要跟两个孩子出去想办法。
1: 哎，我再给你讲一遍啊。
0: 哎呀，快去睡觉吧。哎，这个留着拍视频的时候说，很好的，去去去去去，就睡觉睡觉睡觉去啊。哎。

0: 关于福鼎肉片的历史，那就很悠久了，那得从30多年前说起。哎，对，哎，那个，啊，对，这很悠久了。
1: 那得强哥，
0: 那得从30。
1: 就你自己一个人啊？
0: 再过两天，我这一个人都没了。
1: 强哥，不能这样灰心哦，要有恒心，要有耐心。那，你不是跟我讲过吗？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只要肯努力，大力出奇迹。
0: 口号喊完了，
1: 喊完了，
0: 再见。哎，
1: 不是我再见干什么？我今天是来会诊的。
0: 我现在看见你怎么这么烦呢？
1: 你看见我烦就对了，那说明我们俩感情深吗？你就跟阿娇一样啊，刀子嘴豆腐心，对不对？见到我的时候就说，哎呀，我看到你好烦；见不到我的时候呢，就会很想我，对不对啊，强哥？
0: 哎呀，这些年啊，我幸亏是在外边谋生，要是整天在你眼前边晃，你非得把我折磨死。
1: 我折磨你干什么呀？啊，我现在是书记，我是来帮你解决问题的啊，你有什么困难你尽管讲啊。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我现在到处都是困难。
1: 进货有困难啊？
2: 那
1: 村委会可以帮你们团购，把价格压下来。如果是宣传方面有困难嘞，那就好办了，村委会可以让你们在村口立一个广告牌，啊，当然费用还是要你自己出啊。哎，天天可是学设计的，啊，设计费可以省下来了。
0: 人
1: 手不够啊，
0: 客人不够，
1: 那一定是你做菜的样式太少了，你多研究点嘛。
0: 好，那我问问你，你喜欢吃什么？哎
1: 呀，我喜欢吃，这跟我喜欢吃什么有什么关系啊，大哥？
0: 这跟我做什么菜有什么关系啊，表叔？
1: 哎，你这个辈分论的还不错，哈，你终于肯叫我表叔了。哎呀，我明白了，啊，这个农家院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出在了你这个厨子的身上，就是你。
0: 如果不是你，我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1: 那啊，你还赖上我嘞？
0: 我不是赖你，我是赖我自己。
1: 强哥，你看你这话讲的那真是太对了。哎呀，你看你的情商有多高嘛，啊，遇到困难不是先想别人的错，而是先反省自己，高，实在是高啊。哎，你家董事长嘞？
0: 啊，你说我家阿娇啊？
1: 那
0: 你找他有事啊？
1: 我会诊吗？
0: 林书记啊，他们都不在，假如你要是给我会诊，把他们都凑齐了再来折磨我好不好？我想静一静。
1: 那今天就会诊完毕了。嗯，强哥，你可一定要告诉阿娇我来过了啊，不能浪费掉，
0: 不能浪费掉。
3: 你觉得我这篇的标题怎么样？
4: 我觉得不行，没有信誉。
3: 那我都想了好几天了，还不行，换句诗。
4: 诗太长了也不行。
3: 那我总不能做标题党吧？我觉得那种就是太骗人了，写太夸张了。哎，叔啊，
0: 哎，
3: 你有事儿啊？
0: 啊，没事儿没事儿，你们忙吧。
4: 爸，有事儿您就说呗。
0: 行。佳丽啊，就是，哎呀，就是那天你跟我说，就是这个，
3: 定位
0: 啊，对对对，定位定位，你们现在有空啊？
3: 哎，有空有空，
4: 您坐您坐，
0: 好好好，行，
4: 喝茶。
0: 那要是有空的话，再跟我说说呗。
4: 爸，我来跟你讲，根据数据分析，如果您成为上万粉丝的网红啊，流量只是一方面，那是平台的。对于我们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转化率。如果转化率达到2%，

0: 到3%左右。
1: 好了好了，儿子，你说人话，我听不懂啊。
2: 师傅，天天的意思是，如果你有10000粉丝，就可能有200到300个人来咱农家院吃您做的饭。

0: 光写文字是没有用的。
1: 对，那文字配图片它冲击力不够，而且我觉得你做菜的时候状态特别好，
2: 最好是边做边说。
0: 说什么？
2: 教人家做菜啊。
0: 我还教人家做菜？我做那些菜都是我瞎琢磨的，我哪好意思教人家呀。
1: 您不是教，你是讲，你是讲故事，讲你怎么瞎琢磨的。啊，不是瞎琢磨，是研究。叔，要不咱试试，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有枣没枣您打一杆子呗。您放心，我就是先录下来，然后我剪完了给您看，您要是觉得满意咱们就把它放到网上，您要是不喜欢咱们再想别的办法呗。
0: 行，那试试。
2: 喝茶吧。
0: 哎呀，喝什么茶？你们再给我讲讲。

0: 红烧肉做到这一步就可以高火慢慢的煨它15分钟，然后大火收汁啊，就可以出锅了。红烧肉其实没什么特别的，关键是这里边的故事。
1: 哎叔，那你趁这会儿给我讲讲这红烧肉的故事呗。
0: 好啊。哎呀，会做红烧肉那得是20多年前了。我记得那是当兵的时候，一个山东老乡他教给我的。
1: 那您在哪儿当的兵啊？
0: 渔山岛啊，就咱们农家院一出门对面看到的那个岛。有时间我带你去参观一下。部队是没有了，但是营房还在。
1: 啊，那您当的什么兵方便说？
0: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炊事兵。哎，有个电视剧叫《炊事班的故事》，跟那个一样样的。哎呀，那时候我还不到20呢。你别说做饭，啥事都不懂的。
1: 那您怎么就想着当炊事兵了呢？
0: 哟，这说来话就长了。还是先说说这碗红烧肉吧。
2: 哟，林婷啊，这是干什么啊？
3: 妈，爸说了，不让您进去。
2: 他不好意思了。
3: 他那是紧张。
2: 我就是让他来放松的。
3: 妈，您还是算了吧，保持点神秘感。对了，您还是第一评判员呢，在成片出来之前，您不能看，我们要检验成片的效果。带你看。
2: 我闻闻味道。红烧肉。
3: 对。
2: 那行，那我就等着吃肉哈。哎，我陪你等着吧。
3: 那我看着您。
2: 那你再远一点看着我啊，你这样的话特别耽误我闻味道。
0: 记得那年我刚刚调到炊事班，有一天排长带着一位大妈进来了，说要让这位大妈做个菜，让我帮着准备准备。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大妈是3班的战友王卫国的妈妈。王卫国呀，为了维护灯塔，已经3年没回家探亲了。这期间他姥爷去世，他家里都没有告诉他，就是怕影响他工作。这次呢，就是连队特批，把他的妈妈接到连队来看望卫国的。他妈妈就提了个要求，说能不能给他的儿子做个菜。等这个菜做好了，我就端着它走到了3班的饭桌前，我就对他们说，我说炊事班试菜只有你们班能吃啊。因为那个年月啊，能吃上一碗红烧肉可是不容易的。卫国就吃了一口，就吃了一口，他就哭了。说他说卫国啊，吃啊，你哭啥呀？你们猜卫国说啥？卫国说，这碗红烧肉的味道怎么跟我妈妈做的一模一样。他妈妈听到以后就冲出来了，母子两个抱在一起是一

0: 卫国他妈妈走的时候，我就求他，我说你把这道菜交给我吧。他妈妈也交给我了，我也经常做这道菜。直到今天我做这碗红烧肉的时候，我才想明白一个道理，菜是有感情的，也是可以传递感情的。我们总是说儿时的味道，家的味道，其实都是亲情的味道。好了，来吧，让我们一块儿尝尝这碗妈妈的红烧肉。
1: 姨，这个视频我还没想好怎么剪，这个就是拍摄出来的样子。

0: 哎，你好，哎，买菜，买菜，哎，小强，哎，刘伯，买菜去了啊？我买点菜啊，有事儿啊？你婶儿想吃你做的红烧肉了，
1: 我婶儿怎么想起来吃我做的红烧肉了呢？
0: 她看你那视频啊，拍的特别好啊，想吃你做的红烧肉了。
1: 行，你带着我婶儿到我农家院来吧，我给她做。
0: 你等等，你等等，
1: 干嘛呀？哎呀，
0: 我给你端点肉。
1: 你最近生意不错呀，挺好挺好，谢谢你谢谢。
0: 来拿着，
1: 干嘛呀？就做红烧肉，这也太多了，
0: 你给我做一碗就行，剩下的都是你的了。
1: 行，谢谢你刘伯。
0: 爸，哎，我妈叫你快回家，
1: 有事儿啊？那肯定有事儿啊，走走走。
0: 那行，刘伯，你记得到我院来拿哈。
1: 好，好，好，
0: 哎，慢点啊，
1: 哎哎。
2: 走走走，哎，你们回来了啊！哎，快来看，快来看！哎，这上面的网友说，你做的那个红烧肉可不可以打包抽真空，然后快递发走？
3: 告诉他不可以，不可以啊！
2: 快递真空包装以后，我做的菜就失去它的味道了。
3: 说您胖，您还吃饱什么？
2: 嗯，你什么意思啊？
4: 叔，咱这第一步走对了，您看。
2: 您现在是网络上的一股清流，您得赶快想想还有什么故事。
4: 对，我们一定要趁热打铁。
2: 还要讲故事啊？
4: 对呀、啊，真不枉有的等着听您的故事呢。
2: 哎呀，不要想了，我跟你讲哈，从今天开始，你就负责想故事，其他的事啊，我们来做哈。
0: 哎呀，婷婷啊，
2: 怎么回事啊？怎么还能让我们庄大猛和自己拎菜嘞？
0: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我不拎着菜，谁拎着菜啊？我得到厨房，我得做饭呀。哎呀，
2: 矩阵，
0: 矩阵，嗯，什么？哎，再
2: 来一首，
0: 矩阵就是我们要整合后续一系列的故事，连续发出，让这股热度保持住。所以您还得组织10个故事。
2: 对。
0: 哎呀，嗨，还要讲10个故事啊？那我还做不做饭了？
2: 饭我来做。
0: 菜，天天去买，李和佳丽呀、啊、就负责想故事、拍视频。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刘老伯的老婆还等着我，坐的红烧肉呢。哎呀，
5: 这一家人都在啊。林
6: 叔你好，
5: 林叔你好。
0: 哎，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5: 哎呀，我怎么就不能来嘞？哎呀，真是。 这个肉是要做妈妈的红烧肉吧？
0: 听你这，嗨，这是妈妈。

0: 的红烧肉，妈妈第一，想骂人。
1: 林书记，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
2: 哎呀，他现在这个样子就对了，这才是装大厨嘛！啊，成功了嘛，有点飘了嘛，有点小骄傲了嘛。
0: 好了好了，哎呀，林书记，你用不着在这里表扬我。哎呀，行了。哎，
1: 你得记得讲故事。
0: 那你做红烧肉啊？
1: 我，贾丽，你去看着他。哎，
3: 叔。
0: 哎呀，我来。
1: 你这个样子。
2: 阿娇。哎，你们家大厨这些故事是编的？
4: 怎么是编的嘞？
2: 那我怎么没有听他讲过嘞？
4: 你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虫。
2: 对对对，我不是他肚子里面的虫。哎呀，这个庄大厨还有那么多的故事没告诉我啊，他的小秘密。我来是有正事要讲哦。你们要不要给这个妈妈的红烧肉来一个品鉴会？
1: 品鉴会？
2: 就是让那些阿叔阿伯啊，还有那些有名的人来品尝一下，照照事嘛，就像他们卖茶叶是一个道理的。
5: 好啊，可以配合矩阵。
1: 不好，这得浪费多少肉啊？
4: 那肉又不像茶，它自己能在树上长出来。
0: 哎呀，老婆啊，不要听他胡说，他就是想吃妈妈的红烧肉。
2: 你才胡说啊，我怎么会蹭你的红烧肉啊，真是。阿娇，等做出来一定要给我留一块啊。哎，我看到他网上做那个太好吃了，感觉
1: 但确实好吃。
6: 妈，今天有收入了吧？
4: 嗯，一共卖出去了17份红烧肉。
0: 啊，不止吧？我做的呀。
4: 一份是刘伯用自己的肉换的。哦，对，刘伯的肉钱还没有给人家哈。嗯。一份是你让天天给林书记送过去的，剩下其他的嘞都是村里的人订的，自己来取的。
0: 林书记那份便宜的。
4: 其实还有好几份嘞，我看你实在是太辛苦了，我跟他们说明天再做。
0: 还是蓝董事长体谅下属，我不能再做了，再做就吐了。
7: 还说还有故事没有啊？我这也快撑不住了
4: 啊。网友说的
7: 是啊，我这东拉西扯东拼西凑一天了，再不出新的，咱这红烧肉的热度可就过去了。
4: 不会吧，我看还有很多人想吃嘞。
5: 这就是现在的网络信息量太大，您要是没有后续，这一眨眼就到大海里去了。
0: 儿子呀，我也不是故事大王啊。
4: 哎，小海鲜行不行？那也是你拿手菜。
0: 那讲虾兵蟹将的故事。
7: 哎，这有位网友说他也当过兵，是在舟山那边。他说炊事班虽然不容易出头，但实惠，尤其是在岛上的出岛机会比较多。
0: 嗯，这像是在岛上当兵的人说的话。
7: 下面这个网友说啊，大厨昨天说过还有个说来话长的故事，很想知道是什么。嗯，是跟炊事班有关吗？
0: 哦，那个呀，那不能说。
4: 哎呦，有什么不能说的，说嘛。
0: 那是我的秘密。
4: 你还有秘密呀？
5: 越是秘密越好，您还有什么拿手的都露出来呗。嗯，
0: 哎呀，那不是菜，人
4: 啊。那个不好。那个不能说。
5: 这有什么不能说的，我都看见我爸眨眼睛了。
4: 你眨什么眼睛？你爸那是眼睛不舒服。哎，不是，佳丽，你看看网友还要吃什么。
7: 哎呀，网友就想知道叔的秘密。
4: 你们两个怎么比网友还八卦？你快看看，这网友还想吃。哎呀，这个不能说，这个不行。
7: 你居然不知道你爸妈的秘密？
8: 我要是知道了，那还叫秘密吗？我猜啊，那一定是有我之前的事儿。
7: 那你说林书记会不会知道？
8: 你这也太八卦了吧。
7: 不是我想八卦，是这件事他逼着我八卦。如果咱们再不更新点内容，那红烧肉就真白做了。哎，要不是你去问问叔。
8: 还是你去问。

0: 跟我爸还没到那种关系。
1: 儿子都不说，还能跟我说吗？
2: 你确定我们的路数就一定能成吗？
1: 一个不到五分钟的视频就能引起这么大动静，说明咱们没错。但是你要说能火到什么程度，我也不敢说。他要不试试，那就太可惜了。
2: 那就只能使用苦肉计了。
1: 苦肉计？
2: 就是咱们这个农家院办不下去了，那结果只有一个，咱俩去城里打工。
1: 咱们走啊？
2: 对呀，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唬住我老爸了。
1: 嗯，也就只有这个办法了。
3: 妈。
4: 哎。
3: 妈。
4: 哎哎，站住！哎，你们这是干嘛去啊？
3: 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我爸不想，您又不让，我们实在是没辙了。我和佳丽啊，准备去城里面找工作。您放心，无论再辛苦，也能养活您和我爸。
5: 哎，阿姨还有我呢，实在不行，我去找个公司前台的工作，一个月也能挣2000。阿姨再见。
4: 哎哎哎哎哎，老庄，庄强，
6: 哎哎，
4: 快点过来。
6: 哎，来来来来来来，怎么了这是？
4: 他们两个要走。
6: 你们两个到底要折腾什么嘛？哎，阿娇，你别着急，别着急，你看把你妈给气的啊！阿娇。你不要着急，交给我。你俩给我过来，把包放下。阿娇，你不要着急啊，你不要管，过来，快点，来站好了，说吧，什么要求？
3: 我们没什么要求。
6: 给你们两个3分钟的时间，把要求给我说出来。然后把行李给我搬回去。你们两个可真是不懂事，一天到晚的不想着正道。
7: 人间正道是沧桑，
6: 无限风光在险峰。
5: 您有大道不肯走，
6: 不准欺负我老婆。
2: 也不押韵呢。
6: 没跟你俩开玩笑，押什么韵？你俩可真行啊，明知道你妈妈不会让你们走，你们玩这套是不是？
2: 我们也是没办法才出此下策的。
6: 你们出的这叫下下策。告诉你们一句话，你们记住了：第一，永远不准伤害自己的亲人；第二，谁要是伤害了你的亲人，一定要让他知道后果。行了，我跟董事长早就商量好了，今天晚上就讲小海鲜的故事。
1: 真的？
2: 啊，是那个秘密吗？现在还不能说。
6: 马上给你妈妈，不，马上给董事长道歉，上楼收拾东西，下来干活。
8: 是，
6: 去吧。
9: 那小子
6: 还会耍计谋了，嗯，像我庄强的儿子，可以。

0: 你小心点啊。你最近怎么心神不宁的？被我妈给整神到了？
1: 你才神到呢，我老觉着有什么事儿。
0: 什么事儿？
1: 我满脑子都是我妈，但是她好几天都没搭理我了。
0: 那是挺反常的。
1: 事出反常必有妖。

0: 哎呀妈！你这两天怎么电话也不接，微信也不回啊？哎呀妈呀，都热蒙圈了都。
1: 您中暑了？
0: 快了！你不说海边凉快吗？凉啥呀？跟烤地瓜似的。
1: 海边？您在海边呢？
0: 对呀，我在这渔井这呢。你在哪儿呢？
1: 啊？渔井？
0: 喂，姑娘啊！哎，
1: 姑娘。
2: 你怎么了？

0: 姑娘，
1: 跟妈说，他们委屈你没啊？
0: 妈，待会叔叔阿姨来了，你可千万别这样式的。
2: 您是高总，欢迎欢迎。
0: 你就是蓝总，久仰久仰。
2: 谦虚谦虚呀、啊！
0: 哎呀，过奖过奖了。
3: 你阿姨和我阿姨在下面说话呢。
4: 啊，他俩。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乐泰亮甲，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3: 富强。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喜贺，你看那个老头胸前挂了一个牌子。
1: 哦，我看见了，
2: 狗这个主。
0: 咱过去看一眼吧。
1: 这车马上就走了，
0: 我下一趟。
2: 哎，怎么的？想和我下一盘？
3: 哈，行啊，老爷子，我陪你下一局。
2: 那好
3: 啊，
4: 来来来，
2: 哎，
4: 坐下。哎，慢点啊。
3: 那咱俩谁先走啊？
2: 红先黑后，我先走。
4: 啊。
2: 我炮二平五，
4: 我也炮二平五。
0: 师傅，我打个电话。
3: 马二进一，
2: 你的马崴脚脖子了
3: 啊！我马二进三。
2: 我说你是不是不会下呀？
3: 我会下，我怎么能不会下呢？
2: 你会，你先走。
3: 行，我先走。那我就炮二平五。
2: 然后呢？
3: 然后我就马二进一。
2: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回就对了呗，这还差不多。
5: 爸，你又跑街上来下棋来了？
2: 走，回家回家。那不行，我得把这盘棋下完。
5: 爸，回家我陪你下好不好？
2: 你陪我下。好好好好好，你陪我下啊。
6: 你不行，臭气了。
2: 臭气老了。
7: 同志，是你给我打电话？
0: 是的。
7: 谢谢您。
0: 没事。
7: 谢谢你们这样的好心人呐。谢谢老弟啊，陪我爸在大道边上下棋。
3: 哎，你们老爷子棋下的挺不错的。
7: 他年轻的时候啊，是我们这个地方的象棋冠军呢。哦，
3: 怪不得呢。
7: 现在脑袋坏了。谢谢。谢谢二位，
0: 不用客气。
7: 哎，你们二位去哪儿啊？我送你们过去吧。
3: 行啊。

0: 是不麻烦的话，就送我们一趟呗。我们去华光佐料厂。
1: 去那儿干什么呀？
0: 谈点生意。
1: 哎呀，我这也不顺路啊，我还有点急事儿。
2: 要不你们
3: 没关系，明天送老爹回家吧。
1: 好的，那我们回头再说啊。
4: 回头再说，这词儿说的太虚了。
3: 行了，我们也不坐公交车了，我们打车去。
5: 谢谢。
1: 哎，马总啊，
3: 不错呀，走吧，是那儿吧？

0: 你好，你们就是韩总跟谢大哥吧？你好，
1: 你好，
0: 恭候你们多时了。
1: 不好意思啊，让你们久等。
0: 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呢是谢总的秘书，叫我小胡就行了。
2: 你好，小胡。哎，你们谢总呢？
0: 我们谢总正在开会呢，我先带你们参观一下，里面请。
1: 走吧。

0: 谢谢哈。哎，齐贺，你武术这个企业规模挺大的。
1: 那当然了，我武术现在有实力了。
0: 哎，咱们就在会议室，你武术去哪儿开的会啊？
1: 我跟你说啊，我武术这人吧，他平常愿意搞一些小排场，我估计他根本就没开会，就故意让秘书接待咱们一下，然后他再登场，这样会显得有仪式感。
0: 那要按你这么说，你武叔也不是很好打交道。
2: 反正跟我爸他们走的都不太近，但是这次挺痛快，跟我说了需要多少货随便拉。
3: 嗯，好好好，你们先谈，我这有点事儿。
1: 哎，
3: 喜乐来了。
1: 武叔啊，我先给您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在电话里面跟您提的韩总。韩总，这是我武叔谢总。
0: 你好谢总。
4: 你好你好，来坐坐坐。
3: 喜贺啊，啊你爸你妈挺好的
1: 啊？都挺好的。
3: 你二叔三叔四叔都挺好的？
1: 您就放心吧，都挺好的。
3: 你到现在还没娶媳妇儿吧？
1: 我这还没呢，也不着急。
3: 你怎么还不娶媳妇儿啊？你爸你妈也不着急？
1: 吴叔，咱们是不是先谈一谈业务？
3: 谈业务？
1: 好啊，
3: 谈吧。
1: 韩总，您先给说说。
0: 行，那我就先说说啊。首先呢，感谢谢总对我们公司的信任，能赊给我们那么多产品，让我们去打开市场。
3: 我那是帮喜贺的。
0: 是，但不管您是冲谁的面子，这都是对我们公司很大的支持。我要向谢总汇报的是，贵厂的产品在我们地区非常受欢迎，您发过来的产品啊，我们基本快卖光了。所以今天呢，我跟喜贺来到了您的企业，也亲眼目睹了您企业的规模和实力，所以我们公司非常荣幸能和您这样的企业进行合作。
3: 好了好了好了，客套话就不用说了，我就是想问问你们，你们企业资产有多少，大概的流动资金有多少，人员是怎么配备的，还有销售网络覆盖了多大范围。
5: 不好意思啊谢总，是这样，我们公司呢是一个刚成立的新公司，所以您刚才提出来的这些问题，我可能暂时给不了您满意的答案。
3: 哦，那我就明白了。简单的说，我很想在你们地区找一个很有实力的代理商来销售我们的产品。其实我们的合作很简单，只要你们把钱打，我们就发货。看在喜贺的面子上，头几批货你们可以。

0: 付一半的货款，听明白了吗？
1: 谢总，我们公司现在资金也有一些困难。
0: 我们企业的原则是不赊货。
2: 吴叔，你打电话的时候也不是这么说的呀，您不是说欢迎我们来合作吗？
3: 对呀，是欢迎啊，欢迎是态度，合作有条件。
2: 吴叔，这条件嘛，刚才我们韩总都说了，我们的资金确实是存在困难，您看能不能再赊给我们几批货？我们肯定卖得好，肯定能把我们那边的地区市场给打开。等货卖完之后，马上把货款返给您。
3: 真正运作起来，这样肯定不行。这样做，就破了我们厂的规矩喽。
0: 这样吧，你们既然来了，就是我的客人。
3: 中午我让食堂安排饭招待你们。
0: 我还有事要处理，你们先在这休息一会儿，我一会儿派人来请你们吃饭。
1: 看来今天我们也是白来了。
2: 什么态度呢？这是。
1: 小点声。
2: 韩总，这当时打电话的时候他不是这么说的，真的。电话里说的特别好，说你们来吧，来了什么都好说。
1: 商人嘛，当然是用空钩先把你钓上来，等摸清了你的实力再对你下手。
2: 这饭咱们不吃了，走，回去。
1: 哎，我觉得还是应该跟你五叔打个招呼。
2: 他这样的人，我以后永远不认识他。
1: 这叫什么话呀？再说了，买卖不成仁义在。哎，西鹤，我过去一趟，打个招呼就走。
2: 哎，你听我的，坚决不去。他这么对待咱们，咱们凭什么给他面子啊？我爸跟我说过，小的时候家里穷，他上大学的钱都是我爸给的。他就算不看我的面子，那看我爸的面子，他也不应该这个态度吧？我们老谢家怎么就出来这么一个忘恩负义的人？走，
4: 醒着，醒着，等等，醒着。
1: 那人听见了吗？
2: 听见就听见了，听见我也这么说。
0: 你小子行啊，还认识马会长？
2: 马会长是谁啊？
0: 马会长给我打电话了，让你们俩留下。
2: 哪个马会长啊？
1: 我也不知道啊。
0: 行了，别装了，
2: 跟我去办公室。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马会长是谁。
0: 马会长是我们市的商会会长，也是我们这个地区的首富。没想到你小子还认识他。
1: 谢总，马会长是不是有一个会下象棋的爹呀？
0: 是啊，精神上有点问题，带谁跟谁下。
1: 那我就知道了。
0: 这回你明白了吧？走吧。

0: 艾斯
1: 啊，
0: 哎，进屋
1: 啊，不是，燕子在家吗？
0: 他昨晚没回来住啊，今天回来了又走了，问他去哪儿了，他又不说。
1: 啊，我打他手机，他手机关机了。
0: 可能手机没电了吧？哎，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啊？
1: 没什么事儿啊，他要不在家我就走了啊，走了，婶子啊。
0: 没什么事，没什么事，你找燕子。
2: 挺长时间了，我早就向徐老师发出个邀请，希望呢他能够来咱们所工作。咱们啊都听过徐老师的课，这是一个头脑非常清晰、很有才华的年轻人，我求贤若渴呀。今天目的终于达到了，我很高兴。有徐老师的加盟，我相信我们所的业务一定会蓬勃发展，创造佳绩。
3: 欢迎徐老师，
4: 谢谢肖所长，谢谢大家，谢谢。

0: 来，小心点啊，别踩着。
1: 哟，玩什么呢？跳格子
2: 啊？老舅回来了。
3: 老舅，家里有客人，等你半天了。
2: 对。
1: 谁呀？
2: 我姑父。
1: 你姑？哦哦，你姑父。
2: 啊。
0: 来，咱俩去，去，去，去。

0: 干什么？我看你睡得难受，给你调一枕头。昨晚办案了，累成这样。啊，
1: 一宿没睡。
0: 你要喝自己的。
2: 我问你啊，徐燕子昨天晚上怎么来你家住了呀？
3: 他说跟你吵架了，回到家里呢又跟他妈吵起来了，没地儿去，就来我这儿了。
2: 几点来的？
3: 几点？九点多吧。
2: 几点走的？
3: 早上我醒了，他就不在了，我就给你打电话。
2: 他在哪屋住的呀？
3: 他跟我一个屋住的，你满意吗？
2: 我现在非常的敏感，不要跟我开这种玩笑。
3: 他在爱如这屋住的，碰上在这屋住的，我住回我原来那屋了。我跟你说这干什么？
2: 对，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我也不太关心你俩到底是怎么睡的。
3: 赵明，你有病啊！你我你刚才怎么问我的啊？你走，我们家不欢迎你。
4: 你坐在这边掰着我脖子太难受了。
3: 毛病啊，
2: 舒服多了。
3: 你不是跟燕子离婚了吗？你怎么还这么关心他？
2: 谁关心他？
3: 我发现了这个世界上最虚伪的人啊，就叫杨永明。你不关心他，你来我这干什么？
2: 他情绪怎么样啊？
3: 我不知道。
2: 哎，你别，哎呀，你是我跟燕子最好的朋友，他能来投奔你，你不知道谁知道啊？啊，
3: 投奔这个词儿啊，不准确。离婚是不是后悔了？
2: 谁后悔了？
3: 燕子昨天晚上来没跟我说你俩离婚的事儿，这我是觉得她情绪不太对，觉得是不是出事儿了？
2: 她是不是也后悔了？
3: 你不说你没后悔吗？
2: 啊！哎，你赶紧！
3: 不是，他没跟我说你俩离婚，我怎么知道他后面后悔啊？离婚这事儿是不是太冲动了？你来是想让我去帮你做做燕子工作吧？
2: 要不我来干嘛？抓你啊！
3: 杨永明啊，杨永明，你求人家办事，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2: 哎，打住！我可没求你啊。
3: 哦，好好好。
2: 哎，松啊，这件事呢，如果你是我哥们，
3: 怎么的，
2: 你就应该知道怎么做；如果不是，
3: 怎么的，
2: 你也应该知道怎么做。
3: 哎呦，哎，杨永明，你装腔作势的样子很有你爸的风采，真的。来这一套，
2: 损我可以，别损我父亲。
3: 病吧你，
2: 好兄弟。
3: 哎，你松开。
5: 同意了是吧？
3: 啊，同意了。等，燕子在哪儿啊？
2: 现在啊，是你的事儿了。哎呦，
3: 我家有膏药，贴一个。
5: 丹东增加100箱。长春、哈尔滨各增加50箱，暂时不要发货啊！
6: 不发货，为什么？
5: 咱不能上赶着他呀，等他们尝到甜头了，主动给咱们打电话，再给他发货，明白没？
7: 哎，最近有新客户吗？还是原来那些啊？
5: 还有阜新啊、盘锦、鞍山、葫芦岛这几个地方，暂时都不要发货啊。
6: 什么原因？
5: 我还跟你汇报工作呀。
6: 我这不是问清楚原因，如果有领导问话的话，我好回答吗？
5: 因为货款没回来。
6: 哦，明白。
7: 他们欠多少钱啊？
5: 4瓶赶紧发货啊！还有辽中这两个地方卖得非常好，您就打电话催好几遍要货了啊。
6: 哦，明白。

0: 近期呢发货就是这些，有什么变化我随时通知你啊。
1: 哦，王科长。
2: 王车，你给我站住。
0: 哎呀，许厂长，您什么时候来的？
2: 跟我玩轮子是吧？啊，你当我是空气呀，还是你眼睛瞎呀？
0: 我咋的了？你急啥？有啥话你慢慢说呗。
2: 我问你，最近供销科的工作怎么不跟我汇报啊？
0: 啊，是这个事儿啊，这你还有所不知，供销科工作的情况有所变动。
2: 什么变动啊？
0: 赵厂长说了，销售工作直接跟他汇报。
3: 来屁股。

0: 陈志，我跟你说点事儿。你能不能起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1: 头疼，说吧。
0: 我听王室友说，供销科工作你直接负责呀。
1: 昨天厂子中层领导开会，你打麻将去了不在。我们开会决定，供销科由我来管理了。
0: 那我干什么呀？
1: 你不是管生产吗？
0: 我管生产？那是不是过两天生产我也可以不用管了？
1: 你要不想管，你可以不管。
0: 不是，你能不能起来跟我说话？我这你怎么一直看着你？
1: 我听说你麻将打得挺好，天天能赢钱。
0: 你把我权力全都给我拿走了啊！我一天天的，我连个看大门我都不如，我不打麻将我干什么？我告诉你，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就是想逼我啊退股，然后你独占龙凤酒厂啊。赵金志，我告诉你，你就是痴心妄想，你做梦吧！我能让你达到目的吗？啊，你等着吧！
1: 你这头啊，更疼。安妹，
2: 师傅，你也吃点。
1: 你们吃吧，我不饿。
2: 啊，搁这儿吧。
1: 水。哎呀，这中午光喝酒啊，一口饭都没吃。
2: 是啊。这个马会长也太能喝了，他一顿估计喝了得有五六杯。
1: 可不是嘛，至少得有五六杯啊。
2: 不过这次啊，多亏他的帮忙了，
3: 要不然咱可就是铩羽而归了。
1: 这一路上啊，我一直在想，人活在世上还是得多做点好事。
2: 不是都说了吗，好人有好报，咱们这次就是灵验。
1: 说真的，我到现在还是有点生龙武叔的气。
2: 喜鹤，好事多磨嘛。现在有了你五叔的帮忙，咱们接下来真的可以大展拳脚了。
1: 汉总，光有调味料也不行啊，我觉得咱们还得有白酒、啤酒、饮料、方便面，那样的话咱们才可能会干大呀。
2: 我明白，这次我回去之后就把龙凤酒厂的股份给退了，然后把联系的那几个厂家的货款给人家打过去，到时候咱们经营的品种肯定就多了，而且啊，全都是地区独家代理。到时候啊，咱们这事儿就有干头了。你多吃点。
1: 哎呀，以后再碰见这会下棋的老头，可一定得搭理啊。

0: 哎，张三啊，我洗头呢，你着什么急呀？不就那点回扣吗？完了不给你啊？你放心吧，你把客户安排好，你别老成天钱钱的啊。
1: 什么回扣啊，王科长？
0: 韩爱梅，你跟踪我？
1: 我跟踪你？就你这样的当间谍早就死在椅子上。
2: 老弟，哎哎哎，你俩去，你上那屋去，完我跟这女的 说两句话。

0: 亲爱的，你都听到了。
1: 你少和我套近乎啊！
0: 完了，机密彻底泄露。
1: 龙凤酒厂要是能好就怪了。
0: 艾美啊，我求求你了，千万给我保密，我亏待不了你。
1: 王世友，你告诉我，你们吃多少回扣啊？啊，是不是和黄会计有勾搭？
0: 你听错了，我刚才说的不是回扣，是回锅肉。我让张三点一盘回锅肉。
1: 行，嘴硬是吧？刚才还说机密泄露了，这一会儿功夫就回锅肉了。我看你像回锅肉，你就等着回锅吧啊！

0: 整挺好。艾美啊，我这事你千万给我保密啊，就连你家徐宝来都不能说。刚才说给你那份白内部手机，我放你包里了啊，一会儿走你就忘了啊。
1: 王世友，王世友，你站住！

0: 谁呀、
1: 啊？沈子，我爱松。
2: 哎，沈子，燕子回来了吗？
0: 没有啊。
2: 这么晚还没回来？他去哪儿了？
0: 你一天找他好几趟，有事儿吗？
2: 哦，嗯，没什么事儿。
0: 没什么事儿，你找他干什么？
2: 嗯，也不是没事儿，有点事儿。
0: 什么事儿？
2: 婶子，这事儿吧，我只能跟燕子说。啊，那他要是不在，我就不打扰了。您休息吧，啊，我走了。
0: 一天找他两趟，想干什么？
2: 哎，燕子，
3: 艾松。你怎么来了？
2: 我来找你来了。没想到大叔病这么严重啊！
3: 前段时间啊更严重，连句完整的话都说不了。
2: 现在看恢复的还不错。
3: 你找有事儿啊？
2: 对，有点事儿。
4: 哎，放这儿吧，放那儿行吗？
5: 行，
4: 别放错了
5: 啊！
6: 艾兰呀，这喜鹤立这么大功，怎么奖励他？
4: 大家伙说怎么奖励喜鹤啊？
7: 我认为最高的奖赏是给他找个媳妇儿。
2: 你去会计事务所工作了？
3: 嗯，今年已经上班了。
2: 这么突然？
3: 我想改变一下自己，从工作上开始改变。
8: 学校已经批准我的辞职了。
2: 我就这么失去一个好同事。燕子，你这么大的改变是因为离婚受了刺激吗？
3: 我受什么刺激啊？
2: 你跟永明离婚是冲动了，还是说就在一起过不下去了？
3: 有冲动的成分吧。
2: 那你后悔了吗？
3: 决定了的事情就没什么后悔的。
2: 这永明他有什么问题吗？还是说你就是不

0: 喜欢他的家庭。怎么了？
1: 请问您是在做采访啊？
0: 不是，我就问问。行，你不愿意说就不说呗。
1: 首先，我肯定是不喜欢他的家庭，主要是他爸太霸道、太强势，把钱看得比命都重要。杨永明对我的感情，我不能否认，他很爱我，但是他更爱他的家庭，而且他跟他爸一样，太强势。我干什么不干什么都得经过他的决定。你说这样，我忍受得了吗？
0: 我觉得你们结婚之前，他对你
2: 还是言听计从的。
1: 可能之前都是装的吧。
0: 不能吧？能是装的吗？
1: 不知道。其实我最讨厌就是别人管我，我就想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0: 没看出来啊。
1: 这有什么没看出来的？那你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唯唯诺诺，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0: 那倒也不是，你是自由了。永明现在很痛苦。
1: 他痛苦？
0: 对啊，他那个人你还不了解吗？那就是一个煮熟的鸭子，就剩嘴硬了。其实他心里就不是那么想的。他今天去找我了，然后呢，让我……
1: 我听出来了，你今天来是为了这个。
0: 对，他想让我来劝劝你。
1: 行了，宋，你别劝了，你再说，我把你也撵出去。
3: 艾兰，这次收获太大了。
4: 是啊，喜鹤可真是立了个大功，公司啊不能让他白出力，咱们回头商量一下，从公司的利润里边拿出一定的比例奖励他。
3: 那必须的。对了，艾兰，嗯，我给你看样东西，你肯定会更高兴。
4: 什么东西啊？
3: 你打开看看。
4: 哪来的钱啊？
3: 你那个同学毕主任来了。
4: 毕建宇来过？
3: 对，他来你不在，我就跟他闲聊咱们公司目前的困难，他就说这5万块钱先借给咱们用。哎，对，他还给你留封信。
1: 艾松，
0: 嗯，
1: 其实我挺恨你。
0: 恨我？你为什么恨我？
1: 你没喜欢过我吗？
0: 这还用问吗？我肯定是喜欢过你。
1: 那你知道我喜欢你吗？
0: 知道。
1: 那你为什么一直都在犹豫呢？你为什么就不能像杨永明那样大胆的表白呢？我一直都想不明白，到底为什么呢？
0: 就是因为永明啊，因为他先跟你表白的，他还找过我，说希望我不要影响他，我也答应他。那首先说，我呢不是那么高尚的人，我当时是觉得你俩成不了。但没想到你们后来走得很近。
1: 那是因为你在犹豫，你在我和爱珠之间做选择，这也是我最讨厌的。而且他们都说你和爱珠会走到一起。
0: 现在怎么样？传言不攻自破吧。再说我都跟你说过，我跟爱珠的情感那就是手足之情，我们从来都没有逾越过，
2: 而且我们都很珍惜这段感情，都不想破坏它。
0: 再说了，那段时间你在我心里形象特别完美，你的身影总在我脑海里晃动，真的。哎，你还记得吗？有一次咱们同学聚会，咱仨人走的，我先走了。

跟你说实话，我没走，我就站那儿看来，我看见你跟永明抱在一起了，我当时整个人都不好，觉得血液凝固住了。

0: 不知道要去哪，就感觉世界末日一样。还有一次，其实你跟永明结婚那一天，我站在人群里，看着你俩走在红毯上，接受着鲜花，接受着掌声。 还接受着所有人对你们的祝福，我当时差点就哭了。那一刻，我就觉得我的青春岁月已经结束了，再也不会有梦想，再也不会有希望。哎呀，怎么说到这儿了？ 我还是觉得杨永明这个人啊不错，毕竟你也说了，就是一时冲动而已，对不对？你再给他一次机会吧，啊？
1: 你走吧，都过去了。

0: 艾兰，我来公司找你，你不在，听说你去锦州了。本来我想等你回来，但医院那边工作很忙，我就回去了。几次和你见面都觉得你心情不是太好，你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女人，为了单位那几个下岗职工，你一直咬牙坚持着要把事业做起来，想想真的很不容易。赵金志如果不理解你，那他太不应该了。
1: 我这，哎呦，旅长，你看我这，我这个，哎，军长，炸炸炸！
2: 哎呀，赢了赢了！
3: 你干嘛呀你？
1: 哎呀，你要你这样的，
3: 哎呀妈，我军长还有你司令都炸没了，你这他心怎么玩的？
1: 哎，哎呀，你就你气死不如我，你走那种肯定炸呀！
4: 怎么了？玩急了？啊？大门，你还没走？
1: 哎，你不回来我能走吗？
4: 你乖的，先往这住着吧。啊？
1: 行。
5: 老舅，你别让他住着了，我害怕难死他了。
4: 怎么的了？
1: 哎，输我四盘了。

喂，哎，松啊，行，让大奔在你那儿住吧。他要是在你那儿，我也不惦记他了，让他早点睡啊。啊，好嘞。

0: 喝酒了？
1: 我这一天现在闲的就剩翻眼皮了，不喝酒我干什么呀？
2: 你在厂子里不是还管生产吗？
1: 生产科几个人也都直接听赵金志的了。
2: 啊，那调酒那还不得靠你吗？
1: 我调酒师啊。我
2: 赵金志要再对你这样，你就把那酒给他调变味儿的，你看他以后还重不重视你？

0: 你这脑子是脑仁长在后脑勺上了啊？怎么净出馊主意？赵金志再怎么整我能干这种事儿吗？啊？
1: 樊城古窖那是咱们这个地域响当当的老品牌，
0: 我爷爷我爸爸创的牌子到我这儿倒了，你说这事儿我对得起谁？
2: 你看出来你还挺有责任感的呢。
1: 哎，是不是我在你眼里边就是个混子？
2: 混子能当厂长吗？
1: 我现在还是厂长吗？啊，我现在就是光杆司令。往那边，给我躺。
2: 你不是上屋躺着去呗？
0: 我饿了，你给我下点面条吧，快。
2: 你说你是不是傻呀？人家不都说了吗？在外边要吃饭，你就少喝酒，多吃菜。然后呢，夹不着站起来，吃不了拿回来。你说你空肚回来，但是晚上吧，你少吃点吧，吃多了不消化。
1: 下点面条，我饿了。有话我说话，我别让我再说第二遍，行不行？
2: 喊啥呀你呀？不是，哎呀，那个吃你是吃挂面还是吃方便面？
1: 都行，都行，我打俩鸡蛋。
2: 别吃，
1: 你快点，
2: 晚了，你看都几点了？
1: 你快。

0: 喂，艾梅啊，你家老许是不是到外边打麻将去了？我们在湘菜馆吃饭呢，你来啊。完了吃完饭咱上歌厅唱歌去。啊，我等你啊。
1: 艾梅。艾梅。
2: 煮面呢？
1: 王室友找你喝酒呢，来，接电话。
2: 王室友，你有病啊！你找你奶奶喝酒去吧。

0: 谁给你？
1: 我也不瞒你了，王世友又把这电话给我了。
2: 我不想听，我告诉你，王世友跟我是死对头，你跟他勾勾搭搭的，你这是一家的。
1: 杨永宁啊，你太不珍惜我们家燕子了。你要真心对她好，我们家燕子，我们家燕子怎么能舍得跟你离婚呢？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

0: 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山河遇好物，四季运鲜香，品尝果蔬自然清甜，饱览肉蛋奶醇厚滋养，邂逅南北各式风味小吃，尝遍人间本真滋味，食鲜赴四季，百味入寻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 吃粤菜，
2: 我要吃烧鹅，
3: 我要去按摩，
4: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0: 那就问美团吧。
6: 他都能帮忙，
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7: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喂，艾梅啊，你家老许是不是到外边打麻将去了？我们在湘菜馆吃饭呢，你来啊。完了吃完饭咱上歌厅唱歌去。啊，我等你啊。
1: 艾梅，艾梅，
2: 我煮面呢。
1: 王室友找你喝酒呢，来，接电话。
2: 王室友，你有病啊？你找你奶奶喝酒去吧。
1: 谁给你的？
2: 我也不瞒你了，王室友又把这电话给我了。
1: 这也是王室友给你的吧？
2: 对，钱也是他给我的。
1: 王室友就是一个小气的人，他不可能白给你这两样东西，他要找你喝酒。
2: 不是，
1: 人家很好的。
2: 宝来，你听我跟你解释。
1: 我不想听你解释。
2: 听我解释。
1: 我不想听你解释。
2: 我在理发店。
1: 你在什么理发店？我不想听。我告诉你，王室友跟我是死对头，你跟他勾勾搭搭的，你这是一家的。手机，手机。
2: 徐宝来，我要跟王室友不有点啥事儿，我都对不起你。
1: 你随便。

0: 哎呀，姐夫，
1: 干嘛呢？
0: 啊，我看你送我这本书呢，《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1: 怎么样？挺好看的吧？
0: 二姐夫，你找我是有事儿是吧？
1: 我昨天给你二姐单位打电话了，他们说你二姐出差了。我觉得呀，她今天能回来，我想麻烦你明天召集你们一家人来厂子里开个会，聊一下退股的事情。
0: 姐夫，你自己不是也能通知吗？干嘛非得要我说呀？
1: 我现在跟你们家人挺对立的，你能不能帮我一次？我知道你不想管你们家的事儿，但二姐夫再求你一次，行不行？
0: 那我就跟他们说吧。
1: 谢谢啊，厨子。

0: 几单元？二单元是吧？啊，几楼？206厅。
1: 王室友，你好大胆子！快起来！啊！出来！你干啥呀，小韩？出去！出去！出去！起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完之后想着给我打电话啊。
1: 亚明，呀，
2: 妈，你这是买菜啊？
1: 你都跟燕子离婚了，你别管我叫妈了。
2: 那我叫大姨行吗？大姨，你买菜啊？
1: 行，你叫什么都行啊。哎，我问你，你为什么要跟燕子离婚？啊？
2: 您这是冤枉我呀！不是我要跟他离，是燕子要跟我离。
1: 亚明啊。你太不珍惜我们家燕子了，你要真心对她好，我们家燕子怎么能舍得跟你离婚呢？
2: 这里边有原因吗？
1: 原因？对呀，什么原因呢？啊，我们家燕子不是那种水性杨花的姑娘，你要实实在在对她好，我告诉你，什么原因都不起作用，你知道吗？
2: 我怎么听您这话里有话呀？那是什么原因啊？
1: 什么原因？为什么跟你说呀？
2: 妈，不是，大爷，您看您就说吧，您这把话说一半，我这心里边我憋得慌啊。
1: 你憋得慌啊？憋着吧。
2: 不是那个妈，算我求您了，您告诉我呗，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1: 其实我也不愿意看到你俩离婚，况且我也看出来了，杨明，你也后悔了，是不是？既然后悔了，那就抓紧点啊！要是再不抓紧呢，时间一长，那黄花菜都凉了啊！
2: 不是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哎
1: 呀，你这警察大亨。你就知道放人了，我跟你说，你这脑子一点都不灵光。哎，就昨天，那海松都去我们家两趟了。
2: 啊，我知道啊。
1: 你知道？嗯。你知道他跟燕子怎么说的吗？
2: 知道啊。
1: 你知道，你知道什么呀你呀？我跟你说吧，哎呦我的妈呀，那家哭的眼泪噼里啪啦。他跟燕子说，当初。看到你和燕子拥抱的时候，他那手脚都冰凉的，还说看到你俩结婚的时候，他站在人群里看着，都差点哭了。
2: 他是这么说的。
1: 就说我什么大岁数老太太，我用得着跟你撒谎吗？哎，就你俩拥抱的时候，哎，他看见没？哎呀，你呀，你就没掌握住一点。

0: 咱们燕子啊，最不愿意叫人管的了。当初要和你出去过，你要是同意了，哪还会有现在这些事儿啊？
1: 行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了，
0: 不让老人省心的主，行了，能不能把燕子劝回来，就看你本事了。走了。

0: 哎，松，哎，松，
1: 哎，二姐，
0: 大姐，你见着了吗？她来没来过？
1: 来过了。大姐不给你打电话了？
0: 是啊，她跟我说大姐跑了。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1: 他俩吵起来了。
0: 啊？为什么吵起来啊？
1: 这大姐没说。
0: 那你知道大姐去哪儿了？
1: 她去老舅那儿了。早上过来的时候，把碰碰和大奔也带走了。老舅今儿不过生日吗？
0: 是，但是老舅之前不是说了吗？今年不办了，让咱们都不用过去了。
1: 不办啊，归不办，但大姐去了，那老舅还能给她撵出来。
0: 那行吧，我给大姐打个电话。
1: 哎，嗯，二姐，你千万别打。大姐走的时候先嘱咐的，说千万别告诉大姐，让她着急。
0: 这是为什么呀？
1: 他俩昨晚吵得挺厉害的，大姐说大姐夫把她手机都给砸了，大姐特生气。
0: 那咱就不告诉他了，让他干着急。
1: 对。
2: 哎，二姐来了。
1: 哟，你这回来也是找大姐来了？
3: 我找大姐干什么呀？
4: 老舅，我给你买的香肠，这个是烤鸭，还有鱼。哎呀，老舅，这瓶好酒，天天晚上喝点啊。
5: 哎呀，这家伙，我带了这么多好吃的呀！哎，梅呀，
4: 啊，
5: 你妈不在了，我真不想过生日。你看你这，大老远的还到这山沟子里来给我过生日，哎呦，你真好啊！
4: 老舅，过不过生日是你的事儿，但是我得来看你啊。以后啊，你要是愿意吃这些东西，你就给我捎个信儿，我有时间我就给你送来啊。
5: 哎呀，我这辈子没有闺女，我这三个外甥女儿啊，就是我三个亲闺女。
4: 三个外甥女就我自己来了，还三个亲闺女？
5: 对对对，我就爱梅这一个亲闺女，对我最好。
6: 大奔、胖胖，回来吃饭了啊！
7: 啊，来

0: 你回来是拿东西啊，还是想吃我做的饭了？啊？
1: 艾松，能不能好好说话？
0: 我好好说话了。
2: 你搬出去住了？
1: 啊、哦。搬哪儿呢？
3: 单位宿舍。
1: 为什么要搬出去住啊？

0: 有很多原因。
1: 很多原因？什么原因？你不喜欢爱松啊？
0: 没有啊。
2: 二姐，坐坐坐坐坐。
1: 原来妈活着的时候呢，就希望你们两个能够在一块儿。那今天正好聊到这件事儿上，咱们就说说吧。谁的问题啊？谁不喜欢谁啊？
2: 问你呢。
3: 你说呀，你心里最清楚了。
1: 那你说呀。
2: 二姐，是这样的啊，就我们俩这么多年啊，已经熟悉了这种亲情关系，对这种关系吧也很习惯。这一旦发生改变的话，我觉得我们两个人都不太适应。我是这样觉得啊，不知道竹子是不是。
1: 是，你说你们俩从小一块长大，跟亲的姐弟没什么区别。
2: 对呀，跟亲兄妹也没什么区别。
3: 师兄嘛，我给你带两天呢，我说你姐。
2: 看，一天就整这个。
3: 嗨，松。
2: 嗯。
3: 我有时候就想啊，你要是八九岁或者十几岁的时候，被你亲生父母领走了，不在我们老韩家住了，那我们俩就……
2: 哎呀，三姐啊。能不能想我点好？嗯，
3: 行，不说了。二姐，我今天来是想跟你们俩说，昨天晚上我二姐夫给我打电话，说10点钟在厂子开会，研究退股的事情。
2: 退股？谁退股？
4: 你放心吧，吴老板。我们的许会计师啊，对税务的政策条款那是相当的熟悉，一定不会让你们企业吃亏的，也会让税务部门满意的。
5: 好，许会计，您多费心了。
6: 哪里的话，吴老板，这是我们的业务，我们一定会尽职尽责，也希望未来我们的合作能够越来越好。
5: 好，好，好，好，好，好，有什么事我们随时沟通。好，
4: 好，
5: 那我先走了。
4: 慢走，慢走。
5: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你好，同志，你要办什么业务吗？
7: 啊。我想和你们许会计单独聊聊。
4: 哦，可以吗？
8: 可以。

0: 点什么？
1: 什么都不想喝。
0: 什么都不想喝，咱来这儿干嘛呀？服务员，
2: 先生要点什么？
0: 给他来杯咖啡，热的，双倍浓。我要杯可乐，冰的。
2: 好。
1: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我单位还有事儿。
0: 你能有什么事儿啊？
1: 你是不是觉得只能你有事儿，别人都是闲人？
0: 你，
3: 先生，我可能。

0: 咱俩结婚这么久了，你什么都没捞着。虽然咱俩现在离婚了，但是我们老杨家不能这么办事儿。给你的，明码你生日。
1: 多少钱？

0: 30万。
1: 太少了。
0: 你要多少钱？
1: 300万。
0: 那你跟我说说，你这300万是怎么算出来的？
1: 那你跟我说说，你这30万怎么算出来的？
0: 你这不是较劲吗？咱俩能不能好好说话？
1: 你是在跟我做买卖吗？讨价还价，你也不想想这钱我能要吗？梁永明，能不能不这么俗？
0: 谁不俗？韩爱松不俗是吗？
1: 这跟韩爱松有什么关系？
0: 行了，别演戏了，这跟韩爱松能没关系吗？娟子，娟子，
2: 先生，您的咖啡。
0: 娟子。

0: 是哪来的钱啊？
1: 你说来也神奇了啊，那天竹子给我洗衣服，我那衣服就放在妈的立柜里面，拿衣服的时候他把立柜里面糊的报纸划破了，存折就从里面掉出来了，上面有这10万块钱。
0: 我明白了，这是妈攒的，留着给爱松娶媳妇的钱。可惜他还没来得及。爱松，这个钱我不能要，你好好留着，将来成家的时候用，这是妈的一片心意。
1: 二姐啊，你被你那个公司为钱难成什么样，我是看见的。妈对我这么好，那我也得对三个姐姐好啊。嗯，这个钱你拿着啊，这样的话我也对得起妈对我的爱。而且你拿着吧，妈要是活着她也会支持我怎么做。
0: 将来公司有了利润，我不光给你本金，我还给你分红。
1: 好啊，我接受。
2: 那二姐，你就不打算退股了？
0: 你看啊，艾松今天给了我10万块钱，我之前还有个朋友借给我5万，我呢还想动员我们公司的员工一起融资，这凑一凑我们的流动资金就基本够用了，那我就不退股了。啊，对了，我现在觉得呀，我们公司不管是股份还是账目都不是很清晰，所以呢，我想请燕子过来帮我们架构一下，你帮我跟燕子打个招呼吧。
1: 哦，没问题啊。
2: 行，那你们退不退股，我就不管了。反正我一定要退。
1: 赖主，你为什么一定要退股呢？
3: 燕子，燕子，燕子，
4: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3: 我到现在我一直想不明白，
5: 你到底为了什么非要跟我离婚？为什么？
4: 孩子都没了，你怎么还能问我为什么？
3: 孩子没有了，孩子没有了，那是意外啊！我也不希望孩子没有啊，那完全是偶然嘛。
4: 如果你能答应我搬出去住，如果你不死乞白赖的拉我回去，这件事情都不会发生。
3: 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你这是在找理由。真正的理由，你心里边最清楚。
4: 什么理由？
3: 娟子，你别拿我当傻子，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其实在你心里边你从来就没有放下过韩爱松，你千方百计的找茬。

0: 跟我离婚，
1: 你想达到什么目的？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啊！现在好了，韩爱松就在那儿等着你呢，开心了吗？你们终于可以心想事成，你们终于可以美梦成真了。
2: 杨永明，如果说之前我还对你有一丝好感的话，那刚才那几句话彻底葬送了我对你的好感。我们现在连朋友都做不了。
0: 徐燕子，真后悔认识你。

0: 你这个不是理由的。你不想管家里的事情，你可以不管，但你为什么要退股呢？
1: 退股是表明我的一种态度。我就是想告诉大家，不管以后家里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都别找我了，跟我没关系。我就想过自己的清静日子，行吗？
0: 你这么说，我能够理解。但你有没有想过，二姐夫为什么希望咱们退股啊？他不就要甩掉咱们吗？一个人独霸企业，你这么做不是配合他吗？
1: 我为什么要配合他？
0: 对啊，你为什么要配合他？
1: 你问的呀，你说呀。
0: 你为什么要配合他？我说不清楚。
1: 你说不清楚就别说。
0: 你能听我把话说完吗？妈为了这个企业舍了那么多，最后把命都搭上。如果这个企业在咱们手里丢了，变成二姐夫他，变成赵金志他一个人独霸了，咱们能对得起妈吗？
1: 支持赵金志不是妈当初的决定吗？
0: 妈是支持赵金志吗？妈不是为了二姐的婚姻吗？妈不是为了咱们所有人的利益吗？这个你看不清楚吗？
1: 要真的是为了支持二姐，那他俩就应该好好过呀，为什么现在闹得那么僵？
0: 那你的意思，二姐跟赵金志闹得这么僵是二姐的问题了？
1: 哎，苏，你什么意思啊？当着二姐这么说话，你应该吗？
0: 你这么问我的。
2: 行了行了，别吵了。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咱们是一家人。今天坐在这儿，你们想说什么，就敞开了说吧。
1: 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那我就敞开了说了。二姐，你和赵金池到底为什么闹这么僵，到底是谁的责任，我不清楚。但是咱们就客观公正的讲，就企业管理这个方面，我真的没觉得赵金志有什么大错。就不管他在哪儿当厂长，他做的对与不对，好与不好，我们作为家人是不是应该给予一定的支持和理解？那现在所有的人都是抱怨、指责、批评，好像每个人都当过半辈子的厂长，每个人都有权利去指责、去指导。那就这么东一句西一句的，他怎么好好干呢？
0: 他有错误，我们还不能批评了吗？
1: 他有什么错误？
0: 花钱吹捧自己，拿着企业的利润买豪车，排挤大姐和大姐，对二姐总是不冷不热，还跟二姐耍心眼啊，表面上支持二姐，背地里给二姐拆台。卖主，你看不出来吗？他跟咱们就不是一条心。
1: 你说的所有事情，其中有两件是我主张做的。二姐，你和他工作上

0: 上的事儿我确实不清楚，我只知道他有他的不容易，有他的苦衷。
1: 他不容易，他的苦衷。爱主，你真说出你的本意了。
0: 韩雨松，你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本意？你说话呀！我什么本意？你说清楚！你说话呀！你沉默是吧？
2: 你知不知道你这种沉默最让人愤怒了？你有什么说出来？你说呀！
3: 爱竹，别喊了。爱竹，我这段时间一直在忙自己的事情，确实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考虑家里面龙凤酒厂的事儿，但是我认为刚才艾松说的话有他的道理。赵金志为什么这么着急让我们所有人都退股？他的目的很清楚啊。你刚才说的话也对，赵金志在工作上确实是很努力，也很辛苦，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干扰了他，但他的问题在于你根本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这一大堆的问题堆在这儿，他不是想办法找人去沟通去解决，而是设计了各种招数来对付我们每一个人。现在这些问题最后应该怎么解决，我确实没有想好什么办法，但我支持艾松的意见，不退股，我们都不退股。如果龙凤酒厂在我们这些人的手里给丢掉了，那就太对不起妈的一片心了。
0: 好，我还是那句话，你们退不退股我不管，我一定要退股。二姐，你刚才说那番话，我真的觉得我越听越乱，而且乱的眉头。我求求你了，真的家里的事儿别让我管，我真的再也不想听了。
3: 爱竹，爱竹怎么了？怎么那么激烈啊？
1: 他性格就那样，从小到大就喜欢跟人唱对台戏，别人说对他觉得说错，别人说错他就说对。
3: 他就是为了跟我们憋劲儿吗？
1: 应该是吧。
4: 不，你把话给我说明白了。
5: 哎呀，王科长啊，这有些话这说明白不好吧？
4: 大帅，我对你可不薄啊，你别跟我阴阳怪气的。你刚才说话到底什么意思？你给我说。
6: 哎呀，那我就问了啊，你说你从那酒瓶子还有瓶盖上到底拿多少回扣啊？
4: 我不跟你说了吗？一万，我给你五千。咋的？五千还嫌少啊？
6: 苞米高粱上你拿多少回扣？
4: 苞米高粱现在不都涨价了吗？还有啥回扣啊？你不知道啊？
6: 涨价了没有回扣是不是？行，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4: 张才，你跟我好好说话啊。
6: 啊，这不挺好好说话的吗？
4: 你以为我是三岁小孩啊？我听不出你话里的味儿啊。我告诉你张三，就你这智商我能带你玩就不错了啊，你还跟我这个那个的呢。
7: 哎，老陈，
8: 哎，
7: 一会儿啊你把这个这么放，放到这个位置。
8: 好的。
9: 行了吗？这边
7: 哦，可以了，叫竹子吧。
9: 竹子，这边可以了。
10: 嗯，啊，
9: 想什么呢？这边可以了，赶紧的。
10: 行了是吧？
9: 嗯。
10: 喂，二姐夫，你说。
11: 竹子，沟通怎么样？怎么没有消息啊？
10: 我大姐不在家，二姐和艾松说了，他们不同意退股。
11: 不同意退股？那同不同意也得开个会呀、啊。

0: 我不是说了吗，家里人不齐，我大姐不在。再说沟通的事应该是你沟通啊。
1: 那行吧，等你大姐回来咱们换个时间开会。
0: 二姐夫，换个时间开会可以，但是我不想再联系了。
2: 你自己联系行吗？我真的我没法管
0: 家里的事儿了。行了二姐夫，我还忙呢，我挂了。

0: 黄会计，
1: 哎，赵成，
0: 能不能想办法给我挤出20万的现金，我有急用。
1: 急用20万现金？
0: 对，
1: 有点困难。不过，应该可以吧？我准备好了告诉你，好不好，赵成？
0: 行。
2: 所以二姐，你这个想法很好啊，将民营企业向有限责任公司，也就是你们说的股份制有限公司过渡。其实现在的民营企业啊，就是国有企业的管理改良的简化版，责权利分离导致了管理结构混乱。有限责任公司的好处呢，就是它完善了公司的治理结构。首先成立股东大会，股东大会选出董事会，董事会再任命经理管理层，经理管理层的任期呢一般为3年，这样就完善了公司的治理结构。股东们从利润上关心企业的资产运行状况，为了共同的利益，大家的凝聚力就会更强，能够让企业发展建立在利益机制的基础上。
3: 姐，你听懂了吗？
4: 你以为我跟你似的？我当然听明白了。但是燕子啊，现在是有这么一个问题，我们这个商贸公司呢，员工比较少，所以很多股份制的机构呢，根本就建立不起来啊。
2: 啊，这个没有关系。有限责任公司呢，它只要在2个人或者是2个人以上就可以了。董事会、股东大会、监事会这些不是必须要具备的，到时候看情况而定就可以。
3: 燕子，以前啊，我只是知道你教会计学，我真没想到你懂得这么多。
2: 有小看我了吧？我要是这些都不懂，怎么考上注册会计师啊？
3: 我今天就应该带个本子来，把你说的这些都记下来。
4: 燕子，姐真得跟你好好学学。我现在明白了，如果管理企业不懂得这些知识，是很难把企业做大的。
3: 二姐，我觉得咱们的龙凤酒厂啊，也应该用股份制的形式来管理。是咱们现在算是股份制，但是根本没建立起来股份制的管理机制。用燕子的话讲，我二姐夫现在的管理方式呢，就是国有体系管理的简化版，是一个人说的算，下边的人呢各想各的，各干各的，才会弄成今天这个局面，乱七八糟。
4: 对，你说的没错。所以我是这么打算的，等我把商贸公司这边整个调整好了，咱们就请燕子当咱们的经济顾问。
3: 行啊，
4: 把龙凤酒厂的股份制机制正式的建立起来。
3: 好，
4: 使管理权和所有权整个分离，这样的话既让总经理有了管理的权利，同时又能受到董事长和董事会的监管，所有重大的决定必须通过董事会来决策。
3: 嗯，是咱们怎么早没想到这个方式呢？而且我觉得责任在燕
2: 啊。责任在我？
3: 对啊，你没提醒我们啊，是不是？
2: 二姐，你看他这个人，天要下雨他不怪自己没打伞，他怪别人没给他打伞，你太不讲理了。
4: 就应该批评你。哎，这也到饭点了，燕子，姐请你出去吃饭吧。
3: 啊，那我不去了吗？
4: 那行，那你就别去了，走吧，燕子。
3: 我改主意了，我去。
4: 走了，走了。
5: 这个女老板挺配合的，知道事情全告诉她了。
6: 是啊，没想到她知道这么多。

0: 这对我们下一步分布更有利。
1: 怎么了，所长？
0: 哦，没事。看到一个熟人。
2: 哎，我给您出来
3: 吧。我来，洗好了吗？
2: 快了，快了。
3: 哎，后背就脱了啊。
2: 把头上的沫给他出来，你给我搓去。
3: 哎，好。

0: 子接触贝塔的那一刻能感受到稍微有些晃动。
1: 这个整个贝塔好像都在晃。
2: 对，因为这个有一些微风。好，最后两个杯子，第八层能不能完成？
1: 这有点不敢看了。
2: 好，来看看第八层，非常关键。哦，现在整个，
3: 我天啊啊啊啊啊！哦，这个现在风有点大了，这下面真的晃。
2: 刚才大哥都已经站起来了，没有坐在椅子上，要仔细的观察一下第八层。
0: 因为每一层都只有一行杯子，所以这个难度是难上加难的。看第八层，
2: 第八层的位置非常关键，因为它最后第九层只有一个杯子，必须放到这第八层的杯子的中间才行，两个杯子的中间才行。好，
0: 好，
2: 第八层完成，最后一个。
0: 好，最关键的一个了，
4: 最后一个，对吧？啊，
2: 最后的绝杀。
0: 这是贝塔的塔尖上的最后一个，
2: 来看看。
1: 而且它有的杯子它不一定是平的，是吧？
2: 是，
1: 它有的稍微有点歪的，有点不平的。
2: 最关键的时刻，

0: 成功。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杯子，
1: 离开
2: 里边那个苹果做不到。
0: 不起了，
1: 九层高脚杯里面装着苹果醋，
0: 挑战成功，
1: 太厉害了！
3: 今天算是长见识了吧？
4: 是不是？哎，
3: 从履带打火的准，再到垒杯子的巧，履平把工地上的日常练到了极致，这就是工匠精神。
0: 没错，这稳准快巧四个字儿。藏着的是吕平的较真儿，是日复一日磨出来的真本事。
5: 哎，我这苗林、啊、我跟白哥的节目都已经出了啊、嗯、这个轮到你了
3: 啊。没问题啊。哎，不管是白哥姐推荐的肚皮吸碗绝活，哎，还是包哥您推荐的挖掘机垒酒杯的绝技，哎，这些道具啊都是咱饭桌上啊常见的家伙事儿。嗯，那接下来我推荐的这个道具，嗯，也跟饭桌上有关。哎呦，究竟是什么呢？咱们一起来看。
6: 下面呢放三个鸡蛋，放一块木板，然后上面是四个鸡蛋。这个是难度在哪里呢？因为有三个点了、啊、平衡稍微偏一点就咔嚓就翻了，或者你用力过度木板就会往前飞出去，所以这个难度很大。
7: 期待我们的精彩表演。
8: 蓝大哥准备深呼吸，
9: 调整呼吸。
8: 咱们蓝广平大哥，从田间的农家大哥到鸡蛋上跳舞的舞者，蓝大哥用绝技告诉我们，真正的挑战不是外界给的难度，而是自己内心的设限。走、啊、
0: 怎么样，挑战成功了吧？
9: 双层
8: 来、啊、还能下
9: 水，还要拎起水桶
0: 来啊，来吧，我们来看看。哇，现在是两层鸡蛋，下面三个，上面四个，然后蓝大哥还要挑战拎水桶。
9: 稳住稳住稳住，
8: 来来挑战162斤，50斤水桶加自己的重量112，总共162。走，
0: 5 4 3 2 1，
8: 挑战。
4: 检查检查，
0: 哎呦，看看，已经证明了，
4: 确实是，
9: 哎呀，真的厉害啊，确实有真功夫啊。刚才这两层鸡蛋、啊、然后再加上提水桶，确实惊艳到我们了。
0: 怎么样，厉害吧？我跟你说，这都是小菜一碟，我们蓝大哥还有更厉害的呢，更厉害的呢，
10: 更厉害的呢。
6: 大家都听。

0: 听说过我们杂技有一个晃板，别人就这样踩上去，这个平衡就已经很难了。那么我怎么表演呢？我把鸡蛋放在这个晃管上面，而且放在桌子上面，我从地上再跳上去踩住鸡蛋，让鸡蛋不破。
1: 哇、啊、行，我就喜欢他们这种自己为难自己的。
2: 好，来吧，
3: 放在上面都是难度，你还再蹦上去，你门也没有。
2: 因为咱们这个晃管本身就是杂技当中高难度动作之一，你在晃管之上再放四个鸡蛋跳上去保持平衡，鸡蛋还不破，就是难上加难再加难。屏住呼吸，
1: 我明显感觉到蓝大哥较刚才更有压力了，因为难度也提升了，
3: 面部表情也比较紧张了，再提气。
4: 我已经给蓝大哥捏了一把汗，
2: 蓝大哥在做最后的准备。
1: 说实话，这个晃管上踩鸡蛋展示轻功的，我真的是头回见，
3: 我都头回听说。
2: 而且全世界啊，据我所知目前只有蓝大哥能这样完成。
1: 鸡蛋也赶紧收一收啊！
4: 我觉得那个蓝大哥，刚才咱们那表演已经特别成功了，要不然咱见好就收吧。
2: 蓝大哥，有没有信心？
0: 有。
3: 有。
1: 你看之前是有，现在是有。
3: 怎么着？
1: 一样。
3: 我们虽然是对手，但是我今天跟家宝也给你加油。
1: 是的。
3: 坚信你能够完成最后这个全世界只有你能够完成的动作。
1: 确实不容易啊，我们站在这儿都汗流浃背，何况蓝大哥还要这个
2: 对
1: 完成挑战啊。
2: 来，
3: 让我们再给蓝大哥加油
2: 鼓掌。
1: 加油
3: 加油加油！
2: 蓝大哥准备好了吗？
0: 好了，
2: 来，舞台交给蓝广平大哥。做最后的调整准备。精神高度集中。

0: 些武术动作，
1: 还能表演。
0: 好，哇！
1: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0: 慢慢慢慢慢。
2: 云手。
1: 给大家看一下鸡蛋，
2: 完好无损，
1: 完好无损，每一个都完好无损。我觉得应该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蓝大哥，确实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这份从一次次失败里磨出的执着，比任何技巧都要动人。
1: 是的，为蓝大哥点赞，越挑战越提升越精彩。我想敢于挑战也是对自己足够的相信。
3: 既然我们的对手都夸赞我，我觉得我又来了一个兴奋了吧，也是我刚刚创新的一个，就像刚才你说的鸡蛋上的舞者，我是鸡蛋上的芭蕾，我来展示一下。
4: 我替李静拦你一下，别过了，已经很成功了，你
1: 非常精彩了，咱可以见好就收，我们也是真心的称赞的。
2: 咱现在拦不住了，人家蓝大哥信心爆棚了，
4: 是吧？
2: 来吧，舞台交给蓝广平大哥。
1: 你看，咱们看这鸡蛋装哈，可以说是这两个的，一个的，两个，一个，两个，一个。哎，哎呀，这真的太不好掌握这个重心和平衡了。
2: 而且它这个高度是越来越高。
1: 关键是什么呢？它走上这个鸡蛋装之后。

0: 有一步能够放松的，因为它每一步脚下都有鸡蛋，而且这个重心啊，这平衡点还不一样。
1: 来，
0: 蓝大哥，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看，
1: 好，
3: 信心满满。
2: 这单脚的这个压强可就更大了，
1: 金鸡独立，好。
4: 踩第一个桩的时候，我特别担心，
5: 大气儿不敢喘一下，生怕因为我们的一些问题干扰到他的表演，
6: 根本就不可能完成。你这稍有不慎，你就前功尽弃了。
1: 保持平衡。好，
0: 好，
1: 过了两个桩，
0: 这是过了一关又一关啊，这脚下一步不能松懈啊。
1: 是，关关难过关关过。
0: 哦，
1: 好，
0: 哇，
1: 第四个桩。
0: 哎，我觉得此刻啊，这个也是把挑战升级的一种具象化的呈现，你看每一步都有挑战，但每一步我想应该都能完成。
1: 哎呀，
0: 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点，调整一下，调整一下。
7: 哎呀，当时我就感觉，哎呀，还要重来呀。
1: 陈大哥，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第一个桩，
2: 我预感他能成功啊。
1: 第一桩，好的。
0: 好，开头很不错啊。
2: 我觉得，对，开头感觉很好。其实它更重要的是平衡。
1: 第三桩，
2: 好，平衡把掌握住了，就问题不太大。先找好重心。
0: 他每一步这个脚下的重心都得调整一下。
1: 这就是步步为营，步步惊心，步步紧逼，步步高升，一步登天。
2: 我觉得问题不大了。
1: 今天太阳特别刺眼，会影响他的判断。第五个桩，
0: 还有最后两步。
1: 前路漫漫，路灿灿，但之所以每一步能在蛋壳上行走那么扎实，也是因为千次万次的练习筑牢了根基，在重复当中沉淀了稳健与精准。
0: 咱们就接近胜利了。
1: 第六个桩，好，
0: 好，
2: 哎哎哎哎，
0: 能否关关难过关关过呢？那我们看最后一步。
8: 鸡蛋上的舞者是不是让大家意想不到？蛋壳上行走的每一步，其实都经过了千次万次的练习，在不断重复中沉淀出来的稳健与精准。
9: 该说不说，这节目太牛了，真棒，看得我就是一直提着气看完的。那这样吧，咱们再来一轮击鼓传包游戏，这回呢让苗林来，哎，看看苗林还有啥好节目推荐给咱们。
10: 快快快快快快快，看看花落谁家。
11: 一下苗林老师吧，你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个颠覆想象的节目呢？
8: 颠覆想象
9: 有难度啊。
8: 我想出来一个，这位乡土文化能人头重脚轻，
1: 先上第一个。
0: 哇，哎，蓝大哥是用脚踩鸡蛋，我们青波是用头来倒立上台阶，这是第一步。

0: 就上脚吗？
1: 头来腾空的，
0: 这就是腰腹力量啊！
1: 对，他这发力点在哪儿啊？
0: 全身。
2: 这是开玩笑的吗？哦，这，
1: 我怎么感觉这都有点儿？感觉地心引力对他失效了。哇，天哪！哎，我真的在这儿看到了一个反重力的表演。这样的一个绝技，绝不是一日能够练成的，是日积月累的练习。同时，我觉得也需要一种坚韧的、坚持的精神。每一步都不可以。
2: 慢点，慢点，平衡。
1: 还有两个小台阶。
0: 成功近在咫尺，请坐，漂亮。
1: 好，来看第十个小台阶能不能完成。
0: 第十个，最后就要撞线了。
1: 升级，拿了几个圈儿，哦呦，这是要做什么呢？哦，还要表演杂技动作，
2: 还要转圈儿。
0: 六个圈儿同时转，
1: 看到了吗？看到了吗？这简直就是把人体的极限完全给开发出来了。你看，头、四肢。然后还有中间的腰腹核心都在用力，各司其职，完成这样一个全身要投入的一个表演。哎，
0: 就和咱们灵宝的特产一样，浑身都是宝，
1: 浑身都是宝啊！
2: 来，注意安全，
1: 咱们一定要安全着陆，平稳落地。哇，成功，翻下来的。刚才每一步，我这个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哎，因为我真的觉得我看不出来您的发力点在哪儿。
3: 要全身核心的力量。同时发力的时候，头和颈椎和腰椎、腹肌、腰腿就是同时使力，才能弹跳起来。因为这个脖子没有收缩性。
1: 太不可思议了！
4: 我们清波还有更精彩的
1: 暴力跳绳。
2: 绳从哪儿过呀？
1: 拿什么跳啊？
0: 拿头啊！
1: 拿头跳绳，
4: 暴力吗？
1: 那这个绳怎么摇啊？
0: 让你们见识一下。
1: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倒立跳绳，绳从哪儿过呀？
1: 拿什么跳啊？
0: 拿头啊！
1: 拿头跳绳，
4: 倒立吗？
1: 那这个绳怎么摇啊？
0: 让你们见识一下。
1: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现在先是头顶倒立，
2: 我以为在空地上跳呢。
11: 来，挑战1分钟头顶倒立跳绳次数，计时开始。
1: 好呀，一个。
0: 两个。
1: 三个。
0: 四个。五个。6个。
2: 可以了，我觉得你已经很厉害
4: 了。加油。
1: 7个。
0: 好，9个了。10个。
1: 10个。
0: 我觉得清波大哥的头顶啊，已经不再是普通的皮肉了，它也是里面藏着很珍贵的东西，就是把难变成日常的坚持。

0: 可以了。
1: 刚才每一个挑战，我觉得都在刷新我们的认知。
2: 其实呢，今天呢，我还带来了更大、更高难度的挑战。刚才呢，我跳这个楼梯呢，只有十来个台阶。接下来呢，我要将它的挑战难度翻倍，来挑战一个25级的台阶。
1: 25级台阶，
0: 那我想问一下清博，这25级台阶得用多长时间？
2: 平时的话，锻炼的时候可能也就是个4-5分钟吧。
3: 那今天你的心理预期是？
2: 我尽量在3分钟之内把它完成挑战。
1: 好，3分钟之内25级台阶头顶倒立完成挑战。
3: 7点位置准备出发。
1: 准备出发。
3: 计时开始。第三阶。
1: 第4阶。
3: 第5阶。
1: 6 7 8 9。
3: 时间过去了30秒。
4: 10。
5: 清波上到一半的时候，明显的速度降下来了，应该是体力跟不上了。
6: 每跳一层，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3: 来，现场的朋友们，掌声鼓励一下清波，
1: 加油！
4: 13。
1: 再接再厉。
4: 越靠近终点，越需要心理平静。不要着急，
1: 而且这个高度也是逐渐攀升的。
3: 1分钟已经过去了，这也是体力耐力的考验。
0: 我觉得照清波这种速度，我们用不上3分钟就能完成。
3: 我觉得2分多可能就完成
1: 了。越来越接近了。
3: 16了。
1: 17。
3: 还有不到10个。
1: 清波加油。
3: 清波加油，
4: 加油！
1: 好，时间已经到了1分半了，速度很快啊。他说他平常的用时是要几分钟，那今天是要挑战3分钟，但现在才过1分半。
4: 还有最后5个。
6: 20节的时候吧，我就，就一直在告诉自己，坚持就是胜利，坚持就是胜利。
4: 又看得让人心疼。这得用多大的毅力才能做到这样的事儿啊！
7: 其实我自己尝试的那个倒立，大概也就10来秒，我整个脑袋就已经天旋地转了，
4: 我都觉得我的颈椎要折了。
7: 随着不断的攀升，能明显的看到清波他体力下降了。
1: 好，因为越到最后，其实越消耗体力。
3: 对，而且高度越来越高，平衡不好掌握。还有最后的3个台阶，
1: 最后的关键的几步，
3: 还有最后2个啊！
1: 加油加油，马上最后一步，
3: 还有最后1个，
1: 我们来看看能否挑战成功。了不起！哇，
0: 厉害！
4: 我的天哪，
8: 这哪是上台阶啊，这分明是用实力打破咱们对行走的想象啊！而且在他身上就有那股子不服输的韧劲儿，看着就让人佩服。哎，
7: 哥姐说的太好了。哎，你这么能说，再推荐个节目呗。哎呀，
8: 接下来我要是再推荐节目，那我就得咔咔的，我告诉你，就来一个嘎嘎绝的，你知道吗？
4: 啥呀？这干啥？你这比划啥呢？你这自己要来个绝活啊？
8: 哥，你能不别闹啊？我能会啥绝活啊？接下来我推荐的这个节目就跟手有关。
3: 小马哥，来！哎呦，看他的手掌，哇，看他的手指，

0: 轩，你大概体重是多少啊？
1: 我体重133。
0: 今年几岁了？
1: 23。
0: 23岁，你练这个练了多长时间？
1: 练了9年。
0: 为啥要练这个拿手指头做俯卧撑呢？
1: 因为以前小时候身体瘦弱，还体育课垫底，下来就是喜欢看功夫电影啊，李小龙，
0: 两个手指头。那人家李小龙不是单臂两个手指头？
1: 我来一个单手单指的。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8: 汨罗粽子香，长乐甜酒醇，任弼时故居，中国汨罗欢迎您。
7: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9: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1: 我来一个单手单指的，
0: 一根手指。
2: 单手手指3次，
0: 啊，一个，
2: 一次，
0: 两个，
2: 三个，哎呦！
0: 你手指头不疼吗？
1: 疼，这个是不是
0: 受过伤吗？这肯定得受伤吧？
1: 30多次。真是的，挺辛苦的练这个。我每个手指都可以做一指禅俯卧撑，大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拇指
0: 单独都做。哦，
2: 单独都可以。
11: 那咱来展示一下。
2: 来吧，来吧，展示一下。好，现在是大拇指。哎呀！好，大拇指俯卧撑。好，好，刚才是大拇指，那食指。食指，两个食指啊，俯卧撑。哎呦，哎呦，中指。哎呦。
1: 真的，他表演起来很轻松，我的心呢都在跟着颤。嗯，无名指，
2: 无名指，
0: 这个受力
1: 最难，
2: 手指越细，它承重的这个压力越大。哎呦！最后小指
0: 最难的了，
2: 最难的小指了啊！
0: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2: 调整一下气息，最后是小指了，难度非常大。来了，它也是需要一定的这个角度的啊。
12: 小拇指的力量是很不容易练习的，是五个手指中最难练成的。
1: 133斤。哎呦！
0: 宇轩，你的背后来给大家看一眼，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是个什么样的纪录？
1: 是1分钟20击掌俯卧撑22次。
11: 今天我要在这里挑战我自己的记录，
1: 大家可以给点掌声吗？哎呦，1个，2个，3个，4个，5个，6，7，8。
11: 这个俯卧撑的难度是俯卧撑界的天花板，它是对手指的硬度、关节、手腕还有手臂的爆发力都是有足够的要求。
2: 19 20 21 22 23 24 25 26。时间到，之前22个，今天1分钟29个，挑战成功。
10: 怎么样？民间有高人，绝活乐翻天。今天给大家看了这么多奇绝的节目啊，每一个都显露出来咱们乡土文化能人的镇骨。
13: 我们这田野联欢会啊，就是想带着大家伙一起看看咱新时代新农人的新风貌。
14: 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特别精彩特别绝的节目还没来得及展示呢。
10: 没关系，11假期继续，明晚同一时间我们
15: 不见不散。
16: 本节目感谢中共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委宣传部、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文化和旅游局、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融媒体中心、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乌兰牧旗的大力支持。

0: 全民防诈，就是想和各位好好聊聊如何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做到自我防诈，提升个人保护意识，体验花样百出的诈骗手法。
1: 小瑞子，又来上班了。
2: 哎，别骚扰我。
1: 哎呀，小瑞子，别生气了啊。前几天工厂门口那事儿啊，不值得咱老爷们儿往心里搁。
3: 给我来个刮刮乐。
4: 哦，好家伙，2000，不得了，不得了。
5: 行啊，马老三，第一次买就中了。小瑞都快住我这儿了，都没见过这么大的。
2: 运气挺好，再来点。哎，
1: 不了不了，
2: 见好就收。
1: 小瑞子，晚上请你喝点。
2: 不去，明日赶紧给你丈母娘治病去。
1: 哎，我说你小子就是不识好歹啊。
2: 走了。
6: 马老三，你这马老三，马老三，你这个老光棍，不就是中了2000块钱吗？看你那个嘚瑟样。
7: 听谁说话呢？吃饭？
6: 吃什么吃？
7: 天天买彩票，也没看你发个财。
6: 你懂啥呀？我这是买了顿生希望，希望啊，希望啊，
7: 希望就你呢。
8: 今天把大家叫到这儿来呢，我就想说，大家入股的钱啊，想撤的可以撤，但是我希望大家都能留下来。
2: 你放心啊，我的钱留你这儿，我挺你。
8: 好，
2: 钱放你手里啊，比放我手里安全。
9: 那是，你拿回去不都得打给女网友了？这个我钱不多，我撤出。
8: 哎，行，
10: 你撤可以撤啊，但钱得让你媳妇儿过来拿，那你全拿去买彩票去吧。
9: 我媳妇儿都回老家了。
8: 你的2万拿好了。
2: 那我先撤。
8: 哎，
11: 你优秀的那一天站在校门口。
2: 老板，这个买10柱。
5: 哟，今儿个阔绰了，都10柱10柱的买了，是不是偷你媳妇儿钱了？
2: 老板，这个得买10柱。这期我算过了，3给您出，万一我中500万呢？
11: 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

骗子吧还要钱，就是9块钱，要是真的我们不赔呢？

0: 来了，又有人进群了。
1: 小明小帅，又来活了啊。
2: 收到，
3: 收到。
2: 我才刚加入这个大家庭，没想到立刻赚了580，太开心了。
3: 怎么？
2: 来个好心群众。
3: 群共享里有 APP 下载连接，群主有内部情报，线上彩票。
4: 原来是因为我没有内幕啊！
3: 赶紧下载注册，充值买彩票，等会儿群主就发号。
2: 群主，该你上线了。

0: 一赔三，买四五六七；一赔二，买三七六五；一赔十，买七八九二。
1: 这么准吗？先买个一赔二试试。
2: 好了没啊？
3: 马上，我看看他充值了多少钱。十块钱，真抠！
4: 能充钱就意味着上套。
5: 20块钱给他转过去了，
1: 真是一赔二。提现，
6: 到账20元。
1: 提现也没有到账。
0: 小帅，快发一波中奖截图。把氛围烘托一下，
4: 发红包感谢一下，
2: 谢谢群主。
4: 群主太厉害了，
2: 这次赚了2000块。
1: 是吧？这次100的。
7: 到账50元，
1: 开始。
7: 100元，到账300元，到账500，到账1000元，到账1000元，是否提现？
8: 小瑞子。千万别给陌生人转钱啊！
4: 我说你不会悄悄把退股的钱给眯下来了，
8: 小心你媳妇揍你！
1: 这才是退股的钱。哎，
4: 你哪来这么多钱啊？
8: 你不会搞诈骗吧？
1: 晚上我请你喝点。哦，哎，回家。
8: 毛利上浮头一回啊！别忘了整点硬菜啊！
1: 4万变8万，8万变16万。
2: 今天那个放5000的，不会不玩了吧？
4: 咱们下这么大饵，
0: 冷静。
2: 这半天都没下注了。
4: 他醒了，咱们损失可就大了。
0: 钓大鱼，咱们小帅准备上点绝活。
9: 下一把，我猜他有多少，压多少。
8: 少喝，少喝，少喝！少喝，
1: 多喝，多喝。
8: 翻篇了啊！
1: 翻篇。
8: 哎，嗯嗯。小瑞子，金哥一句劝啊，以后别卖彩票了，有钱了呀，就做点生意，不入股董成了吗？你还投奔我呀？
10: 你懂不懂投资回报率？
8: 啥驴啊？哪驴？
7: 仅有一条新的消息。仅有一条新的消息。
1: 我可是挣大钱的人。
8: 你可拉倒吧啊！你研究这玩意儿研究多长时间了啊？
1: 还没我幸运呢。
10: 我跟你说啊，我们现在都是线上运作，
1: 你懂吗？
8: 线上。
11: 我不懂，你等着啊。我给你找个懂的人过来。
10: 哎，人呢？哎，
1: 家伙，
2: 醒醒，嗯，你哪那么多钱买那些东西啊？
12: 26000全买了。
1: 买了，
4: 来，你看一下你中啥了？
10: 怎么可能？
8: 小瑞子，我告诉你，幸亏我报告的早，要不然啊，你肯定完蛋了。
10: 那

0: 小宝，能不能喝一个？
1: 翻篇了啊！我余家务驻村乡警张松林，携全村父老乡亲提醒大家电信诈骗无处不在，希望大家可以擦亮双眼。
2: 咱们有钱呢，不搞网络投资和博彩，不去熟人、导师、资深投资专家、有内幕的大拿推荐的自制赚钱平台。
3: 咱们呀，不刷单，10块钱小利虽好，但刷的多返不了，最后呀只会掏空咱们的卡。
4: 碰到那些呀，让你理财。
5: 让你转钱的高富帅、白富美、千万别信！
6: 年人啊，要慎重购买他人推销的来路不明的产品。
7: 好，
8: 网络购物一定要警惕退货赔钱的诈骗电话。
9: 大家共同举杯，来，天下无诈，国泰民安。
10: 这边，天下无诈，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所以啊，就不能强出头？可那是我弟弟，我亲弟弟。
1: 老八，为了家人的安全，只能明哲保身了。
0: 一直当鸵鸟吗？一直？你以后会理解我的。

0: 进来。
1: 台 Sir， 找到了。
0: 什么？
1: 查到刘浩宇和林耀东的资料了。这份资料是在2001年4月21号的《星岛日报》上找到的，我copy下来了。
0: 有刘浩宇，林耀东呢？
1: 谭 Sir， 你没发现吧？你看看，我还拿人脸识别技术鉴定过，确认无误，这个人就是林耀东。虽然不是什么直接的证据，但是谭 Sir， 你想一下，如果林耀东跟刘浩宇没有关系的话，浩宇集团的开业典礼怎么会邀请他呢？
0: 嗯，好过没有了。法国警察总署有没有回复？
1: 暂时没有。
0: 你去催一下。
1: 嗯，好的。

0: 喂，
1: 本江啊，
0: 说话方便吗？
1: 啊，方便，说。
0: 香港方面找到了林耀东和刘浩宇有关联的证据了，虽然证据不是那么直接，但是能证明你的判断是正确的。林耀东在香港的时候的确跟刘浩宇有过交集。
2: 我马上把资料和照片给你发过去。香港方面呢，对那张照片进行过人脸识别确认，的确就是林耀东本人。
1: 好啊，你给我发过来吧。

0: 这个直接推一下，这是在第三节还是五个中了？
1: 那是，
2: 其实本来可以拿到生涯。

0: 严重，我刚刚给你发的东西收到了吗？
1: 收到了。你确定是你要东？
2: 应该没有问题。
0: 香港那边已经做了人脸识别技术。

0: 还有，昨天晚上，李飞给我打电话说，他在超商餐厅看见你了，他现在对你有怀疑，估计盯上你了。
1: 你放心吧，我会处理。

0: 昨天晚上在朝圣餐厅遇见林恒了。
1: 那就说明我跟乔队赢了。
2: 好吧，你就注意安全吧。
0: 有什么消息随时报给你。
1: 好，就这样。

0: 喂，
1: 刘浩宇。
0: 哪位？
1: 赵家良。
0: 赵家良，哪位啊？
1: 刘董事长，这么说话就没意思了。我是谁你还不知道？
0: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2: 你法国的生意已经做不下去了，你的网络现在在我手里。
1: 你还不知道我是谁？
2: 我在东山大酒店，下一步我要见林耀东。
0: 你想干什么？
2: 不用担心，我们的通话没被监听，我也不是警察，这次来东山目的只有一个，大家做生意。
0: 不好意思，我根本不认识什么林耀东，也没去过东山。
1: 刘董事长，以前的事我们就不谈了。
2: 大家做生意，蛋糕就那么大，都想分一口。我承认我以前占下风，但是风水轮流转，我这次占了上风，我手里的筹码不少的。
0: 你想怎么样？
1: 我要求很简单，
2: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和林耀东的合伙人，所有的生意我要占51%。
0: 这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1: 那你们再商量一下了，有结果再付我。
2: 刘董事长，你已经知道我的能力，我的条件不过分，不然下次谈条件的时候就不是51%了。

0: 广东省公安厅督导组在东山检查督导风暴扫毒专项行动工作和东山513案件的侦办工作。在此期间，督导组一行还对东山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和三峰地区的派出所进行实地检查，认真听取禁毒大队和派出所侦办的毒品案件、吸毒人员管控等工作的情况介绍。
1: 并与派出所民警进行交流。督导组对东山市风暴扫毒行动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希望东山市公安局能吸取513案件的教训，改进下一步工作意见和措施。我们要务必做到四个加强：一是加强对涉毒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二是加强 对涉毒娱乐场所的查处力度；第三，是对吸毒人员的管控力度；第四，是要加强对禁毒工作的宣传力度。
2: 李维明副局长代表省公安厅。

0: 督导组
1: 对我们东山的禁毒工作
0: 总体上给予了正面的肯定。
1: 我听了以后没有感觉到欣慰，而是感到脸红。为什么？前几天

0: 共抓获以林辉明为首的吸贩毒人员13名，缴获冰毒1034克
1: ，K
0: 粉21克，还有摇头丸213粒。我不知道大家对这次的事件怎么看，反正我很震惊。震惊在风暴扫毒行动还没有结束，
2: 就有人顶风作案。实在是对不起了，左处长，对不起了。本来呢，想中午请大家吃个便饭，这没想到。 这样，林波，你去送送左处长他们。
3: 不用了，真的不用。

0: 苏局，刚刚广东省纪委的人把李维民带走了。
1: 从哪儿带走的？
2: 东山市公安局会议室。
0: 李维民到底有什么问题？
3: 我刚从香港回北京，
1: 昨天王厅长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是李维民涉及到他小舅子的一起贪腐案。
3: 没想到这么快省纪委就介入。
0: 这也是王厅把联合督导组调出东山的原因吗？
3: 是一个因素。
4: 苏兰，你把联合督导组先带回广州吧，
1: 可能要在广州待一阵子。
3: 广东省厅会对你们在东山的行为做调查，
1: 也许省纪委的人会找你们谈话，你们要好好配合啊！有什么事情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这样。
0: 苏局，
5: 左处，

0: 陈学长，
1: 咱们聊聊。

这个李维民是因为他老婆弟弟的事吧？这样，宁波，你打电话到省厅，跟崔振江确认一下。 我觉得，你现在作为东山市公安局的实际负责人，有义务打这个电话。

0: 喂，
1: 崔局，刚才李局被省纪委的人带走了。
2: 什么？什么时候？
0: 就在刚才，李局正在跟我们开总结会，
1: 来了两个省纪委的同志。
2: 省纪委的人，他们都说了什么？
1: 什么都没说，就让李局跟他们走。
3: 前段时间，关于李飞被释放一事，省厅纪检委收到了不少群众的举报信，
2: 说李为民。

0: 在东山徇私枉法，为李飞的罪行开脱罪名。我想省纪委的人既然插手，不会是那些举报信那么简单吧？
1: 李飞释放也不是李局一个人的决定。
0: 云波，谢谢你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我现在马上过去，有什么消息我会跟你联系的，也希望此事不要影响到你们东山的工作。
2: 513一案要继续进行调查，
0: 争取尽早拿出结果。
1: 是，崔局，那咱们随时保持联系。
0: 好，那先这样，我马上去找王婷。

0: 干嘛？
1: 刚才省纪委把李维民带走了。
2: 确定？
1: 省纪委的人在我的面前把他带走的。
0: 这尊佛终于送走了，太不容易了。
1: 喂，喂，
2: 你在哪儿啊？怎么这么少？
3: 我在老人院
0: 看老人们唱越剧，
4: 唱得真好听啊。
1: 哎呀，你可真得闲呐。
2: 闲？闲吗？我真希望老了能像他们一样，跟一群朋友在一起，琴瑟和谐。
1: 当然了，你唱，我喝完你。好了好了，行了，挂了啊。

0: 李为民走了，你应该高兴才对呀。
1: 我今天就打报告，调离东山。

你以为你离开了东山就万事大吉了？你要都在你身上投了资，不收回成本，他是不会放你走的。

这条老海太小。

0: 马局长，我知道你一直在暗中调查，说说。
1: 你在丰溪镇任职的时候，就被林耀东拖下了水。他那个时候就是个走私的。

0: 用一点点小钱砸了你。
1: 继续。
0: 84年，省里展开了一项对走私汽车打击的专项行动。你从你父亲那儿得到了消息，然后给林耀东通风，他得以逃往香港。

0: 2008年，林耀东通过你在深圳办的东山商会认识你。2年以后，他回到了东山，在塔寨村办起了房地产。你借此政绩，摘掉了多年的父子，当上了东山市市长。
1: 当然，这只是官方版本，
0: 真实的版本是，林耀东主动找到了你，要求回东山，你当时拒绝了他，但最终，你还是抵不过他的金钱和势力，把林耀东乖乖地请回到了东山。
2: 陈副市长，我刚才的提议没什么问题吧？可是我还是有点想不明白，你在香港可以说是干得风生水起的，整个塔寨恨不能都到香港去投奔你去了。你说你放着这么好的一个这个前景不做，一定要回到我们东山，来到我们塔寨做一个基层的干部，这于情于理也说不过去啊。
3: 陈副市长，其实我在香港这些年，我对香港还是很清楚的。看起来香港的经济很繁荣，但是它过于片面，过于单薄，只做一些港口贸易和金融贸易，所以在前几年金融风暴来临的时候很脆弱，不堪一击，这就是它的弱点。但是更重要的是，毕竟我是中国人，我们讲究叶落归根，我不可能在这样的地方待一辈子，我的根就在塔寨，我想回去为塔寨，为东山的老百姓做一点事情。
2: 可是你不要忘了，你曾经在东山有过一段很不光彩的历史啊。
3: 是是是，不光彩的历史，我必须要承认。
4: 内地这政策我很清楚，
3: 现在各级政府都在邀请世界各地的富商回国回乡去投资，我不比他们差，而且我有我的优势。就拿东山来说，我也让人去考察过了，房地产这项目就非常适合我。
4: 最起码在东山市，我可以竖起一面旗帜，对当地政府来说，这是一项政绩。我们这么多年的朋友了，我不能为你做什么，但是最起码我可以锦上添花呀。
2: 这样，你给我点时间，让我考虑考虑。
4: 一转眼20年过去了，我真的非常高兴我们在深圳能见面。
3: 你看，20多年以前是你为我通风报信，我侥幸躲过了法律的制裁。如果今天你能够诚恳地邀请我代表当地政府，我一定在你的感召之下响应号召，卖掉在香港所有的资产，回乡投资，做一个诚信的商人。

陈副市长，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明天我就召开记者招待会，把所有的记者和著名的媒体都请过来，我要向他们隆重的宣布这件事情。

梁冬，你记住，如果你回到东山，你所有的行动必须让我清楚。当然，我随时向你汇报。陈副师长。

0: 1984年，你为什么要给林耀东通风？因为你知道他不走，一定会给你带来灾难。陈师长，当时你一定是有预判的，所以到了今天，逃离东山，应该是你我共同的心。不谈这些了。
1: 我们今天谈的太多了，我要走了。

0: 你做了多久了？才走第一单？他都回东山两年了，才第一单。
1: 哥，建立制胜网是需要时间的。

0: 雷尔东，我太佩服他了，要做就做大的，为了生意的安全和可持续，他吃了一张多大的关系网。现在整个桃寨村20000多人对他唯命是从，水都泼不进去，一切都理顺了，平稳了，他才开的张。
1: 这次他一共做了多少？他想销往什么地方？
0: 600公斤，一是图吉利，二是试水，以后可能要上吨。哥，我可以向你保证，肯定不是国内，你只要知道这些就可以了。
2: 师长，陈师长。

0: 喂，说。
1: 我们的事被赵家良发现了。
0: 什么事？
1: 所有的事，包括你在香港和我的关系，以及我们现在的关系。
0: 他是怎么知道的？
1: 在电话里我没问，也没承认，怕有窃听。
0: 他给你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
1: 他想加入我们的生意，还要占51%的份额。
0: 这个赵家良昨天到了东山，马上请领导吃饭，说是要来开发房地产项目，还点名要跟我合作。你说他什么意思？
1: 看来他是有备而来，要小心啊。
2: 是得小心。
0: 老郭，警方一下查了我这么多货，我现在资金链紧张，这么大的损失不可能再有第二次，懂吗？
1: 如果他真是警方的人，后果不堪设想。
3: 可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不太像。
0: 香港警方、法国警方有没有异常？
1: 还没有。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2: 我这还好。
4: 李维民也被省纪委带走了。
1: 为什么？
0: 我做的局。
1: 哦，那就好。现在关键的关键是我们拿赵家良怎么办。
0: 让我想想。
4: 你把他的电话号码给我，我会回他。

0: 东山市有没有接到异地用警的消息？
1: 不知道。
2: 我想知道，为了我们大家的安全，麻烦你查清楚。
3: 我们现在迫切的需要林宗辉，只要塔寨内部有了内应，林耀东、赵家良一锅端掉。
4: 你劝劝他，让他稳着点，
5: 不扳倒林耀东，他是不会停下来的。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

0: 呀，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想想想，你把他的电话号码给我，我会回他。
1: 你想跟他见面？
0: 我当然要见面，我必须跟他见面。我的身份跟你不一样，也算是个基层干部，不能拔腿就走。而且做我们这行生意的，必须得面对面。让我看清楚他，我才放心。
2: 等我电话。
1: OK， 注意安全。

0: 爸，你怎么来了？林兰今天晚班要很晚才能回来呢。
1: 我来找你啊。

0: 省纪委把李维民带到哪里去了？
1: 不知道。还有事吗？
2: 省禁毒局最近有什么异常吗？还有，
3: 东山市有没有接到异地用警的消息？
1: 不知道。
3: 我想知道。
1: 你什么意思？
3: 为了我们大家的安全，麻烦你查清楚。
1: 我知道了。还有别的事吗？
2: 等你电话。

0: 你真的相信李飞说的话，
1: 王俊，你说我现在还敢相信谁的话？

0: 我想看证据，就算查出个子丑寅卯，你又能怎么样呢？
1: 我欠三宝一个交代。

0: 哎呀，都是真的了，货呢？
1: 急什么呀？
0: 哎，快点！
2: 哎呀，放开！你谁呀？
3: 别动！认识吧？
4: 你叫刘子豪，对吧？
3: 嗯。
4: 去年七月，你在 ATM 机前因为抢劫砍伤一名女工，之后被警察抓了。你爸是花了多少钱？
3: 七八十万吧。
4: 你爸哪儿来那么多钱？
5: 李局就这么被带走了？这事儿，左处难道就一点也不知道？好不容易从大侠这儿找到突破口，就这么前功尽弃了？
6: 要不怎么说东山的毒贩一个个都是手眼通天？

0: 已经查清楚了，金都局那边没有任何动作。
1: 估计我师父被带走，
0: 让他们措手不及了。现在王庭肯定没有心思，根本就顾不上东山。
2: 好的，辛苦你了。

0: 我有件急事必须走，你这边完了，到禁毒大队来找我啊！啊，都几点了还去队里？
1: 李飞，为什么要把三宝的事情翻出来？你找他刘子豪了是吧？
0: 我在问你话呢，为什么要把三宝的事情翻出来？
1: 林三宝的死有问题，你们做家属的应该知道真相。什么问题啊？啊，这件事情已经盖棺定论了。李飞，我劝你不要再挖了，更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再去联系我们家林兰，行吗？
0: 蔡军，你也是个警察，三宝的死蹊不蹊跷你不知道？
1: 李飞，你不是在帮我，你是在害我呀！
2: 别跟我说陈光荣的死对你有触动。嗯，陈大队那是点背，他之前抓了一个犯人刑满释放，这是找他报。
3: 那是胡说。
1: 他手上枪伤怎么回事？李飞，不管三宝到底是怎么死的，人已经没了，我们不追究了，行吗？我们认了，行不行？
2: 现在东山形势有多可怕，你李飞不清楚吗？啊！李为民，李局已经被双规了，你不知道吗？
0: 说什么呢？
2: 你还真不知道啊？李局被双规了。
0: 别给我瞎扯啊！
2: 你现在去打听打听，李局是在市局的会议室被省纪委的人带走的。 整个市局大队长以上级别的人都在，现在的省厅可能都炸了锅了。给谁打呀？马局，知道你跟李局关系好，也知道你跟马局关系好。李飞，这是在东山。
4: 没用，知道吗？哎，
3: 马局，说吧，您说的事儿是真的吗？是真的，就是从我们会上被带走的。为什么呀？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不可能，你相信吗？
4: 李飞，你别着急，也别担心，
3: 你别释放，是两个调查组和我们专案组。 共同决议的，
4: 马局，
3: 我打电话来不是为了我的事儿，我是为了民叔。马局，你是最了解他的人，你相信吗？这事儿可能吗？
4: 李飞，有没有问题我说了不算。咱们还是等总支调查结果吧。啊，
3: 但是你小子给我记住了啊，最近老实点，别惹事儿。
4: 老实点，挂了。
3: 马局。
2: 喂，怎么样？我说对了吧？

陈队好，陈队好。你怎么来了？我这次来是想向你们寻求帮助的。三个月之前，我和我的另一名战友高震被借调到东山，直接受理局领导。进入东山地区以来，高震一直对隆平以及东山地区进行化妆侦查。今天白天，高震以修车的名义进入了塔寨。

0: 喂，干嘛呢？
1: 我车坏了，帮我看看呗。
2: 你去看看。
0: 哪里啊？
1: 在外面。
0: 正时皮带坏了，活塞顶坏了钢盖，发动机大修，
1: 那就修吧。喂，亲爱的，我车坏了，找了家修车铺。你不用等我了。
3: 本来我们事先约好，每两个小时通一次电话。
1: 我车修好了就回去。
3: 可现在四个小时过去了，我依旧联系不上他。
1: 挂了。
3: 而这个时候李局又联系不上，所以我特别担心他的安全。
4: 等一下，你是想让我们去塔寨帮你找人吗？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
5: 塔寨呀。你们为什么找一个对当地形势不了解的侦查员？为什么？
6: 因为东山现在所有的缉毒警在毒贩那里是挂了号的，你们的照片、你们的身份证号码、家庭地址、社会关系，他们知道的一清二楚。
3: 所以李局和左处考虑再三，认为要想案件有实质性的突破，就必须找生面孔。
5: 如果解决问题的办法就这么简单，我们自己想不到吗？你们太小看东山，太小看塔寨了。
2: 说吧，你是警察还是警察派来的线人？来塔寨做什么？
7: 我就是车坏了，来修车的。继续吧。
5: 宗族社会是个盘根错节的网络，连条陌生的狗进村都会被其他的狗赶出去，更何况是个陌生的人。
3: 我不喜欢你的比喻。
5: 这是不是事实？
6: 高振是一名优秀的侦查员，
5: 那他更不应该一个人进塔寨。
6: 他受过严格的训练，他应该不会那么容易被……
5: 就是因为他受过严格的训练，滴水不漏，更容易暴露。
6: 所以你们就见死不救是吗？
2: 灿哥，你怎么看出他是警察？
8: 看你那手上的老茧了吗？这是玩过枪的手。
7: 你们搞错了，我是退伍军人。
8: 还有你那个所谓的女朋友，什么样的女朋友每俩小时查一次岗，比闹钟的时间还准时啊？对了，还有车，车坏了是吧？皮带断了，怎么没有裂纹啊？一看就是人工破坏的痕迹。
7: 皮带老化也不一定有裂纹。
8: 你从网上查的吧，兄弟。我就跟你直说了吧，不管你是警察还是警察的线人，你都不该来这儿。

0: 刚刚蔡军来找过我，林宗辉信了。
1: 他信什么了？
0: 林三宝的死另有隐情。
1: 你打算怎么干？
0: 把大虾和麻子的审讯记录交给他，他看完之后他肯定会有自己的考虑。
1: 你打算怎么给他？
0: 他女儿林兰。

0: 蔡大队，李维民局长对东山的整个形势是有全盘考虑的，操之过急，满盘皆输。
1: 你知道赵家良吧？我知道的。就在前两天。
0: 他入驻了东山大酒店。你想暗示什么？如果我判断没错的话，他就是林耀东最大的国际买家。我们东山市所有的毒品都是经他手出去的。五幺三案就是他和林耀东联手，把蔡启荣、蔡启超、我宋瑶给套进去的。
2: 我们现在迫切的需要林宗辉，只要塔寨内部有了内应，林耀东、赵家良一锅端掉，人赃并获。
3: 李维民出事，这你知道吧？
2: 他也应该跟你说过，东山市公安局的复杂情况。
3: 东山市公安局内，
4: 你才是东山市禁毒大队的大队长。
2: 和李维民说过，事关重大，一切听他的安排。
0: 我们可以变通，我们可以向省纪都督，我们可以向左蓝处长汇报吗？
2: 他只让我跟他一个人汇报，
3: 没有他，李维民案子不查了。

0: 李飞，从今天开始，你不要回队里了，也不要打我平时用那个手机。我现在给你拨过去，这个号码记住之后删除啊。
1: 走了，李飞。
2: 你叫一个东山的缉毒警注意安全。

0: 一菲，
1: 有人跟着你吗？我刚看了，没有。
0: 这个是三宝死因的所有证据，拿回去给你爸看。啊，这张卡，你爸如果找我，必须拿这张卡打给我，清楚吗？
1: 好，
0: 我先走了。
1: 嗯，谢谢。

0: 咱们前后的围围坐。
1: 怎么回事啊？
2: 林副主任，
1: 蔡大队，你们来塔寨这是？
3: 哦，我们有一个警员失踪了几个小时，我们想进村看看。
1: 哟，警员失踪可是大事，你们确定他是在塔寨失踪的？
3: 他失踪前最后的定位就是在塔寨。
1: 蔡大队，您这意思，失踪的警员是我们塔寨扣下的？
3: 您言重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就是想进村看看。
4: 华叔，华叔，华叔，村后面水沟里躺着一个小偷，被打得不行了。
5: 你干什么？别走！
6: 都进来！

0: 请在外面等。换毒主要是吃完降压药太快了，吃降压药的时候，中间喝酒，太快了的话就会引起大家的情况发生。最主要的竞争呢是丧失。喂，陈哥，就是在你吃完降压药之后千万。
1: 说是偷东西，塔寨的情况真难摸。他怎么样？督导组走了，没人管他了，他终于可以撒开花干了。 我都不敢想，说不定李局被调查，也是塔寨那帮人干的，真厉害。
2: 你劝劝他，让他稳着点儿，不要着急。
1: 你觉得我劝得住他吗？我扳倒林耀东。

他是不会停下来的，我先去看看。马文，有需要的话，说话。

0: 怎么又是这个乘客？不许接。
1: 他这两天已经打过很多次电话了，再不接就该怀疑了。
0: 开门梯，该说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
2: 哎，小玲，哎，我给你打了多少电话了，你怎么都不接啊？
1: 对不起啊，我手机不知道去哪儿了。
3: 这几天身体也不太舒服，今天刚买的手机。
2: 那个不好意思啊，小玲，我最近比较忙，这个工作上的事儿，家里的事儿，还有我自己的事儿，一直没有时间来看你。
1: 我知道你经历了这么多，其实本来也想打个电话的，但是又怕打扰到你。
2: 哎，你最近怎么样？
3: 我挺好的。
2: 有没有去医院定期检查？反应有没有好一点？
1: 检查过了，医生说都挺好的。
2: 你现在有没有时间？要不我现在过来一趟。
1: 哎，你不用跑，等有时间我过去看你。
2: 没事儿，那个我就是想跟你聊聊。咱们见面再说吧。啊，
4: 陈科。
2: 哎，
4: 护士长找你。
2: 那个小玲，有人叫我，我先不跟你说了啊，待会儿见，拜拜。
1: 哎，科科，科，
0: 赶紧给他打过去，不能让他过来。
1: 再打电话，他就该起疑心了。

0: 喂，浩哥，
1: 怎么了？
0: 刚才有个叫陈科的人给蔡小玲打电话，说要过来看他。陈科跟李飞的关系挺不错的。浩哥，你看怎么办？
1: 我正忙着呢，一会儿回你。
2: 高晨，高晨。现在能说话吗？
3: 哥，
2: 这位是蔡永强，蔡大队，他有些话想问你。
3: 我是东山禁毒大队的蔡永强，我问你几个问题。这次你进塔寨侦查，有什么新发现吗？
4: 侦查困难，村口都有鸣哨，估计。

0: 双监控，只要坏人一靠近就会被发现，不管上哪儿都有人跟着。
1: 还有吗？
0: 他们太猖狂。
1: 别激动，慢点说。
0: 村口3公里的地方到的全是麻黄草残渣，这个村子里的墙上贴着村委会的告示，明目张胆地写着禁止倾倒制毒垃圾。这么大规模的制毒导致环境严重污染，村里的庄稼都枯萎了。
2: 慢慢说，慢慢说。
0: 我估计一个月有240公斤的冰毒在生产，村里甚至还有制毒器皿的专卖店。
1: 知道了，
0: 这些进村的外人都看不见，好多马在跟着，不会让外人看到制毒，拿不到现场的证据。
1: 知道了，你好好养伤。

0: 是赵家良先生吗？
1: 不是，你哪位？
2: 林耀东。
3: 林先生，你好。
2: 啊，是这样的，陈市长把你的想法和建议都跟我们说了。
0: 哎呀，我们很感动啊。你有时间吗，赵先生？
3: 有时间。
4: 哦，那这样，我想请你来视察一下我们塔寨，好不好？
3: 可以。
2: 啊，那太好了，太好了。赵先生，这样啊，你就在宾馆等着，我让我的人到宾馆下面去接你。
0: 他们到了宾馆啊，会打你的电话。
3: 好，我在房间静候。
2: 好，那我在塔寨恭候你。
1: 好，一会见。

0: 喂。
1: 喂，李飞，我在塔寨了。
0: 你去塔寨干什么？
2: 我觉得小林他一定知道一些林胜武的事情。
0: 你赶紧回来，你们太危险了，现在。

0: 我在东山大酒店，
1: 赵嘉玲刚刚被林阳东接走了，我去搜她房间。
2: 我现在去塔寨找陈哥，
0: 赶紧去，你也注意安全啊。
2: 知道了。

0: 小玲，小玲，小玲。小玲，小玲，你一个人在家？
1: 哦，对啊。
0: 你最近怎么样？
1: 挺好的。哎，我们过去说吧。
0: 哦，行，慢点啊，来休息。
2: 喂，
3: 我已经打车赶往唐寨了。
2: 好，
3: 你放心。
2: 好，我办完事打给你。
4: 哎，我说人家还有吗？
5: 啊，有的，我帮您查询一下。
6: 哎，先生你好。
2: 我朋友住在这儿，我给他打个电话。
6: 啊，几号房呢？
2: 3008。
6: 客人叫什么名字？
2: 赵佳良。
6: 好的，请您稍等。
4: 好，稍等一下。
5: 谢谢。
7: 赵总，前面就到塔寨了，您还没来过我们塔寨呢吧？
8: 第一次，久仰当兵啊。
6: 美人节，
5: 先生不好意思，
2: 能再打一个吗？
6: 好，
5: 给您一个标签口。
9: 是这个，
5: 实在是不好意思，因为我们之前在网上订过了。
9: 对呀，我们预约的。
6: 还是没人接。
5: 实在是没有办法，您看可不可以？
2: 谢谢啊。
6: 不客气。
5: 行吧，请到那边。

0: 你好。
1: 啊，你好。
0: 我是警察，麻烦你帮我开一下3008房间，这是我们市区来客人。
1: 啊，好，这边。
0: 谢谢。
1: 不客气。

0: 赵先生您好，我是林耀华，我们上次在隆平潮商商会上见过一次。
1: 见过见过。
0: 赵先生，我大哥准备了家宴，请赵先生务必赏光。请。
1: 我有事相求，大哥如此盛情款待，实在惭愧啊。
0: 赵先生请。
2: 不好意思啊，邵先生，例行公事您多理解，
1: 请他说。
3: 赵先生请他说。

0: 赵先生，手机。赵先生，请。好。朱先生，咱们一楼。
1: 记者。
2: 赵先生，你好，不知道该如何称呼你，还是叫林先生吧？
1: 称呼不重要，重要的是认清一个人。赵先生，请。
2: 好。
1: 赵先生，我就开门见山了。浩宇都跟我说了，说你要51%，
2: 有点多。

0: 这样好吗？赵先生四成，
1: 我和浩宇呢，每人分三成，你看可以吗？
2: 我想知道什么样的房地产生意要往合作伙伴的房间里装监听监控。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6: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始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赵先生，我就开门见山了。嗯，浩宇都跟我说了，说你要51%，有点多。哼，既然林先生那么爽快，那我就直说了，这条件开的一点都不高。 南景村那件事，你们搞过我，你们把事搞了不说，还差点把我的人弄到局里边去。林先生，香港人都知道，我赵家良这个人是有仇必报的。

0: 可我现在却坐在这里和你平心静气的喝茶，也算够义气了。
1: 赵先生刚才说的话我都听明白了，这样好吗？赵先生四成，
2: 我和浩宇呢每人分三成，你看可以吗？

0: 我跟你说，你别来的。一个人在家，你妈呢？妞妞和天天呢？天天跟妞妞都去我妹那儿住了，那边上学方便，我妈也就跟着过去照顾了。那谁照顾你啊？
1: 你看你现在瘦的，很久没有去医院检查了吧？来，手伸过来。你家圣武呢？什么时候回来啊？

0: 你去哪儿？我出去一趟。
1: 小玲，哦，我问你呢，上午，快了快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你现在怀着孕，还让你一个人在家，也没个人照顾的。你这血压有点高啊。高压156，低压110，你得赶紧去医院检查。

我们要把眼睛放得长远一些，因为我们今后还要继续合作。

0: 考虑考虑。
1: 还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问清楚。
0: 说。
1: 法国的网络是你毁掉的吧？

0: 这件事情不说清楚的话，恐怕生意没法做下去。因为将心比心，你替我考虑一下，如果你在我的位置上面，我完全有理由怀疑你是内地警方或者香港警方派过来的卧底，我甚至可以怀疑你是法国警方的卧底，没问题吧？
1: 更加要50%， 我可以告诉你，法国销售网络还在，只不过是换了主人。

0: 赵先生，我需要一点点时间，我必须和浩宇商量一下，因为这么大的事情我一个人做不了主。
1: 对不起。可以。
0: 等等，赵先生，你怎么知道我跟刘浩宇有合作？
2: 先从香港刘华明开始。
3: 我讲，我什么都讲。
4: 找到澳门福星赌场的陆通。
3: 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4: 找到陆通，就找到黄达成，就摸到了刘浩宇。再查他们往法国的货轮号和法国的海关提货单，就找到了法国的青龙物流。找到青龙物流，
5: 老板
4: 也就找到了何瑞龙。
5: 货已经顺利收到。
4: 是何瑞龙说的，
5: 非常安全。
4: 刘浩宇所有的毒品都从东山出来的。
5: 今天晚上这批货。
4: 不过找你林先生让我费了点劲，幸好十多年前林先生做过一篇访谈，还配发了照片。照片在我手机里，只可惜上来之前被你的手下收了。
0: 看样子赵先生做了很多功课。
4: 我做的功课不止这些。2006、2007、2008年，刘浩宇从哥伦比亚运往内地的两次货都被警方截获了，让你损失了好几个亿，你们资金链快断了。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林先生生意不好做，所以你就回到了东山。大概那个时候你们把生意转型，从境外往内地运货，改为从内地收购毒品生产基地，自己运往境外的盈利模式。我跟蔡氏兄弟做生意已经很久了，但是跟林先生比，他们太小儿科。林先生之所以成功，因为有资源，还有人脉关系。我讲得够坦白吧？
0: 赵先生讲的都对。
4: 我到上面看一下，刘丸好了没有？

0: 浩哥，3008房间有人呢。
1: 不可能，赵家良和他的人还没回去呢。
0: 那人在房间里，好像在搜什么东西呢。
1: 你赶紧用手机把画面拍下来发给我。
0: 好，我马上拍。
2: 怎么了？
1: 3008有人。

0: 来，浩哥，人走了。
1: 那东西呢？房间里的东西让他发现没有？
2: 还好没发现，不然又要重新装。
1: 好，我知道了。李飞，又是这个李飞。
3: 酒店的房间他怎么进去的？
1: 他是警察呀，有证啊。说什么赵家良是他们市局请客人。三哥，我看李飞这小子是骨头又痒痒了，现在李维民也不在了，要不咱们干脆
3: 孩子还书没发话之前咱们谁都不能走。
1: 我就是一想到李飞就来气，
3: 越是生气越要沉住气。
4: 听起来没什么破绽。
5: 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他就把我们了解得清清楚楚，
6: 你不觉得这里边有问题吗？
4: 你在香港这么多年不会不清楚，赵家良是跟着罗少红起家的，对吧？那么如果他要动用罗少红的资源，这很容易办到。问题是你这么坦白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6: 你放心，他没有装窃听器，他的助理的手机里面我已经让人植入了黑客软件，如果他是警方的卧底，只要有行动马上就会暴露。啊，对了，
5: 香港和法国的警方有没有行动？
4: 没有。还有，你儿子在暗网上找的那个买家跟你联系了没有？
6: 唉，没有。
4: 我反而觉得暗网这个东西可以接触一下，我听人家说这个市场很大，什么军火啊、毒品啊、买凶杀人应有尽有，最好一点就是盲混盲嫁，互相不知道对方的身份。
5: 既然不知道身份就不会暴露，对吧？
6: 我知道你说的这个客户他只能是一个潜在的客户，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把赵家良了解清楚。再见。

0: 赵先生，
1: 刘文然不错。
0: 赵先生，
2: 刚才我跟浩宇商量过了，这个51%还是有点高。
1: 好，我退一步，我45%。
2: 谢谢赵先生，剩下的事情我做主，你是有诚意的。
1: 他叫朱红运，法国华人里边最大的黑帮首领。

我已经过了，可可。生我的那个性格呀，就是太绝了。不过我就是喜欢他那个性格。可可，你记得吗？ 咱们高中毕业的那一年，我没考上大学，正在家郁闷呢。那天呀，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坐在家门口，林慎武骑了一辆新买的自行车过来，他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去兜风。 其实，在那之前啊，我几乎没怎么跟他说过话。他们家穷。

0: 待会儿出去的时候，记得缩身，以防蔡小林让他的东西出去。嗯，
1: 潮汕风味，赵先生一定是可以习惯的。我老婆的牛肉丸子做的还可以。
0: 刚刚已经尝过甄夫人的手艺了。
1: 哎呀，不好意思，耀华，陪赵先生上。
2: 好，赵先生请。

0: 是我，说，赵家良的情况属实。89年，因为故意伤害罪逃犯，还找到了两张老照片。故意伤害？伤害了谁？就是一般的打架斗殴，查不出来。汕头有什么人能证明他的身份吗？
1: 没有。
0: 好，照片发给我。还有，晚上10点，在会所我们见面。
2: 哎，可可，我帮你带一点生无酿的酒吧。
3: 嗯。

0: 小玲，我觉得你还是要定期去医院做下检查。
1: 你放心吧，我会做的。
0: 那我先走了。
1: 嗯，
0: 照顾好自己。走了。
1: 嗯，
0: 再见。

0: 好意思。嗯，
1: 嗯，久等了，赵先生，我们好像似曾相识。

0: 好美女。哎，
1: 往哪儿走啊？要个联系方式嘛，美女啊，
0: 是不是？哎，
1: 不是不让你走，加个微信嘛。
2: 哎，让开，
1: 来，美女，加个微信啊。
2: 哎，让开。
1: 哟，还挺有脾气啊。哎，还挺有脾气你啊！
2: 你让开，
1: 加个微信吧。
2: 你放开，
1: 把手机拿出来，
2: 放开我，快
1: 点拿出来，
2: 放开我，
1: 快点！
2: 给我，给我！哎哎哎！
1: 这，
2: 还给我！
1: 来啊，亲我一口我就给你。
2: 干什么？给我！给我！你们，
1: 抱着他，抱着他，我给你啊！
2: 给我，住手！

我。

0: 陈哥，你没事吧？啊，来，上车，快走，坐稳了啊！
1: 我要一吨货，最快什么时候能交货？
2: 这次300公斤，只能这么多。
1: 林先生，不要那么小气嘛。
2: 赵先生，我们是第一次做生意，还没有完全了解，这是一。二，一吨货对我来说压力很大，300公斤没问题，一周之内我能交货，你可以把货带走。
1: 好，你还是给刘浩宇，他发往法国，我的人在哪？
2: 不行，这批货你得亲自提。
1: 你还是不信任我？
2: 哼，你有完全信任过我吗？
1: 我退一步，走你以前的通道还是走我的通道？
2: 这次走水路，你派人派船到东山外的海面上等着，我会让人把货送到你的船上。
1: 好，事成之后我要一吨货。
2: 可以，你是我见过的最厉害的谈判高手。
1: 林先生，我手上还有更多的筹码。
3: 哎呦，哥，轻点，你这怎么弄的？你这怎么了？
4: 这，
1: 好了，别送了，
2: 好。一路平安。

0: 我们这儿有一个房子，你看看。
1: 李警官这么着急，一定是有事情。我来看看你们生意谈的怎么样了。
2: 哦，房地产生意你也有兴趣？
1: 房地产我不懂啊，抓毒贩子在行。
2: 是公安局禁毒大队的骨干力量，所以缉毒他是行家。但是李警官，跟我林耀东开这个玩笑，我不高兴；跟塔寨开这个玩笑，我也不高兴。

房地产生意是吧？我想知道什么样的房地产生意要往合作伙伴的房间里装监听监控。

0: 赵先生，你跟他认识？
1: 见过。东山禁毒大队李飞，自从我住进东山大酒店，他就经常在门口盯着我。
2: 今天真不好意思。
3: 送赵先生。
4: 赵先生请。

0: 李飞太猖狂，我们就由着他这么胡闹。这个人很聪明，看似很疯狂，其实他有策略。他现在把自己弄成一个焦点人物，他就安全了。谁也不敢动他，谁要是敢动他，谁就有问题。这是明摆着的，他越闹，他自己越安全。 刚才这个样子，我看是冲赵家良过来的。哼，这里边一定有问题。让我想想。
1: 你怎么出来？你能出来吗？
2: 塔下什么地方你不知道啊？啊，今天一个警察被打伤在河沟里，没看见啊？我打电话不接，他打电话还不接，你想怎么着啊？
3: 我不是不接，我是接不了，接不了，你知不知道？
1: 我告诉你了，不能去，不能去，你听不懂怎么着啊？
2: 李飞，你冷静一点，别说了，行不行？
1: 你起开！还去找蔡小玲，蔡小玲是谁啊？她是林胜武的老婆，林胜武啊，多少人盯着她啊？ 人家不怀疑你，让他看你干嘛？让他搜你身干嘛？今天如果不是几个人，是一帮人怎么办？

0: 陈珂，你是关心他身体吗？
1: 那不然呢？你以为你不信啊你？
0: 不是我不信呢，不是我不信，是塔寨不信，是林晓东不信，人家不知道你是谁啊。

0: 别说李飞不信，我都不信。你去塔寨不就是为了帮他问出林胜武的下落吗？
1: 我没问他，你就不该去问。你少说两句行不行？你关心陈科，你担心他，他知道了。我担心他什么了？我真有意思啊，妍，你俩接着演。湘仔那事之后，你没事就送人家上班，他不知道我知道，你就怕他出事，对不对？你电脑里有你们仨的照片，有事没事就打开看，是不是你啊？
0: 还有你，陈科，你进塔寨不就是为了帮李飞吗？你们俩装什么？装什么？告诉我。

李飞，你进来一下。

我想明白了，以后我会陪着你一起完成所有事情，一起找出杀害宋阳的真凶。 一切都是为了他。

0: 哎呀，陈市长，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来晚了，来晚了，来晚了。
1: 陈市长，
0: 对不住啊，我送赵家良刚刚离开大寨。请坐，请坐，陈市长，请。哎，马局。
2: 林亚东，
0: 哎，
2: 你这儿太远，我来一趟不方便，以后再想约的话，到我办公室，或者云波办公室，白天。
0: 哎，是。可是陈市长，您不是说过了吗？要跟我撇清关系。
1: 你看，咱俩得避嫌是吧？
2: 这李维民都走了。林主任，你还有什么好怕的？
1: 对，您说的对。
2: 最近村子里没开工吗？

林耀东，我告诉你，你之前做过什么，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可我奉劝你一句，钱赚够了就收手吧，这是掉脑袋的事儿。早点收手，对谁都有好处。

陈市长，刚才您说的话我都听进去了，可是什么才叫够？当年我流落在香港的街头，我就是一个乞丐，对于我来说一顿饭就叫够，现在对您陈市长来说两三千万，这些钱不够。马局长，对于他的太太来说，两克毒品就够了。其实你也知道，陈市长，我们这一行业就是满足

0: 需求，我们满足的就是永远不够的这个平台。我说的对吗？请坐。
1: 你在法国的销售网络已经出问题了，你说你这么大的产量，谁替你消化啊？
2: 马局长了解的可真是清楚啊。不过我现在在暗网上找到了新的买家。
1: 暗网？
2: 是
3: 暗网。

0: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是公安安插在我这儿的内线。
1: 如果赵家良不是我师父的线人呢？
2: 那又怎么样啊？他已经把筷子伸到我的碗里来了。
3: 非得让所有人都发疯吗？人家是来做生意的，你手里拿这么个东西，让大家怎么做下去？
4: 你已经把大虾的证词交给林宗辉了，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5: 只有到林晓东被正法的那一天，我的任务才算完成。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骨疏通便，

0: 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你在法国的销售网络已经出问题了，你说你这么大的产量，谁替你消化啊？
1: 马局长，了解的可真是清楚啊。不过我现在在暗网上找到了新的买家。
2: 暗网？
0: 是。
1: 暗网？什么是暗网？
0: 我给你解释一下，陈副总。
1: 林主任，
0: 能人。 都在暗网上进行交易了。暗网，它是一个国际黑市的交易平台，买家卖家都是匿名，根本就查不到真实的地址和服务器。军火交易、买凶杀人、洗钱、毒品交易，这么说吧，一切你想象得到和想象不到的肮脏交易，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进行。
3: 也就是说，林主任已经把塔寨村的生意通过暗网发展成了国际贸易。我这么理解没错吧，林主任？明白了吗，陈市长？我看出来了，可是你这个料啊。
4: 真不太猛，知道，去年7月份的事儿。大家村的林天浩，林天浩，林天浩，林天浩。

0: 其实我这几天一直给小玲打电话，她怎么都不接。我今天问她，她说她手机丢了，才刚刚办好。那你说手机丢了，如果是被人偷走的话，早就给她关机了。你说要是落在哪儿呢？这么多天了，早就没有电了，是不是？
1: 你去蔡小玲家的时候，有没有说过什么不敢说的？比如说这个林大鹏的案子，香仔的案子。
0: 没有，我去找小玲就想问问林胜武的事儿，可他一直拉着我聊家常，什么都没有问出来。
1: 那就好。
0: 李飞，
1: 嗯，
0: 你能不能想想办法救救小玲啊？她实在是太可怜了。

0: 以我的判断啊，蔡小林可能真的不知道林胜武在哪儿，所以林耀东才会派人监视蔡小林。他想等林胜武主动联系蔡小林，所以在林耀东没有找到林胜武之前，蔡小林应该是没有生命危险的。
1: 林耀东，哎，你既然不想跟赵家良做生意，那干嘛把他请到村子里来呀？
2: 陈市长，当初是你引荐，我们才接待他的呀，是为了把我们当地的房地产搞得火热一点，对吗？啊，不过这个赵家良啊，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3: 是公安安插在我这儿的内线。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2: 那是因为李为民他没把你当成自己人。那你想对赵家良怎么样？其实也简单。
1: 我已经考虑过了，马局。南景村、北山的513案件，可以非常准确的、没有破绽的、完美的扣在他的头上。
4: 如果赵家良不是我师傅的线人呢？
1: 那又怎么样啊？他已经把筷子伸到我的碗里来了，我怎么可以允许一个外人坐在我的餐桌上面跟我一起分食？

对不起，二位领导，我刚才失态了。其实，马军啊，你把赵家良当成我送你的一件礼物就可以了。你考虑一下，你愿不愿意做一个破获国际贩毒组织的公安英雄？

0: 林宗辉。辉叔。
1: 林天傲。为什么杀三宝？
0: 蔡永强私下跟三宝聊过，希望他能当我们警方的线人。
2: 林耀东怕林三宝泄露了塔寨的秘密，就制造了这么一起交通事故杀人灭口。
1: 这是你们的猜测。
0: 还有，林三宝恨林耀东，恨林耀华，
2: 还有他们儿子林灿，因为他们打残了他的哥哥。
1: 这个审讯视频是蔡永强给你的吧？
0: 这不重要，现在重要的是真相。
1: 你想让我干什么？
0: 向我们提供林耀东和塔寨的制毒贩毒证据。
3: 还需要给你普及一下吗？
4: 塔寨村
3: 是禁毒模范村，林耀栋是龙平和东山两界的人大代表。
0: 塔寨村有没有制毒贩毒，您最清楚。喂，
3: 我知道三宝怎么死的了，我也知道你想让我干什么了。
2: 辉叔，
0: 我希望您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2: 蔡军，他知道三宝的事吗？
1: 李飞，亏你跟蔡军还是同学。三宝的事儿出在前了，我倒真希望蔡军有胆子知道了这个秘密，还敢跟林兰结婚。
0: 我希望您能找一个恰当的时机把这段视频给他看，他是我同学，本来有机会做一个好警察。
2: 我希望他能和您一样悬崖勒马，重新做人，为了三宝的仇，也为了您和您家人的后路。您没有让林大宝、林二宝加入塔寨村制毒贩毒团伙，这就说明您和林耀东、林耀华在本质上就不是一类人。林耀东在派人监视蔡小牛，对吗？
0: 林胜武没有去深圳工作，他是因为林胜文的事情逃跑的。
2: 他到底知道什么真相？希望您能好好考虑。
0: 只有跟警方合作，您和您的家人才有后路，才有未来。
2: 还有一件事，蔡小刘怀孕了，你能接她到人民医院去住院吗？

0: 严伯，难道我们就要跟他一条道走到黑了吗？就没什么回头路了吗？
1: 大龙房地产公司从东山拿地，你从林耀东手里拿到第一笔钱，从那天开始你就已经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
0: 可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他在制毒贩毒啊。你说好好的一个房地产商，卖房子赚的钱还不够他花的，他非干这种掉脑袋的事儿。最可恨的是还把我和我弟弟带进来了。我看这个林耀东啊，简直就是恶性的传染病。
1: 哼，要怪只能怪咱们自己免疫力不强。
0: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开玩笑？
1: 哼，
0: 我现在十分确定我弟弟就是被林耀东灭的口。怎么不说话？难道是真的？
1: 人都死了，我劝你还是先顾着自己吧。

0: 好球！
1: 龙哥，我不是用手机给你拍了吗？非得跑过来确认啊？
2: 拍得这么远，谁看得见？
1: 不是，那我再给你拍一张不就完了吗？
2: 废什么话，人跑了你负责。
3: 好球！
4: 这么厉害，
5: 应该。

0: 喂，姚荣，老大，没错，这是他。你在那儿给我盯好了他，我已经派刚子他们过去了，马上就到了啊。
1: 知道了。
0: 关二爷，拜托你，这次就把林胜武收走吧，让他下去，给您当小弟。
2: 你和阿荣去把他逼出来，我和小六在这候着，里头人多，别把事情弄大了，去吧。

0: 下把都五千，行，那我先撒泡尿，别走啊，兄弟。说你有什么事儿？说你是陈毅。
1: 尿去了，正好，不用动枪了。

就是啊。

0: 你得把东西交给阿三。
1: 我说了不知多少遍了，我没有他们想要的东西。
2: 盛文说他把那部手机给你了，然后你没还他。
1: 他胡说八道，我是个白痴。白痴的话你能行吗？
2: 分场合。
0: 剩我，你得把东西交出来。
1: 我把它砸了。
3: 人家是来做生意的，你手里拿这么个东西，让大家怎么做下去？

0: 就是一门疯子在做的生意，不是吗？
1: 好啊，那我问你，盛文为什么要录那个视频？是你让他录的吗？

0: 那天晚上我一直和您在一块儿吧，你说我怎么守一的？
1: 什么跟我说了？他买了个新手机，有录像功能。

0: 收集视频的事情，我从来没跟你说过吧？这件事情，我连您都没交过底儿。您说我会把它交给警察吗？他们做过的生意，都枪毙几百回了，我敢交吗？我总不至于杀他，拿他去勒索董叔吧。走了，把他砸了，
1: 还能怎么着？
0: 藏着吗？藏着那是雷呀、啊。随时会炸的。他们现在要我交东西，我拿什么东西交给他们？哎，
1: 阿三，我了解圣母，他说的是真话。

0: 让你回叔接电话。
1: 好，回叔。

0: 算怎么了解我呀？我这样子，总不会跟我弟弟一样，吊死在自家的房梁上吧？警察可不是傻子。
1: 咱们是兄弟，从小一块长大，你知道我不可能用极端的手段对待你，还有什么话想带给家人，带给小玲儿？
0: 你想听吗？说给你听的，
1: 留给我的。
0: 兄弟，你可以随随便便把我给杀了，明天一定会死在别人的枪下，他咱们这门生意的，我们的后辈早就被别人画上了靶子。兄弟，像你我这样做事得次次走运才行，你确定你能次次的

宋慧啊，规矩你懂的，这不仅仅是你三房的事，也是咱们整个塔寨林氏的事。为了大家心安，圣武是留不住了。我大哥也是这个意思，他希望你能多担待。大哥也交代了，圣武的老婆孩子还可以继续留在塔寨，村里会负责一直照顾着。

我求你件事，把我的尸体交给我老婆，至少我的家人能送我最后一程。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跳坑里！你们跳坑里！蹲下！蹲下！蹲下！蹲下！

0: 是我。
1: 蔡大队，方便说话吗？
0: 你说。
1: 我已经跟林宗辉联系过了。
0: 他怎么说？
2: 他现在还是不会承认塔寨制度的事。但是我问他，林胜武是否知道真相，还有蔡夏玲是不是被监视的时候，
1: 他并没有否认。
3: 先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
1: 是我知道。还有一件事，
2: 我去塔寨的时候正撞见赵家良从李耀东家里出来。
0: 你去塔寨了？你
4: 不胡闹吗？
1: 你要不要先听我说？
0: 你说。
2: 现在已经很明显了，赵家良和李耀东之间一定存在什么合作，
1: 所以我觉得塔寨在近期一定会有大动作。
0: 就算有什么动作，你也不能一个人去塔寨啊。
4: 我告诉你，
0: 你已经把大虾的证词交给林宗辉了，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1: 我的任务没有完成，只有到林耀东被正法的那一天，我的任务才算完成。
0: 李飞，你是不想活了吗？你忘了陈光荣是怎么死的了吗？
4: 你忘了吗？我告诉你，如果我在停尸间看见你的尸体，我是不会向你鞠躬的，因为

0: 蔡队，怎么样了？左主现在人还在广州。据他说，李为民的七弟涉及贪污，而李为民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被省纪委调查的。李为民现在在哪儿？
1: 还不清楚。 我去了趟禁毒局，禁毒局的人也不相信。

0: 是公安部禁毒局派来的。李飞把大虾的证词给林宗辉了。什么时候？昨天。那林宗辉相信吗？
1: 李飞还说，林胜武的老婆蔡小玲被林耀东的人监视着，那林胜武的身上一定有什么证据。现在塔寨的人二十几个小时盯着咱们，咱禁毒大队什么都做不了。

0: 找你来是要告诉你，大下判了。判这么快？是啊，
1: 林大鹏的案子终于有个了结了。我是想让你啊亲自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林志博。林老师走了，已经离开东山了。
0: 走了，离开东山也好，但是他知道这个好消息，也会感到欣慰的。

0: 卡寨村也在跟踪赵家良，到今天我才发现他们两个应该是刚刚联手，一个制毒，一个买毒。
1: 在塔寨只有东叔威胁别人，哪有别人威胁东叔的份儿？
2: 都是你逼的。
3: 圣武必须回到塔寨，视频必须交出来，可以让蔡小玲带孩子先走，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山河遇好物，四季运仙香，品尝古书自然清甜，饱览肉蛋奶醇厚滋养，邂逅南北各式风味小吃，尝遍人间本真滋味，食鲜赋四季，百味入寻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赞顶剑游术，技惊四座，探登刚绝技，脚定乾坤。赏空竹飞舞，抖落星辰。哇，能人现役，特产出圈，这里技艺与乡韵相融，这里欢声与惊喜和鸣，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奇趣延寿，赛出精彩无限，
5: 田野欢歌，
6: 一路向前。
7: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呢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为您带来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北京昌平区的延寿镇，
8: 这里春夏秋冬四季有不同的美景。
7: 今天在延寿镇啊，不仅要让我们能人展示才艺，更要让我们延寿的特产出圈，咱们就在这儿呢一决高下。
8: 行啊，
7: 最后呢，哪个队啊现场支持率高，哪个队就能抱走我们今天的延寿特产大礼包。
1: 哎呀哎呀，还有礼品，今天我肯定是我能赢。
8: 为啥？
1: 因为有备而来，我有亲友团呐。哦，这是我的亲友团，
7: 这都是你。
1: 对呀，
7: 大姨、二姨、三姨、四姨。
1: 对呀，
8: 再往这边看看，你看这都是什么呀？
1: 哦，这是啥？这是他大舅母、二舅母、三舅母、四舅母、五舅，全是他舅。
8: 这都是我姥姥家人。所以你说你想获胜，还得看咱俩节目。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个能人啊，他的绝技都藏在他的双脚当中。
9: 兄弟，你跑的不对呀、啊！起开，起开，看我的。

0: 还是咱们严寿的例子好。
1: 接下来呢，就是魏春华老师的登高表演。那我们平时呢，可能都是远距离或者说在电视上看过这种登技，那其实呢，近距离看更能发现它的魅力、惊险与刺激。哎呦，好漂亮！我感觉，如果是我换成手的话，都不一定有春华老师的脚那么灵活。好啊，这个钢就像一只小兔子一样，在他的脚上不断的翻滚、跳跃、旋转。登钢呢，也是力量与柔美的结合，坚韧与勇气的象征。

0: 这真是几十年如一日的真功夫呀，佩服佩服。
1: 下面要用这个双脚把这个大缸直立在双脚之上，
2: 这个缸还能直立在上，哇哇，哇，吓我一跳。
1: 哎，刚才这个动作是竖缸犁啊，
2: 我等于这个缸的重量完全就在春华老师的脚上了，
3: 哇，好像一个走马灯啊。
1: 哎，下面这个动作叫老牛下山啊，上山容易下山难，咱来个把大缸恢复原状。
2: 什么缸还能恢复原状？哇，这太危险了吧，小心啊，注意安全，一定注意安全。哎呦，哎呦，哎呦，吓我一跳。好，好，好，没问题。哎呀，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呀。
4: 想不到的，
3: 累死我了。
4: 你咋的了？
3: 我不抬杠了吗？
4: 我们还有更不错的呢。
3: 还能怎么升级？您说说。
1: 你坐在缸里边比较合适。
5: 你坐在缸里边，
6: 太好了，太好了。哎呦，
3: 不是，
4: 不是，那个姐姐，那个永志他200大多呢，
1: 没问题。
6: 再来几个人，要不整不动他，这人太沉了。
1: 现在是七位男士。这个大缸，并且缸里有一个大活人。七个男人抬着都费力，现在我们魏姐姐要一个人用双脚把它蹬起来。永志现在在上边已经吓出表情包来了。

志，你听哥跟你说啊，挺住，哥哥会一直在精神上保护你，别害怕，加油，永志。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永志一个人200斤的体重，再加上刚你想想几百斤，但是这都不是魏姐姐的终极挑战
0: 啊！魏老师，您还能再升级？
2: 对，还能再升级。咱下面呢，拿上一个铁杆杆的两边呢，坐上两个人，咱把它蹬起来，转起来。
0: 本来我想说点什么，但是我觉得此处无声胜有声。姐姐行了，感觉如何？
3: 我感觉姐姐太厉害了，就我们两个人坐着都能把我们给悠起来，真是有绝活。
0: 谢谢魏老师，我觉得您是不是得有点压力了？
4: 一点压力都没有，因为接下来我们要上的这个组选手啊，也特别厉害
0: 哦。你们那能人也特别厉害，
4: 而且他有一个响当当的绰号，
1: 什么呀？
4: 叫神度王。
5: 小姑娘想吃柿子吗？看我怎么帮你摘。1、2、3

0: 您是的父老乡亲，大家好。
1: 听说您有个外号叫神度王，
0: 眼见为实好不好？
1: 好，展示一下，
2: 展示。
1: 刚才呀，我觉着您这个吹得太快，我呢眼神没跟上，能不能再来一遍？
0: 可以，没事。
2: 开始，
1: 开始。

0: 确实是真肚子，如假包换。
1: 吹气球对我来说太小儿科了，
2: 太简单了，
1: 太简单了。我们练拿点真架好，好不好？
2: 好。
1: 我们现在用肚皮吹针，打穿一块很厚的玻璃，好不好？我跟大家说，今天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为什么？道主老师买错了玻璃，我叫他买4毫米，买了5毫米。哦。你知道5毫米厚的玻璃跟地板砖一样，用锤子都不是那么容易。不过我尽力吧。
2: 这个是相当的有难度，我觉得是直接扎破气球就已经很厉害了，现在是要穿破玻璃再扎破气球。哇哇！哇，真厉害，
3: 漂亮。我就说没事吧，永志，你老是担心。
0: 刚才也不知道谁担心。姐姐，刚您看到全程了吗？
4: 太震撼了，还没反应过来呢，气球就爆了，
0: 是吧？
2: 我觉得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这个完成不了，但是在咱们神度王的操作下，我觉得这个对于他来说这都是小儿科，他肯定还有更绝的，对吗？
3: 还有吗？
1: 肯定有啊。
0: 刚才啊，你看我们这气球啊比较薄，是吧？接下来咱让它打一个厚一点的，怎么样？
3: 还有厚一点的，
0: 比方说啤酒瓶。哎，
2: 太好了，
0: 行吗？
2: 我觉得这个太可以了，
0: 是吧？
1: 真的是给我出难题了。大家知道，啤酒瓶是防爆玻璃，而且它是个圆形的，不打针中间一点它都不会穿的。哦，
0: 那咱今天啤酒瓶，那我提议啊，咱看看状态，如果行的话，咱多扎透几个，怎么样？
1: 我自己都没把握，一个都不是行不行？你还多扎几个？
0: 咱试一试吧，
1: 试一下可以啊。
0: 来到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就是要突破自己。
2: 对。
0: 来。
2: 非常有难度的，
0: 对，所以你看这个金杰哥一拿呀，他这力度哎呦就不好掌握了，
2: 就是主要是我们也给人老师增加难度，人没打过啤酒瓶，哥漏了赶紧喝啊、哦、
0: 出来了出来了，
3: 趁热打铁，快点！
0: 哥，你好像跟喝了似的。
2: 啊，我们今天给拿了啤酒瓶，哇，哇
0: 成功！太厉害了！哇，我谁要不服？我跟您说，这周老师拿肚子可吹气儿啊！
2: 您平时就是有没有过就是测试过，就是您这个肚皮到底能承受多少的这个
0: 吸力？
2: 吸力，
1: 只要你的要求我都满足你。你有没有做过旋转飞车？
2: 做过。
1: 肚皮旋转飞车世界上唯一一部的，你有没有做过？
2: 这没有。
1: 我这个免费的不用钱。
2: 我不想做。
1: 不想做，不想做不行，你提的要求肯定你要做，是不是？
3: 对。

0: 做出决定。怎么样，周老师厉害不厉害？
1: 我真厉害。他到底得多大的吸力啊？
0: 哎，我们接下来跟周老师比比劲儿，您看行不？您用肚子您吸着，我们呢找几个就是没那么沉的跟您比比力气，拔河行
2: 不？可以可以
0: 可以吗？
2: 可以的。一二，等一下，我还没说三。太猛了，你来。一二三，
0: 走。
2: 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使劲！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用全力！用全力！

0: 难过，上这儿我干什么？加油！
1: 谢谢。
2: 哎呦！哇！
1: 哎呦我天！哎呀，这个周老师可真是太厉害了。周老师，今天啊，既然来到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有没有信心咱们再挑战一把自己？
3: 在2013年我就获得一项世界吉尼斯纪录，就是豆皮气碗挂在直升飞机上面，坚持了12分02秒，打破了一项新的世界吉尼斯纪录。

0: 太厉害了啊，不愧是神度王。
1: 杰哥推荐这个节目啊，全都是展示在肚子上。
0: 对呀、啊、
1: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个能人，那他可不一般。

0: 那个延寿采摘的栗蘑，
1: 咱们延寿这个三宝之一，栗蘑那是相当的好吃，口感好，营养丰富。
2: 哎，萍萍今天呢，除了给大家介绍栗蘑，是不是也是带着自己的才艺来的？
0: 给大家带来是顶级表演。
2: 剑刃相连。

0: 一个长条，
1: 这好厉害。
0: 刚才只是小试牛刀，平平还要再接

0: 觉得这个表演啊，是手眼身法步每一步，哇，每一步都不能错的一个综合性的演出。
1: 是的，我觉得他最厉害的就是顶技的同时，身体还能摆出各种姿势。你看刚刚的那个一字马，包括现在的这个卧云，动作行云流水。
0: 身体旋转的同时，剑也在旋转，
1: 太棒了！这不是多年苦练，我告诉你，根本达不到这种境界。
0: 好的，刚才的剑已经非常的耀眼了，那接下来升级后的顶级又是什么样的呢？
1: 身体的协调性啊，与重心的这个细微的调整，就稍有不慎，它就失衡了，它就会掉下来了。
0: 越高的地方风也会越大。
1: 没错，
0: 明显感觉到不是那么稳了。
1: 但我觉得平平功底还是相当可以的。
0: 太棒了。
2: 厉害了，真是！别看是这个白哥他们组的节目，我也得夸两句。嗯，这怎么这么厉害呢？
1: 是不是？
2: 怎么就顶起来？
0: 我真觉得这是顶级的顶级。
2: 这得练多少年？
3: 我练了有20多年了。
0: 啊？哦，我要想学的话，需要注意什么，或者怎么开始学？
3: 最基本就是先，甭管是重的、那个轻的、大的、小的，它是有一个点，你掌握好了就能把它顶起来了。
1: 我觉得咱来点小道具，完了咱们让老师给咱们指点指点，
2: 教教咱们。
1: 哎，对。
3: 掌握平衡。啊！
2: 我一直
1: 永志成功了。
2: 哎，我觉得你别顶这个，你顶筷子应该能行。
4: 我顶筷子，
2: 来，
4: 你我给你。
2: 哎，不是，
0: 你处理他干什么玩意儿？
2: 他这样他能保证你在里边不动呢？
0: 那不行。
3: 我用嘴巴子给大家顶一下这个肠子，来。
0: 嘴巴子。哦。
1: 我什么都可以呀、啊。
2: 我用嘴巴子给他们整一个。
1: 你要能顶起来，我能把这棍儿吃了，能往这一放。哎呀，还得找窍门，还撅嘴呢，你搁嘴唇的你都就刚刚这节目你就说怎么样，
2: 真不错，
1: 太不错了
0: 啊，是不是心服口服？
2: 不服，你要是能在这个基础上难度再升级一下，就是说一心多用
1: 可以吗？
2: 我有可能，
0: 你这不难为人呢吗？
3: 我今天要挑战下那个一心多用。
0: 管吗？人在上面啊，不断的找平衡，晃的过程，这个叫晃管。在晃管的同时啊，还要加入我们平平非常擅长的顶技。现在脚底下没根了，我觉得这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1: 现在已经是一心二用了。

下的过程也一定要非常的稳，非常的准。下面是晃管晃踢加上顶技的绝技组合，我觉着每一样单独拿出来都已经足够惊艳了，再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们都常言啊，艺高人胆大。哎，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技艺，有了千百日的努力，才能让平平在混管上如履平地。当我们注意到晃管的时候，注意到梯子的时候，其实更要注意的是嘴里的那个顶的花。

现场呢还会时不时的刮一些小风，这些呢其实都对平平来说是一种阻碍，但是完成的都很棒。

0: 真的是太棒了
1: 啊！希望我的表演啊，为我们延寿镇助力宣传啊！
0: 谢谢谢谢平平，
2: 谢谢。
0: 接下来是谁推荐？
3: 当然是我了。
0: 哦，这回是您。
3: 我跟你说，我推荐这个能人啊，这回跟所有的选手都不一样。
0: 怎么呢？
3: 因为他看世界的这个角度跟一般人不一样，他是倒立着看世界。
4: 欢迎来到北庄村，我带大家倒着看，正着玩。

0: 能登上村里的头条新闻。
1: 怎么样，敢不敢来北庄村试试这个角度看世界？
2: 怎么展示呢？
3: 天哪，
2: 单手倒立，
3: 这个不仅要他单臂的支撑力，还得要这个平衡感要特别好。
2: 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人人都尝试过倒立哈，在很多人眼里呢，它不是很难，但其实像浩然这种表现，我觉得很难。哇，
3: 他这个就是刚中带柔，他这里边还有柔术的技巧。
2: 在倒立的同时呢，还能用身体做着不一样的动作，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对倒立的诠释。
3: 哇，他换手，他换手换得好快。
2: 稳住，稳住。
3: 其实这个空中的吸腿看着简单，实则特别难。
2: 没错，每一次倒立，它既是力量的考验，哇，也是一种平衡的体现。倒立的这种难度了，这种难度让我感觉他把倒立和站立当作一样的表现，真的很棒，
3: 厉害吧。

0: 我觉得他在把倒立的感觉是如履平地。接下来咱们表演一个什么更有难度的节目？
1: 单手顶上楼梯。
2: 上楼梯。
0: 单手顶上楼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3: 看，浩然已经单手撑在了台阶上。平时啊，我们双脚上台阶可能都会踉跄，但是他单手上台阶竟然如履平地，非常轻松。哇，他每走一步啊，他很轻松，可是我很揪心呐。真的是艺高人胆大呀。哇，哎呀。
1: 冷了，身体也冻僵了，手也冻麻了，然后失误跳下来了，但是我还是想挑战一下自己，把它坚持完成。
4: 这个出现这个失误，我觉得应该是和这个天气的原因是有关系的，可能是因为天气太冷了，这个胳膊和手有点冻僵了。
3: 第一次失败了，没关系，咱们重新开始。好，加油。

0: 他的身体呢有点僵硬。那我们看似呢只是十三节台阶，但其实对浩然来说是26节，因为他一会儿还要单手下台阶。好，现在呢我们把三层砖放在最终的台阶上，还要有一个在顶端的表演。浩然在不断地对自己的手吹着热气，希望自己的身体啊能热起来。虽然现在太阳已经落山，天空有点寒冷，但是咱们延寿朋友的热情就是他的温暖剂。好，浩然一定要加把劲儿，表演已经到了最精彩的时刻，也是我们最惊心动魄的时刻。现在呢，浩然正在哇，成功，就是手上同时把三块砖推开，然后手准确无误的撑地，而且身体不晃不倒，成功。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那每一个下的台阶其实对他来说更是一种挑战。好，这是平衡与力量合并的一种难度，既要用好力量，也要掌握好平衡，让自己的身体啊不打晃。最后三节，加油，加油！二，加油！成功！下马，
1: 谢谢。
2: 谢谢。
1: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位能人，他的绝技就是旋转。
3: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呼啦圈，
1: 冰冷的钢铁怎么在他手里居然玩出了温度，玩出了浪漫的感觉呢？
2: 没错，
3: 之前练这个东西都是开飞机的，我喜欢这种旋转的挺飘逸的感觉，一直都是。
1: 哦，这都是小毛菜，你别用这一个圈就把你们震惊住了，我们后边还有更精彩的呢。
3: 我还有一个挺拿手的一个项目，抖空竹。

0: 清晨的空竹，非常的有个性，
1: 哎，
0: 既有传统的影子，也有他自己的创新的灵感。
1: 是的。
0: 哇，两个空竹，
1: 他是怎么做到的呀？还这俩还不往快堆缠？哎呦，哎呀！
0: 哇，这大风车，风火轮。
1: 啊，这个也是需要体力的，永志。
0: 有
1: 二十米抛上去还能接住，
0: 这个就是天外飞仙了。
1: 还要再加吗？天啊，一根绳上已经有三个空竹了，
0: 太难了。
1: 哎，
0: 哎呀，其中永远有一个空竹它是空着的。
1: 我的天哪！
0: 记忆您练习多久了？
2: 我将近15年了已经，而且每天不演出的时候，我会在训练厅最少不低于5小时。
1: 哇，啥叫鼓？

0: 夫，时间的积累就是功夫。
1: 白哥姐，您想不想也尝试尝试？
0: 我得会算呐。
2: 我教您，
3: 我加好速放到您的这个绳子里边，您就往天上扔就行。我接。
0: 好，好，好，好。
3: 你扔完你跑就完了，剩下交给我。
1: 拿。
4: 觉得我现在已经不适合就入门级别了，我觉得我可以挑战高手级别。
3: 跟那个白鸽老师来一个高难度的动作，这个空竹的绳子啊，它得有5到6米长度。
0: 太长了吧，我个儿整不了那么长的。
3: 有我在，您放心啊。
5: 你再厉害的民间高手，你碰到白鸽这样的对手，你的技艺都将毁于一旦。
0: 我再来一次。
5: 你再来10次你都白扯呀，你可别耽误人家事儿了。
1: 看看这次怎么样。能接住吗？怎么样？
5: 接住了啊，接住了，加油！
6: 哎，漂亮！哎，哇，
0: 成功了！谢谢，让我体验了一把抖空竹是高手的感觉。
1: 让我们普通老百姓啊，也能尝试这项技艺。所以东辰呢，不仅是对传统技艺的热爱，也是对技巧的一种坚持。哎，谢谢东辰，
0: 谢谢。
6: 接下来我为大伙儿推荐的这组能人呢，不是一个人在单打独斗，而是一对默契的搭档。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们上面带下来什么宝贝啊？
1: 来尝尝我们延寿的板栗。
2: 哎呀
0: 哟，哎，这是咱延寿三宝之一呀、啊。
2: 嗯，当然了，板栗生食补肾，熟食健脾。
0: 我们当地呀、啊，就在延寿，还有一种方式叫栗子宴，咱们一起尝一尝。
3: 好嘞。
4: 延寿镇的板栗啊，不光香甜糯，然后我们把板栗玩出花样，主要我们有栗子宴，然后这其中的四道菜就是什么栗子宴里边的比较经典的菜、
0: 哦、
4: 然后这些就是我们的小食，拿栗子研制出来的小食、
2: 哦、哇，这个栗子上面还有，就是下边有蛋挞，上面是拔丝栗子，
4: 对对对，这个蛋挞里边也是我们拿栗子做的。
2: 哎呦，那这个呢，这是
4: 这个是
2: 酸奶、
4: 啊、对，板栗酸奶
2: 啊。这玩意儿好吃吗？
4: 好吃，
2: 这好吃，
0: 哪有这么笨的，你说你想吃你就吃吃呗啊。
4: 这是板栗咖啡，
2: 板栗做的咖啡，
0: 您看上面这个拉花都是板栗的样
4: 子。对对对，我们延寿板栗的玩出花样来了。
2: 来到我们延寿镇，一定要尝尝这个板栗宴。
0: 好，谢谢张大哥。哎呀，小冯小黄刚才呀、啊、那个采完了栗子，给我们变出了一大桌栗子宴。接下来来个什么技巧，
3: 看看。

不仅是力量的考验，同时也是胆量的考验。在高空之上做动作的同时呢，既要考虑自己动作的完成度，也要考虑下面他搭档的承受力。只有两个人长期配合，才能有这样精湛的表演。好，每一个动作看似轻松，但其实都是两个人长久配合

0: 你们每一次托举呢，都是一种无声的力量。
1: 是的，
0: 每一次配合都是对彼此的一份信任。也希望这个冯瑞强和黄浩轩在今后的配合当中越来越默契，能达到更高、更强、更好的成就。祝福你们，
2: 祝福祝福，
1: 谢谢。
3: 谢谢
0: 现场的朋友们，我们两位能人推荐官啊，已经把我们这个能人都推荐完毕了。那现场的朋友们，您到底喜欢哪一位的表演？您就把您手中宝贵的一票投给他们，哪队胜利，哪队就能获得我们今天的延寿特产大礼包。朋友们，开始投票。

0: 人都非常了不起，但是胜利者只有一位，那就是郭金杰队。
1: 恭喜
0: 恭喜恭喜你们获得了我们延寿特产大礼包。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湖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下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立夏至，夏日始，挂蛋称人，祈福平安顺遂。逛吃美食街，贪图品海鲜，特色美食带动文旅消费热。系列报道《我的工位在乡野》，看农业机器人训练师如何用代码和算法重新定义养殖业。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五号是立夏节气，立夏也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夏到来，气温明显升高，万物进入了旺盛的生长期。在民间有着立夏胸挂蛋，孩子不住夏，立夏称人，轻身太平等谚语，都有着祈福安康的美好寓意。在安徽黄山，人们将煮熟的鸡蛋、鸭蛋装入五彩蛋兜，挂在孩童胸前，祈愿平安度夏，体魄强健。斗蛋游戏中，大家以蛋头对蛋头，蛋尾碰蛋尾，两两相较，蛋壳完好者获胜，决出蛋王。破裂的蛋可以剥壳食用。
2: 立夏节气，我们给蛋画上了漂亮的图案，还跟好朋友一起玩了斗蛋游戏，开心迎接夏天。
0: 在江南地区，立夏称人的习俗传承千年。浙江常山县方村镇景和村的老乡正在用一杆传承四代的老秤给坐在箩筐里的小孩称重，期盼夏季无病无灾，平安顺遂。
3: 这个秤的话大概有将近150多年了，我这个箩大概有100几年了。以前嘛，亲小孩嘛都是用这个箩筐称。
0: 立夏时节，各地的老乡都会选用时令食材来制作特色美食。在福建莆田县，每到立夏节气，村民们都会制作特色美食墨果，来犒劳大家农耕劳作的辛苦。因此，当地人也把立夏称为犒夏。本地的鲜米磨成米浆，倒入锅中，与提前烧开的碱水充分混合，慢慢熬煮成墨果坯，再揉搓塑形后上锅蒸。蒸好的墨果色泽微黄，莹润透亮。
4: 不单单是品尝一口时令野味，更是盼着风调雨顺，田里有好收成。
0: 在江西寻乌县桥头村，左邻右舍一起制作客家美食祝叶板，是迎接夏日的独特仪式。新鲜采摘的苎麻叶洗净焯烫后捣成泥，加入糯米粉，揉成光滑的青绿色米团，将米团包馅儿，用模具压出图案或捏成饺子。

0: 形状，上锅蒸25到30分钟，清香软糯的柱叶板便出锅了。除了清蒸，还可以放入油锅油炸，外酥里嫩。
1: 柱叶板呢，是我从小吃到大的美食，吃起来口感非常清香软糯。每年呢，我们立夏，我们都会邻里之间聚在一起做这个柱叶板，这不仅是对健康的体验，更是邻里和睦的象征。
0: 立夏尝三鲜是江南地区传承已久的时令习俗，既有苋菜、蒜苗、蚕豆这地三鲜，也有螺丝、河虾等水三鲜。在江苏无锡的一家农家乐，刚刚收获的时令食材在农家土灶里经过大火爆炒，简单调味就变成鲜香的美味菜肴。
2: 立夏时节品尝刚刚采摘的时令美味，觉得真不错。
0: 立夏称夏是浙江遂昌县客家人传承已久的习俗，老乡们和游客共同品尝客家十二碗，迎接立夏到来。称夏是通过享用丰盛的美食，寓意丰收康健，迎接夏日到来。宴席上的特色客家十二碗，用本地原生态食材，以客家传统工艺烹制，在一饱口福的同时，也寄托了对岁岁丰足、阖家安康的美好期盼。恰逢五一假期，也吸引不少游客前来品尝打卡。
3: 我们客家人呢，讲究称夏，也就是在那个立夏的时节呢，要吃一些特别的美食，预示着能强身健体，迎接夏天的到来。
0: 这个五一假期，各地的文旅市场持续火热。五号虽然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但是不少游客意犹未尽，许多地方客流不减。如果去新疆喀什古城，当然少不了打卡特色美食。在喀什古城的美食街区，600多米长的街巷里，各类特色美食一应俱全，滋滋冒油的烤肉，热气腾腾的鸽子汤，还有胡辣羊蹄、特色凉皮、鲜榨石榴汁等小吃，香气四溢。
4: 有鸽子汤、烤肉，还有馕，还有各种水果都很好吃，我们觉得特别开心的一趟行程。
5: 现在旅游的人最多，今天我们买的差不多3000块钱，羊头、羊蹄、牛蹄、牛肚、猪包肉、羊杂汤。
0: 福建宁德的霞浦县有着丰富的渔业资源。五一假期虽然东海进入了海洋伏季休渔期，但是这里的滩涂特色小海鲜依然是供应充足，很多游客专门来品尝。夜幕降临，霞浦县各个海鲜大排档围满了排队点菜的游客。因客流量大，一些商户还在外摆区域架起了餐桌和帐篷。
6: 我们是从江西九江今天自驾大概10个多小时来这边玩的，然后我们今天点的也是当地比较特产的一些海鲜，味道非常好，分量也很足。
7: 这几天的客流量明显增加了非常多，像外场放台能放到4-5次台，营业额也较往常可能也翻了4倍多一样。
0: 江苏盱眙则是以小龙虾作为纽带，打造特色的龙虾夜市消费场景，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夜幕降临，在江苏盱眙这处龙虾美食街区内，人气火热。13香、蒜泥、麻辣等多种风味的小龙虾新鲜出锅，香气四溢。据了解，五一期间这里日均接待量超过3万人次，迎来客流与营收双高峰。
8: 13香的不错，麻辣的不错，蒜蓉的也很好。哎呦，怎么说呢，就是都很棒，味道。
9: 这个五一假期，我们一共准备了10000斤的小龙虾，在五一节的当天，我们就销售了3000余斤。预计整个五一期间，我们的销售额会同比去年增长了40%左右，营业额我们应该会突破150万。
0: 安徽寿县的豆腐非常有名，假期期间以豆腐为主题的长桌宴，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品尝。
10: 我现在在安徽淮南寿县的古城内，今天呢，寿县市准备了50桌宴席，招待200多位的游客。招待大家吃什么呢？就是主题呀，是豆腐。俗话说，把豆腐雕出花，那在这里呢，是把豆腐切成花。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当地的一道传统菜，叫做菊花豆腐。那制作者呢，是把软嫩易碎的豆腐搓在手掌上，利用高超的刀工把它切成细如发丝的豆腐丝。

0: 据师傅介绍啊，要制作一朵豆腐菊花呢，需要在这块豆腐上切出200个交叉刀花。那在我旁边呢，正在制作的就是白玉豆腐饺子，那么它也是今天长桌宴上的一道当地的特色小吃。说它是豆腐饺子啊，可不是豆腐馅儿的饺子，而是用豆腐来制作饺子皮。那包饺子的时候呢，要先把它铺在湿纱布上，放进饺子馅儿之后，借助纱布对角折叠，利用纱布的张力定型后取出。
1: 今天呢，在寿州古城吃了这么多豆腐菜，对我们准备一个豆腐的文化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2: 还有不少地方打造夜经济，吸引大批游客。在贵州镇远，游客可以乘坐游船夜游五羊河，观赏水上表演。五羊河畔餐饮街区河坝美食街，沿街小吃摊美食全域覆盖，还可以身着苗族侗族的传统服饰，在古城街巷之间打卡拍照。
3: 我觉得这边晚上这开
2: 在文庙古街非遗体验馆内，箱包手作、陶瓷 DIY 等体验项目备受青睐。游客们可以研磨香料、揉捏陶泥。潮流文创市集上，本土特色文创产品琳琅满目，供游客选购。
4: 在文庙古街体验了一下那个非遗手作陶瓷，然后又看了相当多的那个表演，感觉都非常精彩。
2: 到乡村赏美景、吃美食，体验自然的美好，也是不错的选择。走进陕西岚皋县四季镇的杨家院子，乡村运动会正在火热进行，挑水、滚铁环、包玉米成为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旅游体验。游戏结束之后，游客们还可以品尝农家特色美食，
5: 体验了一下打沙包，然后就感觉特别开心，很好玩。
2: 在四川成都双流区桂花社区，一场热闹的农事露营体验火热开展，孩子们自己动手用土灶烧火做饭、割麦子，感受劳动的快乐。在蒲江县福田村的5000多亩生态农田里，捉鸡、追兔、欢乐捉猪等趣味乡野活动轮番上演。
6: 大雨都不影响娃娃些的兴致，他们在田间跑得也开心，玩得也很高兴，我们大人也很高兴，然后还有土鸡来，简直太巴适了。
2: 四川马尔康推出了沉浸式锅庄展演、非遗体验等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让游客们在高原度过一个难忘的假期。每晚7点到9点，12支锅庄队伍身着盛装走进马尔康城区八大广场，与市民游客携手共舞。除了锅庄表演，在嘉绒朗玛非遗集市，游客还可以免费穿戴传统的嘉绒服饰，品尝手工酥油茶，感受高原特色文化。
7: 感觉来到马尔康活动特别丰富，锅庄很有感染力，到处都很热闹，也玩得特别开心。
2: 假期期间，山西河间市举办了街舞巅峰赛，3760多名国内外街舞爱好者齐聚赛场，同台竞技。比赛现场，选手们伴着动感的节拍，以利落动作、高难度的技巧展现街舞风采，给当地群众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文体表演。
8: 现场的各位出现的人，关注热情非常的高涨，特别能调动我们选手的状态和情绪。
9: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精彩的街舞比赛，真的特别惊喜。活动既丰富了我们市民的假期生活，也展现了年轻人的朝气和风采。
2: 五一假期期间，山东青岛的福山湾畔，300多名工人正在进行外幕墙建设。他们系好安全绳，在百米高空进行作业，确保每一处衔接都严丝合缝。
10: 我们扎实开展安全应急培训和隐患排查，另一方面精心组织慰问活动，为坚守一线的工友送来贴心关怀和节日祝福。
2: 假期出游，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前两天在浙江温州瑶溪炮台山，一名6岁男孩在父母相互拍照的间隙不慎滑落到20多米的山崖，正值江水的涨潮时段，情况非常危急。当地派出所巡特警大队民警和协同搜救的救援队到达现场后，立即采取人力拉网加无人机空中巡查相结合的方式，沿着岩壁和江岸线展开搜索，最终在一处隐蔽的岩缝中发现孩子的身影。救援人员驾驶救生艇绕行至男童所在位置下方水

0: 域进行救援，最终将男童安全送到岸边。经检查，孩子除受到惊吓和轻微擦伤之外，身体并无大碍。
1: 在东北地区流传着谷雨早小满池，立夏种谷正当时的谚语。五号开始，黑龙江鹤岗的浦阳农场正式进入水稻插秧的时节。
2: 这里呢，就是黑龙江垦区的浦阳农场。从今天开始啊，这个农场的46万亩的水稻的插秧工作就全面的启动了。那在我身后呢，是一片600亩的水稻田，可以看到是有6台高速的插秧机正在忙碌的作业。那这6台机器啊，都搭载了北斗导航系统，还有智能辅助的驾驶系统。像这样一台8行的水稻插秧机啊，一天可以完成至少50亩稻田的这个插秧的工作。那在当地呢，还有一句农谚叫做“好苗8成良”，意思就是说呢，好的水稻秧苗啊，是水稻全年稳产增产的一个基础。那像这样一盘的秧苗啊，它的这个重量大概是在10多斤左右，还是挺沉的。我们如何把它从育秧基地运送到田间地头呢？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就是用的无人机。大家看，现在无人机已经飞到我们的上空了。好，这个秧苗已经来了。看，它这个秧苗秧盘一落地，我们这个挂钩自动的就打开了。那么像这样一台无人机啊，一次可以运送60斤，也就是5盘的秧苗，一天就可以运送大概2000盘的秧苗，十分的高效。
0: 在山东泰安，300万亩小麦正处于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当地组织3000多名青年农技人员走进田间地头为老乡服务。在岱岳区范镇的麦田里，农技人员为老乡讲解小麦扬花、灌浆和蜡熟阶段的管理，以及保根护叶、防病虫、防早衰、防干热风、增粒种的方法，
3: 让我们切身感悟劳动精神，主动下沉一线，落实民生服务，扛起青年的责任和担当。
1: 在广西贺州，77岁的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沈立成与儿子、孙子一家3代人正在上演关于饭碗田的接力守望。
0: 清晨5点半，沈立成已经开始他的巡田工作，与土地打了大半辈子交道，他对这片饭碗田有着很深的情感。在南方水稻种植还没有普及机械化的年代，沈立成就建立合作社，并引进插秧机、收割机和烘干机。如今，合作社里各类进口和国产的先进农机一应俱全。
4: 收割机每天呢，一台机呢可以收30亩田，这个插秧机啊，一台插秧机每天也可以插25到30亩田一天。这种爬田机呢，就每天呢8个小时都是爬了20亩左右。
0: 沈立成靠铁牛改变耕作方式，新一代的种粮人孙子沈建雄正在给土地带来云端变革。
5: 爷爷的年纪大了，很多新机器他都不会用，但我知道未来的农业一定在科技里。现在一架无人机1个小时能抵20个劳动力，效率提升了很多。
0: 如今他们家的稻田里水稻生产已经实现全程机械化，沈立成的儿子沈奇总负责合作社的日常管理和设备维护。
6: 我爸是开创者，我儿子是创新者，我就是个守业者，把设备维护好，把粮食烘干好，确保颗粒归乡。
0: 不过三代同堂种田，新旧理念总有不同。沈立成有自己的土经验，而儿孙们更相信科学配方和精准数据。
7: 以前老沈种田是老黄历，现在是新配方，不仅使每亩田化肥用量减少，稻谷抗倒伏能力增强，还带动了周边500余户农户采用机械化种植，水稻单产提升达6.4%。
0: 目前沈立成的种植专业合作社拥有社员112人，基地面积扩展到800多亩，年种植规模超1600亩。
1: 在湖南湘阴县樟树镇，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樟树港辣椒开始批量上市了。
8: 湖南湘阴县的樟树镇，这里长出来的辣椒啊特别好吃，非常的脆嫩啊。

0: 你看，皮儿薄肉厚，而且回味是甘甜的，不是特别辣。那这样好吃的口感也是得益于它的头茬辣椒生长周期长。你像普通的辣椒，它90天就可以采收，而樟树港辣椒要200天左右。
1: 为了保留地方品种的独特性，樟树港辣椒不能随意杂交育种。为了防止品种退化，同时又让它们更高产、更抗病，樟树港辣椒种子先后搭载神舟14号、嫦娥6号进行太空育种，不断筛选抗病性强、产量高、精品率高的新品种。
2: 某某地去年我们基本测试是到了2000多家，各个先去型明显的要好一些，要包括整个叶片看上去都是绿油油的，乖乖就是品质的这些都很好啊，都它是抗性好一点的哟。果型品质一好，产量就好，对急性果子很少。
0: 我身后的工作人员啊，正在对老乡们自家种植的樟树港辣椒进行收购，精品每斤240元的价格，在外观、颜色和形状上都有着十分严格的要求。
3: 精品的话，都是每个个头都是这么大小，然后均匀，色泽有这么亮，好看。它没有这些弯啊，没有这些畸形的咯。
0: 我看咱们这也是用这个辣椒作为标记排号，是吧？
3: 这个不是，这个是检测，它检测了一看看它的有没有农残，检测之后过关了，然后就放到我这里来通知这个农户站到这里来排队把辣椒收回来。
1: 由于樟树港辣椒知名度高，市场上仿冒、侵权、以次充好等现象时而发生。今年3月1号，全国首个针对单一辣椒品种的专项保护法规《岳阳市樟树港辣椒保护条例》正式施行，让樟树港辣椒能安心上市。
4: 立法的出台呢，首先站在政府的层面给予更大的、更优惠的政策的支持。第二一个呢，让我们的消费者更能清晰地辨识什么样的辣椒是正宗樟树港辣椒。我们协会会有一个正宗樟树港辣椒的标签，一个溯源的二维码，让消费者能分辨真假。第三个呢，就是从更大利益上面保障了农户的利益。
1: 如今樟树港辣椒已不只是餐桌上的美味，还成为撬动一方经济、带动农户增收的黄金产业。
5: 买600多，
0: 600多
5: 是
0: 哦，不少，真厉害，真厉害。
5: 我们2000多室内还在刚刚在这里，
0: 高兴吗？
5: 高兴，怎么不高兴呢？现在也吃辣椒的时候，我们就是紧靠这个辣椒吃饭呢。
1: 借力樟树港辣椒，当地企业也带火了白黄瓜、三月黄土豆等一批特色农产品。
6: 在中国辣椒的产业阵列当中，樟树港辣椒的品牌知名度排在前列，普遍溢价都是10%以上。樟树港辣椒品牌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很值得我们在全国的乡村振兴中，在全国的乡村产业发展中去复制、去推广。
1: 今天的我的工位在乡野，咱们去认识农业机器人训练师。在南京农业大学农业农村部养殖装备重点实验室，一个由动物医学、动物科学与人工智能多学科交叉组成的团队，正在用代码和算法重新定义养殖业。他们把兽医的专业知识用数据投喂给巡检机器人，让它可以像兽医一样看、一样听、一样判断。
7: 在石家庄的蛋种鸡养殖场，一台巡检机器人已经上岗，它沿着鸡笼缓缓移动，每经过一笼鸡都要打量一番。摄像机对准机关，拾音器捕捉叫声，传感器记录温度湿度，它记录的问题和所有兽医一样，这些鸡今天健康吗？
8: 我会把我在机场的那些知识通过我的语言来教给他们，他们再写成编码。
7: 王志龙是兽医专业的学生，他的日常工作就是给工科学生们补课，怎么看机关，怎么听鸡叫，把感觉变成标准，把经验变成数据。
8: 主要他看他的机关，他的机关这已经是全趴下来了。
9: 哦。
8: 然后还有你发白，你像吐口水，或者这种黄绿色稀饭，
9: 这种形态咱就得给他录入进去，让他去识别。
8: 对，他就是肠道可能有问题。
10: 相关的所有的指标，我们都会去查。像这个。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自主开发的一个异常声音的监测的一个判断器。
9: 声音异常声音监测。
10: 哎，对，它可以识别我们机舍里头这种正常的叫声、咳嗽声、咕噜声，还有怪叫。
8: 这个啊。

0: 不太好学，比如说还有蛙叫声，它就是呱呱呱那种，这个就是气管炎或支气管炎。
1: 简单来说，团队的工作就是把兽医的诊疗能力赋予机器人，让机器人代替人工完成繁琐的日常巡检，让养殖更省力高效。
0: 如果有这个机器人的帮助的话，我们直接可以在后端直接坐在电脑旁边，精准定位到哪只笼子的鸡有问题，进行隔离治疗。
1: 在拍摄的过程中，机器人突然罢工了，
2: 它这个设备好像突然就离线了。
3: 设备离线了，
2: 对，所以我看了警察那边线也没啥，机器人的线都没有啥问题啊。
1: 经过一系列的排查，问题的源头让人哭笑不得。
4: 然后排查了半天，最后发现是网线坏了，网线被老鼠咬了。结果最后就是把那个网线换一下就解决了。
5: 有很多不可控的那种因素会可能会突发嘛，
6: 等到时候实际应用的时候就会告诉工作人员说这个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5: 对，所以可能后续我们比如说一些布线啊，我们也会再选择一下，就不断的去完善。
1: 课本上不会教你怎么防老鼠，但鸡舍会。这些鸡毛蒜皮的折腾恰恰是农业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必须跨越的门槛。正是在这样的磨合中，这个 AI 实习生一天天成长起来，从最初连方向都找不着，到后来能自主导航识别病机，甚至能救出那些光吃饲料不下蛋的懒鸡。
0: 那么我们主要做的工作就是识别和量化，然后把识别的结果给到兽医，他们来看到这些结果以后，再对这些鸡群的健康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价。
1: 当机器人学成出师，逐步投入规模化养殖应用后，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浮现出来：谁来持续训练维护机器人，帮它适配不同的鸡舍养殖环境？答案就是伴随智慧农业诞生的新型职业人才。
2: 比如说大量的数据需要人去标注，需要有个人去为这些数据进行分类，所以说诞生出了数据标注师啊，算法落地还有算法研发之类的各种针对农业数据的各种职业。
1: 这些听起来很新的职业正带着泥土气息从养殖一线生长出来，而国内的农业高校也正瞄准智慧农业发展需求，定向培养既懂农业专业知识又掌握智能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7: 我们这个养庄们重点实验室的话，也在不断地向社会输出这样的人才。农业智能化这一块的未来的前景是非常大的，实际上现在很多大企业也在关注这个智慧农业的这个，但一旦形成规模以后，那么它的这个待遇也上去了，是吧？它的这个工作环境也好了，那我想未来就业的选择应该会发生变化，就很快就会这个产生一批这样的一个新的职业，新的这样一批新农人。
8: 在内蒙古毛乌素沙地腹地的巴依淖尔湖，上千只的蚁鸥如约而至。每年的五月至七月是蚁鸥的繁殖期，它们只在干旱荒漠湖泊的湖心岛上繁殖，以水生昆虫等动物为食。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9: 好的，主持人，五月五日，我们来了一个新的节气——立夏。一些地方啊有立夏尝三星的习俗，各地三星不尽相同，其中呢江浙三星的重头戏就是石鱼。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节气好物地图，今天的立夏时令好伙伴为您推荐江苏江阴石鱼。石鱼呢是立夏时节最应时的美味，江阴进入立夏节气后气温不断升高，这里的石鱼摄食能力变强，体内会快速的囤积脂肪，肉质细嫩肥美，鲜度拉满，肥而不腻，是一年中口感最佳的时段。六日江阴的最高气温28度，之后的几天最高气温也会保持在25度上下，温暖舒适。进入立夏节气后，我国大部地区气温波动上扬的趋势更明显。6到8日，虽有冷空气给多地制造降温，但是呢，降温只是插曲。10到11日，北方气温会再次的冲击新高，届时华北平原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日。麦农朋友们要注意防范可能会出现的干热风对小麦灌浆的不利影响。南方的农民朋友们则要注意防范6到8日的这一轮明显降雨过程，雨后要及时的清沟理商。好了，天气内容就是这样，想了解更多有关农业气象方面的内容，请扫描二维码。
10: 国天网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网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9: 北京多云转晴，13到27摄氏度，天津阴转多云，17到28度，伊春多云，1到18度。

0: 全晴，7到21度。遵义阵雨，18到25度。雅安小雨，17到27度。中卫多云，8到23度。林芝小雨，9到18度。张家界小雨转中雨，18到32度。射阳阴，15到29度。烟台阴转小雨，13到28度。邢台阴转多云，17到28度。邯郸雷阵雨，17到30度。淮南晴转阴，18到29度。咸阳中雨转阴，12到22度。昭通多云转阴，11到27度。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1: 一马打正红花油，认准金活牌，金活医药集团。
3: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4: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8: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9: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3: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5: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明天再见。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

0: 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曾经农业生产遭受进口种源的制约，
1: 一种子就7块钱一粒。
0: 如今种业振兴行动的成果遍布中国大地，
2: 培育了214个新品种。
0: 是什么助力中国自主育种产业的蓬勃发展？敬请收看乡村观察。

0: 聚焦三农热点，讲述乡村故事。大家好，欢迎收看乡村观察。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种子作为农业的芯片，不仅决定着百姓餐桌的丰富程度，更关乎粮食安全这一国之大者。种业振兴行动方案实施五年来，我国种源安全水平稳，生产和百姓餐桌带来哪些变化？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这里是全球最大的蛋鸡制种基地，年产蛋鸡3.2亿只，占全国蛋鸡市场的60%多。今天这里将会有50000多只金红一号种鸡破壳而出。企业负责人吴桂琴随手抓起一只，一眼就看出了公母。
2: 母鸡是快鱼，公鸡是慢鱼，有一排长的，一排短的，这个两排一边长的。
3: 这个就是母鸡哈。
2: 对。
1: 刚孵化出的小鸡需要区分公母，传统的方式不仅速度慢，也可能对小鸡造成损伤。于是吴桂琴团队在育种设计中精准地导入与快慢羽相关的基因，大大提高了人工分拣小鸡的准确性和效率，也减少了小鸡的损耗。
4: 把我们掌握这种育种技术，包括我们对中国市场的这种细分市场，我们自己特色的这种需求，去把它巧妙地去结合起来了。
1: 中国鸡蛋产量连续40年居世界第一，但是其中近30年里，绝大部分种源要依赖国外进口。吴桂琴告诉记者，在2008年他刚入行时，公司还只是外国品牌的代理商，后来突然遭遇断供，这让吴桂琴意识到，只有自主育种才不会被人卡脖子。
4: 2008年我们还80%以上依赖进口，如果说高产蛋鸡是100%依赖进口的。
1: 参照国际主流标准，结合国内养殖需求，吴桂琴团队先是成功培育金红一号、金粉一号，实现了中国蛋鸡自主育种零的突破，之后又开发出适合南方高温高湿环境养殖的金粉二号，适合做蛋品深加工的金白一号，开始了与国际水平的并跑。
4: 一方面呢，去不断的优化我们这两个品种，同时呢，我们又捕捉到，哎，原来有更多细分市场的需求，然后我们再培育出新的品种来满足不同市场的需要。
1: 吴桂琴调研市场发现，我国消费者偏好粉壳蛋，又喜欢吃红羽鸡，但红羽鸡下粉壳蛋在当时仍是技术空白。吴桂琴团队通过定向选育和基因组育种技术，锁定控制羽色和蛋壳颜色的基因点位，成功培育出世界首个红羽粉壳蛋鸡品种。
4: 鸡蛋多卖钱，然后淘汰鸡又多卖钱，因为它是论个卖的，粉六还特别能下蛋，它是全球首个实现700天产500枚蛋的超高产品种。
1: 短短10几年，我国蛋鸡育种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巨大跨越。从全国范围来看，其他畜禽品种也迎头赶上。白羽肉鸡育种实现了零的突破，盛泽901、广明2号、沃德188等3个自主培育品种

0: 生产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还成功出口到国外。
1: 白翼座机有十几年，我们都是要依靠进口的品种。但是这作为我们总业振兴代表性的成果吧，应该国产化率已经在28%的样子。
0: 十四五时期，我国自主培育出肉牛新品种华西牛，大幅降低了肉牛对国外进口种源的依赖。我国企业还攻克了多基因编辑效率低的世界性难题，成功培育出全球首例五基因编辑株新种质。十四五时期，我国新增一批国家畜禽核心育种场和水产原粮种场，畜禽、水产国产种源市场占有率分别超过80%和85%。自主培育的15个南美白对虾新品种市场占有率达到35%。
1: 品种对整个畜牧生产的这个贡献都是在40%以上，所以我们今天老百姓能够用一个相对比较廉价的这个来获得这个优质的肉蛋奶，很大程度上是有一些新品种的培育。
0: 老百姓的菜篮子离不开肉蛋奶，更少不了形形色色的蔬菜水果。记者来到山东省寿光市古城街道野虎村，据了解，这里有当地规模最大的番茄试验田，全世界100多家番茄种业公司齐聚于此，开展试种筛选和推广展示。
2: 就是对品种进行多项指标的反复测评检验，总结出它有没有商业价值。所以我这个棚呢有400多个品种，非常丰富的产品类型。
3: 有能转化成商品的大概能会有多少呢？
2: 也许这今年我能选出来2-3个很好的商品产品，但是呢也许我们经过好几年的工作一个也选不出来。
0: 其中这款翠绿色的小番茄叫做梦想青田，是我国自主培育的小番茄品种，它就是从试验田中脱颖而出成功上市的。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口感好，糖度高，再加上翠绿的外观，诗意的名字，一上市就受到了高端消费市场的追捧。
4: 这个品种比以上那些品种卖相多，效益就是高，然后它就是现在这个品种就很普遍了，现在都种这个品种。
0: 殷金华是2008年开始返乡种植番茄的，那个时候种子成本居高不下，一年忙碌下来根本赚不了几个钱。
4: 以前种的那些品种都是进口品种，它的种子价格太高了。你像最贵的那个黄色一个西红柿，你种子就7块钱一粒，
3: 7块钱一粒、啊、
4: 对，7块钱一粒，就是说是这个育出苗了以后，它是卖到12块钱一颗苗。
0: 为了解决种子卡脖子的问题，近年来寿光大力推进种业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在寿光建立研发中心，科学家通过智能分子设计育种技术，将育种周期从传统的8到10年缩短至3到5年。
5: 他们找到了抑制番茄糖合成的那个基因，他们通过敲除这个基因，然后提高我们番茄的含糖量，能达到30%以上。
0: 目前寿光每年培育上百个蔬菜新品种，国产种子应用率突破70%。研发中心育成的中椒系列甜椒不仅抗病性强，产量高，更在风味和果形上实现了定制化开发。全国首款功能型减脂黄瓜中浓翠玉3号，高丙醇二酸含量达到普通黄瓜的3到5倍。
6: 这个品种呢非常有特点，全是雌花，节节有瓜，产量非常高。因为丙醇二酸小分子酸吧，它在人体内能够阻止糖类转化成脂肪，阻止脂肪在人体的堆积，所以说它有减肥的功效。
0: 经过十四五时期的持续努力，国产蔬菜种子市场占有率由2020年的87%提高到2025年的91%。特别是一些原先国外进口量比较大的蔬菜品种取得了明显进展。国产西兰花市场占有率由5%提高到37.5%，白色金针菇由不足5%提升到近30%。长江流域的粤东甘蓝国产化率已达到70%。
6: 我们在和国家发达国家在育种技术的差距在逐渐减小，特别是在基因编辑啊，这个全基因组选择，像这些重要的技术。

0: 方面都取得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进展。
1: 曾经农业生产遭受进口种源的制约，
2: 一种子就七块钱一粒。
1: 如今种业振兴行动的成果遍布中国大地，
3: 培育了214个新品种。
1: 是什么助力中国自主育种产业的蓬勃发展？敬请收看乡村观察。近年来，我国黄淮海地区2亿多亩下播玉米在开花授粉期频繁遭遇高温干扰，对粮食安全造成隐患。
4: 目前我们中国玉米产业里面碰到最大的挑战实际上是高温，极端的高温造成玉米产量的损失和玉米产量的非常的不稳定。
1: 耐高温玉米品种的选育成为了迫切需求。在先正达集团北京创新中心，科研人员正在对玉米的种子基因进行分离，希望找出其中能够耐高温的优质基因。
4: 我们有很多优良的基因，随着这个整个育种的过程它丢失了，那么这些丢失的基因它其实对高温抗病有很好的作用。
1: 如今育种专家就是通过新的分子生物系技术的手段，能够将这些丢失的基因再次找回，
4: 在真正的生产条件下来验证这些基因的功能，达到我们所需要的耐高温、抗病、高产等等这样一些重要的性状。
1: 为了最大程度模拟作物真实的生长条件，科学家们把全国各地的气候都搬进了实验室。
4: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我们这里的人工气候室。这里一个个不同的房间，它模拟的是全国各个地方不同的气候环境。这个房间它就模拟着我们东北地区大豆生产的真正的生长的环境，特别是夏天的时候高温高湿这样的一些环境。
1: 据了解，目前中国种子集团正在重点开展多个耐热抗旱新品种的培育工作，并且在玉米抗病抗倒伏基因的挖掘、耐密易吸收玉米新品种的培育等方面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和重要成果。
5: 不管是围绕着主粮作物的关键的种质的选择，还是围绕着先进的育种技术，在技术核心的薄弱环节上的这个突破，都支撑了我们这两年品种的这个快速的这个产出。
1: 在各方科研力量的共同推动下，近年来一大批具有特殊性状的作物新品种应运而生。中麦578聚合高产优质强筋抗穗发芽基因九个，产业化带动效应显著。水稻新品种唯两优2268有助于解决长江中游稻区稻飞虱的重大威胁。耐盐碱大豆中黄357为我国盐碱地综合利用提供品种支撑。
6: 这些品种呢，在支撑国家粮食安全啊，在支撑我们的粮食的产量的大面积单产提升，这些方面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得益于我们一些重要的基因资源的发掘，以及我们的这个育种技术的提升。
1: 14-5时期，我国组织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覆盖最广的全国农业种植资源普查。目前我国长期保存农作物种植资源580,000份，畜禽种植资源1,400,000份，水产种植资源140,000份，资源总量位居世界第一，鉴定出一批具有高产、优质、抗逆等性状资源。
6: 它是全世界单体最大的这个国家级农作物种植资源库，能够满足未来我们50年的这个农作物种植资源保护的一个需要。
1: 与此同时，我国种源安全水平稳步提升，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占比95%以上，国家种业基地实现粮棉油糖、果菜茶药、猪牛羊禽、鱼虾蟹被全覆盖，工种保障率达到80%，种子质量合格率稳定在98%以上。2024年，我国种子出口额3.9亿美元，首次实现贸易顺差。
6: 面向世界农业科技前沿，像我们的生物育种、像智能育种，这个育种技术上呢有更大的突破，进一步的培育更高产、更优质、更绿色、更高效的这样的重大品种，发掘抗旱耐盐碱的等等这些优良的基因资源，满足大家的营养健康和美好生活的需要。
7: 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5年来，我国种业不断做大做强，

农业用种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种业持续创新不仅丰富了老百姓的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也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头活水，更为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强国战略提供了核心保障。感谢收看本期乡村观察，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轻轻碰了他一下，然后他就生气跑了。
1: 他跑哪儿了？
0: 我不知道，给他妹妹给他弟弟打电话都说不知道。
1: 呀，能不能出啥事儿啊？
2: 不能吧，他带着碰碰跟大文一块走的。
1: 呀，他们能去哪儿去呢？哎，宝来，
2: 啊，
1: 他能不能去他老舅家了？
2: 去他老舅那儿？您怎么知道？
1: 他老舅给我一天生日啊。
2: 哪天啊？
1: 你说哪天？今天呗。
2: 哎呀，今天我都忘给您过生日了，你说怎么忘了呢？
1: 行了，忘就忘了。现在咱们一家子一个个一脑门子官司了，不过就不过了。你忘了？去年艾美老舅过生日，你们都去了，我还跟你生气了。我在家给你妈过生日，却跑去给你媳妇老舅过生日，你都忘了？
2: 没有没有，哎，你我没想到呢，他应该去他老舅那儿。啊！
1: 我都吓我一跳。
3: 找回来！
2: 是是是是，
3: 这
2: 爸，我给他找回来，我给他找回来，您别着急啊，我肯定给他找回来啊啊！
4: 今天我简直太高兴了，
5: 看出来了。
4: 可以呀，挺有眼力劲儿，喜贺。今天可以说是这段日子以来我最高兴的一天。通过大家的集资，还有借来的钱，我们进货的流动资金全部够用了。更重要的是，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股份制公司就算正式成立了。
6: 好，好，好，好。
4: 大家都是股东，从今往后，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也为了公司的发展壮大，我们必须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让我们的生意啊做得红红火火，也让我们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7: 能不能少吃点大葱啊？
3: 我吃大葱关你什么事儿？
7: 吃吧。
3: 哼，我吃了大葱一辈子了，没人管，你管。
7: 都说了吃吧，我不管了还不行吗？
3: 你怎么了？他一进屋就搭了个脑袋，怎么着？遇到什么不高兴的事了？
7: 没事，特别好，吃啊！
3: 别为许愿的事闹心了啊！我已经跟赵金志说了，让他给你介绍介绍竹子，他已经答应了。哎，我看那竹子挺愿意跟你在一块儿的，你也主动点儿啊！啊，请人家吃吃饭。唱唱歌什么的，哎，你们俩要是成了，我给你俩买套别墅，让你们出去住。
7: 你怎么不早说啊？
3: 那我现在说还晚吗？你到底喜不喜欢竹子？实话呀，你到底喜不喜欢？
7: 喜欢。问去吧，只要竹子肯嫁，我就敢娶。
3: 这你说的？
7: 我说的。
3: 那好，这货心里有数了。嗯，
8: 哎呀，大哥，吃这么点啊？
9: 上火，吃不下。
8: 上什么火？
9: 大摊过来吃。
7: 我就吃一口，在这吃得了。
9: 我让你过来你就过来，你没听见呢？
8: 不是，我就吃个饭，坐哪儿吃不一样啊？咋那么事儿呢？
9: 三哥，让你过你就过去了，一会儿王科长见。
7: 老唐，
9: 你别以为你说话没听见啊，你嘟嘟囔囔的。我告诉你张三啊，啥该说啥不该说你心里有点数。
8: 你俩这咋了？急赤白脸的这两天。
9: 他 啊。

0: 就那德行，
1: 更年期提前了啊，什么事只能占便宜，一点亏都不能吃，不爱搭理他。
2: 是不是因为回扣的事儿？
1: 嗯，不是啊，
3: 什么回扣？没有的事儿，你别瞎说，知道不？
2: 哎，三哥，这事儿谁心里没点数？他王世友爱吃独食，你就跟他要，少一分都不行。
3: 你都知道了。
2: 三哥，
4: 这点事儿大家都心知肚明，不是？
0: 你这话说没影了
1: 啊！啊，这么的，这顿就这么地了。回头

0: 莹子，我回来了啊。
1: 冯志啊，你怎么抱个坛子回来了？
2: 酒，这坛子里边可都是酒。
1: 哪来的酒啊？
2: 酒厂的那个齐永利不是欠我们工资吗？
0: 我管他要钱不给，我们就搬酒呗。
1: 能行吗？
0: 啥玩意儿行不行呢？他欠我们工资就行了。
1: 哎，洪志啊，城里的艾梅大姐来了，给咱爸过生日来了。
0: 艾梅大姐来了啊。哎呀，艾梅大姐有心了，到哪儿了？
1: 去深园子给咱爸过的生日，晚上回来吃饭，说要在咱家住几天，还把泡泡跟大奔都带来了，
0: 是吧？啊，
1: 我寻思咱好好准备准备呀。
2: 那咱们必须得准备啊。啊，你去摘点新鲜的菜，我一会儿把那只大公鸡也杀了。
1: 行，
2: 酒咱也有了。
3: 建宇，我真的要感谢你。什么是朋友？人在最困难的时候伸手帮了一把，那才叫真朋友。
4: 跟我就别客气了吧，你有困难我能不帮忙吗？
3: 那也不是谁都能帮我的呀。
4: 咱俩什么关系啊？这么说你可就见外了。咱十几岁就认识了，怎么说也算是情同手足了吧。
3: 嗯，感谢的话我就不多说了。建宇，有了你的这笔钱，我们公司的流动资金就算基本解决了。到时候等公司发展起来，我一定要好好谢谢你。
4: 能对你的公司发展有帮助，那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
3: 有了你这样的鼓励，我们公司要是干不好，那就太辜负你了。建宇，你什么时候回来提前告诉我，我一定要请你吃顿饭。虽然我没什么酒量，那我也要陪你一醉方休。
4: 行啊，咱们回去随时联系。
3: 行，我这还有点事儿，先挂了啊。
4: 啊，好。
5: 影响你了吧？
3: 怎么了？找我有事儿啊？
5: 你不是要退股吗？把钱给你送过来。
3: 你这么着急让我退股啊？
5: 是我着急吗？是你催了我好多次。
3: 我是催过你，但在我最需要钱的时候你没有把钱给我送过来，所以我现在改变主意了，我不退股了。
5: 你耍我呢？
3: 你说话给我客气点儿。
5: 我跟你说话够客气了。
3: 不客气你还想怎么样啊？
5: 是不是你要求的退股？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催我，那个时候我的流动资金紧张，现在我让我的财务把这些钱给你准备好，亲自给你送过来，你说你不退了，这不是耍我吗？
3: 赵金志，你话说反了吧？是我在耍你吗？是你在耍我。你刚开始是不是答应我白酒的批发价给我优惠5%？我跟刘杰辛辛苦苦地跑了那么多天，终于把丹东、长春还有哈尔滨的市场全都打开了，你转手就把我们的业绩送给了王世友还有他手底下的人，把我们的业务全面掐断了，谁耍谁呀？
5: 这是有原因的。第一，我没有想到你可以把市场开拓得那么大，少量的批发我可以给你优惠5%，但大量的批发会影响我们企业的利润，你不是不懂。
3: 既然是这样，那你当初就不应该答应我。

0: 你答应我了，你就不应该失信于我。
1: 我承认我考虑的不够周到，但这不是根本的原因。我要说的第二个原因，这件事情是坏在你大姐的手里。我给你的优惠只有三个人知道，我、你还有你大姐。如果你大姐不说，我可以继续按照这个价格支持你的业务。但我没有想到你大姐告诉了王世友跟张三儿，这会出现什么局面，你还应该清楚。第三个原因，因为王世友跟张三儿知道了，他们拆我的台跟我闹情绪，我们的企业会受到巨大的经济损失。所以我为了安抚他们，稳定他们的情绪，我才用了你认为我耍你的手段，我把你的业绩安在了他们的头上。那请问我哪里做错了？如果你想抱怨，就去抱怨你大姐韩爱。
0: 赵金枝，你这个口才真是让我佩服得不得了，你能把没有理的事情说得条条是理。但你别忘了，我韩爱兰也不是白给的，我不是个傻子，你从一开始就在敷衍我。王世友给我那张销售分布图是假的，你不知道吗？你知道，但是你没有告诉我，你什么用意？我领着一帮员工下乡赶集卖白酒，这种销售方式根本就不可取。我们不懂，你也不懂吗？你劝过我吗？我压着货回来的路上，货车刹车失灵了，我差点命都没有，我头都撞破了。回到家，你关心过我吗？在感情上你敷衍我，在事业上你还敷衍我。赵金枝，你要是不想跟我过了，或者你不想再继续跟我做夫妻了，你可以告诉我，你没有必要耍那么多心眼，使那么多手腕。你现在让我彻底看明白，你太着急了，你着急到要拿着钱送到我的办公室来。你现在是不是恨不得一脚就把我给踢出去了？但我告诉你，感情的事儿我们可以单算，退股我不同意。拿着钱回去吧。
1: 孩子，你说来说去好像你浑身都是理啊，你怎么不好好看看你自己呢？近一段时间你是不是跟毕建宇走得过于密切？刚才我进屋的时候还听到你在电话里跟他亲密的交谈，亲密到一醉方休。是我敷衍你还是你敷衍我？你不要昧着良心说话。
0: 赵金枝，你这么说话有意思吗？我跟毕建宇什么关系你心里非常清楚，你总拿这件事情来说事儿，你让我越来越觉得你在借题发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1: 沛公是什么？你给我指出来沛公在哪里。
0: 我不想跟你吵，拿着钱赶紧走。
1: 我既然送来了，就没想拿回去，留着慢慢用，好好发展你的事业。

0: 你说你来本来我寻给你做点好吃的，你还非得吃这玉米土豆。
1: 英子，你可说错了，就这些才有营养呢，大姐就得意这口。
0: 也是哈，你说你们城里人天天大米呀、啊、白面的鱼肉啊，估计都吃够了。哎姐，你说你们现在城里人生活可真好哈。
1: 英子，你们羡慕我们城里人，我们城里

0: 里人还羡慕你们呢，你看看你们这多好啊，空气好，水好，这些吃的都没有农药和化肥。
1: 大姐，要不咱们换换？
2: 行啊，明天大姐搬回来，你去搬大姐家住。
1: 行。
3: 熊子，你土匪呀你，还抢上了啊？你知不知道你这是犯法？
4: 你可拉倒吧，你说谁土匪啊？欠工资不给，
5: 你以为你周扒皮你啊？
3: 再说一遍，
6: 秦站长，这咋的了？你有话好好说不行吗？
3: 老举头，你知不知道你儿子都干什么了？
4: 我们干什么了？
6: 他干啥了？
3: 他带头到我们酒厂去抢酒。
4: 你说啥呢？
6: 红军，你咋抢人家这秦站长的酒啊？
4: 你不知道，他们呀欠我们工资好几个月都不给，我们搬点酒怎么了？拿点酒还犯法呀？
3: 当然犯法，你小子就是个法盲。我欠你工资，你可以跟我打官司跟我要，你去酒厂抢酒，这就是入室抢劫。行了，我不跟你废话啊，赶紧把酒给我拿回来，你要不拿回来我报警，我收拾你。
4: 哎呀，你可拉倒吧，你收拾收拾我看看啊，我今天就不给你酒了，
5: 我看你们谁敢进屋抢。哎，我看你们谁敢。
3: 哎呀，把你小子横的啊，进屋。哎，把酒给我搬回去。
5: 哎呀
4: 哎呀，大姐夫，
7: 怎么回事？
3: 许厂长，
8: 秦永利，你干嘛？
3: 许厂长，那什么，他们家同事啊，我欠他点工资，哎，他就带人，到酒厂去抢酒。
8: 你那酒厂是不是生意挺好的吗？你怎么会欠人工资呢？
3: 许厂长，你不知道，这我老婆呀得了癌症，啊，我带她到北京看病，我现在呀，都快倾家荡产了。
8: 这么惨啊？
3: 许厂长，当初啊，你说帮我调酒，那酒啊挺受欢迎的，要不是我老婆有病，那生意肯定红过。
8: 同志，你把抢那个酒给人搬出来。
4: 啊，大姐夫，
8: 哎，拜拜。
4: 秦永利，我告你啊，今天就看我姐夫面子，要不别说一坛子酒，你连一坛子水你也搬不走。
8: 行了。
3: 你看，一点都不客气。
8: 客气什么呀？谁让你欠人工资的？
9: 来了，生日快乐啊！
10: 好，看这事闹的。

0: 你说你来老舅家，你也不说一声，这满处还找你呢。
1: 我干嘛跟你说一声？
0: 我担心你呀、啊。干嘛呀？
1: 你放开，你在这待着吧，我回去。
0: 别，你这样走了，让老舅看着，以为咱俩怎么着似的。
1: 什么怎么着？
2: 哎，甜瓜子，走啊！
1: 啊。

厨子，今天下午我来看你，想跟你聊聊。其实没有更多的话要讲，只是希望你能回家住。厨子，你回来吧，你不在啊，我还真的挺孤单的。咱妈说过，金窝银窝赶不上自己的土窝，回来吧。

0: 喂，亮子，啊，今天呀，今晚不行，我有事儿。啊，行，那你们吃吧。啊，好嘞，嗯，拜拜。
1: 哎，松，做什么呢？那么香，我在院里就闻到了。
2: 烙馅饼呢，猪肉白菜馅的。
1: 你怎么知道我爱吃这个？啊，你干点什么吧？
2: 你会吗？
1: 哎呦，这就小看我了，今天也给你上上首页。
2: 好嘞。
3: 哎，艾松，我今天去了趟工商局，了解了一下龙凤酒厂的具体情况。
2: 嗯，
3: 你们老韩家当时虽然入了股，但是、
2: 哎、那个燕子，你先别跟我说，你等我二姐来了一起跟我们说，听明白了一起研究怎么样？
3: 行，那就先烙馅饼。
2: 好。你包的时候注意点啊，这个皮儿啊不能太薄，也不能太厚，太薄了容易露馅儿，太厚了吧烙不熟还不好吃。
1: 韩老师，这个啊你就不用知道了，我包的呀肯定不比你差。
3: 你看，
2: 哟，可以啊，没看出来你还是个巧手媳妇儿。
1: 哎，到家务活一般。
2: 这馅饼包的不错，
1: 也就会烙馅饼。
2: 哎，你回来了，馅饼马上好啊，
1: 马上就能吃。
0: 你俩今儿过上日子了？
2: 啊？对啊，过上了，不就差你吗？你回来一起过啊。
1: 哎，主，你这是搬回来了？
0: 回来拿衣服。
2: 拿什么衣服？你拿衣服，弄这么大的箱子？
0: 东西多。
1: 是生气了？
2: 没有吧，挺正常的。
1: 肯定生气了。
2: 他生什么气？
1: 吃醋了呗。快去看看。
2: 不能去。爱卓，爱卓，爱卓，这馅饼烙好了，一起吃馅饼吧。
0: 你俩好好吃吧。
2: 爱卓，
1: 爱卓，馅饼好了，吃点再走。
2: 对啊，你吃。
0: 你不会孤单的。
1: 人呢？
2: 走了。
1: 他肯定是吃醋了。
2: 他吃什么醋？
1: 肯定是误会了呗。我来的也太不是时候了。
2: 你来是替我们出主意的，他吃什么醋啊他？
1: 我来打个电话。
2: 嗯。

不接。爱竹就是小性子女孩，也说不定她什么时候高兴，什么时候不高兴。行了，咱们落下笔了。

0: 喝啥呢这？
1: 你在啊？
2: 你在啊？
0: 你真没劲！我闪白了。
3: 老舅，今天啊，我跟艾维呢，我们俩是特意来给您祝寿来了。
4: 今天你妈不也过生日吗？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5: 是是是，我记得我和你妈是同一天过生日。
3: 哎，老舅，您记性真好啊！是，哎，我妈的生日啊，这是年年都过。您这儿呢，我们都来的少，所以是今天我跟艾梅我们俩商量好了，得特意的。

0: 得给您祝寿啊，是吧？
1: 老舅啊，他可会说了。
2: 我们大姐夫做的也好。
3: 那这样，老舅，我呢，就我们俩啊，就代表老韩家小辈了，来敬您，祝您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得活200岁。
0: 来，敬您，
4: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3: 大奔，用那个英语唱那个生日快乐叫什么？嗨，叫嗨嗨什么？来。
5: Happy birthday to you.
6: Happy birthday to you. 怎么回事？今天都这么秀米呢？干啊，这杯里的，这养鱼呢？
7: 这什么主题呀？
6: 喝酒还想啥主题？就开心呗。
8: 对，开心嘛。
6: 做人最重要就是
8: 开心。
1: 西宝莱，你看看这小狗长得像不像你？啊？
0: 像。
1: 你真没这狗好。
9: 大姐，
1: 哎，
9: 姐夫，你们吃点水果。
10: 哎呦呀，谢谢。
9: 我陪孩子玩。
1: 好嘞，
9: 好。玩小狗呢。
10: 来，大姐，给我坐，来，过。
0: 怎么了？这齐永丽老婆到底得了什么病啊？
11: 肝癌，这北京、上海都去了，那钱花老鼻子了，一点用都没有。
1: 那齐永丽对他老婆还真挺好。
11: 哎，该说不说啊，这个齐永丽对他媳妇还真是不错啊。
12: 哎，媳妇小满，年轻的时候啊，是全村有名的大美人儿啊。
13: 那齐永丽呀，
12: 年轻的时候家里穷，那小个子其貌不扬的，谁能想到小满能嫁给他呢？
9: 那小满他爸以前就是开烧锅的，齐永丽能开那酒厂，那都是借了他老丈人的光。
0: 那就是说，他老婆要是不得病的话，那他这酒厂干得还不错，是不是？
11: 不错，这一天能出好几百斤酒呢，卖的还老快了。来，咱们今天晚上喝那个酒，就是他们酒厂出的。
1: 是吗？真不错啊。
11: 是吧？
1: 地道的酱香味儿。
0: 你这是夸我呢？那酒是我挑的。
1: 你看看人家齐永丽，就他那样的，你说他还自己。

0: 赵金志现在过得咋样？
1: 哎呀，老舅别提了，提起来呀、啊、全是眼泪
0: 啊。赵金志哭了。哎，笑啥呀？
2: 啊，好好好，那我跟你说一声吧。嗯，
3: 怎么了这个表情？
2: 我二姐突然打电话说临时有点事儿来不了了。
3: 我这不是白跑一趟吗？
2: 你可以辅导辅导我呗。
3: 怎么，你的理想不是当老师吗？想法变了，准备做企业了？
2: 那倒是没有，我是觉得艺不压身嘛，当老师知识越丰富越好嘛。啊，
3: 有道理。
2: 来，咱先吃馅饼，吃完以后你好好辅导辅导我啊。
3: 海松，
2: 嗯，
3: 再给竹子打个电话吧。
2: 不用打，我跟你说了吗，她就是小女孩性格，一会儿就好了。
3: 爱竹心里是爱你的呀。
2: 爱，肯定是爱，但是手足之爱。
3: 那手足之爱会吃醋吗？
2: 燕子，我跟爱竹之间的关系啊，我真的认真分析过，很复杂。说到根本上，我们两个人感情基础还是亲情，但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0: 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份非亲男女的感情存在。所以我跟别的女孩在一起的时候，她会吃醋。
1: 那竹子要是跟其他男生在一起的话，你会吃醋吗？
0: 说呢，多多少少吧，心里会有点不舒服。
1: 你们俩这关系啊，真特殊，走不近也离不开。
0: 特殊，真的特殊。
2: 哎呀，哎呦呦，哎呀哎呀，
3: 哎，齐了啊！
2: 哎，哎呀，小子啊，你会来事儿，知道你大哥今天生气了啊？
3: 哎呀，要是这点事儿也扛，那我不就太不懂事了？
4: 不，张三儿，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你离那个小崔子远点，他什么人你不知道啊？他是赵金志的心腹，你说你成天跟他在一块儿，你哪句话说的不妥当，我告诉你就得让人抓住把柄。
3: 把柄？你有什么把柄啊？
4: 不，你啥意思，张三？啥叫我有什么把柄啊？咱俩干的那些事儿，如果让人知道，全是把柄。
3: 咱们俩干啥了？
4: 不，张三，你跟我玩失忆是不是？你没吃回扣吗？你没虚报采购价格吗？
3: 这不都你干的吗？
4: 是我干的不假呀，我亏待你了吗？
3: 王科长，你是没亏待我。这你吃肉啊，我喝汤，这抛头露面出去扛雷的事儿，不全都我干的？要不以后你吃肉，你给我块骨头呗，这光喝汤吃不饱啊。
4: 张三，你今天是不是有病？什么玩意儿，又肉又骨头又汤的？
3: 王科长，我可以给你当小弟啊，也可以给你当狗腿子，给你扛雷，但你不能老拿我当傻子，当我什么也不知道啊。那你就跟我说说，最近在那个酒瓶子上、苞米还有高粱上，到底拿多少回扣？
4: 我不告诉你了吗？
3: 你告诉我，那不是假的吗？
4: 啥是真的？啥是真的？
3: 啥是真的啊？啥是真的？
5: 哎，蓝大哥，你不够意思啊！我这次给你这么大个单子，怎么就给那么点回扣啊？
6: 老弟呀，这话从哪儿来的？我还按照老规矩办呢，5%的回扣啊。
5: 蓝大哥，那你这钱都给谁了？我一分钱没看见呢。
6: 我给谁了你还用问吗？老弟，你还是找你们王科长吧，好好跟他说，看看能不能多给你分一点。哎，你可别说咱俩通过电话啊。
5: 你放心，我肯定不说。
3: 王科长，不想说点什么吗？
4: 你敢跟我玩这套？
7: 咋的？
8: 把我手机给我捡回来！
7: 说要坏了，我弄死你，信不信？
4: 你还弄死我？你动我一下，我看看。来，你动我一下，我看看。
8: 动你一下是吗？
7: 我动你一下！我
9: 哎呀！刘厂长，哎，这儿啊就是酿酒车间，嗯啊，里边那个是酒窖，那个房子是仓库，这些啊都不用我介绍，您呢比我都熟悉。
10: 哎，老齐，你是雇了多少人呢？
9: 哎呀，这常干的也就十几个，不过我这一天呢至少能出600-700斤酒。哎，再说你也知道我这酒口感不错，卖的挺好的。
11: 齐老板，你这个酒厂干不下去了是不是？
12: 可不是嘛，我老婆这一病啊都给我糟完了
11: 啊。那你是想把这个酒厂卖了？
9: 那有人买吗？那要是有人买，我当然愿意卖了，我现在是急需用钱呢。
11: 啊，那你要是卖的话，你要多少钱呢？
9: 这要是卖的话呀，也值不了几个钱。这房子啊，是我搁村里边买的，你们每个月呀、啊，给我点房租就行。再就是还有一些原材料和设备，关键是这执照不好办。
11: 不是，你这样，你就说你要是想。

0: 卖的话你要多少钱？
1: 哎呀，10万，你给我10万我就卖了。
2: 老齐，你这酒厂10万不值吧？
0: 这哪值10万呢？
3: 徐厂长，要是你买的过，价钱您喊啊，你也懂行，你出多少钱我都卖。
0: 5万，也就5万吧。
1: 这5万有点太低了。
2: 姐，要是7万块钱你卖吗？
0: 7万多吧，多。
3: 那7万行，7万就7万。
4: 卖给你许厂长，我这也算是给酒厂找了个好人家。
2: 我呢也是突然有这么一个想法，那行不行呢？我们俩还得回去商量呢。
0: 对，这事我俩回去肯定要好好商量商量。
4: 明白，那我就等你们信儿呗。
2: 啊，行。
0: 行，
3: 好，我这个劲
2: 儿啊，还真的是不错。
3: 再看看这边，
5: 这个是公司法，这个是民法总则。回头啊，你跟二姐把我今天跟你们说的呀。好好结合一下，看一下。
6: 好，你放心，这两本书我肯定把它吃透了。
7: 燕子，我现在发现啊，做任何事情要是不懂就去做，真的太可怕了。哎呀，幸好有你。哎，我二姐说聘你当我们公司的顾问，你可真的来啊，帮我们老韩家这一步步都把着点儿。还有一个事儿，赵金志如果非得让我们退股的话，他有这个权利吗？
5: 你们当时签合同的时候有签退股的约定吗？
7: 退股的约定没有吧？我记得我们只是签了入股的协议，没有退股约定。
5: 那他就没有这个权利，而且如果退股的话也得有人接啊，没有人接的话，那股份制的形式就不存在了。
6: 明白了，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真的是燕子，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太感谢。
5: 跟我客气什么呀？
8: 艾松，艾松，
7: 明儿怎么来了？
5: 他来你怕什么呀？
7: 我不是怕他，他小心点，你去艾叔那屋躲一躲，好不好？
5: 我们要是躲的话，那就真的说心里有鬼了。
7: 别他小心眼，你还是躲一躲吧。啊。
6: 明儿，明儿，这么晚了，哦，那个，你吃饭了吗？我们这烙的馅饼，我给你热点去啊。
8: 韩松，
7: 啊，
8: 馅饼我就不吃了。哎，这样吧，你们俩去给我做一个夫妻肺片吧。啊，
6: 没，你说什么呢？我是没那个菜啊。你要想吃馅饼，我现在去给你热。
8: 别人告诉我你俩的事儿，我本来还不太相信。打算来问问你，现在好了，不用问了，一句成语一目了然啊。
6: 永明，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8: 我的话都说到这样了，你的智商不至于这么低吧？
5: 你们俩先聊吧，我回去。
8: 你别走啊！你走了，那怎么聊啊？
5: 行，聊什么？
8: 坐。

0: 求什么？我是不是求你去帮我做许愿的工作？对，你是求过我。你这个工作做得好啊，
1: 荣明，能不能好好说话？咱们三个都坐着，你心平气和的跟燕子说。
2: 你说不明白的，我帮你补充好不好？再说你进来之前，我在找角度啊！我一直在跟燕子说，我只是效果不太好，
0: 效果挺好的，我都成死角了。
2: 杨永明，你有事说事，别阴阳怪气的。
1: 我是要说事儿，我就是怕说出来你们两个人太尴尬了。
0: 好好说话，好不好？燕子到我们家，燕子到你们家，春天就来。

0: 真动心思了。这回媳妇坚决支持你，就算是倾家荡产我也支持你，咱俩把股退了，这个酒厂咱干了。
1: 大姐夫，
2: 我跟你大姐商量好了，退股。
3: 为什么要退股啊？
2: 为什么退股？是不想跟赵金枝咱能干下去。
4: 如果徐宝来不干的话，技术这一块能不能拿起来？赵总您就放心吧。
5: 赵金枝不是本事大吗？他能把龙凤酒厂啊领到哪条道上去？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

0: 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源自四川，热销海内外，天泉福斯塔鱼子酱，品味藏于时间的精华。冰雪之恋，谷雨醇香，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茂南罗非鱼，年年有余。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

0: 抗氨酸、抗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独家运营CCTV10科教及 CCTV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 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 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未来席，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
5: 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7: 吃粤菜，
8: 我要吃烧鹅，
9: 我要去按摩，
10: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1: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2: 那就问美团吧。
13: 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敖东牌安神谷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5: 源自马坝自然好米，马坝油毡米，30年初心不变，定奥关爱心血健康。 央小满品质强浓，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咱们三个都坐这儿，你心平气和的跟燕子说，你说不明白的我帮你补充好不好？再说你进来之前我在找角度啊，我一直在跟燕子说我只是效果不太好。
1: 效果挺好的，我都成死角了。
2: 喵喵，你有事说事，别阴阳怪气儿的。
3: 我是要说事儿啊，我就是怕说出来你们两个人太尴尬了。
0: 喵喵，你好好说话好不好？燕子到我们家，
3: 燕子到你们家，春天就来了，对吧？
2: 杨明，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挺幽默的？我告诉你，你现在特别让人讨厌。
3: 我也觉得自己讨厌啊！你们俩在这卿卿我我的，我突然间闯进来了，我自己都讨厌我自己。
0: 永明，永明，我求你了，行不行？你好好说话，好好说话，好不好？燕子到我，燕子到我这真是，他是跟我说龙凤酒厂的事儿。你看，书都在这摆了，公司法、民法总则就是说这个事儿呢。
3: 韩寒松，其实我挺佩服你的。
0: 佩服我什么？
3: 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面不改色心不跳的，你编故事能力挺强啊。
0: 我什么时候编了？这不都在这摆着呢吗？
3: 呀，狗急跳墙了。
0: 你骂谁是狗？
3: 怎么的？他打我了。
0: 只想让你好好说话。
1: 我好好说话。韩松，你去燕子家打着替我做工作的旗号，背着我跟他说什么了？
0: 永明，咱俩这种关系你应该能想到我怎么劝燕子吧？
3: 你太高看我了，我真想不到。我真想不到，你哭着跟燕子说，你看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拥抱的时候，你手脚冰凉；你看到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走红毯的时候，你肝肠寸断。这话你说过吗？

0: 这话我确实是说。
1: 这就完了吗？破案？
0: 什么叫破案了？你这断章取义啊！我在说这个话之前，我说了很多劝燕子的话，你不信问燕子。
2: 艾松，你不用跟他解释。
0: 你解释得了吗？燕子，这个事儿必须要解释啊！
1: 我问你，咱俩之间因为一些小事就离婚，至于吗？你跟我编出来一大堆的道理，现在看来全是谎言。你是不是早就跟韩松约好了？跟我离了，你俩在一起？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你们直接告诉我呀！这么多年的朋友了，我成全你们呀！啊，不用耍这些小手段，行吗？那才离婚几天呀，你们俩就走得这么近？
0: 陆明，别说了。
1: 别碰我！
0: 永明，永明，燕子，燕子，这事得劝呀，得跟他解释解释。
2: 跟他解释得清楚。

你真动心思了？这个赵君志啊，我真是受够了。你说跟他斗吧，就斗不过他；不跟他斗吧，我现在就是一个闲人。那赵君志

0: 把我当成废物在那儿摆着。
1: 那企业有咱们股份，赚了钱他得给咱们分红，不操心不费力，这不好吗？
0: 哎，这人呢，也不能全为钱活着吧？那现在不是有句话说吗？说得活得有价值。你看我现在活的，哎，就像个瘟鸡似的，在厂里边整天的溜。

0: 当年我爸在厂子的时候啊，配料调酒技术上是大拿，上到厂长下到底下工人都得敬他几分。那头几年我当厂长的时候呢，
1: 那所有人真是高看我一眼呢、
0: 啊、我进门哗，大家伙都站起来，那开会得我先讲话，喝酒先敬我酒，你看看我现在是什么样的。你就连王舍跟张三这样的人都瞧不起我。有时候吧，我就觉得挺挺呗，没准一挺就挺过去了。谁能知道这现在活着吧，这越活越憋屈，
2: 活成这个样子，
3: 活得真没劲。有时候我都觉得死了得了。
4: 干啥呀你啊，说着说着是还要哭了。
3: 我觉得特别窝囊。
4: 好了好了好了，老公啊，咱不窝囊啊，这个酒厂咱干了。当年我妈不支持你，我现在心里也急着。妈不支持你，媳妇支持你。
3: 这大晚上的别提你妈，一会儿你妈在挑理。
4: 我妈挑理我也不怕，这回媳妇坚决支持你，就算是倾家荡产我也支持你。咱们不争馒头争口气，咱们跟赵金枝 PK 一下，看你到底谁能干过谁。
0: 咱们哪有那么多钱呀、啊？没这资金。
4: 你忘了赵金枝不是让咱们退股吗？咱俩把股退了，我那有20万，你那有10万，这30万这个酒厂咱们干下来了。
0: 可是这样我就便宜赵金枝了吗？他现在巴不得让咱俩退股吧。
4: 你看咱们自己想干点事，那咱就不管便宜谁了，主要是咱们把自己的酒厂开起来，这才是最重要的。要不你说一天看赵金枝那张死脸啊，我也看够够的了。虽然他给咱们分红，但他心里不舒服。人活着为了啥呀？不就为了个好心情吗？
0: 我这平常啊没怎么瞧得起你，这关键时候啊，你这魄力比我强多了。我对你都有点刮目相看了。
4: 你看你这样，你说你还哭了？你不用刮目相看，你就正常看我就行。明天呢咱俩就去齐永利那儿把那个意向合同签了、签完以后回去咱俩就退股。
0: 嗯，
4: 不犹豫了啊，睡觉吧。好了，你看你还委屈。好了好了，睡觉吧。
0: 走麻了。
5: 哎呀哎，咋不喝了？咋回家吧？
0: 家
5: 啊，不回家。
6: 大叔，宋青啊，咱给送宿舍的。
5: 爱竹，你回宿舍的，我陪你好不好？我陪你好不好？
6: 起来，地上凉，起来。
7: 怎么弄啊？
5: 要不然给他们家里人打电话吧。
6: 谁有他家里人的？那个赵同志，赵总，不他是姐夫吗？
7: 对。
6: 跟他打电话，他还有车，快。
4: 农村呐，哪样都好，就上厕所太费劲了。知道我少喝点水啊，都跑好几趟了。睡觉啊，坐那儿干啥呀？过来睡觉，干啥呢？
0: 你跟我说实话，你跟王室友是不是有事儿？
4: 是不是病啊你？
0: 你跟我说实话，我肯定不生气。你俩是不是有事儿啊？他为什么会给你钱跟手机呀、啊？
4: 行，我跟你说实话，我也不瞒你了。
0: 有事儿，有事儿了，
4: 有事儿了。能有啥事儿啊？那天我去理发店洗头，我在那躺着，然后吧，王世友也在，我看见他，他没看见我，他给张三打电话，就说吃回扣这个事儿。然后我蹭下就起来了，把王世友吓一跳。

0: 我把吃回扣的事给他说出去，就把那5000块钱和手机放在我包里了，然后他就走了，我就出去撵他，就没撵上。
1: 啊，那还真是我错了，我冤枉你了。
0: 当然冤枉我了，你看那天在家你那样，你用钱都把我手打红了。
1: 啊，我看我看。不是，你说这王世友这么些年了，这供销科长这位置油水得捞多少啊？
0: 他要是不捞点这个油水，他用什么吃喝嫖赌啊？
1: 反正咱要是不干了啊，我临走之前我得扳倒王世友，不能让他祸害酒厂啊。
0: 算了，搭理他干嘛呀？他又没祸害咱们，那不得罪人吗？
1: 不行，我就受不了他那种小人得志的样，我绝饶不了他。
0: 没看出来你还挺犟。
1: 嗯，
0: 睡觉吧，都几点了。干啥呀？大蒜吃不吃蒜了？
1: 大蒜消毒呢。
0: 啥西瓜？老舅听着在眼家，快睡觉吧。
1: 背他
0: 什么来的？
2: 放回草子家，就让他有
3: 一生。来来来，你起不来了。
4: 喝这么多酒啊！
5: 你没惯他就非要喝。
4: 来，大把勺拿送来。
6: 来来，我这边。
5: 干嘛呀？
4: 来。
5: 我不去了。
4: 好嘞。啊，这边拿箱子。
5: 你不

0: 谁？
1: 我家二姐夫。
0: 二姐夫，我们去哪儿？
1: 送你回家。
0: 回？我不回家。
1: 哎，
0: 我不，我没家。
1: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坐好了。
0: 我。
1: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靠边。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小雪，你先躺好了。来来来，慢点喝。哎，还要吗？

0: 喂，
1: 喂，赵老弟啊！
0: 哎，杨老板，这么晚给我打电话有事啊？
1: 啊，我今天晚上在饭店吃饭，好像你也在一个包厢里头，挺热闹啊。都谁啊？
0: 没有啊，我今天没去红阴门啊。
1: 不是你吗？
0: 不是，你一定看错了。
1: 哦。

0: 那你今天晚上在哪儿了？
1: 我刚开了一个生产调度会，刚散会。
0: 哦，我说老弟啊，我托你的事儿怎么样啊？有没有进度啊？
1: 什么事儿啊，杨老板？
0: 哎呀，贵人多忘事啊！我托你把你的小姨子爱竹介绍给我儿子。嗯，怎么样？那爱竹同不同意啊？
1: 哦，你说这件事啊，我呀，还真跟爱竹聊过了，但他没那意思啊。
0: 哦，没那个意思啊。
1: 我真的做他工作了。
0: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啊，麻烦你了啊，
1: 杨老板，您太客气了，只要您吩咐我做的事儿，我要能做，一定全力以赴。
0: 知道了，知道了，再见。吃着碗里看着锅里，赵金志。
2: 按住的，别让他乱动。对不起啊。
3: 你说你整这玩意儿回去，咱俩谁杀得了？
2: 别埋怨了，那老舅非得让拿吗？这不一点心意吗？你说刚才我跟那俩孩子说，我说咱们回来吧，别在这待着了。我给你使眼色，你就说在这待着吧，在这待着吧。留那么多作业，在这能写完吗？
3: 放假了，你让他接触一下大自然，多玩玩，天天看书，看书呆子。
2: 书呆子，他俩呀，待不了。你说那个酒厂啊，咱们能不能再往下勒勒价，还能更便宜点吗？
3: 哎呀，还勒呀，他要不着急用钱，根本就不会7万块钱卖给咱们。这酒厂我觉得至少得值10万。
2: 10万？
3: 那可不。
2: 那你这么说咱们还占便宜了。哎，对了，还有你说咱们退股这事儿，回去用不用和我妹妹和弟弟他们商量商量？
3: 商量什么呀？不是咱们自己的，切，不商量没事儿，一商量准乱套。
2: 哎呀，可也是，我家呀，什么事儿别商量，没什么事儿一商量也商量出事儿来了。
3: 让赵金志啊自己玩吧，我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样。
2: 我看你走了，他那个调酒指谁？
3: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个人顾个人吧，啊！
2: 对，咱们不给他念那个咒。
3: 对，我呀，我给金志打个电话，我让他准备钱，啊。
4: 喂，哪位？
3: 啊，我呀，苏宝来。
4: 啊，大姐夫，有事啊？
3: 我跟你大姐商量好了，退股。
4: 退股，同意，我同意。
3: 那个退股那个钱的那个
4: 啊，钱啊，行，我准备。你们俩过来拿就行。
2: 怎么说的？
3: 不出所料吧？啊，这一口一个同意同意，他恨不得让咱俩马上走人呢。
2: 这个赵金志，真是辜负我妈一片心意了。
3: 抱，
2: 还给你抱着呀，
3: 赵红抱着。

0: 心治。
1: 哎，等会儿啊，这里太吵了，等会儿。哎呀，哎，赵老弟啊，你好，你好。
0: 告诉你个好消息啊，韩家老大两口子刚才给我打电话，说他们要退股。他们两个占了30%的股份。
2: 艾珠说他也要退，他占了20%，
0: 加一起就是50%。我给你49%，你赶快准备准备钱。很快，你就是龙凤酒厂的第二大股东了。
1: 啊，我第二大呀？那第一谁啊？
0: 哦，第一呀、啊，这不还有我。艾松、艾兰的股份在吗？
2: 我的肯定不卖。
0: 艾松跟艾兰，我还需要做他们的工作。
1: 啊，那好，你先坐着，我先等着。
0: 别呀，你先把这49%拿去啊。
1: 哎呀，我说老弟啊，这个钱对我来说也不算什么，不过我最近手头有点紧呢，要不你先垫上，回头我再给你。
0: 不行啊，我这边的资金更紧张。
1: 那怎么办？不办了。
0: 不是，你杨老板，那我再想想办法。哥，咱们说好了，3天之内你一定要把资金到位了，行不行？不然的话就影响到我的资金链了。
1: 那好，你就放心吧。回头我把钱给你。
0: 行，那咱们就说定了。
1: 好，好，好。
3: 哼，这个老狐狸不会跟我耍什么心眼吧？
4: 王会长，这账上不能出啥问题吧？老弟，你就放心吧。我都干一辈子会计，那也得注意啊，一旦要出现问题，不光是我有问题，也跑不了你。
5: 啊，赵总来了。
0: 你干什么呢？
5: 啊，我报销票了。啊，你们聊，你们聊。
0: 王会计，能不能再给我准备30万现金？
5: 三十万？
0: 怎么着？是不是有难度？
5: 何止难度，难度非常大。你也知道，咱们账上虽然有钱，但是我们马上要支付人家的原料款、酒瓶、酒盖的加工费，我们已经欠60多万了。
0: 能不能再挺3天？
5: 3天？赵总是啥意思？3天以后我们就有钱了？
0: 对，3天以后，这次借的30万。还有上次借的20万，我一起给你。
5: 那赵总，就3天，不能往后拖了。
0: 你放心，我说3天就3天。
6: 好嘞，
7: 佳子啊，我怕吧，我怕摔了。
6: 不怕吧，我这不扶着你吗？没事啊，大胆的迈，来，没事，来，
7: 扶好了，
6: 扶好了，扶好了，放心，来，迈，好，这不走挺好吗？
7: 佳子啊，我的。走了，
6: 能走
7: 还行啊，
6: 好着呢吧，你这马上就能恢复了，你看走得多好，多好。哎，好嘞。哎，你看你妈也回来了。哎，走得挺好啊，好着呢我们。哎爸，咱坐着休息会儿。好，没事吧？慢点。哎，好。哎呀，好好了。哎，来吧，我们坐下休息会儿，
8: 喝点水啊。
7: 喝水。
6: 哎呀，你这去趟早市那么长时间，是不是又站那儿跟人唠嗑了？
9: 早市嘛，
6: 啊，
9: 哎，看见我们单位那老长婆子了，哎呀，每次看见我就拉着我从头到尾就唠啊，今天又拉着我问，哎。你闺女跟杨永明离婚了？哎，谁甩谁呀、啊？你就这样，没办法，我就从头到尾跟他嘚啵了一遍。
6: 妈，你能不能不老把咱家的事往外讲呀？
9: 我也没跟谁说什么呀，那老长婆子追着问我呀。
8: 什么老长婆子、老短婆子的，你就有这毛病，什么事都愿意往外说，都不愿意说你。
9: 我讲什么了？我一大早出去买菜，累得要命，回来还你训了一通。
8: 那你跟杨有明说什么了？
9: 我跟杨有明说啥了？
8: 你和杨有明说什么？你心里清楚。
9: 啊，杨有明他找你去问去了。
8: 你看，说漏了吧？
9: 漏就漏，我怕啥呀？我这不还是为你好吗？我告诉你燕子啊，就算你和杨有明不能复婚，我也不同意。

0: 因为你和韩爱松在一起。
1: 你这可算是提醒我了，本来我没觉得爱松好，因为现在想想爱松真是还不错，没准哪天我就嫁给他了。
2: 开心就好。
3: 你听我爸怎么说的，我爸说开心就好。
0: 你俩干啥呀？你俩要气死我呀？你俩个丧良心的玩意儿，我告诉你燕子啊，你要敢嫁给韩爱松，我就喝耗子药。
1: 又提耗子药？你这耗子药从我记事起你就要喝，这都张罗多少年了。
0: 哎，你还别激我，告诉你容易出事儿啊。
2: 我不能喝。
1: 喝什么耗子药呀，全是蜂蜜水。行了，不跟你们俩聊了，我上班去了啊。
0: 别走，帮我搭把手，把你爸扶床上去。
2: 不
3: 上床。好，那你再坐会儿吧，我就上班啊。
0: 小死丫头，我告诉你啊，你要敢嫁给韩爱松，你就不认你这个女儿。
2: 说
0: 吓我一跳。
2: 你说什么呢？女儿我的。
0: 老东西，就这两个字说的利索。
2: 别气我啊。
0: 我看呐，气气你啊，你这病好得挺快的。
4: 哎呀，赵总，你找我啊？
5: 徐宝来要不干了，你知不知道？
4: 啊？没听说呀。
5: 他提出要退股。
4: 那他不干了，他要干什么？
5: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就想问你，如果徐宝来不干的话，技术这一块能不能拿起来？配料跟调酒有没有问题？
4: 赵总，您就放心吧。我在这厂子都干多少年了，我跟徐宝来都是老许头徒弟，没了徐宝来，咱们照样干。
5: 你可说准了啊！
4: 没了徐宝来，地球照样转。有问题，您拿我试问。
0: 哎，我们这些人啊，真的很努力，而且产品选的也好。现在城乡的超市就像雨后春笋，遍地开。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占领阵地。等到时候饮料啊、矿泉水、方便面、啤酒都进来了，我们产品会越来越多的。
6: 真替你们高兴。二姐，那你真想放弃龙凤酒厂？
0: 我没想放弃，但是前一段时间确实是抽不出精力来。这会儿呢，有一些时间了，但我没有什么好的想法。
6: 我觉得吧，二姐夫管理龙凤，
0: 赵金志。
6: 对，赵金志。我觉得他管理龙凤酒厂存在的最大的根本问题，就是他用以前管理机关的经验来管理企业，把很多的个人精力都放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了。那叫什么叫官本位一言堂，谁要是不听他的，他就压制对方，就给人的感觉他特别会整人。
0: 其实你看得很准，
6: 但是他心里到底怎么想的，我看不出来。
0: 赵金志这个人呢，他想把企业干好是真的，但是在这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而他解决问题的许多办法，就像你刚才所说的，都是他当领导时候的经验。现在总结来看，赵金志这个人一旦离开体制，就会暴露出很多的问题。等这些问题多了，困难多了，他就会产生很多不正当的想法，比如把我们都踢出去，他想一个人来管理企业，他想企图用他的个人能力建功立业，完成他所谓的人生价值。
6: 二姐，咱们必须得制止赵金志，
7: 不能让龙凤酒厂毁在他手里。
0: 但是现在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啊。哎，对了，昨天晚上我没去，你们聊得怎么样啊？
6: 昨天晚上
0: 怎么了？
6: 没咋。可爱的人办了点可笑的事儿。
0: 什么意思啊？
6: 没什么。昨天晚上燕子跟我聊了很多，都是一些现代化企业的管理办法。给过我两本书，觉得有办法，而且有好办法。
0: 那太好了，赶紧说说。

0: 钱准备好了，你们签个字吧。
1: 赵金志，真是没想到你会这么痛快。
2: 太痛快了。
0: 痛快点不好吗？
1: 你现在是不是巴不得我们俩立刻在你眼前消失？
0: 别说那么难听。从亲属的角度讲，咱们俩是连襟。从工作的角度讲，你给我干了这么久的副手，好聚好散，我们谁也没有伤到谁。
1: 是，如果没伤到，至少应该挽留一下。现在是一点挽留都没有，这没伤到能这样吗？
2: 行了，赵金志，你把我从财会撵到了包装车间，把你大姐夫所有的权利都给夺了，这还叫没伤着吗？没伤着我们能走吗？
0: 我为什么那么做呀？任何一件事情发生都是有原因的。你们两个从来不知道反省自己，就会指责别人。
2: 我这是指责你吗？
1: 哎呀，吵什么架呀？你能吵得过他吗？走。
2: 赵金志，按理说呢，这钱你都给花一年了，你应该给我们分红，你一分钱都没多给我们，就给我们退股了，这合理吗？
0: 肯定不合理啊。但是我也没有让你们退股，你们自愿退股的那就另说了。再说还没有到年终结算，我们企业现在看不到利润，我怎么给你们分红？
2: 赵金志，人在做天在看，别把事做得太绝了。我妈在的时候经常说一句话，君子留到后来走。
0: 谢谢大姐的忠告。
2: 我不是你大姐。
3: 等会儿
2: 先挂了。
0: 签字。
2: 不签。
0: 不签字钱肯定拿不走，是不是啊大姐夫？
2: 签吗？
1: 签。为什么不签？不签那叫抢钱。
4: 晚了半辈子在这厂子，没想到最后这么走的。
5: 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没有成立有限责任公司，但是我们的股份形式是真实存在的。
6: 对啊，燕子就是这么说的。燕子昨晚跟我说了很多，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他是说呢，龙凤酒厂的公司性质，他说龙凤酒厂就是有限责任公司，因为我们是以入股的方式加入到龙凤酒厂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股东的权利。这个就像什么呢？工具，你不用不表示它不存在，你要想用随时随地都可以发挥作用。
5: 我知道了，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没有股东大会，但只要是我们想开会，有人着急，我们这些股东就可以坐在一起开会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6: 对啊，他还给了我两本书，昨天晚上我看了，书里也是这么讲。二姐，你召集大家开个会吧。
5: 开会可以，但是在开会之前我们必须要明白开会要解决什么问题。是要更换法人吗？
6: 更换法人？这个太草率了吧。这一年我觉得赵金志对企业也是有贡献的，你要说更换法人的话，我觉得对龙凤酒厂将来发展也不是很有利的。
5: 那咱们开会要解决什么问题啊？
6: 哎，解决，我觉得总结一下嘛，总结一下企业这一年来的成绩存在的问题，还有赵金志身上存在的问题，我们把它分析出来，给他指出来，要求赵金志改正。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提出有限责任公司这个概念，我们要明确我们股东的权利。我们建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把所有权和管理权分开，把责任和利益落到实处。我觉得这样做才能真正摆脱掉家族企业的管理方式，建立现代化企业的管理理念。
5: 孟浩，我觉得你这个想法非常的好， 那咱们就抓紧时间给大姐、大姐夫还有爱珠打电话，通知他们，召集他们开会。
7: 大强的。
8: 大姐夫，哎，我艾松。
9: 艾松啊，什么事儿啊？
6: 大姐夫，我在我二姐这呢。对，我跟我二姐研究了，说想咱们开个会，研究一下龙凤酒厂将来的发展问题。其实就是开一个股东大会。
8: 你、大姐还有爱主都得参加啊。
9: 我和你大姐就不参加了啊。
6: 为什么？
9: 我和你大姐退股了。
6: 退股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9: 就刚才，钱我们也拿到手了，字儿我们也签完了。
5: 喂，大姐夫。哎，你们退股为什么没有商量一下？我大姐同意了吗？为什么要退股啊？
9: 我跟你大姐商量完了啊，为什么退股？是不想跟赵金枝再能干下去了。
10: 这成天这想着怎么整人，再这么下去，那我不气死我也得气病了。
5: 哎，大姐夫，啊，你不能随随便便退股啊！退股是要通过股东大会的。
9: 哪来的股东大会？
11: 妈不是给咱们每个人都留有股份吗？
5: 有股份就是股东，有股东就可以召开股东大会啊！
12: 行来了。什么股不股东的，妈给我俩留这笔钱，我们自己说了还不算了，
11: 我们肯定不干了。你们要是愿意干，你们就跟赵金志磨吧，我们不奉陪了。
5: 大姐，喂，
6: 挂了。
5: 挂了。
6: 大姐和大姐夫为什么突然退股了？
5: 搞不明白啊。
6: 是不是赵金志逼他们的？不是，咱们没有签订退股约定啊。从股份制管理条例来说，赵金志没有权利给大姐和大姐夫退股的。二姐，你给爱珠打个电话，咱们三个人现在马上去龙凤酒厂。
13: 厨子，我先走了。
14: 啊，你去吧，我自己就行。喂，
5: 哎，卓子，在哪儿呢？
14: 单位呢，有事儿。
5: 大姐和大姐夫退股了，你知道吗？
14: 你不知道啊，
5: 赵金这是没有权利给任何人退股的。这样吧，你赶紧跟我们一起去趟龙凤酒厂，咱们召开一个股东大会。
14: 哎呀，我这忙着呢，去不了。
5: 什么工作这么忙啊？哎，要不这样吧，这不马上中午了吗？
11: 中午时间，我们抓紧赶紧过去，
5: 也不耽误你工作。
14: 二姐，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真的不愿意再掺和家里的事儿了。
11: 你们就随便弄吧，啊。
14: 弄出一个结果跟我说一声就行，我还工作啊，不说了。
6: 爱主也不去？
5: 这爱主又是什么意思呢？
6: 二姐，咱俩去吧，咱俩去龙凤酒厂问问赵金枝他到底什么情况。
5: 行，他正好给我退股的那20万，我想还回去，咱现在就走。
12: 老弟，喝点啥水？
15: 别，那我哪能让嫂子给倒茶呀？
12: 没事，今天嫂子好好伺候你啊。
16: 哎呀，你让她倒吧啊！哎，就这样。哎，那个爹，你知道今天请你来会有什么事儿吗？
15: 那我不知道啊，我这也合计呢，唱哪出啊？这个，
16: 我跟你嫂子呀，我们开个酒厂，要单干。
15: 单干，不跟赵金志玩了，
12: 对，不跟他玩了。
15: 那太好了，那赵金志那小子太奸了，怎么玩不过他呀？
16: 是不是？
15: 不是，那徐老大，那你们叫我来是准备带我玩？
16: 就看你愿意不愿意了。
15: 那我愿意呀，我大哥大嫂看得起我，我肯定愿意。哎，那个许厂长，我给你备个工作。
16: 你干销售这么多年，手里有渠道，必须得请你啊。
15: 那许老大，那我还有一事得先问明白，那这里边有那个王世友的事吗？
16: 王世友啊，我肯定不在。
15: 不在？太好，那咱们就干，往死里干。我跟你们说，这王世友太不是东西，那是就知道捞回扣，捞回扣就往自己兜里揣，那他光吃肉，连口汤都不给我喝，那不是人。
12: 是，这些事我们都知道，全都知道。
15: 我准备

0: out， 让他坐牢。
1: 弟弟，没有必要。
0: 反正我是饶不了。哎，那徐老大，那还有一事，咱们厂除了我，还叫别人了吗？那郭建成，叫他了没？
1: 我这跟你嫂子商量哈，这厂里边就带你一个人啊。郭建成呢，也算是我徒弟了，可是配料调酒，我徐宝来干不了吗？啊，
0: 干得了，肯定干得了啊！我就说那个老小子今天早上看见我就跟我说：“哎呀，赵总要重用我了，这以后厂子就靠我了。”我合计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么回事啊！
1: 就让他吹吧啊！就他那两下子，哎呀，到时候啊，赵金志有哭的时候。
2: 真想看看他哭成啥样。
1: 哎，不过咱看不见，因为他哭的时候啊，他得找没人地方得偷偷哭去。
0: 对，
1: 哎呀，赵金志不是本事大吗？啊，我还真想看看他能把龙凤酒厂啊领到哪条道上去。
0: 那他能领哪条道上啊？在他面前就一条道，那就是死路一条。

0: 你们俩怎么来了？
1: 找我有事啊？
2: 我们来是告诉你啊，退不退股或者谁退股，不是由你说了算。
1: 哎，算了，你算老几呀？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2: 段金志，你对我客气点。想把我们一脚踢开是吗？我们老韩家支持你接手龙凤酒厂的时候，你什么态度？
3: 那是支持我吗？
2: 啊？
3: 就为了支持你接手龙凤酒厂，把身上命都没搭上。
2: 有完没完？
4: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5: 陈李济舒筋健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

0: 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

0: 便秘、干结、孩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孩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6: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7: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吃粤菜，
9: 我要吃烧鹅，
10: 我要去按摩，
1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2: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7: 那就问美团吧。
13: 他都能帮忙，
7: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偿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上一集青蒿和月亮在山上采蜜，两人的心贴得近了一些。
9: 你要把我拉哪儿去啊？还要再拉一会儿吗？
8: 无艾草迈出了养牛的第一步。
10: 我看你是行家，你能治他的病啊？要不便宜点卖给你。
11: 你回来多长时间了，也没说请我喝杯咖啡。
8: 老妈嘴上还硬着，却再也不催儿子回城了。可青蒿心里清楚，留下来只是第一步。他跑去考察了村里的高端民宿，问了问改造的费用。
12: 哎，这个装修全部用最简单的修复方式，把钱全部砸到装饰和内部质量上，大概20万能搞定一栋吧。
13: 20万。嗯，
8: 他想规划一整片，那就是上百万的资金。青蒿算了算自己的积蓄，还差几十万。正当青蒿为钱发愁的时候，姑父老何主动找上了门。
14: 你这还差着30多万呢，咋办？
15: 我公司前几天刚回了一部分款，可以挪过来用一些，现在还有不到20万的资金缺口。
14: 好吧，青蒿，剩下的钱我借你。
15: 你的钱？
14: 这些年我跟你姑姑呢存了点钱。
15: 不行，你们的钱不是还得
14: 留？不行，留着钱肯定没有。
15: 对啊，
14: 是这姑姑头两年这个身体是不咋地，但是你看看现在啊，我这好着呢啊。哎，你挺好的。
15: 你这姑父啊，别的事情都好说啊，但是你的钱我绝对不能用。
14: 怎么绝对不能用？为什么不能用？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能用？你知不知道现在有医保，以后我看病呢吃药自己就花一点点钱，你不用跟我啰嗦，就这么定了啊。
15: 不是啰嗦，你想想看，这水生马上要毕业了，对吧？他毕了业以后买房结婚，包括水月也要出嫁了。
14: 你听我说。是你刚才说的都对，都是事实，但是这不重要。青蒿，哎呀，这些年啊，我是真想看到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到村子里来，能够留在村子里好好发展咱这个村子。咱们已经不是空心村了，可这才到哪儿啊，还差远着呢，所以你们得继续努力才行。
15: 是，我会努力，但钱
14: 你听我说完。你把这钱拿去把民宿办起来，这样村里的年轻人就有了更多的工作机会，是不是？你把民宿办得越好，想回来的这些年轻人对他们的信心就会增大很多。年轻人回来的多了，咱们村就有活力了，村里的老人孩子那对生活就有盼头了，有希望了，这才叫实实在在的实心村。
8: 而自家妹夫借钱给麻青蒿开民宿这事儿，也很快传进老麻的耳朵里，他一下就着急了。
16: 你那个民宿改造的那件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
15: 差不多了。
16: 钱都凑齐了？
15: 还差一点。
16: 一点是多少？
15: 哎，就一点点，你就别管啊。
16: 不是，我怎么听说你姑父给你拿钱了？ 你让他入股，

0: 你是主动管他要的还是他自愿给的？
1: 他主动的。
0: 你千万不能要啊。
1: 我没用他的钱啊。
0: 他比我有钱吗？
1: 不是，他有没有钱我都不能用，这笔钱我不会动的，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啊。
2: 在对儿子的质问里，老妈真正难受的是自家儿子的事儿，居然不是他这个当爹的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此前赶了儿子那么多回，这下他要怎么做呢？我们继续和导演韩晓军、演员杜源、金峰一起聊乌蒙深处。
3: 我今天还有一个挑事的任务，导演，让您给这几个年轻演员打打分。但是您既然说杜老师老是托举年轻演员，那我就得问杜老师了。杜老师，您托举的这几位年轻演员，您点评点评他们的表现怎么样？
0: 哎呀，秦俊杰这次把我给惊了一下。导演，我不知道我感觉对不对？
4: 对，这个也是。
3: 他们两个交锋就是很有点。
4: 对对对，
0: 因为导演吧，当时就是给我俩说，就是你俩肯定在观念上有冲突，但是呢，还要风趣一些，还得演出父子的那种父子情。其实这个挺难把握的。这次你看，我很这个戏播出以后，我很多朋友说我跟这个秦俊杰演的这个父子，就不像两个演员，就是
5: 像亲父子。
0: 对，就特别像亲爷俩。
2: 戏里戏外，这对父子都让人又气又笑。而另一边，曾经不争气的吴艾草再次养牛，却又管不住自己的同情心。
6: 这谁家小牛啊？这个
7: 啊，我呢？
6: 这生病了，你晓得吧？
7: 啊，当然晓得了，所以卖不出去啊，
6: 就放着不管了，不去看看。
7: 没办法，大牛生他的时候难产死了，我拽他出来的时候呛了些羊水，发烧了。给谁？
6: 你这不去管的话，这你要肺炎了。
7: 小牛啊，生下来一口奶都没喝。病成这样，怕是活不成喽。
8: 没事啊，没事。
2: 这头病恹恹的小黄牛，别人都绕着走，他本来也不想吃亏，但还是没忍住。
7: 你看怎么样？哎哎，再排一点，再排一点，哎，
9: 来，大牛，
7: 来，哎，不买，
9: 买就是，
7: 一定是。
9: 行，
7: 我完了啊。
9: 嗯，
10: 没办法了，没办法。
7: 你说多少张？
2: 吴艾草对牛的爱让他放不下眼前这个病恹恹的小家伙，对这头小黄牛他倾力照顾。
8: 你要不好起来我可太难过了，好吗？
2: 可天无绝人之路，就是这头病牛让吴艾草出了名。
11: 看看这里啊，山美水美。哎，大家看，这有一个咱们当地的村民大哥在现场看我们的直播，咱们去跟他打个招呼。你看这还有条小牛呢。
2: 吴艾草在博主的询问下讲了他和小牛的故事，没想到这下却感动了直播间里的观众。
12: 大哥，直播间的家人们特别关心，说这个小牛啊，草够不够吃，奶够不够喝呀？哦，
6: 他现在还小，现在在喝奶粉，奶粉家里还有的，等长大了之后，草肯定是够吃的，这到处都是草。
11: 对呀，哎，大哥，你看，粉丝们还问说，这位哥哥有没有属于自己的短视频账号？大哥，你有自己的账号吗？
8: 我是有一个。
12: 哎，那大哥，你的名字叫什么？我们现在直播间2000多位家人们呢，他们希望你随时随地都能看到你跟小牛的日常啊。
8: 哦，那我的账号叫艾草哥哥。
11: 艾草哥哥，关注起来！
2: 弹幕刷疯了，粉丝蹭蹭涨。没过几天，快递包裹接二连三的寄到家里，全是粉丝们送来的礼物。
13: 8个帽子，
8: 你算上这个了吗？
13: 算上了。
8: 我操！
13: 咱这小牛啊，真是不愁吃穿了。
8: 你知道那些给青蒿那个民宿出主意那帮网友管自己叫什么吗？
13: 叫啥呢？
8: 叫精神股东。那你说咱这叫什么？精神爸妈啊，又给吃的，又给喝的，又给穿的。哎呀，封闭啊。
13: 嗯。
8: 你说这有这么多的礼物，证明我想的可能没有错，这短视频和直播真的有机会的。
2: 收到回馈，吴艾草心里那点直播带货的小火苗噌的就窜了起来，可他媳妇却把话题岔开了，
8: 说我要不要。
13: 哎呀，你说这么多快递呢，这里都是啥呀？我说这今天得拆到什么时候去。
8: 嗯，
2: 他找到了肖百合，想让他帮忙，肖百合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
13: 哎呀，
4: 我们出去学习的时候啊，也看到好多地方在搞这种直播、短视频、电商的这些尝试。你别说，现在还真是个机会。
8: 我就知道你支书肯定还是有眼光，所以我这回真的想去好好的、系统的学习一下。
4: 对，这专业的事情呢，就要到专。

0: 好好，那就讲一个，然后你们就去广场，好吗？
1: 好。
0: 来来来，坐下坐下。传说呀，高大的枫树里面孕育了一只美丽的蝴蝶，蝴蝶和水泡恋爱之后，树里面就生了12个蛋，经过鲫鱼鸟的孵化，孵出了江鸯、雷公，
1: 还有龙、虎、蛇、牛等兄弟姐妹。
2: 谁要听你说的，挺无祖宗的。
0: 江鸯啊，是苗族的祖先，蝴蝶是我们的蝴蝶妈妈，所以你们身上头饰啊、穿的衣服啊，到处都是蝴蝶妈妈。我们期盼蝴蝶妈妈保佑我们世代安宁，五谷丰登，子孙繁衍。
3: 而月亮在吴奶奶这里也找到了答案。
4: 飞鸟图什么样我心里有底，可是这服饰上的设计啊，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0: 月亮啊，无论它漂洋过海走到哪里，你要记住，这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东西，根是不能变的。
5: 我晓得。
3: 月亮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而厂子里的绣娘则把寻求创新出路锁定在了外面来支教的美术老师杨振宇身上。
6: 花姑，凤碧姐，咱们忘了一件事儿啊。
7: 什么事儿？
6: 轩宇老师，他就是学美术的，而且一直在研究咱们苗绣呀。啊，
8: 你们啊，根本就没有抓住重点，或者说啊，你们太局限于苗绣的传统符号了。
7: 怎么说呢？
8: 比方说啊，西方人画人体，他都要把骨骼、肌肉、皮肤一层一层的拆下来去研究。我们的苗绣也一样啊，即便是一朵花，花瓣的褶皱、光影都要做到透视。我们的苗绣的花是好看的，但是放到西方人的眼里就太过平面化了。
9: 我们也有立体的技法呀。
6: 对呀、啊，
8: 妈姑，你说的是技法上的立体，而我讲的呢是透视上的立体。我们可以把苗绣上的回纹、环形纹改成巴洛克式的漩涡，或者将我们的鲫鱼鸟变成写实飞鸟的肖像，再加一点质感，模拟羽毛的光折度，这样的话我们的刺绣作品就更容易卖到西方了呀。
10: 那这还是苗绣吗？
11: 对啊，
8: 他们喜欢的从来就不是苗绣，而是他们能看懂的苗绣。就好比把我们的中国红改成哥特式的暗红，把蝴蝶的翅膀绣得像梵高的油画一样，只有这样子我们的刺绣作品才能卖到奢侈品市场去。
6: 轩宇老师，你这不是改良，你这是彻底改命啊。
9: 对啊，那我们老一辈的手艺怎么办？
6: 对啊，那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8: 要想把我们的刺绣作品更好的展现，我们的苗绣技法可以保留，但是图案、配色和构图就应该大胆的去变革，就好像是印象派里的光和色。
3: 传统的苗绣内核对上现代的美术、色彩与审美，在吴奶奶和杨老师截然相反的路，要怎么走才是对的？答案还没出来，月亮的事业先迎来了新的转折。
12: 大家都希望你这个苗绣非遗传承人能够真正成为刺绣厂的艺术总监，带领厂里越走越好。
13: 哎呀，何姐，我哪有那么大的能耐啊，我真的是怕辜负大家。
12: 哎呀，你看看你这有点太谦虚了吧。你说说你获过那么多大奖，又得到了吴奶奶的真传，那城里的公司都邀请你去呢，那怎么自己村里的刺绣厂你倒怕辜负大家了？
13: 不是，
12: 这道理不对呀、啊、月亮。
3: 经过几番思量，滚月亮终于答应加入刺绣厂。悬崖村的春天来了更多热闹。这天，一辆豪华轿车开进了悬崖村，车上下来一个年轻女人，叫徐白云。她看了麻青蒿为宣传村庄拍下的短视频，是她的粉丝，也是文化旅游公司的老板。这次来是为考察攀岩项目，青蒿带着她满村转。徐白云越看越满意。
14: 太好了吧这儿。
15: 这个地方必须得亲自来，任何视频都感受不到现场震撼。
16: 那可不，
17: 你看这悬崖又垂直又集中，刚才目测了一下，整个区域不得有10万平方米，这都连着呢。
15: 怎么样徐总，
14: 田州喀斯特地貌真的太适合攀岩了。哎，你们看那个岩壁，那边适合开发高难度路线，

0: 还有那边，真是个好地方。
1: 我们还得拿出几十万来停场做一个办公接待区。
2: 那办公接待区不需要这么多钱，就你们雇的员工，回头我出面去村里面给你们请，要不了几天，这根本花不了几十万。
1: 幸好你小看我说这个办公区了，那这里边得有售票处、卫生间、更衣室、设备间、仓库啊等等，就是很多功能的。那几十万只是个平场的费用。
3: 你像这么大一片地，要平场、硬化、通上水电，再上各部门把手续办齐，还得请有资质的教练和安全人员，这都是成本啊。
2: 这话我听懂了，加上这些配套之后又得上百万啊。
0: 那片区域我觉得很适合平场，我看面积也够，大概六七十万能打住吧。
3: 我刚才算了一下啊，就目前来看，我觉得最优的方案是什么？菲拉达大概预算400万，平场配套设施200，装备和聘请人工100，至少得700-800万。
0: 还有土地租赁、地质勘察、流动资金和各项手续什么的，加起来1000来万够吧。
3: 不是，那你要算是那些，那恐怕都打不住，因为咱现在都是保守估计啊。
4: 我要不出去闯一闯的话，我这辈子都不会甘心的。
5: 村长，自从你第一次给家里钱，一直到现在，全在这上头。
6: 秦蒿坐在旁边，听得目瞪口呆。他为了几十万元的民宿改造钱，愁得睡不着，人家一开口就是上千万，说心里不酸，那是假的。可转念一想，这项目要是成了，能给悬崖村带来多少机会？他咬咬牙，继续尽心尽力地陪着考察、谈合作、跑手续。日子一天天过去，项目的事终于有了眉目。那天，徐白云要走了，青蒿送他到村口，两个人道别，徐白云主动拥抱了他一下。这一幕正好被路过的月亮看在眼里。
7: 哥，回家。

0: 我要不出去闯一闯的话，我这辈子都不会甘心的。
1: 那你要走多久？
2: 你眨着眼静静等待这晚风。
0: 不知道。
3: 他什么都没说，回到家一个人坐着，眼泪止不住的流。他想起吴恩云奶奶说过的话，
4: 你看就像这雨说下就下，他才懒得管我们愿不愿意呢。三千烦恼丝，一丝胜一丝，剪不断理还乱。
3: 这丝线哪是说解开就能解开的，就像老妈对儿子开民宿这事一直反对，但看连自己妹夫都掏了积蓄，老妈嘴上不说，心里却不是滋味。她想了又想，还是去找了儿子。
5: 干啥呀？
6: 坐会儿不行啊？
5: 哦，行行行行。

0: 存折。自从你第一次给家里钱，一直到现在，全在这上头，一分都没动。密码是你的生日。儿子，你听我说，你自己认准的事情，你就大胆的去干，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不要放弃，啊！要让全村子的人看一看，我儿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能成功。把你把我这些年在村子里头所有的面子给爸都争回来，让他们看看我儿子最优秀。
1: 青蒿攥着存折垂下眼，他眼眶红了。而为这场戏红了眼眶的不止麻青蒿一个人。
2: 杜老师，最后一个给您的问题啊，我说一下我心中您

0: 给我的名场面，就是一开始是坚决不让
1: 走，
0: 对，坚决不让他留下，后来就主动给人递存折，无论怎么样我都支持。其实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想创业，他们有点犹豫，他们也怕得不到支持，要患得患失。您能不能从您的角度给这些年轻人说点什么？想创业的年轻人。
2: 这个问题太庞大太复杂，这老话不说了吗？女怕嫁错郎，男怕选错行吗？所以你一定要选你热爱的。
0: 那我热爱杜老师，
2: 真的，你热爱他，你就会去做很多功课。
3: 存折递出去的那一刻，马家父子之间那堵墙终于裂开了一道缝，可青蒿和月亮之间那层误会还没解开。吴艾草想学直播的事也还没取得媳妇的同意。在下一集，青蒿的民宿来家里玩终于要开业了，老麻会不会亲手剪彩？滚月亮能不能接下那个让绣娘们收入翻倍的大订单？还有吴艾草，他真能靠直播成为粉丝十万的牛哥吗？乌蒙深处的故事还在继续，下期光影田园我们继续看乌蒙深处。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6: 京东。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能人竞技，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
3: 你这可以呀、你这吃的多呀、
2: 当乡土能人与田野丰收惊喜相遇，当宝藏土特产携手绝技天花板，
4: 太厉害了。
2: 这里有精彩换新的非遗记忆，这里有不同凡响的奇妙瞬间。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
4: 加油！
2: 会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快来一起见证永不言弃的勇敢挑战！

0: 天南海北乡音欢聚一堂，
1: 看五湖四海能人各显神通，
2: 让琳琅满目的特产闪亮出圈。
0: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我们现在啊是在慕田峪长城脚下的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
1: 我觉得啊，咱们渤海镇的这个农文旅融合啊，做的是红红火火，生机勃勃。
2: 今天呢，我们相聚在生机勃勃的渤海镇，各路能人是相聚于此。我们不仅要看咱们能人秀艺，更要让咱们渤海镇的特产出圈。
0: 说得好，那两位今天要亮出真本领了啊！看看谁推荐的乡土能人，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更认可哪个队，就能获得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在这礼包当中啊，满载着渤海镇的好物和特产。
2: 我们先来，
1: 那你就来吧。

0: 以说是啊，把咱们的老曲新调融合在了一起。
1: 我就想问问老包，就是服不服，是不是第一个节目就给你震了？
2: 作为一个音乐制作人，我给你们队出点小难题好不好？这样，我选三个特产，你们用音乐的形式把它诠释出来，诠释什么呢？诠释他们的特点。
0: 哦，我明白了，就是包老师出的这个考题的意思呢，就是把渤海镇当地的特产进行一个音乐拟人化。那既然出题了，咱们就上题吧。来，我们看看这猕猴桃。
1: 哎，猕猴桃，
0: 别说看起来还挺萌。哎，这个板栗啊，看起来这是大力士的感觉啊，硬汉。来，这个。哦，这个好可爱呀、
2: 啊！凉水翠梨，
0: 你看这还有个小辫儿啊、
3: 哎！看见这个板栗呢，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答案，它是一个大力士。我用一首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歌曲来诠释一下这个板栗，好吗？好，
1: 来吧，展示。
0: 吹奏的形式展现出来了板栗的力量感啊！
4: 那我们就来一个似水柔情的吧。

0: 长出来了，太甜了。
1: 用甜蜜蜜来展现响水翠梨的清甜可人。哎、您两位啊。说明这是一个爱热闹的猕猴桃啊！欢迎大家来渤海啊，品尝这儿的猕猴桃，还有响水翠梨，还有板栗。
0: 我觉得光咱们自个儿展示不行，必须把老包请过来，跟咱们一块儿来上一段。
2: 你看，你也是一队之长是吧？你也别闲着，要来咱们就一起来，
0: 干啥还非得拽上我？那咱就来一个天津快板怎么样？唱唱咱们渤海镇的特产，走着。啊，竹板这么一砸呀，是别的咱不夸，啊，渤海镇的板栗酱是味道好极了，
2: 脆梨咬一口啊，那是味道顶呱呱，哎，猕猴桃带点酸的是吃的乐开花，
0: 哎，现在的渤海镇，那变化可真大，是能人汇聚来称赞，特产带回家，
1: 太默契了。我觉得像桂子三弦组合

0: 样的乡土能人，他们在网上也是非常火的，有很多的粉丝。通过他们精湛的才艺，也是一扇窗口，让更多人通过他们的才艺，通过他们的绝技，能够看到乡村的美和变化，能把当地的土特产带出圈。再一次谢谢桂子三弦组合，谢谢。
1: 接下来呢，上场的就是我们队了。哎，我们这个节目啊，就是红鳟鱼。
2: 哦，那鱼在哪儿呢？
1: 鱼。鱼呢？对，
2: 你别摸兜啊，那放那里边不闷死了吗？放在兜里。
1: 小帅，我的鱼呢？

0: 真人哈、啊，
1: 是真的
0: 啊，真人。
1: 大家好，我叫空翻小帅。
2: 小帅同学啊，您刚才啊这个上场已经让我们觉得很惊叹了啊。
3: 对 对, 对，
2: 能不能再给我们上点难度？
1: 没问题，
4: 那要不咱俩配合一下？
1: 没问题，我必须配合你。
4: 那咱
0: 等会儿，
5: 等会儿，
0: 你们队的为什么要跟你配合？你这不明显的就是个托吗？你们队的节目要跟我配合，这样才有竞争感，对不对？
1: 嗯，对呀、啊。嗯，两位老师往后撤一下，让这位老师站在前面，来个空中飞人。
6: 来个空中飞人。
0: 啊！谁来空中飞人？
4: 我来空中飞人
0: 啊！对，他飞
4: 你，
0: 对对对，
4: 我飞你，我飞你，
6: 我飞你啊！
4: 我飞你，
0: 飞我！
2: 金杰哥，这是你自己选的，
0: 不是？我没听明白。
1: 我跟你说，你就站这儿啊！
0: 我就站这儿，
1: 站着别动。哎，我一个空翻，我不用手，我从你头上翻过去，
6: 从你头上翻过去。啊
0: 没问题啊，来
4: 戴个安全帽。
0: 没问题，不用戴安全帽，这戴什么安全帽？来，老包你来，来老包，
1: 别站着别动啊。
2: 所以有的时候啊，成年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他刚才是自己选择要当这个工具人的。
4: 今天站直了，
6: 站直了。

0: 俊杰哥啊，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放心，因为我从刚才我那个视角来看啊，其实上面还有很大的空间。
1: 我都是演的，一点都不害怕，太简单了。
0: 小帅，要不你再帮他升级一下体验？
2: 没问题，现在咱们把难度升级一下，好不好？咱们再加条凳子。哎，
1: 太好了。
3: 好。
1: 我觉得这回啊，咱为了展示这个公正公平啊，谁带你来的，咱就让他体验一下。来，上凳子，来吧，老高，别客气了，来点掌声。来来来，
4: 谁是老高？
1: 你给我让去猫，让去猫，让去猫，让去猫。来，
0: 不是这确定能行吗？
1: 不是这能行吗？
2: 咱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是骡子是马，可以拉出来溜溜。
1: 老高1.5米，凳子0.5，2米啊！
2: 我 来
1: 吧，那咱就来试试吧，让小兄弟展示一下。老包，你别跟认罪似的。
2: 哥，你帮我踩一下垫子，这个脚砸的是水泥地，比较伤脚尖儿，因为这个垫子防滑防震。
0: 2.2米到2.3米的一个高度啊，能不能通过空翻的形式越过去？3、2、1。

0: 老婆，
1: 这是哪儿？怎么我刚才撞了我一下呀？
0: 没事，老婆，因为你掉下来挑战没有成功，再来一次。
2: 再来一次。
3: 刘叔相信我，老师。啊，
1: 我是一直相信你的。
0: 差点他哭了，
4: 你感动什么呀？
5: 我是心疼包老师啊，太不容易。
0: 他没过去，你哭什么玩意儿呢？
6: 对，这是第二次挑战，你害怕不害怕？
1: 我怕肯定是怕，但是我跟你讲，就为了咱们这个最后的投票，我也拼了。
7: 谁想的主意这是？
5: 有什么是我能做的吗？
0: 你就酝酿情绪，我喊预备，咱俩再哭。你先别提前哭。
5: 我们再一次挑战啊！3、2、1，开始。

0: 吧。
1: 刚才这行为就是纯碰瓷儿，真的过去了，而且是有余地的。
0: 因为刚才你一喊三二一，我就把眼睛闭上了。你虽然说我跟老包，你别看我们一直抬杠干什么的，但是我们哥们儿其实感情还是不错的。我经不了这种生离死别。
2: 生离死别。
1: 我觉得拿出你们身后的情谊，共同面对接下来的挑战。
0: 对啊啊啊！
1: 能不能再升级一下难度？
3: 还要升吗？
1: 稳住，稳住，包老师。
4: 刚才咱们挑战的高度比较高，现在时间我也想挑战一个长度，长度咱们就站五个人。这次不仅要翻得高，还要翻得远，看看是否能够成功。
1: 现在我们现场是五位观众站成了一排，小帅挑战的是从五个人身上翻过去。
0: 你到底是翻他们还是砸我？闭眼睛都躲不开这儿。
1: 安全第一，哦，来，

0: 我不整了，谁爱整谁整，谁爱整谁整。你别最后一次了，你离我远一点，兄弟，我上哪儿你上哪儿找我。
1: 你放心，等我试好了，最多就是你一个人受伤了。如果我试不好，他们五个都得受伤，对不对？
0: 为了他们五个，老包你上那边去，
2: 做好准备啊！
3: 今天你还闭眼吗？
0: 我不闭了。
2: 哦，来。

0: 是长度还是高度都鱼出来了很多，就是说明他的实力还远远不止于此。
1: 哎，对对对，就是再加个十个八个也没有问题。
2: 今天不仅我自己来了，我师傅也过来了。哦，让我师傅给大家展示展示我们的功夫。哎，
1: 你看这孩子多懂事，有难度的时候把师傅请出来了。
0: 来来来，
1: 咱请出他师傅。来来来来来，
0: 小帅刚才说啊，他让您来帮他完成十个人的，
3: 有点难度。
0: 这不是说有点难度的问题，我们听完觉得那简直不可能。
3: 那老师，那我们就开始 吧。
4: 我有信心。
1: 这个既然师傅来了，我得出个小难题。我觉得光长度够了不行，我在中间呀，再给加个苹果。我把这个苹果放在中间第五个人的手里，你在翻过去的同时要把这个苹果拿下去再翻过去。哎，
5: 我太难了。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差这个苹果上。因为我们今天啊，现场的这个场地的这个缘故啊，所以它其实助跑的距离上会缩短一些，所以这对它的挑战来讲难度是要增强的，而且它中间要摘苹果。好，来，陈师傅准备好了，3、2、1，开始。

0: 们真的是觉得
1: 惊心动魄呀，
0: 太震撼了，主要是啊，
2: 因为现场天气比较凉，是大家给了我这个热血，给了我能量，才能挑战成功。
0: 陈师傅还有小帅啊，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绝伦的空翻绝技的展现啊，让我们感受到了对身体的这种极致的掌控能力哈。其实这也让我想到咱们渤海的这些好物产啊，包括我们的红鳟鱼，也是好的生态山水的孕育，还有全产业链的这种完善和健全，才孕育了红鳟鱼这么好的品质。再一次感谢，谢谢两位，谢谢。哎，刚才看到陈师傅和小帅的精彩的空翻绝技哈、啊，让我们觉得也跃跃欲试哈、啊。能不能咱们也来挑战和感受一下对咱们身体的这种极致的掌控力啊？所以呢，我们通过一个游戏，来进行一个体验啊。这个游戏呢叫做《穿越荆棘运板力》。
3: 穿越荆棘运板力游戏规则：两位能人推荐官需要穿越带刺的板力盒组成的障碍，将板力从起点运到终点，先到达的一队获胜。
0: 三二一，开始！
4: 哎，你回来，你回来，你回来，你回来！
0: 这怎么开头就叫上你了？手里的板力啊，不能撒，同时要穿越障碍。
5: 哎呀，哎呀，啊、这怎么这么扎呀？
0: 因为啊，我们旁边这个板力盒啊，它是上下移动的，所以又增加了难度和挑战。再加上他俩之间啊，还有互相的这种对抗。
5: 哎呀，哎哎！哎哎，要不就扎脸啊！别说，
0: 好，最后看谁能先出现。哎呀，看似一团和气，但其实都是暗地里的较量。哎，哎，注意板力不能撒啊！
5: 我见你的手。
6: 光咱俩体验没用啊，旁边有一个看热闹的一直在旁边看着，叽叽嘎嘎的，咱得让他也体验一下。他刚才看咱们已经走过一遍了，就让他再像咱们这么走就没有什么难度了。哎，把家宝的眼睛给他蒙上，咱都别动啊，
7: 都不动啊，
6: 看不见了啊，
0: 啊，有点紧张呀。
6: 家宝听口令，
0: 好，
6: 往前迈半步，再一点，再来一点，低头弯腰，往我这边翻，啊，对，往左侧，对。
8: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
6: 哎，没碰着，一点没碰着。迈你左脚，对，过去。哎，上面低一点，上面低一点，对。哎，漂亮，好。
9: 别动，直着往前冲，手得跨过去，又得跨过去。哎，走，右脚迈腰那边。
0: 具体的指令是，我先要
9: 蹲一点，这个能过去。你蹲也能过去，高了，上来高了。哎，迈大点，迈大。哎，
6: 橡皮筋那种。哎哎哎哎，对，
5: 不行，
6: 俩手扶地，
4: 好，再往前，
6: 爬着往前走。
0: 啊，怎么改爬了呢？
6: 要不然上面就顶着了，还得爬两步。来，好 ，OK， 好，站起来，转身，往我这边转，听我口令，来，手举起来，举过头顶，下腰，
0: 下腰，来，啊，对，真的吗？
1: 这怎么能钻过去呀？
5: 对面就全蹲，全蹲，对对对，完了蹲着往前走，往前，就可低了，这先就在这脚就在这儿了，
1: 就迈一下，迈，哎哎嘿嘿，对了，漂亮，右腿也迈过去，哎哎哎，好嘞，
5: 好，
1: 行，
5: 好，
1: 站着，
6: 挑战成功。

0: 你看多快，道具都射下去了。
1: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2: 这谁想的主意？感觉我这是个无事故表演是吗？
0: 随着家宝这个挑战的成功啊，接下来呢也该我们队出节目了啊。接下来我们队这个节目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万物皆可顶。
3: 娜娜娜娜，给你妈烧上几个南瓜煮粥喝。
4: 谢谢大娘，
3: 不客气。
4: 哎呀，今天收获不错呀。
5: 哎，娜娜。
4: 给我送给你，
5: 我看看。
4: 哎呀，他快好，这么大个、啊、谢谢姐妹啊。
6: 娜姐娜姐，你的道具忘了、
4: 啊、谢谢啊，谢老弟，
6: 再见。
4: 好了啊，
7: 娜娜娜娜，响水翠梨汁，
4: 响水翠梨汁
7: 可好喝了，送你了。
4: 我咋拿呢？嗯，哎，我有办法了，
7: 开始
8: 翻工。
2: 拿起了一个小球，现在是拿了一个茶盖。哇，刚才他发现这个我们要让这空竹在这钢丝上从左走到右，从右走到左，把它先抖起来。对，必须抖出转速来。哎呦，把它放到这个钢索上。哇，哇，这像变魔术一样啊，让它过去走，就像变魔术似的，看起来
9: 哎特别听话是吧，
2: 特别听大叔的话，你看。哎
0: 呀，好，
2: 下面我们还能让空竹钓鱼，来，
7: 还是先把这空竹要给它抖起来。
2: 对，空竹必须得转速够，转速不够这条鱼就钓不起来了。哎，我们让这空竹还得拔出，你看看有多高啊。哦，一米，两米，三米，看这空竹还在转啊，四米，
7: 那它怎么钓鱼呢？
2: 五米，六米了，快啊，让点地，
0: 这不就钓上鱼了吗？
7: 这是鱼竿，
2: 对，这鱼要上钩。
7: 哎，
2: 走着，哎，看看怎么样？
7: 生机勃勃，能人争先，太好了。今天给我们带来走空竹这项国家级的非遗啊，为我们展现出了这种传统文化的风采和魅力。同时呢，我觉得今天几位让我觉得特别受鼓舞，因为展现出了这种生机勃勃的满满的这种生命力啊。
4: 好的，
7: 谢谢，
4: 好的，
7: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谢谢。
0: 接下来这可是最后一轮了，哎，我必须得拿出我的杀手锏来。俗话说得好，行家一出手
7: 就知有没有。
9: 到底有还是没有，
0: 你看看就知道了。

0: 带了礼物来的。哇，这是我们渤海镇的响水脆梨。
1: 响水脆梨，嗯，好脆、啊，
0: 是不是很脆啊？对，很好吃吧？而且这个
1: 甜多汁，
0: 这个东西呢，它有两种吃的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姐姐刚刚这样吃，还有一种是这样吃的。
2: 哎呦，哦。

0: 你这可以呀、啊，啊，你这吃的多呀、啊，
1: 丁杰哥呀、啊，哎，就是梨非常好吃，但是就是没看出这个绝技绝在哪儿。
2: 就我就接下来就给大家表演一个小节目。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刚才这个是一个默剧的一种表演形式啊，能感受到小云的这个肢体的表现能力很强哈。接下来咱们能不能通过一个游戏，哎，来看看咱们台上啊大家整体的肢体表现能力怎么样啊？两位能人推荐官，你们可以暂时握手言和，组成一对，然后小云呢跟现场的一位观众朋友组成一对。这个游戏就是你演我猜，有一位队员负责演，不能说话啊，另一位呢负责猜，然后每一队呢只有一次过的机会。第一题，
3: 好，三个字儿，晕倒了，捣蒜，捣蒜泥儿。
2: 好，完成一个，
3: 来下一个，摘橘子，

0: 头撞、
1: 撕咬，这无疑会给高速运动状态下的骑射选手带来致命的伤害。
2: 哪个人是又孤傲又亲近的？
3: 你再往后，他会踢人的。
1: 在罗成看来，驯马就是尊重马的野性。这是一场充满了汗水与力量的博弈，
2: 有一种君子之感，就是他保持着自己的个性，在和人去交往，互相感受，互相陪伴，互相的帮助，他协助你，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也保持着自己的气质，不会完全的说服从于你。
1: 奔跑、追逐，感受风的呼啸，这是生命的力量。
3: 就是既要控制它呢，又不能让它太紧张，然后你又没有恶意，但这两方面都很重要。那其实马就是你要不厌其烦的去跟它沟通，让它觉得你对它没有恶意。你看，对它现在，你看它的耳朵特别警觉的，东看西看，
1: 一步步让野马熟悉人的温度、气息，熟悉缰绳的摩擦。这个过程，罗成进行的极有耐心。
4: 在反抗的，这是。
5: 他现在反抗怎么了？
3: 经过刚才用那个白色的龙头熟悉一下之后呢，他现在对他鼻子前面有绳。稍好一点，还是很敏感啊，还是很敏感啊。你得往后点啊，他的腿一会儿就准备给他背鞍子，但背鞍子前让他得先给他刷刷背，让他背习惯上被抚摸和带东西。脾气还是很大的，哎，他刚才用脖子压我，不让我去碰他。
1: 罗成告诉我们，弘扬中国的骑射文化是他一直以来的夙愿，不仅是因为他爱骑射，更是因为早年间他在国外参加一场骑射比赛时，解说员对我们的评价。
2: 中国人不会骑马，你看他骑马都不稳，放箭的时候也不容易打中目标，就这句话深深的其实刺激到了我。叫天下兵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并不是一句空话，他哪怕是一句别人可能无意识的评价的话，这个在我们国人的这个内心是接受不了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无论在我们的这个精神面貌上，或者是和平时间互相角逐竞技的时候，我们都要展现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气质。
1: 这十几年来，他为了向世界宣传中国的骑射文化，孤身深入草原，背井离乡，辞掉工作，与游牧民族同吃同住，感受真正的骑射生活，并自费拍摄了多部与骑射相关的纪录片。

0: 冒着零下30摄氏度的大雪上山救助受伤的野马，感叹生命的不息。他自给自足，所有的骑射用品和服饰均自己手工制作，只为追忆最原始的游牧文化和骑射精神。
1: 曾经我们李广花荣啊，

0: 冠军侯这个霍去病啊，啊，包括这个唐太宗李世民呐，那左右开弓，威震华夏这样精神境界和这样的一个这个气魄气势，我们要捡起这种精神。说从那个事件之后回来，我就想，我要举办一个我们国内都能参加，而且让国外选手来一起竞争这样的一个比赛。在这样的比赛的过程中呢，我们要展现自己的气魄，展现自己的气质，而且要击败对手。
1: 在让世界认识中国骑射文化的过程中，罗成知道自己首先要唤醒国内更多的人对骑射的热情与关注，唯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这项运动才走得更久更远。因而罗成联系了两位国内的骑射高手，准备以武会友，通过友谊赛的形式与他们交流。

0: 绝活就是我射箭速度比较快些。一个靶能射好几箭。
1: 好，那就看着你夺冠了好吗？
0: 好。
1: 话不多说，那我们就马上开始。
2: 本次比赛我们在一个拥有急弯的溪谷两侧布置了6个动物靶。

许是速度太快，也或许是他的比赛策略，在面对体型最小的兔把时，哈斯选择了放弃，专心瞄准起了急弯处难度最高、分数也最高的虎把。

0: 罗成最终以全部命中并连续射中老虎两箭的成绩赢得了这场交流赛。在之后的日子中，他也在积极邀请世界多国的骑射选手来到我国，与我们同台竞技，共同交流，弘扬我国的骑射文化。他数十年如一日，让失传千年的手艺重现。
1: 我一定要做到天下第一剑，我做不到我什么马球。
0: 他们用传承和创新诠释铁与火的独特浪漫。
2: 伙计们，开路喽！好，
0: 精彩内容请您继续收看。
3: 今天我们来到了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这里是全国著名的冶铁铸剑文化之乡。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就已经成为冶铁铸剑的重地。史记中曾记载，天下之剑，寒为重，路断牛马，水结狐雁，当敌则斩，坚甲铁木。资治通鉴中也曾提到，唐西之兴，天下之利也。但是辉煌了千年的铸剑之城在唐朝末年被毁于一旦，技艺高超的铸剑匠人流落民间，燃烧了千年的炉火也逐渐暗淡。不过呀，据说在一位高人的努力下，失传千年的唐西宝剑得以重见天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走，我们一起去看看。
1: 我叫高庆敏，现年71岁，我6岁就开始跟着父亲学制剑，也可以说这一生啊，就是和剑在打交道。
0: 眼前这位年已古稀的老人，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锻剑大师。他曾被授予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民间工艺大师等荣誉称号。据说他的手艺能够化腐朽为神奇，仅用普通材料和古法就能做出削铁如泥的利刃。高庆敏的锻剑绝技真有这么神奇吗？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3: 这已经把铁给烧红了。
1: 哦，好，开心，开始，下面开始。
3: 行行，
1: 站着你看看啊，来看看。
3: 偷师学艺，你可别介意啊。
1: 好大，小伙子。

0: 怎么样，小伙子，学会了没有？你先试一试啊。
1: 我已经感觉到这个热浪扑面而来了，有点重。隔着这个手套，我能感受到这个铁的温度。哎，我来试一下。哎呀，斜一点。高老，您觉得我这打这下有啥天赋没？
0: 你把它整坏了哟。
1: 整坏了？
0: 对呀、啊，它是四个面，你得给它打的打扁平了。这还是第一道粗活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要想打成一个毛坯儿，你起码得十年的技能活，就第一道工序。
1: 怪不得
0: 十年的技能活。
1: 怪不得古人说呀，这铁匠是最苦最累的活儿。
0: 它不是光苦光累，
1: 是
0: 更重要的，它里面的技术含量很高的。高档的剑得需要十大工种，666大工序，少一个工序都不行。这只是所有的工序中间。

0: 那最艰难的一个工作，
1: 最简单。
0: 对呀、啊，这初期工作呀，最初期的。
2: 高庆明告诉我们，锻造宝剑不仅需要高超的锻打技艺，还要进行极为关键的热处理工序。
3: 根据古籍的记载，唐西的匠人用当地的铁矿便能制造出削铁如泥的宝剑，可高庆明尝试了无数次却都没能成功。问题究竟出在何处？他又将如何解决呢？
1: 我估计高老现在还在忙，我现在去给他送把伞，免得他等下淋雨回去。哎，高老，
0: 你怎么来了？
1: 给您送把伞，您这么晚还忙着呢？啊，
0: 把伞处理的。
1: 您、处理，那为什么在晚上做呀？
0: 晚上效果会更好一些。看不准确。
1: 这样。
0: 晚上效果会更好一些。做一把宝剑呢，它的整个一个过程，就相当于一个锻打人生是一样的。对了，这个宝剑我们经过千锤百炼，通过前期的一系列的加工流程，到这个时间段呢，就相当于母亲在北面那个时间段，临产那个时间段了。我们经过前期的一系列的工序的制作，到最后的一瞬间的淬火，就是决定它命运的时候，来决定这把剑的生死存亡的。
1: 是。
3: 热处理分为正火、淬火、退火、回火四个步骤，且对温度的把握十分关键。制剑人不光要考虑到炉温和气温，还需要对剑坯的碳含量了然于胸，这都需要极其丰富的经验。倘若热处理的过程中出了差错，没能及时发现，轻则剑身弯曲需要重新矫正，重则剑坯碎裂。也正因如此，制剑人才将这道工序视作宝剑的诞生。
0: 很难的，没有一次的火没有掌握好，它就会前功尽弃，功亏一篑，都扔掉了。要矫正的去。在剑子里面，一瞬间。就相当于怀胎十个月挂过嘴的那一瞬间，决定了这把剑的命运。没有战火之前，它就这个铁。这是刚才是预热退火了，还要回火。
1: 回火
0: 啊，回火，
1: 再放到炉子里面烧一下，像烤串儿一样，就这样，让它均匀的受热。上面还有火苗。嚯，
0: 已经进行完了。
3: 原来淬火的成败不仅考验制剑师傅的工艺，更和所用的介质息息相关。高庆明的淬火液表面是油，而下层则是取自唐溪的溪水，唐溪水中含有大量微量元素，这才是制成唐溪宝剑的关键。不过高庆明用古法锻造的宝剑真的如他所说般无往不利吗？我们决定测试一番。
0: 这把剑也出来了，
4: 进行了采光处理，这样的效果会更好一些。明天咱让他们这个进行破坏性的实验，
5: 好，
4: 检测一下啊，好吧，
5: 没问题。
1: 好，这把剑外观上去看上去非常霸气，哇，它真的是完美符合了我心中的那一把绝世好剑的样子。但是高老，我今天可得提前跟您说，今天咱们做的是破坏性实验，您确定你要用这把剑来做破坏性实验？
4: 对，那可以啊。
1: 那万一有这个损坏咋办？
4: 这话说明我的技术不高。
1: 行，那咱现在就正式开始测试。
4: 那你可以吧，都可以实验的。
3: 在现代，剑已经很少用作兵器，更多是作为收藏品。不过在今天，他们将面对各种严苛的挑战。易拉罐通常由铝或铁制作，瓶身十分光滑，这也意味着切削时容易打滑，且瓶身没有做任何固定。高庆明的剑能顺利斩断这些易拉罐吗？
6: 看了，我看了会关于
7: 你觉得他那个五个啤酒都能砍破吗？
8: 应该行吧，我也不知道这宝剑厉害。
1: 高老，给您准备了五瓶易拉罐。
4: 那你啥都试试呗，
1: 试试呗。那您开始试一试。
4: 因为这是出的难题儿。
1: 对，给您出难题。
4: 我没试过。
1: 就是，这把对这把剑的要求会更高。
4: 好，就这试试吧啊。

0: 好，那我这样站过来一点。
1: 好，开始吧。
0: 好，开始，三二一，开始。听到砰的一声，五瓶全
1: 断了。但是它这儿到这儿的时候，这个横截面就不是很平了。
2: 不要仰嘛，你到最后再一撂，倒这撂上去了。
3: 虽然在锋利度测试中，高庆明的剑表现出色，但剑毕竟是两面开刃，横截面呈菱形结构，并不像刀刃由刀背保护。而他即将面对硬度极高的冷拔丝，结果究竟会怎样呢？
0: 高老，您看，其实不知不觉中，现场已经来了很多观众啊。您觉得你能挑战成功吗？
2: 那试试呗。
0: 小朋友，再往后靠一靠，有一点危险性。你们觉得能砍断吗？
4: 能不能？
2: 能。你们怎么没有站人？三名站。
0: 哇，就感觉到一震，然后这就断了。
2: 断了。哇！
0: 我真的很光滑
2: 啊！对对，
0: 这个侧面还是很光滑。
2: 对对对。
0: 那咱就把这个再提高一下难度，换一个更粗的来对比一下，难度会大上不少。
2: 他比他大的粗的多，
0: 你有信心吗？
2: 那你试试呗。
0: 这是刚刚的反震力，我手已经破皮了，这一下就断了。可以看到这个切面非常的光滑。
3: 高庆明的剑成功斩断了钢筋。我们检查后也发现，除了剑刃上有少许摩擦痕迹，宝剑也完好无损。但俗话说过刚易折，如果我们用强大的外力使它弯曲，剑身会不会直接断裂呢？
5: 我这车加上设备可都快2吨重了。
2: 这是破坏性的事业，我们没这样试。
0: 剑被压得很厉害，哇，回弹得很迅速。咱们来检查一下，他这把剑是否弯曲了？
2: 还是这样的，一丝一毫没有动。你看，背直背直的。好了，全部恢复了，看到没有？你看，全部恢复了。
3: 唐熙宝剑成功地通过了所有考验，这不仅说明古法锻造的剑身确实质量过硬，也证明了高庆明有着独一无二的锻剑绝技。在千年古都开封，也有一项世代相传的技艺，在乡村能人的努力下，绽放出别样的光彩。

金条铁锁开。铁水打花曾经被称作是这个世界上最极致的浪漫，一抛一打间满眼星辰落。路叠路，城叠城，大地底下是王宫。今天我来到了河南省开封市，这里被称作是千年古都。东京梦华录是他的传记，清明上河图是他的写真。打铁花这项技艺也在这里流传千年。

今天让我们一起穿越古今，梦回千年，共同感受古人的记忆与传承。走，一起出发吧。

0: 小旺局儿，不是他们传说中的什么铁花旺，俺就是地地道道一农民，
1: 白天干干农活，黑喽大大铁花。
0: 其实啊，我就有一个非常朴实的愿望，带领兄弟们多打几场铁花，多赚几个钱，同时把打铁花的艺术发扬光大。
2: 或许大家对于铁水打花的凶险程度啊，并没有什么概念，也并不知道究竟需要怎样的勇气和冒险精神。
3: 我们先来做几个小实验，看一看这个铁水的威力。好，来，我们请大哥来帮我们盛一下铁水。
4: 哇哇哇哇哇，这桌子也被烫到了，
5: 罐子也直接被烫裂了，
3: 还冒着气儿。第二项呢，是我们1600度的铁水和冰块的碰撞。让我来，3、2、1，走！
4: 哇哇，天哪，看到了吗？好厉害，直接从冰块穿透，把这个我们的碗已经给烫碎了。
3: 第三项呢，我们是用猪肉来模拟我们的皮肤，布料来模拟我们的衣服，看看这次又会有多危险呢？铁水直接将布料和我们的衣服粘在了一起，所以我们的衣物会附着在我们的皮肤上，让我们造成二次伤害。
0: 这一勺铁水都是几斤重，看似没啥技巧，实际都是千锤百炼。穿住衣服呢，铁花往这个衣服里钻，更容易把衣服燃着。
3: 让我们怀着一颗敬佩的心去欣赏这群勇敢者的表演，走，让我们一起出发。
0: 这个打铁花看起来这个好像没什么难度，一抛一打，像我们这些师傅们每年演出都在200场以上，每一天晚上都不能有任何的失误和闪失，并且还要保证他每次击打出来的花径和高度都要完美。
3: 众所周知，打铁花呢是以宏大壮阔为美。我们分两场测试，第一场把那个鞭炮放在3米左右的高度，
6: 还是精准度，对对对。
3: 那我们第二场的测验就有难度了，将这个鞭炮放在15米的高度，
6: 挑战一下。
3: 这可算是够高够远了。
6: 是，
3: 准备好了吗？
6: 好，准备好了。
3: 好，那我们开始吧。
6: 好，
3: 好。屏幕烧坏了啊！
7: 屏幕烧坏了。
3: 又有树，然后道路比较狭窄，好像在现场的布置上有一些困难。
4: 那个锅快炸了！周老师，周老师，停停停停！
3: 好，开始了，王老师。所以这个是
6: 那是直升机掉了吧？哦，
3: 这是怎么回事？挂失败了。
6: 导演组现在有点低，
3: 晚上看不清楚，路上有很多很危险的支架，容易划伤人，临时调整用吊车。
6: 乐队呢？
3: 我们要达到15米的高度。
6: 好，起！
4: 肯定有树。
7: 往出来。
4: 往右边一点。天哪，我害怕。
3: 别怕，
7: 来，咱们等一下，
3: 别着急，
6: 开始吧。

0: 吧。
1: 因为刚刚直接就已经把15米的鞭炮给点燃了，所以难度升级再上升5米。
2: 可以啊。
1: 升到20米怎么样？
2: 没问题，吊绳20米。
3: 小心那有树。
4: 谁上面有树哈、
3: 啊？往右边一点。
1: 我们晚上欣赏的不仅仅是一场测试，还有火树银花这一个非常浪漫的记忆。哦，开始了。
5: 有道是火树银花合，轻巧铁锁开。在没有烟花的朝代，铁水打花寓意着国泰民安、平安富足。它就是这世间曾经最极致的浪漫。

0: 头上百号人都是跟着我学打电话，对于他们来说多一份收入也多了一份记忆。
1: 这白天就在村里面干活，晚上就打铁花是吗？
2: 对对对，
1: 是不是打铁花也让你为你的儿子和这个孙子撑起这个家，这样一些额外的一些收入了呢？
3: 现在通过打铁花来挣钱了是吧？
2: 也挣钱了，对，肯定有成就感。
4: 以赤膊上阵去应对炙热的考验，
0: 以一己之力去争取所有的人心，这就是我们中国铁水大花师傅们独有的勇气、力量还有灵魂。
5: 兄弟们，问答中不中？
3: 哦，恭喜王老师通过了我们的测试。
5: 海面来前面。
6: 让我们排练了一个多种元素融合的一个打铁花的一个形式，元素极其丰富。
3: 哦，这么厉害，那这个有演出过吗？
6: 我小规模演出过。
3: 那这样啊，过几天呢，我就找一个能容纳成千上万人的场所，我们一起去展示一下，好不好？
5: 中，
3: 中吗？
5: 中。
3: 那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5: 好。
7: 好。
6: 以打铁花为主题，作为一个熔炉，
0: 中国的传统的杂技、武术、
6: 舞蹈、
0: 灯光八个炉子同时打，这样的打法呢是难度极高。说实话，首次将这么多的这个表演元素啊融入到我们打铁花来说，我们是非常紧张。我和我儿子呢将共同的上台，首次表演给上千观众。你看今天下雨，对我们打铁花的这个影响非常大，紧张和兴奋。
3: 准备，3、2、1，
5: 开路喽！
8: 花一打顺风顺水，铁花献瑞；二打天降百福，神州同乐；三打风调雨顺，日月长明；四打平安康健，福寿延年；五打前程似锦，龙腾九天；六打百业兴旺。
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0: 欢迎使用较近期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9: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这些铁花师傅们，平常只是田间地头的农民。但在表演时，他们是冲锋陷阵的勇士，是肆意挥洒的艺术家。在古代，人们难得有一套新的衣服，老娘、媳妇儿手上都是一针一线扎破的针眼，从而选择赤膊上阵，直面火海。
3: 我第一次见到文明老师的时候，他说他对打铁花这项技艺的诠释是这样的：
11: 以赤膊上阵去应对炙热的考验，
0: 以一己之力去振奋所有的人心，
3: 这是中国人打铁花独有的
0: 勇气、力量还有灵魂。有这样的精神，我们还有啥不能克服的呢？
8: 九打薪火相传，华夏昌盛；十打
3: 这是我看过最精彩的铁花秀表演。
11: 打铁花既是王军赖以谋生的绝技，也是他的传承与坚守。王军告诉我们，希望这些独门绝技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扬，也愿中原大地能够更加出彩。

二十四节气，作为因农耕文明而诞生的时间制度，指引着中华大地无数生命的勃发与脉动，它镌刻着农作物的生长年轮，野生动植物的生命轨迹与农耕文明的时序刻度完美重合。自然精灵不仅是气候变化的先知，更是节气流转的鲜活注脚。立夏的暖风掠过陇山，陕西陇县千河两岸的山林正翻涌着绿浪，土壤深处蛰伏的生命正在一一苏醒。众多昆虫翅膀的震颤仿佛初夏的脉搏，它们为众多生灵提供着食物，并在立夏的计时沙漏里奏响生命轮回的乐章。千河丰富的食物吸引来了环嘴鹬，立夏时节来此，肯定是要繁育后代的。环嘴鹬的到来让灰头麦鸡非常恼火，这片河滩仿佛都是他家的。在羽翼翻卷间，灰头麦鸡的攻击让一只环嘴鹬踉跄退场，河滩重归平静。灰头麦鸡轻轻缩回自己的巢，原来这位逮水打水泼妇般的灰头麦鸡是位刚毅的妈妈，她用尽全力驱赶邻居，只为守卫自己儿女成长所需的巢域。

就是自然界的永恒法则，每一寸领地的争夺，都是各个生灵为自己划定的生态位坐标。当春汛的雨水汇入千河，苔衣斑驳的浅滩沉入水底，蛰伏的蚯蚓钻出墨水的苔藓，成为了鱼类的食物。

秦岭戏莲龟，这些身披梅花星般的活化石，曾是古海洋的游子。远古时期的地壳运动，将它们永久阻隔在秦岭及陇山之间的溪涧里。每至立夏，它们血脉深处的迁徙基因就被唤醒。征服峭壁瀑布是刻在血脉里的宿命，这近乎悲壮的跳涧仪式，却在激流中磨砺出生命的成熟。这种摔打，也是刺激秦岭戏莲龟性腺成熟的一种方式。

千万年来，他们虽然远离了海洋，却从未忘记回家的路。每逢立夏，秦岭系林龟都要在这里完成自己的使命，让后代出生在河流上游，后代在顺流而下，回到父辈出发的深潭，周而复始，终年循环。初夏的阳光也唤醒了植物，王瓜等藤蔓植物疯狂地生长，豌豆、胡豆都已经结角，到处都是生机勃勃。

在我国西南乌江边的峭壁森林中，一群头戴乌绒冠冕的神秘舞者生活在这里，人们称他们为黑夜猴。他们性格温和，是家畜和人类的好邻居。他们就在峡谷中的村庄边与人类共生。村庄边的森林中，黑夜猴幼崽出生了。金色绒毛与爸妈的黑袍形成鲜明对比，仿佛妈妈抱着别人家的孩子。在半个月的时间里，幼崽后背和尾巴的毛色就会变黑，就像一个渐变色的毛绒玩具。这个时候的黑夜猴群警觉性很高，稍有风吹草动，它们就爬到峭壁顶端，又在死死抱住妈妈的肚皮，眼睛却好奇地打量世界。七八只黑夜猴组成一个族群，由猴王与他的妻妾孩子们组成。幼崽晃动的金黑两色的尾巴，就像显眼的

陕西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温暖气流正在翻越秦岭大梁，万物沉浸在小满时节的温润之中。这是大地最丰腴的序章，生命在此刻舒展腰肢，迎接盛夏的邀约。

在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山林里，绿浪翻滚如泼墨山水。在小满衣后苦菜秀的日子里，秦岭中高海拔的巴山木竹正在疯狂生长。竹林隐士大熊猫正踱步于巴山木竹林间，暖风让巴山木竹疯狂地抽枝发笋，大熊猫迎来了一年中最惬意的时光。以天为盖，以地为炉，衣食无忧，逍遥快活。大熊猫在五月的小满时节就实现了。

的圆滚滚的绰号也与他吃竹笋有关。一天吃下近40公斤的竹笋，吃得肚皮溜圆，贴地瘫坐。这躺平大师的身材实在是走形的厉害。

在这片竹林中，没有天敌的威胁，饱食终日，散步就是大熊猫最好

小满二后迷草死，很多生命会在夏季到来前结束。夏枯草是南方凉茶的灵魂，这些夏季枯萎的植物，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小满时分，他们将最后一缕芬芳注入土地，完成着生命最后的旅程。枯萎的植物变成腐殖质，成为大量虫子的食物。大量的虫子又成为刺猬、石龙子等捕食者的食物。那些未凋零的植物则继续养育着大量的食草动物。天空霸主猛禽

则以他们为食。生生死死，生生不息，大自然把食物链铺展在大地上，让生命的死亡与新生交替更迭。情投意合的纵纹妇小肖开始交尾，树洞里的戴胜雏鸟嗷嗷待哺。纵纹妇小肖在石坎里成家立业，迷草虽死，其根脉却在地下织网，托起新一轮生命的狂欢。小满三后麦秋至，河南大地的麦子黄了，灌浆的穗粒静候丰收的到来。在郑州市北龙湖湿地公园中，人们正在收割油菜。这只油鼻天鹅气势汹汹地飞到人们跟前，原来它在保护伴侣和孩子们。小满时节的油鼻天鹅正在上演丑小鸭变天鹅的故事。这些毛茸茸的幼崽让他们的爸妈操碎了心，不过让爸妈欣慰的是，他们都是听话的孩子，爸妈干啥他们就干啥。他们展现出超强的学习及模仿能力，妈妈在水中找水草吃，幼崽也学着妈妈找草吃。妈妈开始洗澡，幼崽们也学习妈妈洗澡。妈妈衔着尾羽转圈，这高难度的动作让幼崽们懵了。那就表演一个肚皮朝天洗澡吧。洗完澡后，爸爸领着幼崽们上岸了。他扇翅抖羽，幼崽也学着扇起了短翅膀，不过他的行为却透着滑稽，他的翅膀太短了。如释重负的妈妈在水中尽情洗澡，忽然她发现水下有很多小鱼蜂拥而至。警惕的天鹅妈妈发现是大鱼把小鱼撵了过来。大鱼有捕食雏鸟的习性，这位勇敢的天鹅妈妈挥翅如盾，蹼足似毛。她击退掠食者后，心有余悸地看着自己的孩子。小天鹅躲在爸爸的两腿中间睡着了，应对危机安享温情，这就是丑小鸭成长的必修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这片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的土地已经完成了麦收，蓄满水的田野透着勃勃生机，藕塘里水草丰长，农人耕耘沃土，衣后螳螂生之际，食物充裕的时候到了，伪装大师螳螂正在静候猎物光临，不过它也可能会成为白鹭的猎物，但它不是白鹭的菜，白鹭更喜欢抓鱼吃。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另一只倒霉的螳螂就被麻雀干掉了，真是命运无常。昆虫杀手螳螂也会被更强大的天敌猎杀。麻雀在享受美餐，却被树林里的凤头鹰盯梢。飞逃的麻雀哪知道，它在强大的凤头鹰眼里，连一道菜都算不上，比麻雀大的老鼠才是凤头鹰的菜。

在农田食物链中，猎食者随时会变成猎物，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从未改变。二后橘始名，古人所说的橘，就是今人所知的伯劳。芒种时节的伯劳幼鸟虽已离巢，却还不能养活自己，只能大声鸣叫向父母讨食，所以古人和今人都能在这时候听到伯劳鸟聒噪的叫声。为了长大，哪个孩子不在父母面前可怜地喊叫两声呢？在河北沽源的草原上，芒种时节的暖风吹醒了一只成年沙狐，它睡眼惺忪地看着另一只成年沙狐。身为父母，贪睡的他差点忘了抚养孩子的责任。他们需要不断捕猎，还要把多余的食物埋到地下保鲜，草地就是他们的天然冰箱，只有这样做，他们才能确保孩子不会饿肚子。不远处，牧马人赶着马群经过，沙狐母亲瞬间警惕起来，好在马群只是匆匆路过，虚惊一场。放松下来的小沙狐们开始玩耍，这对沙狐一口气生了九个孩子。为了养大这一串葫芦娃，沙狐父母丝毫不敢松懈。沙狐母亲先抓回一只老鼠，这哪儿够九个孩子吃啊，她得赶紧再去捕猎。

这位母亲不仅辛勤，更充满智慧。她不会叼着食物直接回窝，而是在草地上兜几个圈子，仔细确认没有跟踪者或危险后，才把食物喂给洞穴中藏身的孩子。

吃饱喝足的小家伙们围着母亲撒娇，每一个孩子都希望获得母亲的爱抚。

万众瞩目的功臣回来了，沙湖父亲这位大胆的冒险家竟从附近牧民家偷来了一只肥硕的家兔。兔子拼命挣扎，但在沙湖锋利的

成年杀虎，还得继续为家庭奔忙，转身又消失在草原深处。远处白马正在奔腾，它们与沙狐一样，都是这片草原上自由的灵魂。芒种时节的江西婺源，高温高湿，暑气蒸腾，三后反蛇无声中的反蛇，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乌冬。炎炎夏日，它们口干难鸣，为了降温，乌冬甚至扎进路边泥潭打滚，只为一丝清凉。和卑微的乌冬比起来，世界真情蓝冠皂眉明显高洁得多。储满清水的农家水槽吸引来了几只蓝冠皂眉，

们先依次饮水。所有鸟儿饮水结束，它们再依次下水扑翅洗澡，而后细细梳理羽毛。蓝冠噪鹛如此精致的生活方式，与乌冬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不过一切都是公平的，乌冬满世界都能见到，而蓝冠噪鹛全球仅存约600只，这真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夏至的清晨，山东长岛云淡风轻，黑尾鸥掠过高山岛的上空，它们已在这座无人荒岛上完成了繁衍的使命，整座岛屿变得宁静而安详。雄性梅花鹿完成了夏至一候的注解，这只鹿角应该伴随主人经历过争夺配偶的磨砺，而今它完成了使命，见证着生命再次的繁荣昌盛。高山岛不仅是黑尾鸥的重要繁殖地，也是比较少见的海岛梅花鹿繁殖地，只是每年出生的幼崽较少，这一切都源于生存环境的严苛，海岛提供不了那么多的淡水和食物。夏至时分茂盛生长的灌丛叶子就是它们的美食了。高山岛海蚀洞外的海蚀接地，梅花鹿很少涉足，却是黑尾鸥幼鸟恋飞重要场地。幼鸟在成鸟的带领下学会飞翔和海中捕猎等生存技巧，秋季它们将从此出发，飞到华南、华东及台湾沿海等地越冬。古人所说的条，就是今人所说的蝉。在夏至二候条始鸣的时节，一只只蝉正在完成蝉蜕的过程，这是它们最虚弱的时刻，也是喧嚣生命的开端。节肢动物蜘蛛等猎食者也活跃起来，它们在林间张网捕猎，满足口腹之欲。这片长满芡实的湖泊是位于湖南省湘阴县的白泥湖。夏至时节，成千上万的须伏鸥来到这里，这些夏候鸟正在完成一年中的重要使命，铺满水面的芡实叶为它们提供了休憩之地，也为它们提供了育儿的场所。这对须伏鸥正在静候新生。

命的诞生，它们分工明确。雌鸟趴窝孵卵，雄鸟捡拾草茎，加固巢穴。用草茎筑就的窝巢越高越稳固，就越能经受住雨水与风浪的侵袭。一些须伏鸥的雏鸟已经出壳了，它们待在巢里等待父母的投喂。它们的营养美餐就是白泥湖中盛产的小鱼虾，父母的辛勤投喂让它们迅速成长。这次他们等来的是偷巢财的邻居。邻居偷巢财的行为会变本加厉，雏鸟脚下的巢财越来越少，这将迫使雏鸟离巢到嵌食叶片上讨生活。这只可怜的雏鸟以为能得到食物，没想到等来的却是邻居的霸凌。弱小的雏鸟从此知道了鸟生的险恶，也知道了与同胞兄弟相依为命。这只孵卵的须伏鸥无动于衷地看着这一切，可能他已见惯了同类相残，他紧紧守护着腹下的卵，但霸凌者依旧没有放过他。他的卵被邻居用翅膀打出了巢，幸运的是，卵没有掉进水里。他赶紧将卵弄回巢中，继续守护自己的爱情结晶。

夏至三后半夏生。作为中国传统的中药材之一，半夏喜欢生长在阴暗潮湿的环境里，此时其他喜阴的动植物也都在旺盛生长。这只藏身于密林中的小鸟，羽色艳丽多彩，它喜欢在幽暗的林下觅食。红肚兜是它的显著标志，它因身披八色羽毛，艳如天仙而得名。它在林下神出鬼没，喜欢地栖生活，甚至把巢都筑在地面上。林间忽明忽暗的光线，正好为它提供着绝佳的伪装。不过，它也不排斥上树。这只正在育雏的鲜八色冬，就把巢筑在栗树枝干上。给雏鸟喂蚯蚓吃，然后再把雏鸟的粪囊带走，免得招引天敌。

小暑时节，陕西韩城的黄河湿地滩涂洋溢着湿润温暖的气流，草皮泛青，莲

肆意生长。在小暑伊后温风至的时节里，藕田里的荷花和莲蓬随处可见，黄河流域的风都变得闷热而干燥起来，真是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呢。在这炎热的夏天里，昔日难得一见的黄尾鹃也从隐蔽处走了出来，兜风乘凉。在山东泰安的东平湖，浅滩处的莲叶在热风中摇摆，莲叶下面躲着三只雏鸟，它们是谁的孩子呢？它们跑丢了吗？原来，它们在找爸爸。水蛭是一妻多夫制，要想当爸爸，就得当奶爸。这只雄性水蛭目前的任务，就是把这三只雏鸟养大。水蛭有着细长的脚爪，能在浮叶植物上凌波微步，又因姿态优美，被人称为凌波仙子或水中凤凰。不过现在雄性水蛭也顾不上仪态万方了，它得专心当好专职奶爸。他们一家需要借助荷叶掩护自己，一旦危机解除，他就会带着孩子抓紧觅食。荷叶上的蜗牛及昆虫都是他们的美食。在大片荷叶的间隙，他们需要迅速行动，免得暴露行踪。在填饱肚子之后，水蛭爸爸需要找到一片厚实的荷叶，他要蹲在上面，将孩子们拢在怀里。这些湖泊中的船形荷叶，宛如一条条生命的方舟，护佑这个家庭安度一个个日夜。

大自然素来都是强中自有强中手，闷热的天气里暴脾气更是随处可见。看起来挺萌的鹰枭，他们在白天睁只眼闭只眼，完全是一副懒洋洋的模样。

他要去喂养孩子。他的邻居英霄一到夜晚也是生龙活虎，英霄的孩子也在树巢里跃跃欲试，他们的杀伐之气能够秒杀善斗的蟋蟀。

朝里，正在上演一场悲剧。寄生鸟杜鹃的两个孩子已经出壳了，而东方大尾鹰的鸟卵还没有破壳。鸟爸鸟妈忙着捕食，而两个养子却在忙着将他们的鸟卵推出窝外。可悲的是，东方大尾鹰却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杜鹃雏鸟利用背骨成功将鸟卵推出巢外，这意味着东方大尾鹰的孩子被他们杀死了。

凶手没有受到惩罚，相反，他还受到了养父母的悉心照顾。杜鹃的雏鸟展现出弱肉强食的本性，他将巢中的同胞挤下巢，而后独自在养父母的照顾下长大。小鸟养育大鸟的自然奇观，就这样在小暑时节演绎着大自然的杀伐和慈爱。在小暑三候鹰始至的时节，人们常说的老鹰黑鸢，他们的孩子已经长大，体型和父母差不多，只是羽毛上的花点还未褪掉，他们开始学习捕猎等生存技巧。在湖北红安的倒水河边，黑鸢成鸟开始给幼鸟打样，贴水飞翔，抓捕水中的鱼。黑鸢幼鸟开始出击，他们的迅猛之势让白颈鸭惊慌逃窜。不过，这只黑鸢幼鸟选择了一个简单的，它飞到河边喝水。一只白颈鸭飞到河中央，捡到了一条翻白肚的鱼。这种发现让天空卷起了鹰浪，即便河边有人在活动劳作，黑鸢们也在抓紧争抢食物。

刚才还在躲避黑鸢的白颈鸭，为了抢食开始追打黑鸢幼鸟。这是黑鸢幼鸟必修的生存课，他得学会如何应对这难缠的邻居。他用技高一筹的飞行技巧摆脱了纠缠。黑鸢幼鸟还需要学会规避高压电线的风险，接下来它不仅需要轻松穿越这些密布的电线，还需要稳稳地落定在电线上。一只只黑鸢幼鸟停栖在电线上，作为天空霸主的后代，它们都能轻松掌握这些技巧。不过这些幼鸟对自己的猎物完全无感，它们竟然和斑鸠、白颈鸭同栖在电线上，和平共处，相安无事。未来经过时间的磨砺，这些稚嫩的黑鸢幼鸟终将成为天空的主宰。

大暑时节，秦岭山林一片葱茏，植物释放着旺盛的活力。夜幕降临的秦岭，大暑衣后腐草化为萤的标志性物种萤火虫正在草叶间爬行。夜色中，流萤似星，繁星如萤。大暑时分的四川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迎来了夏季的高温潮湿，山林里满目葱茏，植物繁盛，藏酋猴群在猴王带领下享用着满山唾手可得的嫩芽鲜果。

一只眼尖的小猴发现了一束繁密的绸缕，引得猴群蜂拥而至，枝头倒挂，大快朵颐。暑气渐盛，密林里水汽蒸腾，唐家河保护区内的河溪也愈发汹涌，溪流瀑布成了动物们难得的清凉地。

先探路，越向水边。他潇洒地越过河溪，惬意地饮用着清凉的溪水。饮水是降温的好方法。他的行为让猴群骚动起来，越来越多的猴子开始来到水边，享受溪谷山峰的凉爽。森林中更多的藏球猴也从幽暗的密林中走了出来，他们都开始向河溪靠拢。在河溪边理毛，或者嬉戏戏水，都是消暑的极佳方式。不远处的林间，一只待宰的母猴暑热难耐，它艳羡地望着热闹的河滩，犹豫再三，终于抱着幼崽小心靠近，混入猴群。几只公猴瞥见却佯装不知，母猴松懈下来，开始在石滩上为孩子理毛。没成想这对母子被少猴发现，立即尖叫示警。猴王瞬间锁定不速之客，猛冲过去厮打这个闯入群中的母猴。怀抱幼崽的母猴毫无招架之力，只能狼狈躲闪。猴王以强凌弱，对外来的母猴全无怜香惜玉之意。猴群的混乱引来了天敌，山崖顶一道金影闪电般俯冲而下。面对凌厉俯冲的金雕，猴群炸窝般四散奔逃。

猴抱紧幼崽，头也不回地扎进密林。猴王为了维护族群的安全，奋勇上树，摇树威胁，最终金雕悻悻离去。在入热难耐的陕西汉中盆地东部，洋县境内的小树林里，两只丑丑的小鸟正在嗷嗷待哺。它们是谁的孩子呢？它们的母亲是这只红树袋，还是这只大斑啄木鸟？哦，它们是这只拥有超长尾羽的树袋鸟的孩子。他们的爸爸身着白袍，飘飘欲仙，他们的妈妈一身红裙，稍显朴素。不远处的树洞里，一只大拟啄木鸟的幼鸟即将出巢。炎热的大暑时节，这些身着羽绒服的鸟儿们降温消暑的方式就是跳水洗浴。

鸟能在五秒内完成跳水洗浴的行为。它们美丽飘逸的姿态，为它们赢得了中国天堂鸟的美誉。勇敢的树袋幼鸟离巢出飞了，它们新的生命旅程开始了。在随后的日子里，青鸟将会带它回迁到东南亚的越冬地。

暑三候大雨时行。大雨是盛夏的常客，它会瞬间消解入热，也会给大地带来灾害。大雨对黑冠绢隼一家来说就是煎熬和折磨，幼鸟若得不到青鸟的悉心照顾，就可能在风雨交加之时丢掉性命。但大暑时节的湿热水汽对我国北方地区来说却是福音。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扎龙湿地，湿热水汽让芦苇疯狂生长，芦苇长得密不透风，一个身影在芦苇间忽隐忽现，原来是丹顶鹤隐身其间。比它还高的芦苇遮住了它的白色身影，风刮动芦苇的声音更让它的捕猎和行走显得悄无声息。即便如此，丹顶鹤依然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因为此刻它不是在单独行动，它的家庭成员就在离它不远的地方。这片芦苇的海洋就是庇护它们的天堂，雏鹤在芦苇荡里孵育，也在这里成长。确认安全之后，父母会带雏鹤来到开阔地，吹吹风，享受一下日光浴。这些三个月大的雏鹤已能在芦苇荡中行走自如，但仍需父母

形影不离的照顾，它们已能自己捕食昆虫，但对天敌来说，它们仍是乳臭未干的美食。它们身上的乳黄色绒毛还未褪掉，如果不是一双大长腿，它和小鹅几乎一模一样。他们从小继承了父母爱清洁的癖好，也从小继承了鹤类家族的高度警觉。阳光再好，他们大部分时间仍会躲在芦苇丛中，直到他们能够和父母一样强壮。在炎热的夏季，动物们用各自的智慧活出生命的精彩。

0: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1: 你可曾以云的高度阅读大地，以风的脚步丈量山川，以桥为衡度量力与美的共生。这是工程的史诗，亦是大地的美学。每一次抵达都让人怦然心动。岁月山河，阴桥重塑，大美中国，阴桥更美。

0: 8年前，她从大山走出，如愿当上了空姐。
1: 就是梦想，就是想要去当空姐嘛。
0: 一年后，她却辞去工作，回乡卖石榴。
1: 很少有主播去选择去播农产品，那个时候我看到的是，我觉得这个未来是一个商机。
0: 三农群英会讲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石榴姐何爽带动乡亲共同致富的奋斗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秋风起石榴香，八月的会礼

0: 又到了石榴成熟的季节，这个季节果农忙，何爽也在忙。一大早，何爽和丈夫驱车几十公里到果农的地里收购石榴，一路上收购商的电话不断。
1: 过两天的话，就过两天再沟通，好吧？
2: 哦，这样怎么搞，大哥？
1: 因为现在地里面闻到六的果就比较少，现在的嘛，稍微越晚一点了，个头越大。你这边，所以说我想及时一点告诉你，如果不方便你装的话，我就把定金退回去给你。
3: 给那个宁波发了1000多件。来，我到库房里面看一下。吃石榴还得让我们本地人给你们挑。你看我们的会宁石榴多好呀，汁多味甜的。我们家乡的石榴又大又甜。
4: 我主要负责场地的采购会比较多一点，对，就是看货啊，监督品质啊，场地的采购相对多一点。
5: 好，我干。
6: 在拍抖音罐子。
7: 这个是会理原子石榴，也叫青皮原子石榴，但是它皮一点都不青，是吧？颜色很不错。这个是会理原子石榴的渊源是在于，它会理原本是老品种的硬质石榴的，就是从国外引进的原子石榴跟会理的硬质石榴嫁接在一起了以后呢，它配合的刚刚好，所以说它目前原子石榴的最好的产期目前是在会理，也是中国八大产期之一，最好产期最大的。你看这个籽粒的颜色呢是跟其他产期是不一样的，这籽粒已经红到已经有点紫，甚至黑。
0: 果品质量把控是做电商的重要一环，何爽他们不敢掉以轻心。
1: 就比如说这种是裂果，这种是生的，咱们就把这些分出来。
3: 就是说可能我看过的能力可能也没他强，就他负责产地这一块嘛，就产地的所有的订货呀，果园呀这块嘛，让我负责仓库的管理及销售嘛。
0: 会理市位于四川省的最南端，青藏高原东南边缘，川滇交汇之处，这里昼夜温差大，土壤富含养分，非常适宜石榴生长，是国内最大的石榴产区，种植面积约占全国的1/4。而且会理石榴具有果大皮薄、色泽艳丽、粒大籽软、味甜汁多的特点，素有籽粒透明似珍珠、果味浓甜似蜂蜜的美誉。石榴丰收在望，何爽却为何忧心忡忡？
3: 因为雨水少，石榴要裂开，水果呢就很着急。它脱带的时候，它就会把一些青黄不接的，就是还达不到成熟标准的果子也一起脱带，它影响一起摘下来。所以如果流入到市场的话，那消费者就会认为，哎，你这个会理石榴怎么就这个口感不好吃？
0: 会理石榴今年遭遇极端天气，连续几个月的干旱少雨，让石榴因缺水出现榨果。不仅如此，而且小果多，卖不上价钱。
3: 这些生果肯定是不达我们标准的，我们就要捡出去。如果我们捡出去多了，然后果农他就会不高兴，他就说为什么我们挑选标准那么严格。
0: 对于何爽来说，这是一道两难题。他作为会理石榴市场供应商，希望卖出的石榴有品相、有品质。
3: 今天天气干，是不是有些果农就乱整，神神叔叔的给我一数下啊？
8: 是嘛，我们这边天干了，然后有些早熟，有些是它一熟光容易自己给卖了。
3: 那边还没脱带的一片就不能乱整哈，按照这种成熟的来脱，该扭到你就扭到。哦，像这种哈，这种果子就太深了，这种果子就还不能脱带哈，就不能摘。
8: 这种不深了，这种晒两三天颜色就出来了，就可以卖了。
3: 你看嘛，它皮还是真。
0: 何爽的这番苦口婆心，果农能够理解，但心里并不完全赞同。
8: 我们就闻不知了。他说的是对，但是我们没得办法，天干了没办法。
0: 脱带是石榴采摘上市前最后一道重要工序，时机非常重要。石榴如果成熟后脱带，阳光照射3天左右以后，不但果皮颜色红。

0: 红润，而且果肉鲜甜多汁。但是如果过早脱带，就会出现生果，糖度达不到要求，
1: 差不多破了三到十种果子。拿着他们呢运到外贸出口以后，剥开就得全是杯子。
2: 我们得为消费者负责，我们发出去的果子肯定是得成熟度达标了才能发货嘛。
0: 为了让石榴尽早上市，很多果农等不到石榴成熟就开始脱带，导致出现生果现象。
3: 看到不对头，就赶紧找不住，就赶紧再买。
4: 哎，只要说有人要，基本上他就再来买了。就说，假如说他们收好果的不要，他其他有饮料果啊，有收榨花果的啊，而且他农民的想法就是说，卖的好大的算好大的。
5: 你们摘果的小心点啊！
0: 面对这种情况，何爽尽管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收效不大。接下来该怎么办？
2: 在他的利益角度来说，这个可能对他来说，利益损失最小。但是就是对整个会理而言的话，它不是好事情嘛。
0: 很多果农担心，再过段时间，石榴市场价格下降，损失更大，也在悄悄摘果，将小果卖到市场上。
6: 它干旱了嘛，导致说果它长得要比较小一点，但是干旱嘛，导致它开的比较多，所以说果的品质相对来说要稍微要差一点。
0: 果农提前脱带卖果，价格大打折扣。接下来听到的一件事让何爽很是震惊，
2: 就是自己去平台上刷到的呀，刷到那个链接，人家就是在直播，就是在卖59.9呀，就是去人家直播间刷到的呀。我看到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去把链接分享到了我们会理电商群里面，然后我去告诉我们会理做电商的同行，我就去告诉他们，这个人在扰乱会理市场，我们里面的是会理的渣果，这个不是会理的商品果。
1: 9.9嘛，包邮到家，慢慢的打箱，直接到这儿是你烂事，卖都卖不出去。
7: 那你觉得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1: 他们放你们这边烂货。开那个你就是开磨厂个，那当年打第二个，长点饮料厂都收个5毛钱一斤一个。
7: 他们来卖了，把你们的牌子砸了。
1: 对。
0: 虽然出现了少量裂果和小果，但会理石榴整体上还是不错的。为了消除有人低价卖小果以次充好的这一不良影响，维护会理石榴形象，是何爽眼下最紧要解决的问题。他决定发声去澄清事实。
8: 预备开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凉山的何爽。很多人在好奇为什么我会去拍前两天的视频。首先，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会理人，是坐在我们的石榴树下长大的，我对这个石榴是很有感情的。现在看到有那些进来卷价格就算了，还去卷品质，发品质不达标的石榴的时候，我确实是很痛心，所以发了那个视频。最后
8: 最后
2: 不要最后那样子就直接是，你们觉得我说的对吗？
8: 就是在剪辑拍摄的过程中就会交流，就是镜头就是还有话术这些。
2: 今天拍这个视频就下午回去，小玉这边就会剪好了，就我们下午就会发一个，因为相当于也是对前两天视频做一个回应嘛。
0: 何爽一口气连发了三条视频。
2: 我是来自大凉山的和尚，很多人在好奇，
8: 差不多4个小时的时间，有7000多的一个流量量，然后这个评论区你划开一下，大家还是有支持你声音，就是我们坚持做的话，可能还是有一个更多人支持我们的。
9: 你先拍出来嘛，就慢慢你可以做噻。
2: 挤压了我休息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能够去推荐到这个会理石榴，不管这个账号能不能做得起来，至少看到的人他都认识了会理石榴，我觉得也挺值了。
0: 每到忙碌的时候，何爽的父母都会过来帮忙。
10: 空箱装外表疯了，
2: 这个是我爸，然后我们现在做起来比较忙，他在仓库里面想就帮我协调一下车辆呀，还有仓库里面安排一下就整体的事情呀那些。
11: 爸爸，哎呀，我爸好乖哦，把衣服给妈妈好不好？外婆抱着好不好？
2: 衣服拿给。
0: 28岁的何爽，年龄不大。在十里八乡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石榴姐。说起这个名字背后还有一段精彩的故事。会理市万红村是何爽出生的地方，家里姐妹两个，她是老大。
5: 她有5岁的时候，她7岁的时候读书嘛，就开始读书以后，因为我在那个地方买小卖店，很听话，

0: 何爽所在的村子山前山后到处都是石榴树，在过去石榴并没能改变村里人贫困的命运，近年来随着会理石榴声名远播，石榴树也就成了果农们的摇钱树。在何爽的印象中，父母以前每到石榴成熟时节都要为销售发愁。
1: 因为我是吃石榴长大的，我知道会理石榴它品质真的是很好，但是在当时确实没有被推广出去。
0: 从小就向往外面世界的何爽，从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师范专业毕业。2016年，何爽参加某航空公司空姐选拔考试，在全国3000多名佳丽中脱颖而出，成为某航空公司的一名空姐。
1: 就是梦想，就是想要去当空姐嘛，然后实现了之后就很激动了。
2: 3000多人当中招了130，他是其中的一个。
0: 何爽向往自由。翱翔蓝天的日子是父母和乡亲骄傲的谈资，
2: 觉得也很高兴嘛，很荣耀嘛，也觉得还是
3: 周边十里八乡的还是觉得这个姑娘非常的优秀，然后呢就是说都为她感到很自豪很光荣。
0: 谁也没想到入职还不到一年的何爽却突然做出决定回家乡卖石榴。消息传来，家人反对声一片。
4: 我们心腹中是有一定的想法，是很转变不过来，因为我们供他这么多时间把他大学供出来了，他要回来转向农村做生意，
2: 一下子他又回来了，又来当农民啊，是不是我这个梦又不能实现了啊？当时还是很纠结。
1: 刚开始回来的时候肯定是反对嘛，因为没有人就是没有父母会愿意自己的孩子从农村走出去又回到农村来做农业嘛。
0: 邻里乡亲也十分不解，一时间议论纷纷。
3: 当时听到第一很诧异，觉得很惋惜。
5: 那么好的工作也不可以干了，搞个名堂啊，没得想啊。
0: 父母几经劝说和反对，还是没拗过何爽的执拗，最后只好任其瞎折腾。
2: 因为既然他要创业嘛，就说作为父母，他只要创业，肯定父母不顾一切的支持他嘛。

0: 其实从航空公司辞职，何爽并非任性，而是看中了当时水果电商在会里崛起的机会。
1: 我当时看到一则新闻，就是说女大学生辞职回家来直播卖石榴，月收入180,000。我对这个很感兴趣。那我觉得可能，回来的话，一方面是说想让更多人去了解会里石榴，第二方面就是考虑到，我觉得他可能，这个品它品质这么好，它未来可能是会被发展成为一个大品、一个爆品的。
0: 在此前的20年，会里石榴都是靠着大货车沿着盘山公路，一车一车的运出大山。2017年是会里水果电商起步的头一年，当地的种植户合作社纷纷尝试在网上卖石榴，外地的经销商也开始进驻会里试水电商这条路。何爽回来的第一年，虽然踩中了电商的红利期，但起步并不顺利，一度撞上了新手墙。
1: 第一年去海南建仓贩芒果的时候，因为没有经验，那个纸箱厂它没有做透气口，导致我们几千箱货发出去，那个箱子全部坏了，那一波也损失了差不多20万嘛。
0: 失败和打击并没有将何爽击倒，倔强的他决心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2018年，何爽决定组建自己的销售团队，但是问题来了，租房子、人工、工资，每一步都需要花钱。何爽没有任何积蓄，钱从哪里来呢？
2: 他们启动资金第一次，应该是要80万左右，我们就帮他了50多万。
3: 我们夫妻俩都商量过了嘛，要是他把生意做垮了，就不管。我们家里有老房子，他有修理的门市，会里有套房，那么50几十万块钱，我们就把房子抵出去。
1: 把亲戚借了，把邻居借了还不够的时候，我妈甚至还厚着脸皮去打电话给，就是，过得很家境很好，但是又几乎不会联系的同学去那找那种借钱，然后跟人家说算利息啊什么的。
0: 创业之初是艰难的，为了节约成本，何爽既当老板又当员工。一次，何爽为省工钱独自贸易卸货的那一幕，恰巧被父母看见了。现在想起来，他们还心疼不已。
2: 因为那么大的雨，说什么也行，讲的是。

0: 当时我哭了，浑身湿味，不顾一切，尤其一切一切的抱着哭。想到现在我的事儿，那时你能看见我在抹眼泪，就是这个原因。
1: 说起这个事情。
2: 我都好像感觉到有点对不起我的姑娘。可能想起来会有点心酸，但是我是觉得那种，你创业的路上不吃点苦，怎么可能迎来成功？经过8年的努力，何爽的团队发展到了16人，在他的玄果车间，每天有100多个工人忙碌，每年销售汇率16亿千吨左右。这段日子不断有媒体前来采访。
0: 何爽觉得这是推销汇率16的好机会。我们现在每天大概有5万单。大家好，我是何爽，在这里我为天府粮仓的优质农产品，特别是大凉山的优质农产品汇率石榴代言。我们汇率石榴皮薄多汁，甜度高，味道绝，欢迎大家多采购哟。我觉得就是每一次采访是让我自己在成长，同时每一次采访可以让更多的人来认识到我们的汇率石榴。 我没有说很强调的去非要去说啊增加这些曝光了之后是为了去增加我的销量，我想的就是销量增没增加这没关系，至少汇率石榴这几个名字是知道的人更多了。
3: 我们买水银，我们的成本找不着，我们只能一个星期营业到。全部卖，价格可以。如果提前摘的话，我的商品果只有6万斤，毕竟我现在辅导现在我的成熟度达到。 要求要得了。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CCTV
4: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管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2: 朱氏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4: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匠心选育好种子，放心种。我选正麦920，卓越品质，爱家之选。洗涤洗衣液，农富达电动喷雾器，匠心工艺，值得信赖。欢聚时刻，美味分享。 EUGX 99投影仪，让品质生活触手可及。新竹记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周口市油岭门窗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值得信赖。零五品牌，匠心工艺，值得信赖。广东新永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苏州市姑苏区密思盐餐饮店，值得信赖。 精选稻谷，匠心磨制，一泽米业。买买熊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75岁的老尹是种石榴的老把式，家中有1000多棵石榴树，本该是收获喜悦的日子，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1: 你看嘛，这个去水年，这个草草就干了。那个土头厚一点点，你看那边那些。
2: 它就草草，它就是，
1: 我还在石头屋里，所以说这个就看出缺水不缺水，所以说给我们嘲笑了严重的自然灾害。
2: 老尹的果园在海拔1500多米的地方，为了缓解干旱，不得不从山下买水，无形中增加了种植成本。
1: 我们买水银。 我们的成本找不着，我们只能一个星期营业到。
5: 怎么买？
1: 我们是40块钱一个小时，一个小时7-8方水，就是5块钱的往里一方。
5: 那你的地里一年需要多少水钱？
1: 去年子花了14000来往里钱水钱，今年子呢，我加起来一部分用养小点。 哦，这是去年子我是给承包都有的，今年子嘛可能五六千块钱。
2: 老尹说他种了一辈子的石榴，像今年这样赔钱的情形还是第一次。
1: 第一赔果实卖你2.3块一斤，除了2块你成本也就赚3.9。哦，这一赔呢2块卖不起，那么可能哦，设备也不多了，赚嘛赚不着。
2: 除了裂果和小果外，粉紫石榴卖不动是新出现的一种状况。今天何爽的到来让老尹多了一份期待。
1: 感谢你，我的石榴质量好得很。
3: 对，其实你说这个真的，因为我也是会宁人嘛。其实我晓得你们下面招产区的石榴好吃，它甜度高，它就是籽粒不红嘛。
1: 哦，就是
3: 对，可能这个确实也是我们没有发展性思维，没有去把这个粉紫的市场做起来。
2: 看到尹叔略显失望的眼神，何爽决定打电话找客商朋友帮忙。
3: 哎，王姐，你们今年还在会里收石榴吗？
4: 在收啊。
3: 嗯，我今天出来看石榴，在街下面，然后有一家他有10000多斤，他的石榴种的挺好的，然后果面那些也可以，就他籽粒有点粉。你们那个市场这种果怎么样啊？你走吗？
4: 粉子不是太好卖，价格怎么样？
1: 可以低一点，
3: 嗯，
1: 哦，就是1.7-1.8能够吗？
3: 你要来看、
4: 啊，那我过来看一下果子嘛，过来递你。
3: 谢谢了哈，文姐，嗯，
4: 好，拜拜。
3: 哎，好，拜拜。明年我尝试到来做嘛，因为我晓得其实像海拔低的那种分子产区的，它其实占比还是有点大嘛。明年我们尝试做一下，培养客户的消费习惯，给他说这种分子也好吃。
2: 有时忙起来，何爽他们的午饭就在山上凑合一口。
3: 因为你刚好忙到那个点了之后，你不可能说你还要不吃饭饿着呀，也不可能说我要回去仓库吃饭，来回也远呀。所以说就是你下地的话，正常来说我们都是在果农家吃饭的。
2: 吃过午饭后，何爽他们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个果园。
5: 哎，我问一下梁叔，王继刚家在下面是吧？
6: 啊，
5: 王继刚家在下面哈。
6: 王继刚家。
5: 就是这里下去吗？
6: 哎，不下去就出去。
5: 从这边下去啊？
6: 拿着啊。
5: 你第一批脱带的不好，这一批果的话，整体的质量就好很多了，是吧？嗯，
7: 对。
5: 脱带嘛，就是要这种成熟度，
7: 嗯，
5: 是吧？
7: 每年技术
5: 你要
7: 技术搞，
5: 对啊，对，要继续要这种质量的把控，
7: 嗯，
5: 啊，
7: 要的，
5: 石榴我们做好种好。
7: 对对对。
2: 石榴种植大户王继刚今天等到了何爽的采购订单，这让他开心不已。
7: 全部卖，价格可以2.8。如果提前摘的话，我的商品果只有60000斤。毕竟我现在孵到现在，我的成熟度达到要求要的了。生果少，饮料果少，商品果多，我就做了就干得着钱。
6: 你满意吗？对，
7: 满意满意。
2: 何爽自家的石榴种植园隶属一家合作社，合作社一共5户人家，石榴种植面积达到110亩。在何爽回来从事电商之前，合作社果园所产的果子都是通过线下渠道走出大山。眼下这110亩果园已经成为何爽电商店铺的独家货源。除此之外，他还要大量采购当地农户合作社种植的石榴。仅2023年销

保守的800万斤就覆盖种植面积达1600亩，为16种植户提供了销量保证。对于未来和爽信。

0: 台。文艺演出、电视节目制作，找北京星光卫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匠心制作，品牌之选，值得信赖。与南红红茶一起一测，精准定制，启龙咨询，务实赋能，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匠心工艺，品质之选，洛阳冠荣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1: 飞天风，自然领先。
0: 品潮汕美食，来十一和福记吃火锅。爱家之选，洁净半日常，花千代。深耕家具领域，打造高品质家具产品。道地真品，品质黄芩，源自河北承德季风农业。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歌。
3: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8: 怎么着？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1: 这样吧，这样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朱红28年专注蜂胶，用心陪伴每一个家庭，精选原料，匠心生产，具备免疫调节、调节血脂双保健功能，品质蜂胶，我选朱红。华根农业专注作物健康成长，用心呵护每一株幼苗，注重专业，守望丰盈。海南华根农业，
14: 品质生活，为爱呈现，前纯鱼膏，
15: 会议一体机，卓越品质，匠心制造，
13: 一菜一滋味，一尝一乡愁，吃徽菜就在徽乡宴。
16: 山中有梦，云中有山，鹤壁云梦山，欢迎您。
17: 我用自己的方式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跨黄河，
18: 行进距离是569米，用脚步来丈量滔滔黄河水。
19: 函谷关的这个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50米，高度20米，它要在扁

0: 带上行走。好，此刻他已经翻身准备要上这个扁带，
1: 准备站立。现场还是有风的啊，站在了扁带之上，
0: 已经站上去了。
2: 天哪天哪天哪，
0: 哇，在20米高的关楼之间行走着，
1: 函谷关也在见证着他每一步的步伐。
0: 这个两座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在50米，
1: 因为它不是这个硬的，它是软的，所以它会荡。你看，上下的荡，而且还有风。今天太阳刺眼，所以他戴了墨镜。
0: 我觉得这座千年关隘也在见证着当代具有冒险精神、具有挑战精神的挑战者。此刻，他已经在两座关楼的正中间了，张开了双手向我们挥舞示意。
1: 来，现场的朋友们，咱们也为石海林加油，挥挥手，
2: 加油！
0: 好，我们上舞台，这样我们看得可能更清楚一些。

就跟这个扁带融为一体了，人带合一。

0: 续站立。
1: 我现在这个扁带上下晃动的幅度更大了。
2: 他在主动寻求这样的感觉，
0: 感觉蹦床似的。哎呦，
1: 一定要注意安全。哇，现在刚才有个倒立，翻转之后单腿踢起来了，这就是惊心动魄，这也是艺高人胆大呀。
0: 金鸡独立，
1: 单脚站立在扁带之上。
3: 在这么高空上，金鸡独立单脚站在。
1: 是得怎样的胆魄呀？
2: 没错，
0: 来掌声，
2: 把我们的掌声，我们的能量，谢谢。
0: 好，哎呦，太
1: 吓人了！我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0: 但他反应极快啊！
1: 太惊险了，太惊险了。因为今天天气特别热啊，这个现在它那个高度又高，所以这阳光直射到它这个扁带上面，上面是发烫的，它每走一步都是挑战。我们把掌声再次给海林，加油，
2: 再一次发烫，
1: 但一切的前提都是要安全，出马安全，
2: 我们的能量都给他。
0: 好，
2: 这是故意的，
1: 这是他展现的一部分。

0: 我觉得今天海林空中扁带也激励了我们每一个人，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当中敢于架设属于自己的那条扁带。胜利就在眼前，加油海林，
1: 海林加油，马上就要回到这个关楼上了啊。

0: 对，
1: 最后几步注意安全。
2: 这是一个上坡，更难走。
1: 这是上坡，所以其实更难走啊，越往上高度越高。好，他已经平稳的坐下了啊。
2: 好的，已经是抵达了终点，挑战

见匠心传承，唱出心中热爱，探寻乡间记忆，定格美好的瞬间。瑶族陀螺都有哪些玩法？传统骑射需要多少技巧？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手艺乡间。

0: 到了贵州荔波，这里啊被称为是中国陀螺之乡，而今天我们要拜访的就是瑶山陀螺王。
1: 贵州荔波聚居着一群影视高手，他们玩陀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千百年前，那时候他们的祖先靠狩猎为生，只有猎到足够多的食物，族群才得以繁衍生息，所以从很小的时候起，他们就用击打陀螺的方式来练习。对于他们来说，打陀螺是与生俱来融在血液里的技艺。从1995年起，陀螺成为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的竞赛项目后，这项小众的运动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新一代陀螺王也因其傲人的成绩被大家所熟知。
0: 您就是谢老师吗？
2: 对对，
0: 你好你好，我是小米。
1: 谢有明，瑶族陀螺竞技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谢有明从小与陀螺结缘，在各类比赛中获奖无数，他在传统打法的基础上研究创造了多种花式陀螺绝活，把陀螺发展成为一项集竞技、娱乐、观赏于一身的健身运动。
2: 对，现在我们这个打陀螺是我们最古老最传统的一种陀螺玩法。
0: 手上先放一个陀螺，
2: 这工坊的人打，没打，没打中，
0: 好遗憾呀。哎，
2: 主要是一个能打赢就算赢。哦，这次就麻烦了，你看他碰到一小点，
0: 手方三个都已经放上来了，但是哦，
2: 现在比转了，这个是东方的陀螺，
3: 就是最厉害的一个，这个陀螺就在这里。如果这个东方这个陀螺如果悬胜那个手方陀螺的话，他还继续打；如果他悬负的话，那就交化了。现在我们看。好，那这攻方
0: 就算输了。看来这个比的就是看谁能转到最后，是吗？
2: 对，看谁的算的最后还在陀螺在转，那就顺那一方赢。
0: 谁转的时间长，谁就赢了。
2: 对，
0: 看大家打这么开心，我也特别想试试。
2: 好吧，
0: 您教我一下行吗？
2: 可以可以，抛过去要陀螺要放抛平，抛平
0: 把平着处。哎，
2: 这个绳子要打这个绳子又抽回来啊，又有个转身动作，力量才够大。我拉一个给你看，转，你看这样。
0: 就是最后一下，赶紧抽回来。行，那我试一下。
2: 试一下。嗨，哎呦，还可以嘛。
0: 但我这个怎么就转歪了呢？
2: 拉反了，拉反了。不要。
0: 就是我放出去的时候，我得再往这边，往这边，往左边抽一下。
2: 对，再来一次。
0: 再来一次。
2: 快一点
0: 哦。再试一下，快一点啊。啊。
2: 嘿。拉。哎，你看。耶。成功了。
0: 成功了，成功了。这个转的时间长短。跟我的技术有直接的关系。
2: 对，
0: 那跟这个陀螺有关系吗？
2: 这个是跟陀螺制作陀螺的这个有关系的了。
0: 那我做一个好陀螺，再加上我的好技术，
2: 那这肯定是，
0: 那就成了，直接成了
2: 顶尖的
0: 陀螺女王。
2: 陀螺女王。

0: 那您可不可以收我做您的弟子，然后带我制作一个好的陀螺？
1: 本来我已经说不收徒了，但是看你那个陀螺的天赋极高，我在破例再收你一位关门大弟子。
0: 哇塞，关门弟子，走吧，师傅，请。
2: 要想成为陀螺高手，空有绝技可不行，还得有一枚绝佳的陀螺，能做到人陀合一，才能打遍天下无敌手。而制作陀螺的绝佳木材就隐藏在瑶山古寨边的群山之中，这种木材并不多见，光凭经验有时也会一无所获。那么小米此行能够顺利找到它吗？
0: 哎呦我天哪，师傅，这路比我想象当中还要难走，不仅陡，而且这草还特别多。快到了吗？
1: 还没到，还准备
0: 了。还没到，我突然感觉也不是很想当陀螺女王了。
1: 这个坚持就是胜利了，你看，遇到一种小小困难你就放弃了，
0: 这对女王的考验嘛。
1: 哎，对。你看到了。
0: 已经到了是吗？
1: 是啊，就是那棵树。
0: 天哪，就是它呀。
1: 对呀。
0: 就是他害我找了这么久。
1: 对呀，
0: 我看着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啊。
1: 你别小看他那么其貌不扬的身子，这种环境其实最适合做陀螺的。
2: 恶劣的生长环境造就了青冈木顽强的生命力，生长缓慢且质地坚硬，是制作陀螺的绝佳材料。
1: 你在那边。
2: 不过找到适合的材料只是第一步，想要得到一个完美的陀螺还要再下一番功夫。
0: 这个就是咱们胜利的果实。哇，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这个木头给运回来了。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做陀螺，我帮您扶着是吧？
1: 对，那个扶着不动啊。
0: 好。哎呦哎呦，
1: 哇，断了。
0: 这个就是我的陀螺了，对吧？它已经初具雏形了。那还需要再怎么加工一下？
1: 还要慢慢的学它，要修好边、修好尖、修好面，把它学圆。你不学圆的话，那一边大一边小的话，陀螺不可能转，是吧？
0: 歪。天哪，那这个圆就是您的
1: 眼，靠眼睛看了，
0: 靠眼睛看啊。
1: 对啊，
0: 您的眼睛就是尺。
1: 你看，你看，差不多没有。
0: 是它这个哦，我这样一看，大概就是非常圆了，已经。这样量起来也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半径都是一样的。
1: 好了，可以砍最尖了。好了，已经差不多了，就是转一下看试试，
0: 看看稳不稳。哇塞，这成功了吧？
1: 对，
0: 就可以转。
1: 对，可以啊。
0: 天哪，好厉害！
2: 陀螺已经制作完毕。谢有明提议按照瑶族陀螺的比赛规则进行分组，来一场真正的陀螺对战。在这场比赛中，哪队能以高超的技巧取得胜利呢？
0: 我们现在已经换好了队服，现在我们就准备开始比赛了。那您先来给我们讲一下比赛规则吧。
1: 两边六个人就比赛放陀螺，看哪边的陀螺悬胜的时间胜，就是意思转的时间长，他有谁有那个选择那个权利，他说是进攻还是防守，由他说了算。
2: 比赛规则：比赛只计攻方分，不计守方分。攻方击中守方陀螺，把其打出界，且自己还在界内，得四分。攻方击中守方陀螺，且同时在界内，则比旋转。旋胜得三分，旋平得两分，旋败得一分。攻方未击中守方陀螺，则不计分。攻方攻三轮后，攻守互换，六轮比分累计最高者为胜。
0: 哎，那谢老师在比赛之前，咱们先给自己每个队起个响当当的队名怎么样？
1: 好，那咱们也商量一下啊。
0: 叫什么？我们队叫什么？
3: 豆奶队。
0: 豆奶队，那是什么意思啊？瑶语吗？
1: 王之队。
0: 哦，王之队，然后翻译成瑶语是吧？豆奶队。哎，那你们这边打算叫什么名字？
4: 内涵在
5: 必胜队
0: 啊。怎么说？必胜队。然后用瑶语说是
5: 内涵在。
0: 那我们就是豆纳德对战内涵德。
1: 对，
0: 豆纳德。好吧，那我们现在准备开始。
1: 好，加油。
0: 我们先来比赛谁转的时间长，对吧？
1: 是。三二一 ，four。
0: 如果是您一般选择进攻还是防守？
1: 是我先进攻了。
0: 先进攻。
1: 对，先打得过瘾啊。
0: 先打过瘾。
1: 来打头，哪个都先打，不想放。
0: 哦，就是大家都想打是吧？

0: 现在这个我们
1: 现在一平了，
0: 一平了。哎呀哎呀哎呀，那就是我们队这个回合当中就得先让对方来选了。
1: 对的，
2: 我们先进攻，
3: 进攻，
0: 先进攻。那我们就先防守呗。
1: 好吧。
0: 好，那现在我们的比赛正式开始，请我们的一号队员先来发陀螺。然后我们要进攻方去。哦。
1: 两分，两个同组两个死掉，
0: 两分。好吧，那现在就该我了。
1: 对。
0: 嘿。好。那现在就是您来发。哎呀，
1: 我们有一分了，我的还转，你看。
0: 哦，我们的还在转。
1: 我们还在转，那边还在转啊，一分啊。
4: 第一轮，必胜队攻下三分，剩下两轮进攻，他们会继续扩大领先优势吗？哎
1: 呦，不得分，
0: 不得分。嗯，来吧。
1: 打的顺序不乱啊，一二三，一二三的打。
0: 准备。揍你！哎呀，那我这怎么自己就……
1: 那就放中间的，要打着就是四分了，啊，四分有点可惜啊。哎呀，
0: 打不中，
1: 打不中。哎呦，没打到！哎
0: 呦，哎呦，差一点，差一点。
1: 到我，
0: 谭鑫老师，哎，耶，又没打到。那他们就是第一轮得了三分，第二轮没得分，
1: 没得分吧。
0: 好，我们这次再来一次。
1: 还有一坨啊。
0: 哎，这是没打到吧？
1: 没打到，零分。
0: 零分。
1: 嗯，到你放了啊。
0: 到我放了。
1: 你不要放死坨了，你不要放跑出来，等一下你一碰就差不多。
0: 送你。我还在转，
1: 两个比转了，
0: 比转了，比转了。哎呀，加油，加油，再冲一下！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撑住啊！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哎哎，哎呦！哎呀，那就是我们先停了，对吧？
1: 对对对。
4: 守方最后一次发陀螺，比分差距还会继续扩大吗？
1: 耶！没打中。
4: 前三局比赛，王之队作为首方先失掉六分，同时队中还有小米这名业余选手，谢有明能够带领王之队突出重围，实现反超吗？
0: 哦，这六分好追吗？
1: 这个有点压力了，
0: 有点压力。
1: 但是你们要两个要尽力哦。
0: 好，那既然我们是王之队，我们就拿出陀螺王的气质，好吧？
1: 好，
0: 加油，
1: 加油，
0: 加油，加油！
1: 哦，聊得一点啊。
0: 帮你，耶！
1: 两个比转，
0: 好紧张啊！啊，不要
1: 哦！加油，我们的加油！哎呦，
0: 我们应该是能拿三分对吧？
1: 哎呀，停！哎呀，一分，把我们的一分，
0: 没事，一分也是分，
1: 一分也是分。
0: 好，下面到我出场了啊！放马过来吧！哎，等一下，谢老师，您先教我一下怎么打呢？哎，
1: 打的话就是跟放陀螺的不一样，是用大背发力啊，不是这样丢出去。哦，
0: 不是这样丢了。
1: 对，这样打出去，
0: 然后这样去打它是吧？
1: 对，打的话就是打的话的那个绳子，你拿稳了，不要连绳子一起扔啊。哦，
0: 好嘞。
1: 好，就可以了。
0: 行，这次放马过来吧。
1: 分
0: 没事，一分也是分，
1: 一分
0: 一分。
4: 前两名队员只扳回两分，谢有明能够打出高分吗？哎
0: 呀，
1: 输了，压力太大了。
4: 没想到陀螺王的第一次进攻竟以失败告终，这让全队的气势一下子弱了下来。
0: 哎呀，
1: 没打中，
0: 差一点。看我的！
1: 这个陀螺放太好了！哎呦，哦，打得转了！
0: 哎，还在转！
1: 不得分，
0: 不得分，不得分！好吧，
1: 不得分。
0: 好，这是我们的首方第二轮第三位，谢老师紧张吗？嗯，
1: 小一时。
0: 来吧，

0: 试穿。
1: 现在我们已经是6-6平了，还有但是还有最后一轮，那我们是不是躺赢了，稳赢了？
0: 这个不是不一定，这个你们要有信心啊。
1: 有信心啊！
0: 如果你们俩如果我们再打空的话，那就再不好了，是吧？
1: 有您肯定有信心啊。
0: 那你们也两个也要尽力了，不要给所有的压力都放在我这了，是吧？对。
1: 好的，好的，来吧，
0: 加油啊！
1: 好，最后一轮，
0: 打中了。
1: 哎呦，没事没事，
0: 这次你要想方怎么打中，打中一分我们就已经 KO 了啊！功率，打走他。
1: 哎，没打中，还是最后的希望还在您身上。
0: 把压力给我啊！
1: 加油，谢老师。
0: 太远了。
1: 哇，赢了赢了，太厉害了！那我们这是多少分？
0: 2分。
1: 那现在就是我们再加2分，也就是8分。那最后我们就是以6-8，然后我们获胜，我们豆纳德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您是当之无愧的陀螺王。
0: 这个呢，主要是我们三个呢团体合作，哎，
1: 是的，
0: 有一个默契，哎，
1: 一起努力，
0: 对，一起努力。
2: 陀螺从来都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而是团队的协作与荣光。千百年的传承发展中，陀螺早已是他们融于血液、刻在骨髓里的记忆，是勇敢、坚毅，是不忘初心，也是一生所求。在千里之外的草原上，传承了数千年的骑射技艺，也有人仍在默默坚守。
3: 我已不记得你什么时候走的了，在我黑色的文件包里有你一缕黑色的棕发，在那个不起眼的放卡片的黑色角落。我在出版社做过编辑，画过画，导过戏，我爱马，所以也画马，热衷于骑射，所以我写弯弓射雕的诗，我爱草原上的一切，所以我将自己献给了这片土地。我叫罗成。
2: 骑马射箭在冷兵器时代曾发挥着重要的军事作用，蒙古铁骑曾凭这项技艺所向披靡。骑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锋芒？罗成对骑射又有着怎样的感情？
4: 那你太开心了。
3: 你好，欢迎到草原来。哇，
4: 这边风景真好，看路边还有这么多马呢。现在在城里头几乎都见不到马了。
3: 其实啊，这个马呀，离咱们生活啊还是很近的。咱们开这个路，它叫马路，动力也是用马力来衡量。啊，
4: 是，也能听得出来你特别的爱马。我也特别想欣赏您的骑马射箭这样的技艺，我也很想去体验一番。
3: 那现在咱们就先到靶场。先来布设。
4: 好好好。
5: 到啦！
3: 那前面就是靶场了。
4: 骑马射箭去喽！
3: 发入虎尾。
6: 好。
3: 你用肩膀往后拽。
7: 走，往后走。对。过嘴角。口衔白羽。对。
3: 你别抖那么厉害，这是儿童功啊，差20多磅。来，这个，
6: 可以吗？
3: 用力啊！
7: 用力！
6: 放了！
3: 你还想射？
4: 没有，射到靶子上，射出去了。
8: 这是脱靶。对。
3: 骑射讲究的是用你的感觉去瞄，弓拉满。感觉是在射他，
2: 唯有达到人箭合一的状态，方能命中靶心。步射便已如此之难了，上马后还需感受马的重心、自身的速度。真正的骑射高手究竟还需克服哪些困难呢？

0: 你看看有哪匹？
1: 直接就这样抓吗？
0: 对，看看这么多马有哪匹？
2: 我觉得那匹黑的不错，那匹怎么样？
0: 啊，那匹是不错，但是还没训过。
2: 没训过呀？
0: 驾驾驾！你再看一看。
3: 这匹黑马名叫如影，眼大而明，四肢健硕，脖梗呈拱形，胸部宽阔深厚，是典型的蒙古马，也是最上等的骑射用马。半年前，罗成就曾想驯服这匹野马，然而一直未找到合适的时机。现正值入冬，乃是驯马最佳时期，罗成能否得偿所愿呢？未经驯服的马匹性格捉摸不定，脚踢、头撞、撕咬，这无疑会给高速运动状态下的骑射选手带来致命的伤害。
4: 马跟人是又孤傲又亲近的。
5: 吁吁，
0: 你再往后，他会踢人的。
3: 在罗成看来，驯马就是尊重马的野性。这是一场充满了汗水与力量的博弈，
4: 有一种君子之感，就是他保持着自己的个性，在和人去交往，互相感受，互相陪伴，互相的帮助和协助你，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也保持着自己的气质，不会完全的说服从于你。
3: 奔跑、追逐，感受风的呼啸，这是生命的力量。
0: 就是既要控制它呢，又不能让它太紧张，然后你又没有恶意，但这两方面都很重要。那其实马就是你要不厌其烦的去跟它沟通，让它觉得你对它没有恶意。你看，对，它现在你看它的耳朵特别警觉的东看西看，
3: 一步步让野马熟悉人的温度、气息，熟悉缰绳的摩擦。这个过程，罗成进行的极有耐心。
6: 在反抗的，这是。
2: 大家发现反抗可能是什么？
0: 经过刚才用那个白色的龙头熟悉一下之后呢，他现在对他鼻子前面有绳。稍好一点，还是很敏感啊，还是很敏感啊。你得往后点啊，他的腿一会儿就准备给他备鞍子，但备鞍之前让他得先给他刷刷背，让他背习惯上被抚摸和带东西。脾气还是很大的，哎，他刚才用脖子压我，不让我去碰他。
3: 罗成告诉我们，弘扬中国的骑射文化是他一直以来的夙愿，不仅是因为他爱骑射，更是因为早年间他在国外参加一场骑射比赛时，解说员对我们的评价。
4: 中国人不会骑马，你看他骑马都不稳，放箭的时候也不容易打中目标，就这句话深深的其实刺激到了我。叫天下兵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并不是一句空话，他哪怕是一句别人可能无意识的评价的话，这个在我们国人的这个内心是接受不了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无论在我们的这个精神面貌上，或者是和平时间互相角逐竞技的时候，我们都要展现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气质。
3: 这十几年来，他为了向世界宣传中国的骑射文化，孤身深入草原，背井离乡辞掉工作，与游牧民族同吃同住，感受真正的骑射生活，并自费拍摄了多部与

0: 冒着零下30摄氏度的大雪，上山救助受伤的野马，感叹生命的不息。他自给自足，所有的骑射用品和服饰均自己手工制作，只为追忆最原始的游牧文化和骑射精神。
1: 曾经我们李广花荣啊、万军侯这个霍去病啊，包括这个唐代宗李世民啊，那左右开弓威震华夏这样精神境界和这样的一个这个气魄气势，我们要捡起这种精神。说从那个事件之后回来，我就想我要举办一个我们国内都能参加而且让国外选手来一起竞争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在这样的比赛的过程中呢，我们要展现自己的气魄，展现自己的气质，而且要击败对手。
0: 在让世界认识中国骑射文化的过程中，罗成知道自己首先要唤醒国内更多的人对骑射的热情与关注，唯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这项运动才走得更久更远。因而罗成联系了两位国内的骑射高手，准备以武会友，通过友谊赛的形式与他们交流。

0: 绝活就是我射箭速度比较快些。一个靶能射好几箭。
1: 好，那就看着你夺冠了好吗？
0: 好。
1: 话不多说，那我们就马上开始。
2: 本次比赛我们在一个拥有急弯的溪谷两侧布置了六个动物靶。

许是速度太快，也或许是他的比赛策略。在面对体型最小的兔把时，哈斯选择了放弃，专心瞄准起了急弯处难度最高、分数也最高的虎把。

0: 罗成最终以全部命中并连续射中老虎两箭的成绩赢得了这场交流赛。在之后的日子中，他也在积极邀请世界多国的骑射选手来到我国，与我们同台竞技，共同交流，弘扬我国的骑射文化。他数十年如一日，让失传千年的手艺重现。
1: 我一定要做到天下第一，我做不到我什么把球。
0: 他们用传承和创新诠释铁与火的独特浪漫。
2: 伙计们，开路了！
0: 精彩内容请您继续收看。
3: 今天我们来到了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这里是全国著名的冶铁铸剑文化之乡。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就已经成为冶铁铸剑的重地。史记中曾记载，天下之剑，寒为重，路断牛马，水结狐雁，当敌则斩，坚甲铁木。资治通鉴中也曾提到，唐西之兴，天下之利也。但是辉煌了千年的铸剑之城在唐朝末年被毁于一旦，技艺高超的铸剑匠人流落民间，燃烧了千年的炉火也逐渐暗淡。不过呀，据说在一位高人的努力下，失传千年的唐西宝剑得以重见天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走，我们一起去看看。
1: 我叫高庆民，现年71岁，我6岁就开始跟着父亲学制剑，也可以说这一生啊，就是和剑在打交道。
0: 眼前这位年已古稀的老人，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锻剑大师。他曾被授予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民间工艺大师等荣誉称号。据说他的手艺能够化腐朽为神奇，仅用普通材料和古法就能做出削铁如泥的利刃。高庆民的锻剑绝技真有这么神奇吗？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3: 这已经把铁给烧红了。
1: 哦，好，开，已经开始，下面开始。
3: 行行，
1: 锻锻，你看看啊，来看看。
3: 偷师学艺，你可别介意啊。
1: 好大，小伙子。

0: 学会了没有？你也试一试啊！
1: 我已经感觉到这个热浪扑面而来了，有点重。隔着这个手套，我能感受到这个铁的温度。哎，我来试一下。

0: 斜一点。高老，您觉得我这打针前有啥天赋没？
1: 你把它整坏了又。
0: 整坏了？
1: 对呀、啊。它是四个面，你得把给它打的打扁平了。这还是第一道粗活的，零度三尺非一日之寒。你要想打成一个毛皮儿，你起码得要十年的技能活，就第一道工序。
0: 怪不得
1: 十年的技能活。
0: 怪不得古人说呀，这铁匠是最苦最累的活。
1: 它不是光苦光累，
0: 是
1: 更重要的，它里面的技术含量很高的。高档的剑得需要十大工种，666道工序。少一个工序都不行，这只是所有的工序中间的最简单的一个工序。
0: 最简单。
1: 对呀、啊，这初期工作呀，最初期的。
2: 高庆明告诉我们，锻造宝剑不仅需要高超的锻打技艺，还要进行极为关键的热处理工序。
3: 根据古籍的记载，唐西的匠人用当地的铁矿，便能制造出削铁如泥的宝剑。可高庆明尝试了无数次，却都没能成功。问题究竟出在何处？他又将如何解决呢？
0: 我估计高老现在还在忙，我现在去给他送把伞，免得他等下淋雨回去。哎，高老，
1: 你怎么来了？
0: 给您送把伞，您这么晚还忙着呢。
1: 刚热处理的。
0: 热处理，那为什么在晚上做呀？
1: 晚上效果会更好一些。
0: 是
1: 啊，因为这个晚上，它这个暗了，能看的工业看的比较准确。
0: 对，
1: 白天的话，这个光线比较亮，还有反光，看不准确。
0: 是呀，
1: 晚上效果会更好一些。宝剑呢，它的整个一个过程就相当于一个锻打人师是一样的。对了，这个宝剑我们经过千锤百炼，通过前期的一系列的加工流程，到这个时间段呢，就相当于母亲在分娩那个时间段，临产那个时间段了。我们经过前期的一系列的工序的制作，到最后的一瞬间的淬火，就是决定它命运的时候，来决定这把剑的生死存亡的。
0: 是。
3: 热处理分为正火、淬火、退火、回火四个步骤，且对温度的把握十分关键。制剑人不光要考虑到炉温和气温，还需要对剑坯的碳含量了然于胸，这都需要极其丰富的经验。倘若热处理的过程中出了差错，没能及时发现，轻则剑身弯曲需要重新矫正，重则剑坯碎裂。也正因如此，制剑人才将这道工序视作宝剑的诞生。
1: 很难的，没有一次的火没有掌握好，它就会前功尽弃，功亏一篑，都扔掉了。要矫正的是。在剑子里面，一瞬间。就相当于怀胎十个月刮过嘴里的一瞬间决定了这把剑的命运。没有战火之前它就这个铁，这是刚才是预热退火了，还要回火。
0: 回火
1: 啊，回火
0: 再放到炉子里面烧一下，像烤串儿一样，就这样让它均匀的受热，上面还有火苗。火
1: 已经进行完了，
3: 原来淬火的成败不仅考验制剑师傅的工艺，更和所用的介质息息相关。高庆明的淬火液表面是油，而下层则是取自唐溪的溪水，唐溪水中含有大量微量元素，这才是制成唐溪宝剑的关键。不过高庆明用古法锻造的宝剑真的如他所说般无往不利吗？我们决定测试一番。
1: 这把剑也出来了，进行了采光处理，这样的效果会更好一些。明天咱让他们这个进行破坏性的实验，
4: 好，
1: 检测一下啊，好吧，
4: 没有问题。
0: 好，这把剑外观上去看上去非常霸气，哇，它真的是完美符合了我心中的那一把绝世好剑的样子。但是高老，我今天可得提前跟您说，今天咱们做的是破坏性实验，您确定你要用这把剑来做破坏性实验？

0: 那可以啊。
1: 那万一有这个损坏咋办？
0: 这块说明我的技术不高。
1: 行，那咱现在就正式开始测试。
0: 可以吧？都可以实验的。
2: 在现代，剑已经很少用作兵器，更多是作为收藏品。不过在今天，他们将面对各种严苛的挑战。易拉罐通常由铝或铁制作，瓶身十分光滑，这也意味着切削时容易打滑，且瓶身没有做任何固定。高庆明的剑能顺利斩断这些易拉罐吗？
3: 看了，我看了会关
4: 键。你觉得他那个五个啤酒都能砍破吗？
1: 高老，给您准备了五瓶易拉罐。
0: 那你傻子试试呗。
1: 试试呗。嗯。那您开始试一试。
0: 我们这都是出的难题儿。
1: 对，给您出难题。
0: 我没试过。
1: 就是，这把对这把剑的要求会更高。
0: 好，就再试试吧啊。
1: 好，那我站过来一点。
0: 好，开始吧。
1: 好，开始，三二一，开始。听到砰的一声，五瓶全
0: 断了。
1: 但是它这儿到这儿的时候，这个横截面就不是很平了。
0: 料一样嘛，一到最后这一料到这儿料上去了。
2: 虽然在锋利度测试中，高庆明的剑表现出色，但剑毕竟是两面开刃，横截面呈菱形结构，并不像刀刃由刀背保护。而他即将面对硬度极高的冷拔丝，结果究竟会怎样呢？
1: 高老，您看，其实不知不觉中，现场已经来了很多观众啊。您觉得你能挑战成功吗？
0: 那试试呗。
1: 小朋友，再往后靠一靠，有一点危险性。你们觉得能砍断吗？
5: 能不能？
0: 能啊！你们怎么没有站人？三名站。
1: 哇，就感觉到一震，然后这就断了。
0: 断了。哇！我
1: 看看，很光滑
0: 啊！对对，
1: 这个侧面还是很光滑。
0: 对对对。
1: 那咱就把这个再提高一下难度，换一个更粗的来对比一下，难度会大上不少。
0: 他比他大的粗的多，
1: 你有信心吗？
0: 那你试试呗。
1: 这是刚刚的反震力，我手已经破皮了，这一下就断了。可以看到这个切面非常的光滑。
2: 高庆明的剑成功斩断了钢筋。我们检查后也发现，除了剑刃上有少许摩擦痕迹，宝剑也完好无损。但俗话说过刚易折，如果我们用强大的外力使它弯曲，剑身会不会直接断裂呢？
6: 我这车加上设备可都快2吨重了。
7: 这是破坏性的事情，我们没这样试。
1: 剑被压得很厉害，哇，回弹得很迅速。咱们来检查一下，他这把剑是否弯曲了？
0: 还是这样的，一丝一毫没有动。你看，背直背直的。好了，全部恢复了，看到没有？你看，全部恢复了。
2: 唐熙宝剑成功地通过了所有考验，这不仅说明古法锻造的剑身确实质量过硬，也证明了高庆明有着独一无二的锻剑绝技。在千年古都开封，也有一项世代相传的技艺，在乡村能人的努力下，绽放出别样的光彩。

老铁所开。铁水打花曾经被称作是这个世界上最极致的浪漫，一抛一打间，满眼星辰落。路叠路，城叠城，大地底下是王宫。今天我们来到了河南省开封市，这里被称作是千年古都。东京梦华录是他的传记，清明上河图是他的写真。打铁花这项技艺也在这里流传千年。今天让我们一起穿越古今，梦回千年，共同感受古人的技艺与传承。走，一起出发吧。

0: 俺叫王军儿，不是他们传说中的什么铁花王，俺就是地地道道一农民，
1: 白天干干农活，黑喽打打铁花。
0: 其实啊，我就有一个非常朴实的愿望，带领兄弟们多打几场铁花，多赚几个钱，同时把打铁花的艺术发扬光大。
2: 或许大家对于铁水打花的凶险程度啊，并没有什么概念，也并不知道究竟需要怎样的勇气和冒险精神。
3: 我们先来做几个小实验，看一看这个铁水的威力。好，来，我们请大哥来帮我们盛一下铁水。
4: 哇哇哇哇哇！这桌子也被烫到了，
5: 罐子也直接被烫裂了，
3: 还冒着气儿。第二项呢，是我们1600度的铁水和冰块的碰撞。让我来，3、2、1，走！哇哇，天哪，看到了吗？好厉害，直接从冰块穿透，把这个我们的碗已经给烫碎了。第三项呢，我们是用猪肉来模拟我们的皮肤，布料来模拟我们的衣服，看看这次又会有多危险呢？铁水直接将布料和我们的衣服粘在了一起，所以我们的衣物会附着在我们的皮肤上，让我们造成二次伤害。
0: 这一勺铁水都是几斤重，看似没啥技巧，实际都是千锤百炼。穿出衣服来，铁花往这个衣服里钻，更容易把衣服燃着。
3: 让我们怀着一颗敬佩的心去欣赏这群勇敢者的表演。走，让我们一起出发。
0: 这个打铁花看起来这个好像没什么难度，一抛一打，像我们这些师傅们每年演出都在200场以上，每一天晚上都不能有任何的失误和闪失，并且还要保证他每次击打出来的花径和高度都要完美。
3: 众所周知，打铁花呢是以宏大壮阔为美。我们分两场测试，第一场把那个鞭炮放在3米左右的高度，
6: 还是精准度，对对对。
3: 那我们第二场的测验就有难度了，将这个鞭炮放在15米的高度，
6: 挑战一下。
3: 这可算是够高够远了。
6: 是。
3: 准备好了吗？
6: 好，准备好了。
3: 好，那我们开始吧。
6: 好。
3: 好。屏幕烧坏了。
7: 屏幕烧坏了。
3: 又有树，然后道路比较狭窄，好像在现场的布置上有一些困难。
8: 那个锅快炸了！
9: 苏老师，苏老师，停停停停！
3: 好，开始了，王老师，所以这个是……
6: 那是直升机掉了吧？哦，
3: 这是怎么回事？挂失败了。
6: 导演组嫌有点低，
3: 晚上看不清楚，路上有很多很危险的枝桠，容易划伤人，临时调整用吊车。
6: 乐队呢？
3: 我们要打到15米的高度。
10: 好，
11: 这边有树，
10: 往出来。
8: 往右边一点。
12: 天哪，我好怕啊。
3: 别怕。
13: 来，咱们
14: 等一下，
3: 别着急，
15: 开始吧。

0: 八。
1: 因为刚刚直接就已经把15米的鞭炮给点燃了，所以难度升级再上升5米。
2: 可以啊，
1: 升到20米怎么样？
2: 没问题，吊绳20米。耶！
3: 小心那里有树。
4: 谁上面有树啊？
3: 往右面一点。
1: 我们晚上欣赏的不仅仅是一场测试，还有火树银花这一个非常浪漫的记忆。哦，开始了。
5: 有道是火树银花合，轻巧铁锁开。在没有烟花的朝代，铁水打花寓意着国泰民安、平安富足。它就是这世间曾经最极致的浪漫。

0: 上边好认，都是跟着我学大地花。对于他们来说，多一份收入，也多了一份记忆。
1: 这白天就在田里面干活，晚上就打铁花是吗？
2: 对对对。
1: 是不是打铁花也让你为你的儿子和这个孙子撑起这个家，这样一些额外的一些收入了呢？
3: 现在通过打铁花挣钱了是吧？
2: 哎，也挣钱了，对，肯定有成就感。
4: 以赤膊上阵，去应对炙热的考验；
0: 以一己之力去振奋所有的人心。这就是我们中国铁水打花师傅们独有的勇气、力量，还有灵魂。
5: 兄弟们，问答中不中？
3: 中！恭喜王老师通过了我们的测试。
5: 海边，来前面。
6: 让我们排练了一个多种元素融合的一个打铁花的一个形式，元素极其丰富。
3: 哦，这么厉害，那这个有演出过吗？
6: 我小规模演出过。
3: 那这样啊，过几天呢，我就找一个能容纳成千上万人的场所，我们一起去展示一下，好不好？
5: 中
3: 中吗？
5: 中。
3: 那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5: 好。
6: 以打铁花为主题，作为一个熔炉，
0: 中国的传统的杂技、武术、
6: 舞蹈、
0: 灯光八个炉子同时打，这样的打法呢是难度极高。说实话，首次将这么多的这个表演元素啊融入到我们打铁花来说，我们是非常紧张。我和我儿子呢将共同的上台，首次表演给上千观众。你看今天下雨，对我们打铁花的这个影响非常大，紧张和兴奋。
3: 准备，3、2、1，
5: 开路了！
3: 顺风顺水，铁花献瑞；二打天降百福，神州同乐；三打风调雨顺，日月长明；四打平安康健，福寿延年；五打前程似锦，龙腾九天；六打百业兴旺。
0: 这些铁花师傅们平常只是田间地头的农民，但在表演时他们是冲锋陷阵的勇士，是肆意挥洒的艺术家。在古代，人们难得有一套新的衣服，老娘媳妇儿手上都是一针一线扎破的针眼，从而选择赤膊上。

0: 养神，治免祸害。
1: 我第一次见到王军老师的时候，他说他对打铁花这项技艺的诠释是这样的：
2: 以赤膊上阵去应对炙热的考验，
0: 以一击之力去整粉所有的人心。
1: 这是中国人打铁花独有的
0: 勇气、力量，还有灵魂。有这样的精神，我们还有啥不能克服的呢？
3: 久打薪火相传，华夏昌盛；十打天下大同，国泰民安。
1: 太震撼了，这是我看过最精彩的铁花秀表演。
2: 打铁花既是王军赖以谋生的绝技，也是他的传承与坚守。王军告诉我们，希望这些独门绝技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扬，也愿中原大地能够更加出彩。

0: 8年前，他从大山走出，如愿当上了空姐。
1: 就是梦想，就是想要去当空姐嘛。
0: 1年后，他却辞去工作，回乡卖石榴。
1: 很少有主播去选择去波龙产品，那个时候我看到的是，我觉得这个未来是一个商机。
0: 三农群英会讲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石榴姐何爽带动乡亲共同致富的奋斗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秋风起，石榴香，8月的会里又到了石榴成熟的季节。这个季节，果农忙，何爽也在忙。一大早，何爽和丈夫驱车几十公里到果农的地里收购石榴。一路上，收购商的电话不断。
2: 过两天的话，就过两天再沟通，好吧？
3: 哦，这样怎么搞，大哥？
2: 因为现在地里面五到六的果就比较少。现在的嘛，稍微越晚一点了，个头越大。你这边，所以说我想及时一点告诉你，如果不方便你装的话，我就把定金退回去给你。
1: 给那个宁波发了1000多件。来，我们到库房里面看一下。吃石榴还得让我们本地人给你们挑。你看我们的会宁石榴多好呀，汁多味甜的。我们家乡的石榴又大又甜。
4: 我主要负责场地的采购会比较多一点，就是看货啊，监督品质啊，场地的采购相对多一点。
5: 好，我干。再拍抖音罐
6: 子它。这个是会里原子石榴，也叫青皮原子石榴，但是它皮一点都不青，是吧？颜色很不错。这个是会里原子石榴的渊源是在于。它会里原本是老品种的硬质石榴的，就是从国外引进的原子石榴跟会里的硬质石榴嫁接在一起了以后呢，它配合的刚刚好，所以说它目前原子石榴的最好的产期目前是在会里，也是中国八大产期之一，最好产期最大的。你看这个籽粒的颜色呢，是跟其他产期是不一样的。它籽粒已经红到已经有点紫，甚至黑。
3: 它这个摸

0: 果品质量把控是做电商的重要一环，何爽他们不敢掉以轻心。
1: 就比如说这种，这种是裂过，这种是生的。

川滇交汇之处，这里昼夜温差大，土壤富含养分，非常适宜石榴生长，是国内最大的石榴产区，种植面积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而且会理石榴具有果大皮薄、色泽艳丽、粒大籽软、味甜汁多的特点，素有籽粒透明似珍珠、果味浓甜似蜂蜜的美誉。石榴丰收在望，何爽却为何忧心？

0: 特点，素有籽粒透明似珍珠，果味浓甜似蜂蜜的美誉。石榴丰收在望，何爽却为何忧心忡忡？
1: 因为雨水少，石榴要裂开水果了，就很着急。他脱带的时候，他就会把一些青黄不接的，就是还达不到成熟标准的果子也一起脱带，他也想一起摘下来。这如果流入到市场的话，那消费者会就会认为，哎，你这个会理石榴怎么就这个口感不好吃？
0: 会理石榴今年遭遇极端天气，连续几个月的干旱少雨，让石榴因缺水出现炸果。不仅如此，而且小果多，卖不上价钱。
1: 这些生果肯定是不达我们标准的，我们就要捡出去。如果我们捡出去多了，然后果农他就会不高兴，他就说为什么我们挑选标准那么严格。
0: 对于何爽来说，这是一道两难题。他作为会理石榴市场供应商，希望卖出的石榴有品相有品质。
1: 今天天气干，是不是有些果农就乱整，生生熟熟的搞一树下啊？
2: 是嘛，我们这边天干了，然后有些早熟，有些是它一树光容易自己给埋了。
1: 那边还没有脱带的一片就不能乱整哈，按照这种成熟的来脱，该扭到你就扭到。哦，像这种哈，这种果子就太生了，这种果子就还不能脱带哈，就不能摘。
2: 这种不生了，这种晒两三天颜色就出来了，就可以卖了。
1: 你看嘛，它皮还是真。
0: 何爽的这番苦口婆心，果农能够理解，但心里并不完全赞同。
2: 我们就问不知喽。他说的是对，但是我们没得办法，天干了没办法。
0: 脱带是石榴采摘上市前最后一道重要工序，时机非常重要。石榴如果成熟后脱带，阳光照射三天左右以后，不但果皮颜色红润，而且果肉鲜甜多汁。但是如果过早脱带，就会出现生果，糖度达不到要求。
3: 差不多破了三到十种果子，拿着他们运到外贸出去以后，剥开就全是杯子。
1: 我们得为消费者负责，我们发出去的果子肯定是得成熟度达标了才能发货嘛。
0: 为了让石榴尽早上市，很多果农等不到石榴成熟就开始脱带，导致出现生果现象。
2: 看到不对头，就赶紧找不住，就赶紧再卖。
4: 哎，只要说有人要，基本上他就再来卖了。就说，假如说他们好收好果的不要，他其他有饮料果啊，有收榨花果的啊，而且他农民的想法就是说，卖得好大的算好大的。
2: 你们摘果的小心点啊！
0: 面对这种情况，何爽尽管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收效不大。接下来该怎么办？
1: 在他的利益角度来说，这个可能对他来说，利益损失最小。但是就是对整个会理而言的话，它不是好事情嘛。
0: 很多果农担心，再过段时间，石榴市场价格下降，损失更大，也在悄悄摘果，将小果卖到市场上。
5: 它干旱了嘛，导致说果它长得要比较小一点，但是干旱嘛，导致它开的比较多，所以说果的品质相对来说要稍微要差一点。
0: 果农提前脱带卖果，价格大打折扣。接下来听到的一件事让何爽很是震惊，
1: 就是自己去平台上刷到的呀，刷到那个链接，人家就是在直播，就是在卖5斤9.9呀，就是去人家直播间刷到的呀。我看到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去把链接分享到了我们会理电商群里面，然后我去告诉我们会理做电商的同行，我就去告诉他们，这个人在扰乱会理市场，你卖的是会理的渣果，这个不是会理的商品果。
3: 9.9嘛，八月到家慢慢的打响，直接导致石榴烂市，卖都卖不出去。
6: 那你觉得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3: 他们放你们这边烂货。开那个你就是开没厂过，那当年打的那个长点饮料厂都收了个5毛钱一斤个。
6: 他们来卖了，把你们的牌子砸了。
3: 对。
0: 虽然出现了少量裂果和小果，但会理石榴整体上还是不错的。为了消除有人低价卖小果以次充好的这一不良影响，维护会理石榴形象是何爽眼下最紧要解决的问题。他决定发声去澄清事实。
7: 预备， 开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凉山的何爽。很多人在好奇为什么我会去拍前两天的视频。首先，我是

0: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会宁人，是坐在我们的石榴树下长大的。我对这个石榴是很有感情的。现在看到有那些进来卷价格就算了，还去卷品质，发品质不达标的石榴的时候，我确实是很痛心，所以发了那个视频。最后，
1: 就最后，
0: 不要最后那样子，就直接是你们觉得我说的对吗？
1: 就是在剪辑拍摄的过程中就会交流，就是镜头，就是还有话术这些。
0: 今天拍这个视频，就下午回去，小玉这边就会剪好了，之后我们下午就会发一个，因为相当于也是对前两天视频做一个回应嘛。
2: 何爽一口气连发了三条视频。
3: 我是来自大凉山的和尚，很多人在好奇，
1: 差不多四个小时的时间，有7000多的一个浏览量，然后这个评论区你划一下，大家还是有支持你声音，就是说我们坚持做的话，可能还是有一个更多人支持我们的。
0: 你先拍出来嘛，就慢慢你可以坐下。挤压了我休息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能够去推荐到这个会理石榴，不管这个账号能不能做得起来，至少看到的人他都认识了会理石榴，我觉得也挺值了。
2: 每到忙碌的时候，何爽的父母都会过来帮忙。
4: 空间装备别疯了，
0: 这个是我爸。然后我们现在做起来比较忙，他在仓库里面，他就帮我协调一下车辆呀，还有仓库里面安排一下就整体的事情呀那些。
5: 外婆抱抱，哎呀，我爸好乖哦，把衣服给妈妈好不好？外婆抱着好不好？
0: 衣服拿给。
2: 28岁的何爽，年龄不大。在十里八乡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石榴姐，说起这个名字背后还有一段精彩的故事。会理市万红村是何爽出生的地方，家里姐妹两个，她是老大，
6: 她有5岁的时候，她7岁的时候读书嘛，就开始读书以后，因为我在那个地方买小卖店，很听话。
2: 何爽所在的村子山前山后到处都是石榴树，在过去石榴并没能改变村里人贫困的命运，近年来随着会理石榴声名远播，石榴树也就成了果农们的摇钱树。在何爽的印象中，父母以前每到石榴成熟时节都要为销售发愁。
0: 因为我是吃石榴长大的，我知道会理石榴它品质真的是很好，但是在当时确实没有被推广出去。
2: 从小就向往外面世界的何爽，从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师范专业毕业。2016年，何爽参加某航空公司空姐选拔考试，在全国3000多名佳丽中脱颖而出，成为某航空公司的一名空姐。
0: 就是梦想，就是想要去当空姐嘛，然后实现了之后就很激动了。
5: 3000多人当中招了130，她是其中的一个。
2: 何爽向往自由。翱翔蓝天的日子是父母和乡亲骄傲的谈资，
5: 觉得也很高兴嘛，很荣耀嘛，也觉得还是
7: 周边十里八乡的还是觉得这个姑娘非常的优秀，然后呢就是说都为她感到很自豪很光荣。
2: 谁也没想到入职还不到一年的何爽却突然做出决定回家乡卖石榴。消息传来，家人反对声一片。
8: 我们心腹中是有一定的想法，是很转变不过来，因为我们供他这么多时间，把他大学供出来了，他要回来转向农村做生意，
5: 一下子他又回来了，又来当农民干，是不是我这个梦又不能实现了干？当时还是很纠结。
0: 刚开始回来的时候肯定是反对嘛，因为没有人就是没有父母会愿意自己的孩子从农村走出去又回到农村来做农业嘛。
2: 邻里乡亲也十分不解，一时间议论纷纷。
7: 当时听到第一很诧异，觉得很惋惜。
6: 那么好像工作也不可以干了，搞个名堂啊，没得想啊。
2: 父母几经劝说和反对，还是没拗过何爽的执拗，最后只好任其瞎折腾。
5: 因为既然他要创业嘛，就说作为父母，他只要创业，肯定父母不顾一切的支持他嘛。

0: 其实从航空公司辞职，何爽并非任性，而是看中了当时水果电商在会里崛起的机会。
1: 我当时看到一则新闻，就是说女大学生辞职回家来直播卖石榴，月收入180,000吗？我对这个很感兴趣。那我觉得可能回来的话，一方面是说想让更多人去了解会里石榴，第二方面就是考虑到我觉得他可能这个品它品质这么好，它未来可能是会被发展成为一个大品一个爆品的。
0: 在此前的20年，会里石榴都是靠着大货车沿着盘山公路一车一车的运出大山。2017年是会里水果电商起步的头一年，当地的种植户合作社纷纷尝试在网上卖石榴，外地的经销商也开始进驻会里试水电商这条路。何爽回来的第一年虽然踩中了电商的红利期，但起步并不顺利，一度撞上了新手墙。
1: 第一年去海南建仓贩芒果的时候，因为没有经验，那个纸箱厂它没有做透气口，导致我们几千箱货发出去那个箱子全部坏了，那一波也损失了差不多200,000嘛。
0: 失败和打击并没有将何爽击倒，倔强的他决心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2018年，何爽决定组建自己的销售团队，但是问题来了，租房子、人工、工资，每一步都需要花钱。何爽没有任何积蓄，钱从哪里来呢？
2: 他们启动资金第一次，应该是要80万左右，我们就帮他了50多万。
3: 我们夫妻俩都商量过了吗？要是他把生意做垮了，就不管。我们家里有老房子。他有修理的门市，会里有套房，那么50几十万块钱，我们就把房子抵出去，
1: 把亲戚借了，把邻居借了还不够的时候，我妈甚至还厚着脸皮去打电话给，就是，过得很家境很好，但是又几乎不会联系的同学去那找那种借钱，然后跟人家说算利息啊什么的。
0: 创业之初是艰难的，为了节约成本，何爽既当老板又当员工。一次何爽为省工钱独自贸易卸货的那一幕恰巧被父母看见了，现在想起来他们还心疼不已。
2: 因为那么大的雨，说什么也行，

0: 当时我哭了，浑身是味，不顾一切，尤其一切一切的抱着哭。想到现在我的事儿，那时你能看见我的抹眼泪，就是这个原因。
1: 说起这个事情。
2: 我都好像感觉到有点对不起我的姑娘。可能想起来会有点心酸，但是我是觉得那种，你创业的路上不吃点苦，怎么可能迎来成功？经过8年的努力，何爽的团队发展到了16人，在他的玄果车间，每天有100多个工人忙碌，每年销售汇率16亿千吨左右。这段日子不断有媒体前来采访。
0: 何爽觉得这是推销汇率16的好机会。我们现在每天大概有5万单。大家好，我是何爽，在这里我为天府粮仓的优质农产品，特别是大凉山的优质农产品汇率石榴代言。我们汇率石榴皮薄多汁，甜度高，味道绝，欢迎大家多采购哟。我觉得就是每一次采访是让我自己在成长，同时每一次采访可以让更多的人来认识到我们的汇率石榴。 我没有说很强调的去非要去说啊增加这些曝光了之后是为了去增加我的销量，我想的就是销量增没增加这没关系，至少汇率石榴这几个名字是知道的人更多了。
3: 我们买水银，我们也成本找不着，我们只能一个星期也到。全部卖，价格可以。如果提前摘的话，我的商品果只有6万斤，毕竟我现在辅导现在我的成熟度达到。 要求要得了。
2: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

0: 正大集团。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0: 追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2: 饶河黑土长好米，黑风采蜜断林间，沃土饶河孕育好品。从本土民族品牌到世界一流跨国企业，与客户共成长。心有多大，舞台有多大。相信品牌的力量，相信我们一起明天更美好。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75岁的老尹是种石榴的老把式，家中有1000多棵石榴树。本该是收获喜悦的日子，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4: 你看嘛，这个去水呢，这个草草就干了，那个土头厚一点呢，你看那边那些它就草草，它就是哦还在生落物呢。所以说这个就看出去水不去水，所以说给我们造下了严重的自然灾害。
3: 老尹的果园在海拔1500多米的地方，为了缓解干旱，不得不从山下买水，无形中增加了种植成本。
4: 我们买水硬，我们的成本找不住，我们只能一个星期印一道。
5: 怎么买？
4: 我们是40块钱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七八方水，就是5块钱的往年一方。
5: 那你的地里一年需要多少水？
4: 去年子花了14000的往年钱水钱，今年子呢？我嫁接了一部分用一样小的哦，这次去年子我是给承包着有的，今年子么可能5000-6000块钱。
3: 老尹说他种了一辈子的石榴，像今年这样赔钱的情形还是第一次。
4: 第一赔果是卖你2.3块一斤，除了2块你成本也就赚3.9。哦，这一赔呢2块卖不起，那么可能哦设备也不多了，转嘛转不住。
3: 除了裂果和小果外，粉紫石榴卖不动是新出现的一种状况。今天何爽的到来让老尹多了一份期待。
4: 感谢你，我的石榴质量好得很。
6: 对，其实你说这个在理，因为我也是会理人嘛。其实我晓得你们下面招产区的石榴好吃，它甜度高，它就是籽粒不红嘛。
4: 哦，就是籽粒不红。
6: 对，可能这个确实也是我们没有发展性思维，没有可以把这个分子粒市场做起来。
3: 看到尹叔略显失望的眼神，何爽决定打电话找客商朋友帮忙。
6: 哎，王姐，你们今年还在会理收石榴吗？
7: 在收啊。
6: 嗯，我今天出来看石榴，在街下面。然后有一家他有10000多斤，他的石榴种的挺好的，然后果面那些也可以，就他籽粒有点粉。你们那个市场这种果怎么样啊？你走吗？
7: 粉子不是太好卖，价格怎么样？
4: 可以低一点。
6: 嗯，
4: 哦，就是1.7-8能够吗？
6: 你要来看、
7: 啊、那我过来看一下果子嘛，过来地里。
6: 谢谢了哈，文姐。
7: 好，拜拜。
6: 哎，好，拜拜。明年我尝试到来做嘛，因为我晓得其实像海拔低的那种分子产区的，它其实占比还是有点大嘛。明年我们尝试做一下，培养客户的消费习惯，给他说这种分子也好吃。
3: 有时忙起来，何爽他们的午饭就在山。

0: 因为你刚好忙到那个点了之后，你不可能说你还要不吃饭饿着呀，也不可能说我要回去仓库吃饭，来回也远呀。所以说就是你下地的话，正常来说我们都是在果农家吃饭的。
1: 吃过午饭后，何爽他们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个果园。
2: 哎，我问一下梁叔，王继刚家在下面是吧？王继刚家在下面哈。
3: 王继刚家
2: 就是这里下去吗？
3: 哎，不下去就出去。
2: 从这边下去啊？
3: 我拿着啊。
2: 你第一批脱带的不好，这一批果的话，整体的质量就好很多了，是吧？嗯，
4: 对。
2: 脱带嘛，就是要这种成熟度，嗯，是吧？
4: 每年技术
2: 你要
4: 技术高，
2: 对啊，对，要继续要这种质量的把控，
4: 嗯，啊，有的有的。
2: 石榴我们做好种好，
4: 对对对。
1: 石榴种植大户王继刚今天等到了何爽的采购订单，这让他开心不已。
4: 全部卖，价格可以2.8。如果提前摘的话，我的商品果只有6万斤，毕竟我现在孵到现在，我的成熟度达到要求要的了。生果少，饮料果少，商品果多，我就做了就干得着钱。
3: 你满意吗？对，
4: 满意满意。
1: 何爽自家的石榴种植园隶属一家合作社，合作社一共5户人家，石榴种植面积达到110亩。在何爽回来从事电商之前，合作社果园所产的果子都是通过线下渠道走出大山。眼下这110亩果园已经成为何爽电商店铺的独家货源。除此之外，他还要大量采购当地农户合作社种植的石榴，仅2023年销售的800万斤就覆盖种植面积达1600亩，为石榴种植户提供了销量保证。对于未来，何爽信心满满。
0: 尽管在帮助果农发展石榴的路上有很多的不容易，但我相信一定会越来越好，我们也会越来越努力的。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源自四川，热销海内外，天泉福斯塔鱼子酱，品味藏于时间的精华。好种子放心种，山农28号值得信赖。
7: 一杯绍兴酒，梦里寻江南。
8: 余姚杨梅中国红，浙江余姚。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你可曾以云的高度阅读大地，以风的脚步丈量山川，以桥为

0: 为衡，度量力与美的共生。这是工程的史诗，亦是大地的美学。每一次抵达，都让人怦然心动。岁月山河，殷桥重塑，大美中国，殷桥更美。
1: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2: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
1: 我不吃这一套。
3: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1: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2: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4: 恰甜酱香，风里飘香。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立夏至，夏日始，挂蛋称人，祈福平安顺遂。逛吃美食街，贪图品海鲜，特色美食带动文旅消费热。系列报道《我的工位在乡野》，看农业机器人训练师如何用代码和算法重新定义养殖业。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五号是立夏节气，立夏也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夏到来，气温明显升高，万物进入了旺盛的生长期。在民间有着立夏胸挂蛋，孩子不住夏，立夏称人，轻身太平等谚语，都有着祈福安康的美好寓意。在安徽黄山，人们将煮熟的鸡蛋、鸭蛋装入五彩蛋兜，挂在孩童胸前，祈愿平安度夏，体魄强健。斗蛋游戏中，大家以蛋头对蛋头，蛋尾碰蛋尾，两两相较，蛋壳完好者获胜，决出蛋王。破裂的蛋可以剥壳食用。
1: 立夏节气，我们给蛋画上了漂亮的图案，还跟好朋友一起玩了斗蛋游戏，开心迎接夏天。
0: 在江南地区，立夏称人的习俗传承千年。浙江常山县方村镇景和村的老乡正在用一杆传承四代的老秤给坐在箩筐里的小孩称重，期盼夏季无病无灾，平安顺遂。
2: 这个秤的话大概有将近150多年了，我这个箩大概有100几年了。以前嘛，亲小孩嘛都是用这个箩筐称。
0: 立夏时节，各地的老乡都会选用时令食材来制作特色美食。在福建莆田县，每到立夏节气，村民们都会制作特色美食墨果，来犒劳大家农耕劳作的辛苦。因此，当地人也把立夏称为犒夏。本地的鲜米磨成米浆，倒入锅中，与提前烧开的碱水充分混合，慢慢熬煮成墨果坯，再揉搓塑形后上锅蒸。蒸好的墨果色泽微黄，莹润透亮。
3: 不单单是品尝一口时令野味，更是盼着风调雨顺，田里有好收成。
0: 在江西寻乌县桥头。

0: 头村，左邻右舍一起制作客家美食祝夜板，是迎接夏日的独特仪式。新鲜采摘的苎麻叶洗净焯烫后捣成泥，加入糯米粉，揉成光滑的青绿色米团，将米团包馅儿，用模具压出图案或捏成饺子形状，上锅蒸25到30分钟，清香软糯的苎叶板便出锅了。除了清蒸，还可以放入油锅油炸，外酥里嫩。
1: 苎叶板呢，是我从小吃到大的美食，吃起来口感非常清香软糯。每年呢，我们立夏，我们都会邻里之间聚在一起做这个苎叶板。这不仅是对健康的体验，更是邻里和睦的象征。
0: 立夏尝三鲜是江南地区传承已久的时令习俗，既有苋菜、蒜苗、蚕豆这地三鲜，也有螺丝、河虾等水三鲜。在江苏无锡的一家农家乐，刚刚收获的时令食材在农家土灶里经过大火爆炒，简单调味就变成鲜香的美味菜肴。
2: 立夏时节品尝刚刚采摘的时令美味，觉得真不错。
0: 立夏称夏是浙江遂昌县客家人传承已久的习俗，老乡们和游客共同品尝客家十二碗，迎接立夏到来。称夏是通过享用丰盛的美食，寓意丰收康健，迎接夏日到来。宴席上的特色客家十二碗，用本地原生态食材，以客家传统工艺烹制，在一饱口福的同时，也寄托了对岁岁丰足、阖家安康的美好期盼。恰逢五一假期，也吸引不少游客前来品尝打卡。
3: 我们客家人呢，讲究称夏，也就是在那个立夏的时节呢，要吃一些特别的美食，预示着能强身健体，迎接夏天的到来。
0: 这个五一假期，各地的文旅市场持续火热。五号虽然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但是不少游客意犹未尽，许多地方客流不减。如果去新疆喀什古城，当然少不了打卡特色美食。在喀什古城的美食街区，600多米长的街巷里，各类特色美食一应俱全，滋滋冒油的烤肉，热气腾腾的鸽子汤，还有胡辣羊蹄、特色凉皮儿、鲜榨石榴汁等小吃，香气四溢。
4: 有鸽子汤、烤肉，还有馕，还有各种水果都很好吃，我们觉得特别开心的一趟行程。
5: 现在旅游的人最多，今天我们买的差不多3000块钱，羊头、羊蹄、牛蹄、牛肚、猪包肉、羊杂汤。
0: 福建宁德的霞浦县有着丰富的渔业资源。五一假期，虽然东海进入了海洋伏季休渔期，但是这里的滩涂特色小海鲜依然是供应充足，很多游客专门来品尝。夜幕降临，霞浦县各个海鲜大排档围满了排队点菜的游客。因客流量大，一些商户还在外摆区域架起了餐桌和帐篷。
6: 我们是从江西九江，今天自驾大概10个多小时来这边玩的，然后我们今天点的也是当地比较特产的一些海鲜，味道非常好，分量也很足。
7: 这几天的客流量明显增加了非常多，像外场翻台能翻到4-5次台，营业额也较往常可能也翻了4倍多一样。
0: 江苏盱眙则是以小龙虾作为纽带，打造特色的龙虾夜市消费场景，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夜幕降临，在江苏盱眙这处龙虾美食街区内人气火热，13香、蒜泥、麻辣等多种风味的小龙虾新鲜出锅，香气四溢。据了解，五一期间这里日均接待量超过3万人次，迎来客流与营收双高峰。
8: 13香的不错，麻辣的不错，蒜蓉的也很好。哎呦，怎么说呢，就是都很棒的味道。
9: 这个五一假期，我们一共准备了10000斤的小龙虾，在五一节的当天，我们就销售了3000余斤。预计整个五一期间，我们的销售额会同比去年增长了40%左右，营业额我们应该会突破150万。
0: 安徽寿县的豆腐非常有名，假期期间以豆腐为主题的长桌宴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品尝。
10: 我现在在安徽淮南寿县的古城内，今天呢，寿县市准备了50桌宴席，招待200多位的游客。招待大家吃什么呢？就是主题啊是豆腐。 俗话说，把豆腐雕出花，

0: 那在这里呢，是把豆腐切成花。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当地的一道传统菜，叫做菊花豆腐。那制作者呢，是把软嫩易碎的豆腐搓在手掌上，利用高超的刀工，把它切成细如发丝的豆腐丝。据师傅介绍啊，要制作一朵豆腐菊花呢，需要在这块豆腐上切出200个交叉刀花。那在我旁边呢，正在制作的就是白玉豆腐饺子。那么它也是今天长桌宴上的一道当地的特色小吃。说它是豆腐饺子，可不是豆腐馅儿的饺子，而是用豆腐来制作饺子皮。那包饺子的时候呢，要先把它铺在湿纱布上，放进饺子馅之后，借助纱布对角折叠，利用纱布的张力定型后取出。
1: 今天呢，在寿州古城吃了这么多豆腐菜，对我们准备一个豆腐的文化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2: 还有不少地方打造夜景起，吸引大批游客。在贵州镇远，游客可以乘坐游船夜游五羊河，观赏水上表演。五羊河畔餐饮街区河坝美食街，沿街小吃摊美食全域覆盖，还可以身着苗族侗族的传统服饰，在古城街巷之间打卡拍照。
3: 我觉得这边晚上这开灯之后，这边的风景很好看，这些衣服呢也很好看，饭菜也挺好吃的。
2: 湖南宁远县打造了多元的夜间消费场景，在文庙古街非遗体验馆内，箱包手作、陶瓷 DIY 等体验项目备受青睐。游客们可以研磨香料、揉捏陶泥。潮流文创市集上，本土特色文创产品琳琅满目，供游客选购。
4: 在文庙古街体验了一下那个非遗手作陶瓷，然后又看到相当多的那个表演，感觉都非常精彩。
2: 到乡村赏美景、吃美食、体验自然的美好也是不错的选择。走进陕西岚皋县四季镇的杨家院子，乡村运动会正在火热进行，挑水、滚铁环、包玉米成为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旅游体验。游戏结束之后，游客们还可以品尝农家特色美食，
5: 体验了一下打沙包，然后就感觉特别开心，很好玩。
2: 在四川成都双流区桂花社区，一场热闹的农事露营体验火热开展，孩子们自己动手用土灶烧火做饭、割麦子，感受劳动的快乐。在蒲江县福田村的5000多亩生态农田里，捉鸡、追兔、欢乐捉猪等趣味乡野活动轮番上演。
6: 下雨都不影响娃娃些的性子，他们在田间跑得也开心，玩得也很高兴，我们大人也很高兴，然后还有土鸡来，简直太巴适了。
2: 四川马尔康推出了沉浸式锅庄展演、非遗体验等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让游客们在高原度过一个难忘的假期。每晚7点到9点，12支锅庄队伍身着盛装走进马尔康城区八大广场，与市民游客携手共舞。除了锅庄表演，在嘉绒朗玛非遗集市，游客还可以免费穿戴传统的嘉绒服饰，品尝手工酥油茶，感受高原特色文化。
7: 感觉来到马尔康活动特别丰富，锅庄很有感染力，到处都很热闹，也玩得特别开心。
2: 假期出游，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前两天在浙江温州瑶溪炮台山，一名6岁男孩在父母相互拍照的间隙不慎滑落到20多米的山崖，正值江水的涨潮时段，情况非常危急。 当地派出所巡特警大队民警和协同搜救的救援队到达现场后，立即采取人力拉网加无人机空中巡查相结合的方式，沿着岩壁和江岸线展开搜索，最终在一处隐蔽的岩缝中发现孩子的身影。救援人员驾驶救生艇绕行至男童所在位置下方水域进行救援，最终将男童安全送到岸边。经检查，孩子除受到惊吓和轻微擦伤之外，身体并无大碍。在东北地区流传着谷雨早、小满迟、立夏种谷正当时的谚语。5号开始，黑龙江鹤岗的濮阳农场正式进入水稻插秧的时节。
8: 这里呢，就是黑龙江垦区的濮阳农场。从今天开始啊，这个农场的46万亩的水稻的插秧工作就全面的启动了。那在我身后呢，是一片600亩的水稻田，可以看到是有6台高。

0: 高速的拆洋机正在忙碌的作业。那这六台机器啊，都搭载了北斗导航系统，还有智能辅助的驾驶系统。像这样一台八行的水稻插秧机啊，一天可以完成至少50亩稻田的这个插秧的工作。那在当地呢，还有一句农谚叫做好苗八成粮，意思就是说呢，好的水稻秧苗啊，是水稻全年稳产增产的一个基础。那像这样一盘的秧苗啊，它的这个重量大概是在10多斤左右，还是挺沉的。我们如何把它从育秧基地运送到田间地头呢？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就是用的无人机。大家看，现在无人机已经飞到我们的上空了。好，这个秧苗已经来了。看，它这个秧苗秧盘一落地，我们这个挂钩自动的就打开了。那么像这样一台无人机啊，一次可以运送60斤，也就是5盘的秧苗，一天就可以运送大概2000盘的秧苗，十分的高效。
1: 在广西贺州，77岁的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沈立成与儿子、孙子一家三代人正在上演关于饭碗田的接力守望。清晨5点半，沈立成已经开始他的巡田工作。与土地打了大半辈子交道，他对这片饭碗田有着很深的情感。在南方水稻种植还没有普及机械化的年代，沈立成就建立合作社，并引进插秧机、收割机和烘干机。如今，合作社里各类进口和国产的先进农机一应俱全。
2: 收割机每天呢，一台机呢可以收30亩田，这个插秧机啊，一台插秧机每天也可以插25到30亩田一天。这种耙田机呢，就每天呢8个小时都是耙的20亩左右。
1: 沈立成靠铁牛改变耕作方式，新一代的种粮人孙子沈建雄正在给土地带来云端变革。
3: 爷爷的年纪大了，很多新机器他都不会用，但我知道未来的农业一定在科技里。现在一架无人机1个小时能抵20个劳动力，效率提升了很多。
1: 如今他们家的稻田里水稻生产已经实现全程机械化，沈立成的儿子沈奇总负责合作社的日常管理和设备维护。
4: 我爸是开创者，我儿子是创新者，我就是个守业者，把设备维护好，把粮食烘干好，确保颗粒归仓。
1: 不过三代同堂种田，新旧理念总有不同。沈立成有自己的土经验，而儿孙们更相信科学配方和精准数据。
5: 以前老沈种田是老黄历，现在是新配方，不仅使每亩田化肥用量减少，稻谷抗倒伏能力增强，还带动了周边500余户农户采用机械化种植，水稻单产提升达6.4%。
1: 目前沈立成的种植专业合作社拥有社员112人，基地面积扩展到800多亩，年种植规模超1600亩。在湖南湘阴县樟树镇，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樟树岗辣椒开始批量上市了。
6: 湖南湘阴县的樟树镇，这里长出来的辣椒啊，特别好吃。非常的脆嫩啊，你看，皮儿薄肉厚，而且回味是甘甜的，不是特别辣。那这样好吃的口感也是得益于它的头茬辣椒生长周期长。您像普通的辣椒，它90天就可以采收，而樟树岗辣椒要200天左右。
1: 为了保留地方品种的独特性，樟树岗辣椒不能随意杂交育种。为了防止品种退化，同时又让它们更高产、更抗病，樟树岗辣椒种子先后搭载神舟14号、嫦娥6号进行太空育种，不断筛选抗病性强、产量高、精品率高的新品种。
7: 某某地去年我们基本测试是达到2000多斤，各个先去型明显的要好一些的，要包括整个叶片看上去都是绿油油的，乖乖就是品质的新品都很好啊，都它是抗性好一点的，要果型品质一好，产量就好，对畸形果子很少。
6: 我身后的工作人员啊，正在对老乡们自家种植的樟树港辣椒进行收购，精品每斤240元的价格，在外观、颜色和形状上都有着十分严格的要求。
8: 精品的话，都是每个个头都是这么大小，然后均匀，色泽有这么亮，好看。

0: 它没有这些弯啊，没有这些极形的咯。
1: 我看咱们这也是用这个辣椒作为标记排号，是吧？
0: 这个不是，这个是检测，它检测了一看看它的有没有农残，检测之后过关了，然后就放到我这里来通知这个农户站到这里来排队把辣椒收回来。
2: 由于樟树港辣椒知名度高，市场上仿冒、侵权、以次充好等现象时而发生。今年3月1号，全国首个针对单一辣椒品种的专项保护法规《岳阳市樟树港辣椒保护条例》正式施行，让樟树港辣椒能安心上市。
3: 立法的出台呢，首先站在政府的层面给予更大的、更优惠的政策的支持。第二一个呢，让我们的消费者更能清晰地辨识什么样的辣椒是正宗樟树港辣椒。我们协会会有一个正宗樟树港辣椒的标签，一个溯源的二维码，让消费者能分辨真假。第三一个呢，就是从更大利益上面保障了农户的利益。
2: 如今樟树港辣椒已不只是餐桌上的美味，还成为撬动一方经济、带动农户增收的黄金产业。
4: 买600多，
1: 600多
4: 是
1: 哦，不少，真厉害，真厉害。
4: 我们2000多岁了，还在光光在这里，
1: 高兴吗？
4: 高兴，怎么不高兴呢？现在也吃辣椒的时候，我们就是紧靠这个辣椒吃饭呢。
2: 借力樟树港辣椒，当地企业也带火了白黄瓜、三月黄土豆等一批特色农产品。
5: 在中国辣椒的产业阵列当中，樟树港辣椒的品牌知名度排在前列，普遍溢价都是10%以上。樟树港辣椒品牌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很值得我们在全国的乡村振兴中，在全国的乡村产业发展中去复制、去推广。
2: 今天的我的工位在乡野，咱们去认识农业机器人训练师。在南京农业大学农业农村部养殖装备重点实验室，一个由动物医学、动物科学与人工智能多学科交叉组成的团队，正在用代码和算法重新定义养殖业。他们把兽医的专业知识用数据投喂给巡检机器人，让它可以像兽医一样看、一样听、一样判断。
6: 在石家庄的蛋种鸡养殖场，一台巡检机器人已经上岗，它沿着鸡笼缓缓移动，每经过一笼鸡都要打量一番。摄像机对准机关，拾音器捕捉叫声，传感器记录温度湿度，它记录的问题和所有兽医一样，这些鸡今天健康吗？
7: 我会把我在机场的那些知识通过我的语言来教给他们，他们再写成编码。
6: 王志龙是兽医专业的学生，他的日常工作就是给工科学生们补课，怎么看机关，怎么听鸡叫，把感觉变成标准，把经验变成数据。
7: 首先他的机关，他的机关这已经是全趴下来了，
1: 哦，
7: 然后他有点发白，你像吐口水或者这种黄绿色稀饭，
1: 这种形态咱就得给他录入进去，让他去识别。
7: 对，他就是肠道可能有问题，
8: 相关的所有的指标我们都会去查。像这个，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自主开发的一个异常声音的监测的一个判断器。
1: 声音异常声音监测？
8: 哎，对，它可以识别我们鸡舍里头这种正常的叫声、咳嗽声、呼噜声，还有怪叫。
7: 这个啊不太好学。比如说还有蛙叫声，就是呱呱呱那种。这个就是气管炎或支气管炎。
6: 简单来说，团队的工作就是把兽医的诊疗能力赋予机器人，让机器人代替人工完成繁琐的日常巡检，让养殖更省力高效。
7: 如果有这个机器人的帮助的话，我们直接可以在后端直接坐在电脑旁边精准定位到哪只笼子的鸡有问题进行隔离治疗。
6: 在拍摄的过程中，机器人突然罢工了，
9: 它这个设备好像突然就离线了。
1: 设备离线了？
9: 对，这我看了警察那边线也没啥，机器人的线都没啥问题啊。
6: 经过一系列的排查，问题的源头让人哭笑不得。
10: 然后排查了半天，最后发现是网线坏了，网线被老鼠咬了。结果最后就是把那个网线换一下就解决了。
11: 有很多不可控的这种因素会可能会突发嘛，
1: 等到时候实际应用的时候就会告诉工作人员说这个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1: 对，所以可能后续我们比如说一些布线啊，我们也会再选择一下，就不断的去完善。
6: 课本上不会教你怎么

0: 黄老鼠，但鸡社会，这些鸡毛蒜皮的折腾，恰恰是农业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必须跨越的门槛。正是在这样的磨合中，这个 AI 实习生一天天成长起来，从最初连方向都找不着，到后来能自主导航、识别病机，甚至能揪出那些光吃饲料不下蛋的懒鸡。
1: 那么我们主要做的工作就是识别和量化，然后把识别的结果给到兽医，他们来看到这些结果以后，再对这些鸡群的健康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价。
0: 当机器人学成出师，逐步投入规模化养殖应用后，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浮现出来：谁来持续训练维护机器人，帮它适配不同的鸡舍养殖环境？答案就是伴随智慧农业诞生的新型职业人才。
2: 比如说大量的数据需要人去标注，需要有个人去为这些数据进行分类，所以说诞生出了数据标注车，算法落地，算法研发之类的各种针对农业数据的各种职业。
0: 这些听起来很新的职业正带着泥土气息从养殖一线生长出来，而国内的农业高校也正瞄准智慧农业发展需求，定向培养既懂农业专业知识又掌握智能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3: 我们这个养装们重点实验室的话，也在不断地向社会输出这样的人才。农业智能化这一块的未来的前景是非常大的，实际上现在很多大企业也在关注这个智慧农业的这个，但一旦形成规模以后，那么它的这个待遇也上去了是吧，它的这个工作环境也好了，那我想未来就业的选择应该会发生变化，就很快就会这个产生一批这样的一个新的职业，新的这样一批新农人。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五月五日，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节气立夏。一些地方啊有立夏尝三星的习俗，各地三星不尽相同。其中呢，江浙三星的重头戏就是石鱼。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节气好物地图，今天的立夏时令好伙伴为您推荐江苏江阴石鱼。石鱼呢是立夏时节最应时的美味。江阴进入立夏节气后，气温不断升高，这里的石鱼摄食能力变强，体内会快速的囤积脂肪，肉质细嫩肥美，鲜度拉满，肥而不腻，是一年中口感最佳的时段。六日江阴的最高气温28度，之后的几天最高气温也会保持在25度上下，温暖舒适。进入立夏节气后，我国大部地区气温波动上扬的趋势更明显。6到8日，虽有冷空气给多地制造降温，但是呢，降温只是插曲。10到11日，北方气温会再次的冲击新高，届时华北平原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日。麦农朋友们要注意防范可能会出现的干热风对小麦灌浆的不利影响。南方的农民朋友们则要注意防范6到8日的这一轮明显降雨过程，雨后要及时的清沟理商。好了，天气内容就是这样。想了解更多有关农业气象方面的内容，请扫描二维码。
0: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多云转晴，13到27摄氏度；天津阴转多云，17到28度；伊春多云，1到18度。突泉晴，7到21度；遵义阵雨，18到25度；雅安小雨，17到27度；中卫多云，8到23度；林芝小雨，9到18度；张家界小雨转中雨，18到32度；射阳阴，15到29度。烟台阴转小雨，13到28度；邢台阴转多云，17到28度；邯郸雷阵雨，17到30度；淮南晴转阴。

0: 18到29度，咸阳中雨转阴12到22度，昭通多云转阴11到27度。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3: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4: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明天再见。

0: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好，20米的高度，接下来要放到嘴刁的这个木杆上。哇哇，
2: 好，平衡棒掌握住了，就问题不太大。先找好重心。
3: 好，因为越到最后其实越消耗体力。
1: 对，而且高度越来越高，平衡不好掌握，
3: 要保持平衡，不能掉落。
1: 刀削面就是它的指引，就是它的方向啊。好，现在拿起剪刀，要开始剪面。
3: 我们全场保持安静，
2: 轻声辨位，全是武侠中的传说。
3: 似乎已胸有成竹，就是别人画我都很难画得这么像，但他用豆腐为材料然后雕刻出来的，太神了。哇，换装了，
1: 蜘蛛侠。
3: 哇，我觉得这个太有趣太神奇了，因为他能在那个气球里面换装。
1: 对，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线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是的，今天来自全国各地。